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

0: 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

0: 深入推进大米战略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

0: 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

0: 内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6: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8: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躲了。
3: 这几天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2: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3: 辛苦了。
1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

0: 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

0: 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0: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一千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生命界碑》下集。
1: 哎呀，
2: 哎呦，你看你这一身的土，来拍拍。
1: 是是是。
2: 哎呦，
1: 哎呀，
2: 今天干了一天，感觉怎么样？
1: 咱这树苗呀，不好种啊。能不能活还是一回事呢？
2: 为什么会这样啊？
1: 风沙太大了，树苗还没种好就已经死了。
2: 啊？哎呦，那今天种树的人多吗？
1: 人倒是挺多的，哎，领导也跟着一起干活呢。
2: 啊？领导也去了？
1: 啊，真的。
2: 哎呦，他们平时坐办公室，干不来这些粗活吧？
1: 刚开始是有些吃力，这后面呀就熟练了。
2: 哦，
1: 主要是领导会分配，大家分工合作，这效率啊就快点。
2: 哦，那以后咱们是不是还要照看这些树苗啊？
1: 那当然是啊。哎呀，那些绿油油的树苗要是长大了，哎呀，会很好看的。
2: 嗯，
1: 不用一直看着黄沙了，是不是媳妇儿？
2: 嗯嗯，
1: 多美呀。
2: 哎，永强，明天我要跟着你一起去看看，等孩子们下一个假期回来就能看到绿树了。
1: 行，明天呀，我先过去，你来的时候带点热水啊。
2: 哎，
1: 人多多带点啊。
2: 哎，好嘞。
0: 第二天，刘家芝在家里忙碌着，收拾锅灶，烧水，灌水，整理着去工地的东西。
3: 搭把手。
4: 哎呀，你看，要不然让大伙歇会儿，喝点热水
5: 啊，
4: 歇会儿吧。
3: 不用了，
4: 哎呀，这里不比团部，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歇会儿吧。来来来，
6: 嫂子，谢谢你了啊！你看，辛苦你跑一趟。
4: 哎呀，我也是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以后也好照料这些小树苗。
6: 嫂子，
4: 哎，
6: 你有这份心就够了。
5: 对呀。
6: 哎呀，希望明年来的时候啊，这些树苗能活下来很多，生长的呀很好。
4: 一定会的，我和老傅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的。
3: 嗯，对对对，我们会照顾好的。
6: 傅哥，
5: 谢谢你们了。
6: 嫂子，
4: 哎，
6: 谢谢你们对边防事业的付出啊。
1: 哎呀，今天天气不太好
6: 啊，
1: 我们还是早点把今天的量完成，早点回去吧。啊，
6: 好的好的，听你的。大伙儿休息的差不多了，就起来忙活吧。啊，
5: 好嘞，
6: 今天天气不好，早

0: 点干完，咱们早点回去休息。
1: 好，
2: 咱们加紧干
3: 啊！哎呦，今天这风沙太大了，
4: 吹
3: 的人眼呀都睁不开呀、啊。
5: 这是
1: 你不习惯，
5: 现在还没到夏天呢，等到了夏天，漫天的沙尘那才叫睁不开眼呐、
3: 啊。哎呀，富哥富嫂辛苦了，我们多种些树，等树苗长大了，可以抵御不少风沙呢。
6: 是啊，哎呀，就是辛苦你们了，
5: 谢谢大家了，
6: 谢谢大家。
5: 也会好好照顾这些小树苗的，你们放心啊！
6: 你们放心，
3: 你和嫂子也要每天例行检查吗？
5: 是的，
6: 是的呀，
5: 每一天都不能落下。冬天巡逻的时候，如果是遇到闹海风、寒流、刮着风、卷着雪，直接就打到脸上，真是跟刀子割了一样啊！
7: 这有闹海风啊？
5: 是啊，但是这一块是边境管理区，陌生人不允许靠近。上级领导也会经常打电话问有没有啥情况，还有发现三无人员这种情况要及时给边防派出所打电话，再就是发现哈方巡逻也要给上级汇报呀。
3: 哎呦，辛苦这个富哥富嫂在这里守着了。
1: 是
3: 啊，要是没你们，我们的生活恐怕没有安宁吧。
1: 哎呀，您辛苦了，
5: 太辛苦了。哎呀，这个老哥啊，俺就是个大老粗，你这话把俺夸的都不好意思了。俺只是力所能及做点小事儿，不是什么大人物，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嘛。
6: 老傅啊，
5: 哎啊，
6: 我先回去看羊了。
5: 哎，好好好
6: 啊，你先在这里照看着点啊。
5: 哎、好好好，哎，媳妇儿、
6: 哎，
5: 要注意安全啊。
6: 知道了，
7: 咱们继续干。
5: 哎，
7: 好，我来
5: 继续干，
7: 来继续干。
6: 去！得赶紧把羊赶进去，今晚这天气不太好啊，回去还得把家门口收拾出来。去！羊儿，羊们乖，这段时间变天，哎呀，这栅栏得牢固点儿。哎呦，哎呀，哎呀，我的脚啊，哎呀！
5: 媳妇儿，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媳妇儿，媳妇儿，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哎呀，都这个时间了，哎，媳妇儿，哎，喂，媳妇儿，刘佳芝，你在哪儿啊？
6: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5: 媳妇儿，媳妇儿，我来了，我来了。哎，媳妇儿，媳妇儿，你发生什么事了？
6: 风沙太大，迷了眼睛，我崴了脚，站不起来了。
5: 吓死我了！还好今天大家都熟悉了，种树的效率快了很多。我早点回来，发现你不在家，再晚点儿，按照今天这个风沙，找你都不好找了呀。
6: 快扶起来！
5: 哎，慢点啊，下次小心点啊。边疆的天气瞬息万变，先保护好自己呀，媳妇儿。脚都扭成这样了。
6: 知道了，我回去抹点药就没事了。
5: 你能走成路吗？来来来，来媳妇儿，来，我背你，上。哎呀，好，走，再回去，回去啊。到家了，到家了，来，慢点，
6: 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慢点，哎呦，
6: 把你累坏了吧？
5: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
6: 我在这边等你，
5: 好，
6: 你再去检查一下羊圈。
5: 好的。哎呀，
6: 这么恶劣的天气，狼肯定都饿着肚子呢，我怕狼吃了咱们的羊啊。你再去检查一遍啊。
5: 行，
6: 仔细点啊。
5: 哎，好。你可别乱动了啊！把这根棍拿着啊，撑着，再别摔倒了啊！
6: 好，
5: 不许动啊！
6: 去吧，你快去。

0: 去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是啊是啊，大家都一样。
3: 这段艰苦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回去呀、啊，我一定要给我老婆好好的说说，对我好点。
4: 看这个出息。回家啊，咱们先洗澡换衣服，这我感觉这头发根里都是沙子。
2: 对、啊、
5: 就是大家都一样
6: 都一样
7: 都一样。
4: 对是、
8: 这段时间呀、啊，打扰你们了。
0: 哎呀，不客气，
3: 打扰你们了啊。
8: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4: 哎呀，你们也辛苦了。哎，
9: 相处这么一段时间呀、啊，人都不舍得离开了。除了环境恶劣点，真是麻烦你们了。
8: 就是啊，确实啊，环境有点恶劣呀、啊。这
10: 明年派遣还不知道能不能来这里呢。要是来这里，富哥，你可得好好招待兄弟们呀、啊。
8: 没问题，没问题。啊，一定一定，你们下次再来的时候呀、啊，这里的小树苗一定长得好高了。
4: 哎呀，不容易了。
9: 好，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大伙种的树苗可以长大啊！
10: 对对，希望希望。
8: 哎呀，时候不早了，你们赶紧出发吧。边疆的天气瞬息万变，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2: 好的好的，富哥富哥，有机会啊，再一起和你共事。哎，
8: 好嘞好嘞好嘞。
4: 富哥，再见了。
8: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富哥，嫂子，
0: 再见。
2: 边防的安全，哎，就辛苦你们二位了。
8: 放心
0: ，
8: 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0: 再见。哎呀，你说人来的时候不觉得，这人走了，哎呦，这一下子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
8: 哎，是是，走了，媳妇儿，咱们回去吧。哎，以后可是多了一项任务呀。照看这些小树苗。
0: 是啊，
8: 走，回
0: 回。您好。
8: 你好你好，
0: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哦，可以采访一下您吗？
8: 采访、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啥呀。
0: 就是向公众介绍边防哨所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这些平凡的英雄。
8: 可以可以。
0: 非常感谢您可以接受我的采访。
8: 嗯，哎，记者同志
0: 啊，怎么了？
8: 可以等一会儿我媳妇吗？她马上就来了。边防事业呀，我一个人也做不来，没有我妻子陪着我，我一个人完成不了工作。
0: 哎呀，好的好的，非常抱歉啊，还是我工作做得不够好。
8: 没关系没关系，毕竟很少有人了解边防哨所的工作嘛。媳妇回来了。记者同志，哎，这位就是我媳妇儿刘佳芝。哦
0: 啊，你好，哎，这位是啊，你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二位英雄啊。哎哎，坐坐坐，我给你倒杯热水啊。啊，
11: 谢谢谢谢谢谢你了，
8: 媳妇儿啊，快去洗洗，灰头土脸的，这有相机呢，照相呢。
0: 哦，好好，那等我一下啊，
11: 那我先采访傅大哥吧。
8: 哎，好。
11: 嗯，傅大哥，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刘大姐以及北沙窝哨所吗？
8: 嗯，可以可以、
11: 啊、你说。
8: 北沙窝哨所呀，是2009年建成的，由于当地的气候给建设初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晚上只要刮一晚上的风，沙子堆在门口能有30到40厘米高呢。
11: 哦，所以我们北沙窝这边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8: 对，很恶劣，
11: 天气很多变。那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您二位工作主要有哪些呢？
8: 工作嘛，每天清晨升起国旗，任务就是巡边，看看有没有破的铁网，还有就是铁丝网旁边有没有这个像牛啊羊啊还有其他动物的脚印，如果有，看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这里地处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距中华边境线不足100米，是容易发生牲畜越界和不法人员越

0: 性的地段。
1: 那巡边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呢？
0: 有啊。
1: 啊，比如说？
0: 夏天要经受漫天的沙尘，吹的人睁不开眼。
1: 嗯。
0: 冬天要忍受积雪覆盖，北风呼啸的寒流，让人寸步难行呐。拉铁丝网的时候，因为温度太低了，那得小心，不然手会粘在铁丝上掉一层皮呀。
1: 哎呀，那是不是经常会受伤呢？
0: 嘿，那还好，习惯了就不怎么受伤了。
1: 我收拾好了。
2: 嗯，刘大姐，哎，您坐。
1: 哎哎哎哎，傅大哥啊，
0: 哎，
1: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那边长得很好的树。
0: 嗯，
1: 都是您和刘大姐一起种的吗？
0: 这个树嘛，是2013年起，186团党委开始对哨所进行硬化和绿化，团里的领导和职工民兵一起，在北沙窝哨所附近种植树木3000余株，完成绿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1: 哦，这样啊，那您和刘大姐是怎么把这些树照料长大的？这种环境下，树苗应该很难存活长大的呀。
0: 哎呀，那个时候啊，没有底气，因为树太大了。
1: 嗯，
0: 光一个木桩子，想着它能活吗？哎，你看，没想到就我们两个，只要水能跟上，它就活了。
3: 哎呀，哦，对了，就是刚开始栽树的那段时间呢，我们两个人呢吃饭都没个准点的
1: 啊。
3: 你看他那边刚栽上，我们的水就得赶快浇上，不及时浇他就死了。反正是啊，白天浇晚上浇，哎呦可费事儿了。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现在成活率可以说像那个大树成活率啊，就能达到99%呢。
1: 嗯，
0: 哎呀，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树挡风，草固沙，不像以前一刮风的时候啊，整个哨所里边都被沙尘暴笼罩着。哎，你来，
1: 啊，
0: 你看，哎，一出门可以看到啥了？这里有树有草了。
1: 对呀，
0: 偶尔还有鸟叫声呢。
1: 啊，真好。您二位啊，为了祖国的边防建设费心费力，牺牲了很多。我听说您之前是在河南那儿住着，还有两个孩子。
0: 嗯，
1: 那他们支持你们吗？
0: 哎呀，说起孩子呀，一开始不支持。
1: 嗯，
0: 这后来慢慢的就理解支持了。
3: 是啊，是啊。
1: 那两个孩子一开始能适应这么恶劣的环境吗？
0: 哎，其实我们两个大人倒也无所谓，最关键的是呀，
1: 嗯，
0: 哎，就担心的就是放假。
1: 嗯，
0: 你看我那大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哎，就是我们那个小女儿啊，她还是个中学生，一放假你看她是个小姑娘啊。
1: 对呀。
0: 带她到地里去也没啥意思，她妈去放羊，我是管地里，也没时间陪她，只能剩她一个人待在哨所里了。
1: 所以啊，还是对孩子很亏欠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您二位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嗯，
0: 哎，我们家儿子是在2013年9月份去成都学旅游管理专业去了。后来我就说，你看你大学毕业了，还是回到这里吧。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哨所，这份工作其实在我心中是很光荣的。这么一说，他就回来了。就在武装部。
1: 嗯，
0: 让他去武装部等于和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是一样的，这也是维护边疆稳定嘛。
1: 哦，
0: 在兵团这块戍边干着几年之后啊，他也喜欢上这份工作了，他也认为这份工作是光荣的。
1: 所以你们一家在边防建设上奉献了一生。
0: 哎呀，能为国家做些事儿也就够了。
1: 是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的采访，你们是平凡又可敬的英雄。那您二位来到这边后还有拍过照片吗？
3: 那没有，那没有，再说哪有那个条件和机会呀。
0: 对对对，
3: 没有没有没有拍过。
1: 今天刚好我们

0: 影组都在，设备也齐全啊，给您二位拍几张照片，洗出来，
1: 太好了，
0: 留个纪念吧，好吧？
2: 谢谢了，
1: 谢谢，
2: 太好了，好嘞。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生命界碑》，策划桂嘉欣，编剧刘霞，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4: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3: 70余载，初心不改，
4: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3: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4: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5: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6: 喂，囊妹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懂不啦，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11: 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2: 新时代，新助力，新

0: 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1: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
5: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之6，二师铁门关事，丝路雄关展宏图，
5: 新疆兵超绿鹰逐梦燃动兵团，
4: 观看年轻的城爱上大美兵团，
5: 塔里木大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产业升级，
4: 3师51团唐邑镇唐王古瓜推介会圆满举办。
5: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鲁江同心共赏非遗活动亮相新疆非遗馆，
5: 乌鲁木齐至轮台直飞航线正式开通，
4: 88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5: 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一师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
5: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19度。
4: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2度。
5: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
4: 午时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5: 六十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
4: 七十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
5: 八十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2度。
4: 九十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1度。
5: 石狮北屯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4: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5: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0: 新疆大地，天山纵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二师铁门关市地处天山南麓，是连接南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自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以来，二师铁门关市统筹推进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民生改善等，一座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内畅外联的现代化均垦新城正加速崛起。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二师铁门关市的城市蝶变与蓬勃生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7: 盛夏时节，23团原八连的果园里，杏子缀满枝头，种植户带领工人采摘分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23团原八连职工赵宝良：
8: 这个园子总共50亩地，一帮杏子嘛，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吊杆杏嘛，一个是月光杏，今年产量比去年增高。
7: 立足区位优势，23团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从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到修枝蔬果全流程升级，不断提升林果品质与产量。团长与电商销售企业、合作社等合作，进一步打开销售市场。23团原八连党支部书记王康康：
9: 积极探索连对林果业品牌化建设，在我们连建设集中的销售地，与乌鲁木齐对接，做好杏里的销售。
7: 南疆蓝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金牌：
10: 已经直播了100场，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线上宣传、线下销售，让我们兵团的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
7: 雪白的棉花，火红的番茄和辣椒，黄澄澄的香梨，在二师铁门关市广袤的田野之上，广大职工群众通过精细化管理、科技化引领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不仅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更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工业园区里同样生机勃发，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铁门关市新和塑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公司2025年4月投产运营，主要从事滴灌管、 PET 塑钢打包袋、塑料包装袋的生产与销售，订单量稳步增长。新疆铁门关市新和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帅辉：
11: 主要是销往周边阿克苏啊、库尔勒、乌鲁木齐这些地方。
7: 作为二师铁门关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今年以来，铁门关经开区围绕现有一区五园一基地产业布局，聚焦纺织服装、先进装备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培育了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逐步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集聚、梯队发展的产业格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盛夏时节，二师铁门关市夜明湖公园

0: 成片的百日菊、马鞭草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赏花拍照。铁门关市民王婷婷：
1: 这两年铁门关的变化特别的大，建了很多的公园，也种了许多的花，下班以后和朋友过来拍拍照、散散步，心情也会很好。
0: 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二师铁门关市建成人民公园、将军河公园、夜明湖公园等多个综合性公园，打造了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生态园林城市景观体系。目前城市绿地面积 1.15 万亩，绿地率 42.08%， 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成为市民的幸福不动产。持续织密住房保障网，二师铁门关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8600万元，建设7栋住宅楼，共计300套住房。二师铁门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焕生：
2: 针对的群体主要就是刚参加工作、刚就业的这些群体，让他们住得更加安心。
0: “十四五”期间，二师铁门关市总投资3.2亿元，累计建成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2730套，完成建筑面积129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7万户，全方位提升居住品质，夯实民生幸福根基。从丰产富民的农业画卷，到蒸蒸日上的工业图景，从住有所居的安心暖心，到出门入园的幸福实景，二师铁门关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生殷实的发展新画卷。
3: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8日晚，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65家渠市联合主办的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开幕。32支代表队、1100名运动员参加，吸引超过50000名观众现场观赛。那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4: 你好。
3: 来在开幕式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开幕式现场呢，各参赛队伍依次入场，16支特色游行方阵呢接续登场。晚上9点呢，随着开球哨响，揭幕战打响，新疆兵超代表队与阿根廷飓风竞技俱乐部呢，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友谊赛。奔跑、传球、抢断、射门，每一次精妙的配合呢，都引得现场观众欢呼呐喊。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双方1-1战平。新疆兵超俱乐部主教练艾比布拉马穆提呢，觉得这场比赛队员们发挥的不错，他很满意，后面的比赛呢他们也会继续努力。现场观众陈思林是第一次在现场看这种足球比赛，那他表示呢，现场的氛围呢非常的热烈，他非常支持兵超。比赛结束后呢，2000架无人机腾空在夜幕上，变换出美丽新疆、繁荣兵团等多种璀璨的图案，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3: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报道。那联系先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更续红色血脉，见证新城蝶变。这段时间，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持续热播，广大职工群众通过鲜活的影像、真实的故事，感受一座座兵团城市的发展变化，更加坚定信心，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高质量城市的落脚点永远是群众安居乐业、舒心安稳。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方位展现了兵团城市蓬勃发展、宜居善治等方面的变化，一点一滴见初心，小区颜值焕新，社区服务温暖，公园绿地增加，无不折射出一座座兵团城市的温度。各族职工群众观看特别节目，心潮澎湃，纷纷畅谈家乡发展变化。5家渠市民庞淑平：
6: 心里特别感慨，以前这里是荒滩戈壁，现在高楼起来了，环境也好了，文化生活更丰富精彩，城市干干净净，生机勃勃，我们看着特别自豪。
5: 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东城社区党委书记邓雪莲：
7: 把我家曲的底色和气势讲透了，一代代

0: 兵团人接续奋斗，把戈壁荒原建成宜居的新城。如今新疆冰超赛事正在火热开赛，正是这座城活力最好的体现。
1: 土木舒克市西部计划志愿者马淑琴，
2: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蜕变。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土木舒克市，立足自身的岗位，继续工作，为城市的发展添一份力。
1: 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布瓦加尔图尔红：
3: 我作为扎根北屯的青年，我会守好图书馆的服务阵地，用书香陪伴这座年轻的城市一同成长。
1: 石河子市民陈建红：
4: 这座年轻的城凝结着老一辈军垦人的辛勤付出，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讲给下一代听，让我们共同爱护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1: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军垦新城是兵团精神的生动载体，是职工群众幸福生活的有力见证。观看特别节目，各族职工群众表示，将弘扬和传承兵团精神，共同守护建设好座座奋斗铸就生生不息的年轻的城。十三师新兴市住建局城市管理局城镇建设管理科科长李朝阳：
5: 用心打磨城市细节，为打造宜居宜业的新兴市贡献铸建力量。
1: 四十四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立艾肯：
6: 主要是特色产业，带领职工遵守制服，书写基层连队的青春大卷。
1: 伊利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员工傅彤彤：
7: 对大国工匠邵旭鹏的采访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我将坚守实干初心，深耕本职岗位，精益求精，永争一流。
1: 新疆屯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梦伟：
8: 传承兵团精神，以实干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石河子市易简春暖心理发公益社会组织负责人李学鹏：
9: 我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年轻的城背后的青春坚守，用志愿微光共建美好家园。
1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到底要经历怎样的过程。塔里木大学最近就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两个自主培育的苹果新品种以超过1000万元的价格成功转让，成为新疆首个自主杂交培育的品种。那究竟是怎样的两个新品种？历时多久培育成功？塔里木大学还有哪些科研成果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来了解相关情况。金富生你好。
11: 你好。
1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新品种的苹果。
11: 好的，冯峰。那这两个品种呢，名为江美和江翠，由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王江波教授的团队呢，用了近20年时间，通过杂交育种自主培育出来的。那这两个品种分别是以天星为母本，粉红女士皮诺娃为副本，在山东烟台果树研究所进行杂交授粉取种，并在试验田播种实生苗，经过实生苗培育、幼株筛选、高阶验证、多点试栽，最终锁定江美、江翠两个优系。随后团队将两个品种高阶到不同树龄的苹果树上，通过多年连续观察呢，确认其果色、果形等性状高度稳定后呢，正式申报国家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那目前已经通过审定，进入企业转化阶段。那这次以1030万元的金额呢，转让给了阿拉尔市爱江农业有限公司。
10: 那么这两个品种它有怎样的优势？后续学校和企业将会怎样进行推广呢？
11: 那江美呢是属于晚熟的品种，江翠属于中熟品种，目前高阶的以江美为主，它的果实果形呢非常的优美，果色漂亮，含糖量高，一般在10月份就可以出现糖精，比现在的品种要早熟1个月左右。那此外该品种还具有耐储存、免套袋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让果树能有充足的休眠时间，且能为果农减少管理成本。那今年学校联手公司呢，在五团建了20亩的示范园，5月份的时候呢进行了芽接，目前果树长势良好。他们想通过这20亩的示范园，逐渐的组培快育，快速的繁育种苗，待品种有一定的产量之后呢，逐渐的推向市场。
10: 可以看得出科技的力量无穷大，一个新品种可能就能提升一个产业升级。那么在科研成

0: 我的转化当中，塔里木大学还有哪些成果应用到实践中了呢？
1: 嗯，是的，那为了更好地促进成果转化，塔里木大学还联合伊什阿拉尔市、浙江大学成立了塔里木大学南疆技术转移中心，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那目前有塔创棉495棉花新品种、塔大金帆一号、二号两个水果番茄新品种呢，相继实现转化落地，在动物多胎繁育、盐碱化呢、盐碱水净化、农机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领域呢，累计签约科技成果转化合同是22项，转化合同金额累计超过2600万元。那一大批藏在深闺的科研成果呢，正加速地走向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那在未来呢，塔里木大学还将继续立足南疆，面向新疆，辐射中亚，紧扣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构建一个一站式多功能智慧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学校科创科技创新和南疆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冯峰。
0: 嗯，好的，一个个科研成果告诉我们，科技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动力。从20年的坚守到千万级的转化，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到果园里的枝头硕果，这条路走得很慢，但是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当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开始同频共振，相信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硬支撑。真的是科技兴农，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嗯，再见。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点32分，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半点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部分区会有小雨，其中昌吉州山区局地会有中雨。北疆北部、东疆部分区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北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最高气温会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8度，风力3级。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特色农产品更是带动农户增收、擦亮地方名片的关键抓手。7月18日，3师51团唐邑镇热闹非凡，一场以唐王古瓜飘香溢，文明新风促增收为主题的唐王古瓜推介会圆满举办，为本土特色农产品拓销路、树品牌、促增收注入了新动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吴露你好。
12: 彩龙你好。
9: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有具体哪些精彩的环节，有没有一些亮眼的看点呢？
12: 好的，本次推介会呢是3师同时是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重要举措，核心呢是深度挖掘推广唐王古瓜的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 打通本土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那通过这场特色活动呢，既能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助燃民族团结、文明向上的阶层根基。

0: 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当地农户呢稳定增收致富，是一场实打实的惠民助农活动。现场的亮点呢也非常多，看点十足。首先呢，最振奋人心的就是外销发车环节，一排排满载唐王苦瓜的运输车辆呢整齐排列，整装待发。随着阵阵汽车鸣笛声呢，一车车清甜的唐王苦瓜缓缓驶出，正式开启 发往广东的外销之路，这也标志着35-11团的特色甜瓜正式走出本地，走向更远的市场。除此之外呢，现场还设置了超多的趣味互动活动，瓜香画团节、知识问答、盲猜瓜种、瓜王评选等趣味项目，吸引了大批职工群众踊跃参与，欢声笑语贯穿整场活动，氛围十分热闹。同时呢，创意瓜雕展示、唐王苦瓜特色菜品展区
1: 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唐王苦瓜只能生吃的固有认知。嗯，原来唐王苦瓜还有这么多种的新颖吃法，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那这些特色菜品有什么特色初衷，又是什么呢？
0: 本次活动中呢，51团工作人员创新研发了多款唐王苦瓜特色菜品，其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王苦瓜炒山药。 据35-11团工作人员不谋而合介绍啊，打造这款特色菜品就是想让广大群众和客商看到，51团的唐王苦瓜不仅果肉紧实、清甜爽口，口感极佳，还能通过创新烹饪方式解锁多样吃法，做成风味独特的特色佳肴。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创新形式，让更多人爱上唐王苦瓜，认可唐一镇的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影响力。 嗯，这种以美食赋能、农产品的方式确实很好的挖掘了产品的附加值。那现场参与群众感受怎么样？大家对这场活动、对于唐王苦瓜品牌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2: 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和认可度都非常高，市民赵志强呢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唐王苦瓜推介会了，他告诉我呀，今年的推介会呢节目丰富，筹备的充足，亮点十足，体验感呢也特别好。同时呢，他也满怀期待，希望明年的推介会能够越办越好，更加完善，让唐王苦瓜真正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把这个特色农产品品牌打得更响，打得更亮。
0: 口碑和期待满满，那也相信唐王苦瓜的品牌之路会越走越宽。那本次推介会除了线下的活动，有没有一些线上的宣传推广的举措，助力咱们的品牌出圈呢？
1: 有的。那为了全方位打响唐王苦瓜本土特色品牌呢，51团唐一镇创新宣传推广模式，采用传统媒体加新媒体深度融合，线上直播加线下实操双向联动的宣传方式。 线下开展丰富展演展销互动活动，线上呢开启云端直播，让无法到场的广大网友呢也能在线云品瓜、云赏景，全方位感受唐王苦瓜的魅力，实现品牌传播破圈发力。不仅如此呢，团政还依托自身的汉唐、军垦、土陶、刀郎四大文化，以及千年唐王城、桑树王、枣树王、胡杨王四王景点资源，结合本土自然风光、民俗特色和文旅产业发展态势， 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文学、摄影、短视频等优质作品，打造专属文旅话题，多角度讲述团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和文明建设的故事，以农带文，以文兴旅。
2: 嗯，那未来当地在唐王苦瓜产业、乡村振兴的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吗？
0: 关于后续发展呢，三十五十一团唐一镇的文景广电旅游中心主任魏博仁呢给出了明确的规划。下一步呢，51团唐一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深耕唐王苦瓜特色农业产业，深耕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持续策划开展多元化、常态化的助农惠民活动，同时呢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支付渠道，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振兴产业、
2: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以实打实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效全力推动团镇乡村全面振兴。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的连线。小小的唐王苦瓜承载的是乡村振兴的大希望，也相信依托特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助力，三十五十一团唐王苦瓜的品牌必将名扬四方。那当地的乡村发展也会越来越好。连线现在这里，再见。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兵团各师是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

0: 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实施182团枸杞种植示范基地，工人忙着采收枸杞。这几年，团场引进了20余个适配高寒荒漠区域的优质枸杞苗木，打造枸杞种植示范基地，同步实现防风固沙、水土改良、产业增收三重效益。182团枸杞基地负责人李进：
2: 我们的这个糖度高，市场是不促销，都是订单销售，你销到广州、黑龙江、上海、北京。
1: 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3051团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在新疆浩源园林绿化花卉基地，月季、绣球、百合竞相绽放，绿化苗木长势喜人。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市场口碑，花卉苗木十分畅销。采购商杨慧：
3: 我们今天3000到4000苗子嘛，主要就是水蜡苗子、风花月季。
1: 新疆浩源园林绿化花卉基地负责人朱元华：
4: 目前花的品种有几十种，现在开的正好的时候就是百合、绣球、月季有20多个品种，菊花就有个300多种。
1: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联队群众务工，大家在家门口学习技术，增加收入。新疆浩源园林绿化花卉基地员工何里德木阿布都外地：
5: 我在这儿干了30年，学会了育苗、栽培还有花木的管理，跟家里近，收入也稳定，也可以增加收入，我还挺喜欢的。
1: 眼下是小茴香成熟采收的季节，走进位于16团的阿拉尔市霞峰商贸有限公司，满载小茴香的货车排成长队，等待称重入库。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完成订单。阿拉尔市霞峰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霞：
6: 从种植到采收，中间有技术指导，给农民提供便利，天天地图直接装车。
1: 六团大力推广小茴香加棉花、小茴香加玉米等多元套种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2025年，茴香种植面积达21698亩，产量1206吨，产值2050万元。
7: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8: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8: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燕的电话。琛燕你好，热线近期接到第13师新兴市火箭农场关于供水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9: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3师新兴市火箭农场友好家园27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自来水水压不足，影响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3师火箭农场现场对小区楼栋排查，是因25号楼供水总阀门出现堵塞，导致管道供水流通不畅，造成楼栋中低层住户水压偏低，供水异常，现已全部维修，水压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反馈，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8: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12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馈，关于行道树影响通行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9: 热线近期接到第12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映环湖路行道树枝条繁茂，高度偏低，妨碍通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2师104团核查，已督促市政环卫队定期修剪道路绿化。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对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主持人，
8: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燕的连线，再见。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0: 戈壁大漠，绝

0: 气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7月18日至19日，全国首列跨省际援疆非遗列车系列核心活动“鲁江同心共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新疆非遗馆精彩开幕。齐鲁非遗与新疆本土非遗同台碰撞，双向赋能，为各族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舒曼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非遗交流活动整体的开展情况吧。
4: 彩龙你好，本次鲁江同心共赏非遗活动由自治区、山东省两地文旅厅联合主办，是文化润江、鲁江文旅协作的特色重点活动。活动创新采用动态舞台展演加静态记忆展示双线模式，汇集鲁江两地数十项精品非遗项目，打破地域文化壁垒，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一站式的领略齐鲁风韵和西域风情交织的中华非遗之美。活动现场呢，人气十足，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青少年学子纷纷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
3: 听起来活动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形式也很新颖。那这次鲁江非遗联动的最大亮点是什么？那两地非遗同台展演具体呈现出哪些特色和看点呢？
4: 舞台展演环节呢，山东邹城评派鼓吹乐、百鸟朝凤、吕剧、胶州秧歌、山东民歌等经典齐鲁节目轮番上演，尽显中原传统文化的底蕴。新疆十二木卡姆、江格尔马纳斯史诗说唱、托布秀尔齐奏、维吾尔族鼓吹乐等本土非遗节目接续登场，充分展现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呢，转化中的非遗静态展区同步开放，济南面塑、金石传拓、绳结编织等山东非遗技艺与新疆掐丝珐琅、本土篆刻、传统中医疗法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两地非遗传承人面对面切磋技艺，分享手艺故事，探讨创新路径，在匠心交流碰撞中让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和技艺展示也让现场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大家纷纷为精湛技艺点赞。
3: 非遗搭桥，鲁江连心，可以看出本次活动不仅是观赏性强，体验感更足，更是一次深度的跨省文化交流。那这次活动对于深化文化润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后续新疆非遗馆还将会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交流活动吗？舒曼。
4: 那这次活动搭建起鲁江两地优质非遗资源互通共享的全新平台，是深化鲁江文旅协作推进文化润江落地见效的创新实践。通过技艺展示、传承互访、舞台展演的多元形式，推动齐鲁文化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同台对话、交融共生，既拓宽了传统非遗的传承创新思路，也极大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增进鲁江手足情谊。我们采访到了新疆非遗馆负责人赵书样，他说下一步场馆将持续搭建跨省文化交流平台，常态化的开展非遗展示展演交流活动，持续激活非遗活态传承活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天山南北，以文化交融助力民族团结进步。
3: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韩舒曼带来的详细现场报道。以非遗为媒架起鲁江同心桥，那此次鲁江非遗交流活动跨越山海，文脉相连，让南北匠心相遇，古今文化共鸣，常态化的跨省非遗互动交流也必将持续擦亮文化润江特色品牌，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7月18号12点12分， 天津航空 GS7493航班 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穿越天山南路云层， 于13点15分 平稳降落在巴音郭楞轮台机场。 至此乌鲁木齐至轮台直飞航线正式开通， 两地通行时间由7-8个小时 压缩至1小时。
1: 继6月12日轮台至喀什伊宁航线开通之后， 乌鲁木齐航线的加入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汇聚，轮台白杏、老汉瓜、优质牛羊肉借助航空冷链快速外运，损耗大幅降低，塔里木、胡杨林、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文旅名片迎来更多游客，石油石化产业商务往来更加高效，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石河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傅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 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场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
3: 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施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现在呢，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4: 频繁坚守中有为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5: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色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
1: 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0: 优化资源配置，精准匹配供需。 聚焦亲子家庭、一老一小、入境游客等暑期服务消费重点客群，以及亲子研学、家庭清洁、生活照护等暑期高频服务需求，拓展相应领域细分赛道，通过主题推广、流量扶持、费用减免等方式，调动中小微商户参与积极性，
1: 培育新增长点，激发消费活力。 创新家政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出汽车养护、维修检测等汽车后市场领域标准化服务，加强文旅等优质消费资源海外推介，完善入境消费服务指引，提升入境消费支付便利度，加强业态融合，拓展消费场景。
0: 联动全业务条件，积极推动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等服务业态相互赋能融合发展，构建商旅文体件融合的服务消费矩阵，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
1: 联动线上线下，激发链式消费，以渠道融合延伸消费链条，

0: 带动街区、景区、商圈等线下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基于用户真实评价和大数据模型等，发布一批优质线路和主题榜单，引领消费新趋势。
1: 加快数字赋能，稳定供给质量，发挥技术优势，以数字化、标准化赋能线下经营主体，提升平台数字化运营能力，完善会员服务体系，依托自身信息化系统，强化智能派单、履约跟踪、实时监测等功能，保障服务质量稳定可控。
0: 强化标准规范，提升消费体验，优化服务标准和操作规范，探索形成有关生活服务领域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宣传贯彻，以标准化推动服务质量提升，为行业标准制修订、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奠定基础。
1: 再来关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本届竞赛10号开幕，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四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的第一中学韩清润，总分排名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获得金牌。其中韩清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云朵很重。看似轻盈的云朵，实际重达500吨，相当于100头大象。哦，这是由无数微小水滴组成的惊人质量。冰箱里的冰霜千万不要用刀刮，因为刀子划破冷冻室的内壁会造成制冷剂泄漏，一旦泄露在空气中达到1.9%至4.8%的浓度，就会导致爆炸。当你打喷嚏打不出的时候，抬头对着阳光看看太阳，马上就可以打出来，非常实用。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8度到39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2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7度到4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8度到4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4度到41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8度到4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7度到3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5度到4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4度到3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32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6度到3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8度到3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3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

0: 制，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六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就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2: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啊。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了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细节决定成败。
0: 6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

0: 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也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1: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2: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铲的这个胶带，
0: 对，这是绝缘材料，
2: 绝缘材料，
0: 对，
2: 材料都是国产的。
0: 对，
2: 对吧？
0: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1: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0: 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光超导，就尤其是光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1: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三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等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3: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4: 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1亿度带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1亿度的高温带离子体要与-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3: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1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15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5: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 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4: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4: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1: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6: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吗？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

0: 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女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2: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你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3: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0: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5: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 ITER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5: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世界，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了。
4: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5: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4: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5: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4: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5: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讲了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4: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0: 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 0.5 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一分钟传回来，要求一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五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出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出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2: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1: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吗？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

0: 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1: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1: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1: 实际上震中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是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你过去又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里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二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1: 5日上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处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他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响应科学，响应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

0: 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1: 它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防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区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1: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伐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0: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1: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那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1: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李德仁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这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1: 李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1: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0: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1。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

0: 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1: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0: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

0: 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1: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纵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

0: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兵团首家中毒救治中心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毒救治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为巴师石河子市及周边地区中毒患者提供更便捷、更专业、更细化的救治服务。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加速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各类急性中毒事件发生率持续攀升，尤其是不少中毒病例具有病情危重、进展迅速、病死率高的特点，对中毒救治的及时性、专业性与综合性提出了极高要求。日前，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600余件套珠玉珍品跨越千里来到乌鲁木齐，带领观众走进中国珠饰文化万年的历史长河。本次展品涵盖玉、玛瑙、翡翠等多种材质，年代从新石器时期延续至明清时期。展览设在新疆博物馆国博厅，将持续到11月5号。7月18号晚，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迎来新疆首演。剧目扎根世界级非遗穆卡姆，把优雅芭蕾与热烈新疆舞融为一体，用国际化舞蹈叙事描摹新疆烟火日常。再来关注，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

0: 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强调，要做好重点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贴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个百分点。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0%，比2020年提高4.4个百分点。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

0: 来关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意见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需求，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普法宣传等。意见明确，要做到依法依规、因案因人施策，根据退休同志专业特长、工作经验，依据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此外，意见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再来关注，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据了解，方案从完善国家水文战网体系、加快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提升水资源监测分析评价能力、增强水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水文行业管理等五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介代收29万元房款之后失联了。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两名中介人员代收购房款之后下落不明，法院判决二人返还房款及代办费，并赔偿相应的损失。2023年3月，苏某委托某房屋中介机构出售一套房产，经中介马某、汪某介绍，苏某与买受人李某相识，三方签订乌鲁木齐市城市房屋存量房买卖居间合同，约定房屋总价12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苏某向马某支付1.2万元代办费。由于苏某对房屋买卖流程不熟悉，两名中介人员提议将李某支付的预付款先交由他们保管，待剩余的房款全部付清之后再一并转交。苏某出于对中介机构的信任同意了。李某向马某支付了16.5万元，向汪某支付了13.25万元，合计支付了预付款29.75万元。然而两人呢，收取上述款项之后失联，下落不明。2024年11月25号，苏某找到汪某，要求其返还29.75万元。汪某称款项在马某处，并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承担8个月银行月供3.2万元，剩余的款项于2025年12月底还清。然而出具承诺书之后，汪某再次拒接电话，不回信息，导致苏某无法偿还银行的按揭月供，也无法为李某办理过户手续。无奈之下，苏某将马某、汪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苏某、马某和第三人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马某作为中介服务提供方，

0: 参与合同订立、代收交易款项、收取代办费，是中介合同直接向对方。汪某虽未列明为中介服务主体，但其以保证人身份缔约，通过马某或自行收取多笔交易款项，事后呢出具承诺书确认还款义务，实际参与交易款项的管控与履约的事宜。两人应当依据各自的实际行为、过错程度以及款项占有情况，分别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经核算，汪某应返还房款27.8万余元，马某收取1.2万元的代办费后，未能举证证实其按约履行代办服务义务，占有该款项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应向苏某全额返还代办费。同时呢，马某和汪某长期占用房主资金拒不返还，客观上造成了房主损失。法院以未返还款项为基础，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LPR 利率，判令二人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6945.37元。苏某因维权产生的财产保全申请费属于合理必要支出，由马某和汪某按债务比例分摊承担。法官提醒，在二手房交易当中，消费者必须得高度重视资金安全，严防风险。中介机构的法定职责仅限于提供房源信息、撮合交易、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等居间服务，无私自代收、保管或截留购房款的权限。大额房款严禁交由中介个人或其所属机构私自收取保管，应通过政府指定的资金监管账户进行正规交割，杜绝资金被挪用或中介卷款跑路的风险。交易双方呢，签订居间合同时，应明确约定中介服务范围、收费项目以及款项流转方式，严禁以任何形式默许或约定中介私自代收房款，杜绝模糊条款埋下纠纷隐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志恒律师事务所的何美静律师。何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微信回复他人不还我还，小心构成保证责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成为庭审举证环节的常客。近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凭借着微信聊天记录认定案件事实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小赵呢，通过小林认识小刘。2024年11月，小刘向小赵借款，并出具借条一张，约定了利息以及还款时间。但是呢，小刘并未按照约定还款， 于是小赵联系了他与小刘共同的朋友小林。小林通过微信向小赵表示，小刘没回款，我来垫。之后呢，小刘依然未偿还借款。无奈之下，小赵诉至法院，要求小刘偿还借款本息，并要求小林对小刘所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那么，小林是否对小刘所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呢？何律师？
6: 好的，小刘向小赵借款，事实清楚，对于二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后呢，小刘没有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已经构成了违约。小赵请求小刘偿还借款本息，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同时呢，小林通过微信向小赵表示，小刘没还款，我来垫，依法应当认定小刘以书面形式对小刘的上述债务向小赵做出的保证。小赵没有提出异议，故小赵和小林之间依法成立了保证合同的法律关系。小赵和小林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呢，小林依法应当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主持人，
0: 嗯，那么针对案例的这个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何律师。
6: 好的，当前呢，随着这个微信这个即时通工具成为日常生活和经济往来中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方式，微信聊天记录在民事诉讼的证据中的适用性也是越来越广泛。微信聊天记录呢，符合民法典规定的书面形式所具备的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及随时调取查用的特征。微信聊天记录呢，可作为合同成立的有效依据，具有法律效力。不要以为通过微信做出的意思表示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转正的门槛是体测合法吗？某员工应聘了一家公司的机修工的岗位，转正前期，公司让所有处于试用期的员工在近40度的高温下参加长跑。由于该员工在长跑测试当中未能在30分钟内跑完5公里，被公司呢以不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为理由解雇。这个员工表示，公司并未提前通知体能测试，也没有告知跑步达标的标准。那么这种情况下被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可以要求公司赔偿吗？何律师？
6: 公司录用员工前并没有明确告知需要参加体能考核，并将考核过关作为录用正式工的前提条件，也没能证明员工明确的知晓录用条件中包括通过公司组织的长跑，那么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呢，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员工有权利要求经济赔偿。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一项的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对试用期内的劳动者是否录用有自主选择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就可以随意的设置试用期的考核条件。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团建摔伤该找谁负责呢？女子在工作日参加公司组织的景区游览团建活动，不慎在景区内摔伤，导致脚部骨折，想要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呢，被公司以不在工作期间、不在工作岗位和与工作无关为由拒绝了。公司宣称团建是为提升团队的凝聚力，领导强调这是年度工作安排，全部费用也由公司承担。那么参加公司的团建受伤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何律师？
6: 员工按照公司的安排到景区去游览，这个活动呢也是由公司组织并且承担经费，活动本身并不脱离员工身份而单独存在，活动的目的也是放松员工的身心，增强和改善单位团队沟通与协作，实现公司的利益，是员工工作的延续。员工呢并没有违反公司安排自行到其他的地点，受伤的地点呢也是在景区之内，因此呢员工的受伤属于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项的规定呢，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0: 嗯，也就是说参加团建受伤应当被认定为是工伤哈。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何律师？
6: 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说。首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要正确认识团建的性质，明确团建活动虽然形式上不同于常规的工作，但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不能简单的将其和工作割裂开来。在组织团建活动的时候呢，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安全保障问题，制定相应的安全预案等措施。其次呢，依法处理工伤的事宜。如果员工在团建活动中受伤后，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积极的协助员工进行工伤认定等相关的事宜，而不是以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员工的合法诉求，否则呢可能面临法律风险，损害企业的形象，也容易引发劳动纠纷。那对于劳动者而言呢，要了解自身的权益，劳动者应当清楚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伤的可能属于工伤的情形，一个增强自我保护和权益维护的意识。当遭遇到类似的情况，被用人单位不合理拒绝的时候呢，要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旦在团建活动中受伤，要及时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活动的通知、现场的照片、医疗诊断证明等，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的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主持人、嗯、
0: 好的，感谢何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科技联系了发布人唐老板，并口头约定了兼职报酬。因为那段时间着急用钱，他要求唐老板给他预支了部分工资，之后呢，就根据唐老板的安排开始导购工作。两个月之后，唐老板在微信上发来结算单，上面写明了工作量和最终报酬。最后呢，结算单落款为经手人唐某。虽然给了他结算单，可是工资呢并没有结清。当他向唐老板讨要剩余的报酬时，唐老板却以自己在工作量结算单上的署名是经手人为由，声称老板另有其人而拒付工资。那么这种情况下，打工人的工资应该找谁要呢？何律师？
1: 劳动者在付出自己的劳动后，理应获得约定的报酬。根据劳动者的描述，他是看到了唐某发布的招工信息，与唐某联系后开始工作的。报酬呢，也是和唐某商定的，提前预支的工资也是唐某支付的，并且后续的工作也是由唐某进行安排。在此过程当中，劳动者并没有和其他人联系。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呢，可以认定劳动者和唐某之间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虽然唐某在结算单中将自己署名为经手人，但依旧和劳动者建立的是劳务关系的主体，劳动者有权要求唐某支付工资。根据民法典第579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何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

0: 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1: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0: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0: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3: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报名前驾校承诺随时练车，报完名之后变成了一刻难约，学员要求退一赔三，能否获得支持呢？2022年7月，小罗向某驾校工作人员微信咨询的过程当中得知，驾校可以提供包括车接车送、练车随时有空随时来等在内的多项服务。于是呢，小罗当天就和这个驾校签订了培训合同，并支付了培训费4580元。当天傍晚，小罗与驾校指定的教练联系约课，关于上课时间和频次，教练回复称，我每周日排下一周的课，这周目前只有下午1点左右的课还可以安排，一周2到3次最多了，毕竟还有其他学员呢。关于上下课的接送，教练则回复，我只接早上第一节课的学员，6点半接近驾校，7点开始上课。于是呢，小罗只能根据教练的时间约课。然而到了约定上课的那天，教练却回复，今天不行了，我要带学员去模拟。当天晚上，小罗在微信当中向驾校提出了解除合同并退费的要求，被驾校拒绝。于是呢，小罗向法院提起诉讼。驾校辩称，小罗所主张的各项服务只是客服与他沟通时的广告简语，具体服务政策在小罗报名时已经口头进行了说明，学员仅因一次学车预约未被满足，就认定驾校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显然不恰当，因此同意解除培训合同、退还学费，但是不同意退一赔三。那么案例当中的驾校是否应该退还学员的培训费，是否要进行3倍的赔偿呢？何律师，
4: 本案当中双方呢均同意解除合同，但是解除合同之后关于培训费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在驾驶培训服务中，驾校能提供的训练频次、训练时间等都是服务的主要内容，接送服务虽然是附随的义务，但是影响了小罗对签订合同对象的选择，因为驾校已经明确的告知无法实现报名前承诺的车接车送、练车随时有空随时来等服务，据此呢，可以认定驾校无法按照约定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存在根本违约。小罗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呢，属于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小罗也没有开始消耗正式的课时，所以小罗主张要求驾校退还全部的培训费用，于法有据，应当予以退还。 关于这个三倍惩罚性的赔偿，主要看驾校是否构成了欺诈，主持人。
3: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这个驾校是

0: 否构成欺诈呢？何律师？
1: 所谓欺诈，就是经营者故意提供虚假的信息，使消费者陷入错误的认知，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驾校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可以提供车接车送、练车随时有空随时来等服务。对小罗关于练车频次的询问，驾校还进一步的承诺，每天都可以练车，并称报好名以后，隔天就可以安排练车。双方因此才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签订后呢，小罗却被教练告知，一周练车的频次最多2到3次，只接早上第一节课的学员。小罗按照教练指定的时间段预约练车后，又被告知临时取消并且改期。纵观涉案培训合同的订立和实际的履行呢，驾校显然对于其提供驾驶培训的服务内容，包括练车的频次、练车的时间安排以及练车附送接送等事项呢，向小罗进行了故意的虚假告知，而且上述服务内容直接关系到学员通过驾校考试的时间长短以及参加培训的便利程度，属于关涉合同的重要事实，所以驾校存在欺诈的行为与欺诈的故意。而小罗呢，是因为驾校的虚假宣传，陷入了对其能够提供相应服务的错误认识，才选择了与驾校订立合同。所以说驾校是存在欺诈行为的。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啊，法院最终呢是判决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培训费的同时，判决驾校向小罗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3740元。那么驾校作为经营者，应该如何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呢？何律师？
1: 驾校招生呢，它属于一个市场行为，受到利益的驱动，不少驾校在吸纳生源的过程当中承诺的天花乱坠，但是实际约课的时候呢，学员又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长此以往呢，造成了驾校培训市场的种种乱象以及消费环境的恶化。经营者在提供服务或者商品时呢，应当秉承诚信原则，不能以低价且优质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订立合同。这个呢，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其他严格依约履行的经营者也不公平，最终呢，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先生和前女友分手之前呢，他们对于恋爱期间的转账是做了约定的，前女友给他写了欠条，约定将之前的钱结清，两个人签字并且按了手印。现在呢，前女友一直以没钱为借口拒绝归还。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之间的欠条合法吗？何律师？
1: 一般情况下呢是合法的，两人对于恋爱期间的转账进行约定，前女友写下欠条，双方签字并且按了手印，这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法定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呢，这个欠条具有法律效力，它可以视为双方对于恋爱期间财产关系的一种明确约定，在法律上呢是受到认可的。
0: 那么现在王先生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何律师？
1: 第一个呢，是可以协商解决。王先生可以尝试再次和前女友友好的协商，明确的告知这个欠条的法律效力以及不履行还款义务可能产生的后果，看看能否促使前女友主动还款。协商的过程呢，可以保留相关的记录，以备后续呢可能需要。然后呢，再申请调解。如果协商不成呢，王先生可以请求有关部门或者第三方调解机构来进行调解，比如说向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在调解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就还款的事宜呢进行沟通和协商，争取达成和解协议。最后呢，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调解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话，王先生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0: 那么王先生通过诉讼维护权益，这个是有时效限制的吗？何律师？
1: 有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如果王先生长时间不主张权利呢，超过诉讼时效，前女友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王先生可能会丧失胜诉权，所以王先生应当在诉讼时效内及时的行使权利。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王先生需要承担哪些举证责任呢？何律师？
1: 王先生需要证明。

0: 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欠条的真实性，如果通过笔迹鉴定等方式证明欠条确实是前女友所写的；二，一个呢是双方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欠条本身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但是如果前女友提出异议，王先生还可能需要提供其他的证据辅助来证明，
1: 比如恋爱期间的转账记录、双方对于转账性质和还款约定的聊天记录等，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前女友确实欠其款项没有还。嗯，好的，感谢何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 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志恒律师事务所何美静律师为大家的解答惑。何美静律师现任新疆志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专职律师，医师阿拉尔市律师协会副监事长，从事律师行业近10年，擅长为公司、国企、行政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擅长办理买卖、租赁、借款、建设工程合同类经济纠纷案件、 婚姻继承类家事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81-9755-0707，181-9755-0707。 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 2026年7月14日， 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 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 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 冰团卫视频道FM88.2 冰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冰团客户端冰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昂首边疆，青春助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两军
1: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讲述兵团故事。
2: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3: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0: 弘扬兵团精神。
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5: 疆，体现兵团人民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能胜的这种
0: 青春基层声音。
6: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8: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9: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骗局无处不在，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李杰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李警官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李警官。近期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反诈宣传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想请问李警官，结合咱们当下整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形势，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能为咱们群众的反诈防护带来哪些助力？李警官。
8: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占全部刑事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最多，涉及面最广，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问题之一。集中宣传月旨在通过高频的这个线上线下宣传，全面营造电诈就在身边的紧迫感和学习防骗识骗知识的氛围感，努力引起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广泛宣传教育、致密防护网的目的。
9: 听完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本次反诈宣传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是要全方位普及反诈知识，筑牢全民防护屏障。那今年活动的主题定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里的这个新呢，它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理的心。那么为什么重点强调从心理层面开展反诈呢？李警官。
8: 诈骗的实质就是控制心理操作，骗子往往通过语言工具营造一个场景，利用贪恋、恐惧、信任、盲从等心理变化实施骗局。传统以案说法、法条宣讲易让群众产生侥幸与怠倦，效果有限。从心理层面入手呢，既能拆解骗局背后的手法套路，也能帮助大家识别情绪陷阱，守住理智，又能针对不同人群心理特点精准宣传，引导大众建立主动防范的心态，筑牢每个人内心的反诈防线，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骗的转变。在防范宣传方面呢，我们早已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式的模式，实践中发现多数群众存在我啥都知道呢，我是不会被骗的，你在教育我吗这样的心理特点，不愿意接受被动灌输式的这种反诈知识普及。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由反诈专家通过开展送教上门的形式，各市公安机关向基层民警、辅警授课，着重强调新防的宣传理念，指导基层宣防

0: 经历多方面的开展宣传工作，例如通过受害人或预警对象现身说法，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反诈文艺汇演等形式，营造宣传浓厚的这个氛围，让群众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反诈知识，分辨诈骗套路。
1: 原来新房才是反诈的核心关键哈，摒弃传统说教，让群众沉浸式学反诈，这样的宣传方式呢也更接地气，更有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有着团场分布广、地域跨度大、多民族聚居的鲜明地域特点，结合这些实际情况，那本次宣传月咱们兵团公安量身打造了哪些特色反诈宣传活动呢？李警官，
0: 今年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我们兵团宣传主打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精准化宣传。线下有公园、商超、景区等宣传的活动，例如6月12号，我们就联合第65家区公安局反诈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第65家区市汇佳时代商场开展了一次线上加线下的主题宣传活动，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拉开兵团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序幕。线上我们联合各师市公安局积极参与国家反诈中心组织的短视频大赛，联合兵团及主流媒体拍摄发布宣防短视频，并设置专题专栏，利用反诈5级宣防群开展密集的宣传工作。同时呢，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青少年的集体宣防，通过开展对学校、老年企业专场，提升重点群体防范意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反诈从被动听到主动体验，从而入脑入心。
1: 线上线下联动，分人群精准宣传，多样化的特色活动也让咱们兵团的反诈宣传覆盖面更广，渗透力更强。那相比以往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的集中宣传月在宣传侧重点、覆盖人群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和调整？具体有哪些创新安排呢？
0: 我们主要从兵团辖区多发的重点类型入手，覆盖主要的易受骗群体，通过对多发案件及易受骗人群进行分析，兵团辖区最高发的5类案件主要是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贷款及虚假购物类诈骗。易受骗人群呢，主要集中在25至35岁、45至60岁的群体。针对高发类案和易受骗人群，我们当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辖区发案的形式和特点制发风险提示函，凡发生50万以上电诈案件，都由总队领导带队赴发案师开展案件研判分析，同步选派宣防骨干，了解受害人的被骗原因，倒查宣防漏洞，选派反诈专家送教上门，提升基层警力宣防能力的水平，以及联合兵团主流媒体开展宣防短视频拍摄制作、录制主题节目等。今年的宣传月，我们将在当前开展工作基础上，增加联合兵团金融、教育、民政、工信、军事等部门，在联合开展精准化宣传的同时，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以确保内部人员首先不被骗，外部人员呢少被骗。另外呢，我们还以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为契机，部署各师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强与治安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呢开展宣防工作。通过宣防5禁，将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每一位易受骗人群，力争达到全域覆盖。
1: 嗯， 多部门联动，全域精准覆盖，今年的反诈宣传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那相信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都能发现，日常在连队、社区、集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呢，随处可见反诈标语、宣传海报和温馨的提醒。就连我这两天回家坐电梯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电梯内哈已经张贴了很多的宣传提示。那相比于集中的宣传月活动，这种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能够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潜移默化的防护作用呢？李警官。
0: 我们宣传主要呢分为大水漫灌式和精准滴灌，就您所说的就是属于大水漫灌式的宣防。我们通过在人流大的地点发放宣传物料，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群众在逛街、等待缴费、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能够看得到、记得住，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1: 明白了，常态化宣传营造氛围，精准宣传补齐短板，两者结合才能筑牢全民反诈屏障。那回到本次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听哈，这也是防范诈骗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五花八门的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消息，那哪些是大家绝对不能轻信，需要立刻警惕的呢？李警官。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就是境外来电，在以电话为通联方式的电诈案件中，境外来电的占比非常大。诈骗分子呢，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会使用境外来电广泛撒网，利用群众的好奇心实施诈骗。我们呢也一直在推广，没有境外通联需求的群众呢，要关闭境外来电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骗风险。在诈骗手法中，最常见的以境外来电为引流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类、虚假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机票退改签类等。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手机收到以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电话号码，请第一时间挂断。其次是附带网址链接、陌生号码的短信，还有下载 APP 的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盲目点击链接或者回拨上面的陌生号码，以免遭受诈骗。最后，听众朋友要注意，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要求您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务必要到官方去多方核实求证，不要盲目的听从，自己无法辨别的就第一时间打96110进行咨询。
1: 记住了，00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直接挂，陌生链接绝不点，涉及转账多核实。那说完不听，主题里的不贪恋也是反诈的核心关键。那李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是不是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拿捏了群众贪图小便宜、追求高回报、高收益的侥幸和贪恋的心理呢？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话术，诈骗分子锁定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贪恋就是典型趋利类的电信诈骗，此类典型案恋包括刷单、杀猪盘、网络投资等。趋利类的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利用被害人的这个趋利心理，包括想多赚快钱呀，或者是帮助他人呀，维护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需求。根据分析，刷单返利和杀猪盘电信诈骗的案例可知，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包括6个阶段。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信任的阶段。二是对被骗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阶段。三是对这个利益产生积极情绪阶段。四是对争取更大利益的趋利动机升级阶段，赚取利益的行为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正向强化阶段，大额转账行为阶段。在刷单返利过程中，被害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之后，一开始会将信将疑，但在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诱导下，会对诈骗犯罪嫌疑人产生初步的信任， 并尝试小额刷单。当被害人在小额刷单中获取收益后，便会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当再次获取刷单收益时，其刷单行为会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正向强化。被害人对刷单可以

0: 反例的事实深信不疑，随之产生赚取更多钱财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刷单的这个金额，出现大额转账行为，最终导致被骗，这是典型的趋利类电信诈骗案件的心理形成过程。
1: 嗯，听完您的拆解，我们才发现骗子正是利用大家的贪利心理，一步步设下圈套，层层诱导，最终让群众落入了陷阱。那么除了拿捏心理，骗子的套路话术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那很多群众就是因为轻信了骗子的说辞，不慎受骗。那李警官结合日常办案经历，目前骗子最常用最高发的欺骗话术有哪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
0: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典型的诈骗话术。最常见冒充客服类，多是通过电话进行通联，主要话术是您开通了某某会员，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如果不关闭则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用。冒充公检法的就比较常见了，总结下来就是您犯了什么什么事儿，您涉嫌什么什么犯罪，当前正值暑期，最常见的机票退改签则是您的航班延误，或您乘坐的飞机有故障，需要办理机票退改签或理赔服务等。
1: 那这些话术听起来确实是真假难辨，也是很多受害者中招的主要原因。像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甚至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电话，是大家日常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那万一我们真的接到了这类可疑的来电，李警官，最正确最稳妥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最简单应对方式就是当然是第一时间挂断，然后呢，如果你在不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情况下呢，可以去联系官方进行核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受害人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都会随着诈骗分子这个诱骗话术深入，一步步被洗脑，直至完全信任骗子，然后按照骗子的诱导去进行一些操作。而我们警方收到风险预警后就上门劝阻，反而是难上加难。
1: 被洗脑了嘛。
0: 对，他相信骗子，不相信警察。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听众，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陌生电话，只要涉及正规平台的各类信息，都可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去核实。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核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进行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遇到事情要多问多核实，坚决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对，非常实用的提醒，牢记挂断、核实、咨询三步，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骗局。那摸清了骗子的套路和话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学会主动防范，守住底线。接下来呢，想请李警官结合多年反诈工作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好记、落地可行的反诈技巧。想要真正筑牢反诈新防线，普通群众在心态认知和日常行为习惯上需要做好哪些日常防范呢？李警官，
0: 我们在宣防过程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不一多原则，即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广大听众朋友日常要养成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未经核实的账户转账汇款，要养成遇事要多问多方核实的习惯，最大程度降低被骗的风险。
1: 哎，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短短几个字就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佳准则。但也有不少群众可能一时疏忽，不慎被骗，这种紧急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慌乱失措。那李警官，一旦遭遇了电信诈骗，大家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拨打哪个电话求助，才能最大程度保住自己的财产，挽回损失呢？
0: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当然是立即打110紧急报警，同时保留这个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诈骗网站链接、 APP 界面的截图，保存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包括这个银行流水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当然如果通过社交平台被骗，那要保留对方的这个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
1: 及时报警留存证据是被骗之后止损的关键。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络，
4: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5: 所以我们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
1: 聚焦新闻热点，
7: 最后的斗战就是对两军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跟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0: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我是主持人曾月。那其实很多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和群众的侥幸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自己不会被骗。那这种心态为什么会成为落入诈骗陷阱的最大隐患呢？李警官，
0: 您说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实践中确实会经常遇到。多数群众在接受反诈宣传过程中总会表达出自己不会被骗，诈骗离我很远，但实际上呢，这种侥幸心理会让人放松警惕，不愿意主动的去了解防骗知识，同时低估了各类新型诈骗的这种迷惑性。面对利诱、恐吓等套路来临时，判断力大幅下降，即便察觉了异常也会自我麻痹，万一不是骗子呢，最终一步步落入诈骗的陷阱。
1: 好像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哈。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偏偏啊就上当了。那李警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哪种诈骗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有侥幸的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呢？
0: 现在诈骗一个新的套路，它是啥啊？它就是不光是主动单纯的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个小卡片，它是在一个平台上发一条信息，就像钓鱼一样的。你说有个什么什么投资项目，海外投资项目，谁愿意来投，谁什么，他就会在底下跟帖。这样跟帖人是不是对这一类他就有兴趣？是吧？这就他就等于是像钓鱼一样的放在这，然后谁愿意来，谁就在上面回帖，
1: 主动上钩。现在是，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种就很可怕了。
0: 对，
1: 就是他都不需要一些话术，我去给你洗脑了，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相信这个是可以盈利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宣传哈，他是男孩子防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有点忘了。然后女孩子的我记得就是说是没钱的不要去网贷，
0: 对，
1: 有钱的不要去网络上轻易的去投资。就是刚才其实李警官讲到的这个。那其实还想跟您沟通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反诈宣传天天都在推，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超市里，甚至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区里广播上也会去放，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信诈骗还是很难防，所以想跟李警官去沟通这样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反诈宣传天天推，但是这种诈骗还是很难去预防呢？
0: 这主要存在这个四个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本次宣传月重点攻坚的这个宣传难点。第一呢，就是诈骗手段迭代速度远超群众的认知，骗子紧跟社会热点翻新套路，虚假私域的这种 APP 啊、AI 语音啊、远程操控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群众辨别的难度持续加大。第二个呢，是群众普遍存在四类心理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色心、痴心、担心，极易被骗子精准拿捏。第三个呢，是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自认为不会被骗，不主动安装国家反诈 APP， 忽视9610预警电话，就是人家9610电话打过来了，因为被骗子深度洗脑，我也不去接听。第四呢，就是宣传覆盖存在不均衡的短板，比如偏远的连队啊，流动的务工人员啊，还有这种货车司机啊，老年群体接受反诈信息渠道也比较有限，精准触达常态化提醒需要持续发力。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呢，我刚好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发生的，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好，
0: 在咱们第二市米兰辖区一个货车司机刘某接到零零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这个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他就是货车司机本来要申请要贷款、
1: 哦
0: 啊、他说但是骗子呢就说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让您下载放心贷这个 APP。
1: 嗯，
0: 那你想着既然下发了我有钱要贷我就按照他操作呀。随后客服呢就称你在输自己银行卡号的时候输错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贷款又被冻结了，为了要解冻你必须这个要进行这个交这个解冻费，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先后被骗了40000余元。这里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凡是境外来电推送这种陌生的 APP 这是要小心的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卡号填错资金冻结要求交解冻费保证金的，这都是诈骗常用的套路。正规的贷款在放贷之前呢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陌生链接就是非应用商店，就是咱们手机本身有应用商店嘛，就不是应用商店你下载的 APP 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安装，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挂断，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兵团第65家区辖区，货车司机宋某直接报警称收到陌生来电，对方是推荐股票，诱导下载这个叫千新万物的 APP。 宋某按照对方的指引投入了资金进行操作，一开始也是有小赚是吧，投了10000赚500多块钱，后面他就有放松的这个心理，后面又先后在 APP 里头转了5.5万元无法提现。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拆解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陌生来电推荐股票，第二个是私设的这种投资 APP 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 APP， 你要去到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核实。
1: 嗯，
0: 正规的股票投资交易是要通过持牌的券商平台，凡是平台账户无法提现要求充值解锁才能出金的全是诈骗，切勿就是向陌生平台随意的转账，因为你有可能你碰到了这种虚假的平台，钱转进去了就出不来。
1: 嗯，
0: 就是常说的你想赚人家的利润，人家想看中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这样的馅饼。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受骗的人群哈，他不是说固定于某一类，他可能比如说覆盖到除了老人以外可能还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司机啊，或者有一些在单位上班的人群呢、啊、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哈。嗯，他不是说就文化程度不高他就一定会受骗，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高知人群他也有被骗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就说您说的高知可能是咱们工作能力是吧，你好比是科学家或者是老师教授啊，他在自己本领域方面的这个认知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这个诈骗呢他是在你的这个知识盲区
1: 哦，
0: 就说白了他是打的这个认知差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抖音直播，
1: 嗯，
0: 是吧，谁都玩抖音，那他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是先制造焦虑，说你有抖音的账号，谁都有抖音账号，
1: 是
0: 吧？同时呢你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
1: 嗯，
0: 那您要不要这个直播功能呢？之前是免费的，后面
1: 要收费了，
0: 后面要收费了，
1: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那你像这种高知的人，
1: 嗯，
0: 那他肯定没有心思管这个，他说我不直播，我不需要直播啊，
1: 嗯，
0: 你也别扣我的费，
1: 嗯，
0: 你帮我关闭掉。好，那关闭倒行，那我就帮助你关闭，
1: 嗯，
0: 是吧？那他就让你
1: 一步步引导，
0: 让教你啊，教你关闭，让你
1: 怎么
0: 下载 APP，
1: 嗯，
0: 表面上是在操作帮助你关闭 APP， 实际上就是在远程控制操作你的手机，
1: 哦、
0: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管了你手机内部的操控程序，
1: 嗯嗯嗯，
0: 是吧？那你的这个验证码呀，这人脸识别信息啊。
1: 全都被对方掌控了。

0: 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动的情况下，你的钱就被赚走了。这类就是说是，即便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1: 就是您刚前面讲这个货车司机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贷了款，可能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哎，你要下一个，放心贷啊，现在已经放款了，可能我也会轻信的。
0: 对，
1: 就是哎，这个时候哦，那我刚好查询一下什么，然后可能遇到不会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我也会下一个陌生的 APP， 可能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你想啊，你既然要求贷款。你人家的钱得给你打到你的卡号上吧，你得给人家提供卡号吧。那么你输卡号的过程中，那你的卡号就必定会输错。就是说你本身好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输的是正确的卡号。但是到他的这个后台了以后，他就会把最后的这个九改成六，就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脑子就想，哎，那是不是我真的输错了？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
1: 他
0: 就会让你有产生一种自责的心理，是因为你的原因。哎呀，我输错了，
1: 造成了这个卡背
0: 啊，这个操作失误了，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1: 确实哈，李警官前面介绍了这个侥幸的心理呢是反诈最大的敌人，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知识盲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上当受骗的关键点，所以呢时刻保持警惕，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那反诈呢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全域联动久久为功的全民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兵团常态化长效化的反诈工作。李警官，除了大家熟知的接警办案打击诈骗犯罪之外，咱们公安反诈部门日常还会开展哪些预警劝阻源头治理的前置防控工作呢？
0: 兵团各级反诈中心除了日常接警办案以外，还承担着这个预警劝阻和源头治理打击工作。一方面呢是依托9610专线对平台推送的分级涉诈风险线索开展电话短信提醒，辖区各派出所、社区网格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会联合开展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同步联动金融支付机构，快速对可疑账户实施止付冻结，事后做好这个回访的闭环，全力在第一时间阻止群众财产受损。另一方面呢，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两卡隐患排查治理，协同网信、通信、市场监管等部门清理网络涉诈引流账号，这个虚假诈骗广告啊，压实银行、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主体风险防控责任，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财务等易受骗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精准宣传活动，对涉诈前科高频预警人员落实分类动态管控，定期梳理诈骗犯罪规律，形成研判成果，推送属地开展专项整治，从受害预防、犯罪滋生渠道双向发力，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反诈防控体系。
1: 前置预警，源头管控，全域防控，全方位筑牢了反诈安全屏障，全民反诈共治共享。那么除了公安部门的主力攻坚，通信、金融、社区联队等基层社会力量也是反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警官，想请您介绍一下，那这些部门和基层力量具体是如何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的呢？
0: 在开展打击治理过程中，通讯、金融、社区等多方社会力量和我们公安机关紧密联动，协同发力。通信行业严格落实电话卡、物联卡开卡实名审核制度，依托大数据识别公安亭涉诈引流号码、异常通信链路，及时向公安推送涉诈风险线索。同时入驻兵团反诈中心的移动电信工作人员会根据公安平台分析出的预警信息，向潜在受害人发送预警短信，拨打预警电话，先期处置预警线索，为线下开展上门劝阻争取时间。金融和支付机构强化账户风险监测，对大额陌生等可疑转账开展先期拦截、弹窗预警、限制交易等措施，并配合公安

0: 湾快速开展止付冻结工作。我们兵团反诈中心入驻的有七家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快速响应兵团公安机关对这个涉案账户发起的查询冻结需求，平均反馈时长在15分钟左右，较国家反诈数据平台反馈时间缩短近一半。社区联队则充分发挥基层前沿阵地作用，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等联合公安机关常态化入户走访，针对老年人、学生、企业财务等重点人群开展面对面的反诈宣传，同步摸排辖区高危易受骗群体、涉诈风险人员，并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见面劝阻拦截工作。总而言之呢，我们公安机关在开展打击治理工作中，通过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线索互通、快速响应、联合宣教、联合治理的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多维度全覆盖的全民反诈共治格局。
1: 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织密了兵团全域反诈防护网。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李警官结合本次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宣传月主题，给咱们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广大群众送上反诈倡议和温馨提醒。
0: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在此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起反诈倡议，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摒弃贪利心理，远离刷单返利、高额理财、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严守个人隐私，绝不泄露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及支付密码，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正规软件，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相互提醒劝阻，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让我们携手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同时，高考结束，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谨防涉高考类骗局。高考招录有这个内部名额啊、花钱改分呀、花钱录取啊，都是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录取以官方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遇到可疑情况，还是拨打96110。
1: 好，我们感谢反诈民警李警官的细致讲解和专业分享。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短短14个字，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好准则。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百出，但只要我们守住本心，摒弃贪念，时刻警醒，就能让诈骗无处遁形。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反诈意识传遍每一个角落。全民反诈，人人有责。到这里，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曾月，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两个赛道，采用路演答辩的模式，全方位展示参赛项目成果。经过激烈角逐，两个赛道各评出一等奖一个、两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展示项目呢，分别获得了3万元、2万元、1万元的资助。继续来关注到，据中国天气网预警信息显示，今天白天至2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气温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在50度以上。随着7月15号正式入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就已经开始了。目前自治区疾控局和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公众应该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备好防暑降温用品，出现中暑症状及时就医。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这条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确乘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来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最后再来了解到，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这10起的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的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做出了依法的处置。网警提示大家，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千万不要轻信小额赌注没事儿，纯属娱乐，有内幕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的错误信息。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美食客栈。
1: 幸福甜蜜16子。
2: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3: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地按照标准规范，及时地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2: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现在呢，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2: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3: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

0: 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好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13:09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那目前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00到2:00饭点的时间为您放送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来到美食客栈当中，我是代班主持人董薇啊。今天呢，由董薇为您来制作一桌的饕餮，不知道各位您能不能吃得惯？收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种，除了通过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像车载调频也可以来收听节目。另外呢，运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节目，或者是呢来手机上下载一下几个软件，比如说云上兵团啦、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 APP， 在广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就可以来收听直播了。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的7月14号，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一直持续到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 尔滨团综合广播呢，每天中午2点钟首播，晚上10点半重播，像在云上兵团的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播出，敬请关注。你也可以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 BTFM88 综合广播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语音文字呢都可以接收得到。另外呢，您觉得如果说微信呢不足以跟我来保持一个及时的互动，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电话88268828、883488以及88458828这三路啊，但是呢前方一定要添加上0991。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进入到美食客栈。那么号称火炉的中国城市呢还挺多的，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每年呢都会有不同的排名，但是这些城市呢只能说在一些比较热的地方。但是真要说起全中国的火炉的话，那么新疆吐鲁番一旦出手，那么这些城市可能只能是甘拜下风了。吐鲁番每年被暴晒的日子呢达到了100多天，气温上40度，那更是家常便饭了。所以每到气温到达一个高温线的时候呢，吐鲁番的地表温度也会跟着上去了。在18号的早晨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暴雨的黄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一直到华南北部呢，都是有多温天气的。像新疆吐鲁番呢，本周的气温就会接近50度啊，暑热呢是昼夜不间断的。从上周开始，新疆气象台呢就将高温的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了，那这也是7月以来新疆发布的第二个高温红色预警。同一天呢，新疆还发布了2022年以后的首个干旱橙色预警。所以咱们今天呢主人公是谁呢？就是吐鲁番啦。
1: 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0: 说到吐鲁番呢，其实到了6月份到9月份我一直不敢挑战去。就是要去的话也只能在开春之后4月份5月份才敢勉强去一下，因为那会儿呢乌鲁木齐还是比较冷的，那这个时候去吐鲁番的温度呢就正好适宜。说到吐鲁番一定要说到什么呢？那就是葡萄啦。吐鲁番这片神奇的土地呢孕育出了闻名遐迩的甜蜜果实葡萄，而葡萄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甜蜜呢，就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是它背后的一个关键密码了。说到吐鲁番的葡萄，朋友们今年吃到了没有？可能现在还应该吃不到啊，因为据我了解呢，新疆葡萄尤其是吐鲁番的葡萄呢，它的这个赏味期呢就是在7月下旬了，一直到10月上旬呢，8月份的口感是封神的啊，因为它昼夜温差呢就最大了嘛，糖分呢也是充分的沉淀了之后呢，脆甜多汁，风味最佳的。我们说到这个吐鲁番的葡萄，各位小伙伴们知道这吐鲁番的葡萄分为几种吗？你最喜欢吃哪个品种呢？你像我的话，我还是喜欢吃这个无核白啊，毕竟呢它就是皮儿很薄，直接嚼，而且它不用这个吐皮。喜欢吃这个马奶子葡萄，因为它看起来很修长嘛，而且果肉呢也是爆汁儿的，冰镇之后特别好吃。还有人喜欢吃这个香妃，因为它吃起来呢就是自带这个玫瑰香气啊，就是送礼呢非常不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吐鲁番的地形啊，因为吐鲁番呢表面上看起来它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碗一样静静地镶嵌在天山山脉之中，盆地的底部海拔非常的低，有的地方呢甚至是低于海平面的，所以在这样的地形当中使得冷空气难以进入，热量呢却在盆地内不断的积聚，就像一个天然的温室一样，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热量保障。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呢高达14度，无霜期更是长达210天。那么葡萄呢从发芽再到成熟，都可以在这个温暖的环境当中悠然生长。

地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光照啊。光照呢是吐鲁番葡萄甜蜜的秘诀之一了。这里呢在西北的内陆，降水稀少，云层很稀薄，而且太阳的辐射强烈，年日照数呢超过3000个小时，比同纬度的东部地区多了将近1000个小时。那葡萄植株在充足的光照之下，光合作用充分进行，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有机物质啊，其中就包括可以让葡萄甜蜜可口的糖分。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葡萄的果皮逐渐变得色泽鲜艳，而果肉当中的糖分呢也在照耀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起来，就像是太阳的魔法，一点一点的被注入了甜蜜的灵魂。这个光照呢和热量的完美结合，就让吐鲁番的葡萄在成熟期呢拥有了一个极高的含糖量。当葡萄成熟的时候呢，果农们随手摘下一颗，轻轻地咬开，甜蜜的汁液瞬间在你的口中肆意，那种浓郁的甜度让人仿佛掉到了蜜罐里。如果你在减肥期的话，那这个葡萄一定要少吃了啊。在这种独特的甜蜜呢，正是吐鲁番盆地所独有的，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特别的馈赠了。刚才呢说到了地形还有光照，那气候当中的干热风啊，就是第三点了，也是葡萄所甜蜜的一个重要推手了。因为每到夏季呢，吐鲁番盆地啊常常会刮起干热风，风速还很强劲，温度极高。干热风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烘干机一样，它可以迅速的蒸发掉葡萄表面的水分，让葡萄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糖分不断的浓缩，甜蜜度也是进一步提升。所以在干热风的吹拂之下，葡萄的颜色也会变得更加的诱人，口感变得更加的醇厚。那么这一份独特的甜蜜呢，也是吐鲁番葡萄所能给到大家的。说了这么多啊，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呢，共同来塑造了吐鲁番葡萄的甜蜜传奇。那么在这里呢，每一颗来自于吐鲁番的葡萄都像是大自然的宠儿一样，在阳光热量的滋养之下，在干热风的吹拂当中，孕育出了让人难以抗拒的甜蜜，成为了大家舌尖上的美味佳肴。

我们来一起追溯一下吐鲁番葡萄的盛名和历史啊。那吐鲁番的葡萄呢，自古以来就是声名远扬的。那么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早在汉代，吐鲁番的葡萄就已经成为了献给皇室的珍品。那个时候的丝绸之路商队呢，穿越了茫茫沙漠，将这份甜蜜果实送到了中原大地。而皇室贵族们在品尝到这甘甜如蜜的葡萄之后，也是赞不绝口。从此呢，吐鲁番的葡萄便和尊贵珍稀画上了等号，成为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来到了唐代，唐代诗人呢，对于吐鲁番的葡萄更是情有独钟的。在他们的笔下，吐鲁番的葡萄呢，成为了诗歌当中的常客，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比如说有一首诗啊，《葡萄歌》当中呢，就写道：“苍藤蔓，架覆前沿，满缀明珠锁落圆，赛过荔枝300颗，大碗风味汉家烟。”那么这首葡萄歌呢，生动地描绘了吐鲁番葡萄的丰硕和甜美，将它比胜过荔枝的佳品，足见啊，在人们当中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之高。另外，大诗人李琦呢，也曾写下“年年战鼓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的诗句。虽然对战争残酷的感慨啊，但是也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吐鲁番葡萄在当时社会当中所存在的广泛影响力了。紧接着呢，到了明清时期，吐鲁番葡萄的种植规模就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品种呢也更加丰富起来了。当地的人们呢，凭借着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精心地培育出了一颗颗的饱满多汁的葡萄。那么这些葡萄呢，不仅满足了当地人的需求，还通过各种渠道远销到全国各地，成为了人们争相品尝的美食。所以纵观历史长河，吐鲁番的葡萄就像是一位优雅的使者一样，将甜蜜和美好带给了无数人。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那现如今呢，当人们在提起吐鲁番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那挂满城的葡萄架和那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而葡萄的盛名呢，早都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了这片土地最亮丽的名片了。

如果你去过吐鲁番，也去过葡萄长廊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啊，随处可见那些独具特色的亮房，它们看起来外观非常的朴素，但是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如果你见过亮房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大多数都是用土坯而建造完成的。土坯呢，是当地人用戈壁滩上的泥土和麦草混合起来晒干之后制成的。那这种材料呢，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适用于酿制葡萄干。远看呢，这个亮房就像是一座座小型的城堡一样，静静地伫立在戈壁滩上。它们的墙壁非常的厚实，能够有效地来隔热，保持亮房内部的温度。而亮房的顶部呢是平顶啊，这样就可以防止雨水进入到内部当中，来影响葡萄干的质量了。房的门和窗户呢都是设计的比较小，这样是可以减少空气对流，来保持亮房内部的干燥。走进亮房内部，你会发现里面是别有洞天的。亮房内部的空间也不高，通常呢大概只有2米左右，但是也正是为了更好的利用空间，亮房内部呢被分成了很多的小格子，这些小格子都是用来放置葡萄的。小格的大小和形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方便葡萄的摆放，又能够保证葡萄之间的通风透气。那么说到这个亮房最独特的设计呢，就是在于这些蜂窝孔了。这些蜂窝孔呢密密麻麻地分布了亮房的墙壁上，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蜜蜂的巢穴一样。蜜蜂孔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它们是亮房和外界空气交流的一个通道。所以当这个干热风吹过亮房的时候呢，会通过这些蜂窝孔进入到亮房内部，来带走葡萄表面的水分，使葡萄逐渐的风干。蜂窝孔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巧妙，它们的大小分布都是经过了一个精确的计算，能够保证亮房内部的空气流通均匀，让每一颗葡萄都是可以得到充分的风干的。了解一下亮房的建造呢，还充分的考虑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吐鲁番地区的夏季炎热，亮房的墙壁和屋顶呢都设计的比较厚实，它是可以有效的隔热的，减少外界的高温对于亮房内部的影响。而在冬天呢，亮房的厚墙又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保护亮房内部的葡萄干不受到寒冷天气的侵袭。所以这样看来，是不是亮房的每一处呢都是凝聚着当地人民的智慧，他们凭借着对于自然的深刻理解和长期的生活经验，也是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建筑，真是为他们的智慧点赞啊。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你去过吐鲁番，你肯定是见识过他们的亮房。这个亮房呢不仅为葡萄干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成为了吐鲁番地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风干艺术啊，在吐鲁番呢，亮房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场时间和自然协奏的舞台。当葡萄成熟季来临了之后，果农们呢就会将一串串饱满的葡萄采摘下来，小心翼翼地送到亮房之中，开启一场甜蜜的蜕变之旅。而亮房的风干艺术也是充分地利用了吐鲁番独特的干热风资源。每到夏天，盆地内呢常常会刮起强劲的干热风，它的风速非常的大，温度也高。这种干热风呢就像是大自然赋予吐鲁番的礼物啊，为葡萄干的风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说到它的这个制作的流程，葡萄被采摘下来之后呢，果农们会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亮房内部的小格子当中，亮房的蜂窝孔这个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它们就像是无数个小窗户一样，让干热风能够自由地进入到亮房内部。而干热风呢通过这个蜂窝孔带走了葡萄表面的水分，这个时候葡萄就开始逐渐萎缩了，糖分呢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不断地浓缩。从葡萄再变成葡萄干，大概呢过程是需要40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呢，葡萄不断的与时间和自然对话，最终就变成了甜蜜可口的葡萄干。当然，在这时间里呢，40天里啊，这果农不是说这放进去之后我就不用管了，不可以的，他也是时不时的到亮房当中去。

看一下葡萄的风干情况，会根据葡萄干的干燥程度适时的来调整一下它的摆放位置，来确保每一颗葡萄都可以得到均匀的风干。酿房的风干艺术呢，是时间和自然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体现了当地人民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利用，也为我们带来了让人回味无穷的甜蜜。那么这种独特的艺术呢，目前已经成为了吐鲁番葡萄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吸引着无数人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向往。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一个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BTFM 882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线打卡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葡萄品种是哪一种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兴江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

0: 工资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馕，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3: 辛苦了。
2: 兵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6: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兵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6: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6: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6: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8: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9: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0: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1: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2: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9: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3: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1: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6: 新疆，我来了！
9: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美食客栈》，我是董薇。

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号，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地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开始呢，一直持续到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的2点钟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和兵团在线网是同步上线的，敬请关注吧。美食客栈呢，董威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吐鲁番的葡萄以及这个葡萄干的风干的过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关于吐鲁番葡萄的这个印象啊。这边呢，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小的时候啊，课本里呢就读到了葡萄沟，长大真的站在了葡萄架下，摘了一颗葡萄塞到嘴里，那一瞬间真的是直接愣住了，原来课本里写的全部都是真的。那既然呢，小星星提到了小学课本当中的葡萄沟这篇文章，我也是找到了啊。很多人的小学语文记忆当中呢，都有这样一句：新疆吐鲁番有一个地方叫葡萄沟。那在这里要考考大家了，是小学几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走进吐鲁番》呢？知道吗？我来先读上两段关于这篇文章啊，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啦。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还有一段啊，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让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有没有想起来这篇文章？我就记得当时呢，在学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在网上看到嘛，下面有人就留言说，哎，这作者的嘴是真严啊，你也没说吐鲁番的温度是45度啊。如果说吐鲁番的温度没有这么高的话，可能呢也不会产出这么甜这么清甜的葡萄啊。小徐说，为了课本里的葡萄沟，我今年呢就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吐鲁番啊，欢迎你哦。其实你只要现在打开一下吐鲁番的天气啊，放眼望去10天内大概都是在40度左右。但是你要是去到这个晾房里面呢，它就会温度还舒服一点。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七月份就适合去吐鲁番呢？因为啊，就是吐鲁番的葡萄呢，大概就在七月初或者七月中的时候就会迎来一个成熟期。不同品种的它的成熟期是有差异的。也有人听众说，如果我把这篇文章背下来，能不能免费去参观？葡萄沟景区呢是免费参观的哦，不需要门票的。来看一下爬坡少女，她说吐鲁番的40度完全可以接受，没有特别的热。我们是晚上7点多到的，葡萄沟里面的阵阵清凉，小风一吹完全感觉不到有40度。

进去呢也没有坐观光车，人又少，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对我们大人来说就是走走逛逛，但是带娃打卡还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空白发来消息，他说上周呢在葡萄沟随便进了一家农家院，刚摘的玻璃脆咬开直接就爆汁了，甜的我连皮儿都没舍得吐，连炫三串都没腻。这玻璃脆你不用吐皮儿啊，你肯定是不能吐的，要吐皮儿的可能就是那个香妃葡萄，你要吐一下的。好，那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BTFM 爸爸来找到我们，说说看你对于吐鲁番葡萄的一个印象啊。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葡萄干风干的那些事情，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聪明的我们现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说，如果说不在吐鲁番晾晒葡萄干，我能不能比如说用一下这个现代的设备，比如烘干机之类的。在葡萄干的这个甜蜜世界里啊，晾房风干和烘干机烘干就宛如自然和人为的较量，各自演绎着截然不同的风味传奇。刚才呢也说到了，在晾房当中去风干是需要40天的漫长等待的，葡萄在阳光和风的轻抚下呢慢慢褪去了青色的外衣，它的糖分也是不断的浓缩化为极致的甜，风干出的葡萄干呢散发出独特的果香，那是大自然的味道，醇厚而深邃。而烘干机的烘干呢就是一场速度和效率的胜利了，不是说不行，也可以的。它被放到烘干机之后呢在高温下迅速脱水，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自然风干数十天的工作，但是这种快速的方式呢却让葡萄干的风味大打折扣了。烘干机的高温虽然说能够让葡萄迅速失去水分，但是也破坏了葡萄内部的一个组织结构，烘干出的葡萄干味道很寡淡，而且果香不足，甚至带有一丝烘干的焦香，口感上呢也比较干硬，所以缺乏晾房风干葡萄干的那种饱满多汁，仿佛就是一首仓促完成的乐章，失去了自然的韵味和悠长。

来看到这边呢，向上的青年，他说我是来新疆旅游，本来呢以为新疆水果甜是一个营销噱头，直到在吐鲁番集市上随手的买了两斤，吃完之后才发现，之前吃的葡萄都像是在喝水。还有人说，凌晨的吐鲁番路边摊，果农刚拉来的新鲜葡萄，带着夜里的凉劲儿，一口下去，40度的暑气直接全都消了，简直太甜了。

其实大家呢可能分不清楚，包括我自己也分不清楚这个葡萄干它是晾房风干还是烘干机烘干的。可能你要尝了之后，可能才会发现，可能晾房风干的味道呢是要更加的甜腻的。晾房风干呢，它就是一场对于品质的坚守。在漫长的风干过程当中，葡萄在自然的条件下缓缓脱水，内部结构也是得以婉转的保留。晾房后时的墙壁和蜂窝孔的设计呢，让干热风有序的流通，它既带走了葡萄表面的水分，又避免了内部营养流失。而这个烘干机烘干，刚刚也就说了嘛，它就是一个快速生产的产物，在高温的烘烤下，葡萄迅速的脱水，但是这种的方式呢，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内部结构遭到了破坏，营养成分大部分的都流失掉了，而烘干出的葡萄干呢，颜色看起来就很暗淡，大小不一，口感比较硬，维生素的营养成分在高温下被分解了，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烘干机烘干呢，就像是为了追求速度，忽略了品质的粗制滥造，让葡萄干失去了它原本的魅力。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晾房为什么这么牛呢？为什么在晾房里面晾晒出来的葡萄干就这么好吃？因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时间仿佛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对于当地人来说呢，时间不是匆匆流逝的过客，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伙伴。这种独特的时间哲学在晾房制作葡萄干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像晾房的建造呢，它是精心挑选泥土和麦草，耐心的制作土坯，在阳光下慢慢的晒干。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许在旁人看来有点繁琐，但是对于当地人而言呢，却是尊重时间、顺应自然的体现。他们知道，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土坯才能够拥有更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为葡萄干的风干提供最佳的条件。根据历史记载呢，晾房制作葡萄干的工艺啊，在吐鲁番呢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早在古代，当地人民就凭借着对于自然的敏锐观察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葡萄干的制作方法。那个时候的晾房呢，虽然结构挺简单的，但却十分的实用。他们凭借着晾房，在干旱少雨的环境当中，将葡萄这一个珍贵的水果保存下来，让甜蜜得以延续。

在吐鲁番呢，葡萄绝不仅仅是葡萄干这一种形态，它还以多种多样的衍生产品展现着自然的无限魅力。比如说葡萄酒就是重要的变身之一了。吐鲁番的葡萄酒呢，带着这片土地独特的阳光和热情，喝起来是比较醇厚，回味悠长，红的如宝石般璀璨，白的就像月光般纯净。不管是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炎夏日，一杯葡萄汁呢，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愉悦的体验。它不仅像是解渴的佳饮，更是对健康有益的饮品。因为在葡萄汁当中呢，是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为大家的生活添加了活力。有什么衍生产品呢？像葡萄籽油，它也是葡萄的珍贵产物了。因为葡萄籽当中含有丰富的油脂，经过压榨或者是萃取等工艺呢，可以得到葡萄籽油的。另外还像葡萄罐头啊、葡萄醋等产品呢，都以各自的独特的方式延续着葡萄的甜蜜和价值。那么这些葡萄的衍生产品呢，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说到了这个葡萄这么甜这么好吃，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能不能吃葡萄呢？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呢讲清楚啊，千万不要被各种的传言绕晕了。首先我们来说个结论，就是吃葡萄会升血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糖尿病患者就绝对不能够碰葡萄。因为大家都知道葡萄那么甜，它的含糖量肯定不低的，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糖分吃进去之后呢，会被小肠很快的就吸收了，然后进入到血液当中，让血糖上升。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来说，每100克葡萄当中大约含有15克糖，所以啊，吃葡萄升血糖是确定的，不存在所谓降血糖的说法。那么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葡萄呢？答案是可以吃，但是得讲究方法。糖尿病患者不是说不能吃水果啊，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挑时间，懂搭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南当中就明确指出了，糖尿病患者每天呢可以摄入适量的水果，推荐控制在每天200克以内，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的水果。所以葡萄的 GI 值呢，就是在50到59之间，它是属于一个中等 GI 的水果，适量吃是可以的，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吃葡萄的时候，糖友要注意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吃新鲜葡萄，不要喝。

葡萄汁，因为榨成果汁之后啊，纤维流失了，糖分就会更快的吸收，血糖的波动会加大。第二点就是饭后吃啊，千万不要空腹吃，因为空腹吃水果呢，它的血糖上升更快，饭后呢有其他的食物来缓冲一下，它的血糖波动会小一些。还有就是一个量了，一定要小心的来控制量。一般来说呢，十颗中等大小的葡萄大约就是一份小份的水果了，差不多呢含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就差不多了啊，记住了吗？10颗左右啊。如果说您超过量了呢，这就是血糖的炸弹了。第四点，搭配什么比较好呢？比如说蛋白质啊，或者膳食纤维比较好。比如说吃葡萄的时候呢，配点无糖酸奶或者坚果，就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啦。

了葡萄之外呢，很多人喜欢吃葡萄干，但是要注意啊，葡萄干它是葡萄脱水之后的产物，它的糖分更高。100克葡萄干含糖量可以达到60到70克，我的妈呀，100克葡萄干当中含糖量就可以达到60到70克，因为它比这个新鲜葡萄那是要高得多啊。所以呢，糖尿病患者是不建议吃葡萄干的，如果非要吃，一小把大约10克以内就已经是极限了，还必须严格计算当天的总碳水摄入。那这样说的话，咱们就别吃了，吃点新鲜葡萄得了啊。

然说水果当中呢含有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含糖量也很高。糖尿病的本质呢是机体对于糖分的处理能力下降，所以如果您摄入了过多的糖分，会让血糖飙升，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就会容易引起心脏病啊、肾衰竭、失明或者是截肢的严重并发症。所以我们吐鲁番的葡萄马上就下来了，一定要控制水果量，控制葡萄的量，一定是糖尿病管理的重要一环啦。最后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啊，这个吃葡萄升血糖是事实，降血糖是错误的。如果说作为糖尿病患者的您想要来吃葡萄的话，关键在于一个量的控制，我们今天也讲清楚了对吧，时间的把握包括搭配的合理度也说清楚了，只要您的方法得当，糖友也可以安心的享用葡萄的美味，不用因为谈糖色变。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啦，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钟到2点钟饭点的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呢都可以持续关注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兵团882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7集，千年丝路明珠，而今均垦新城。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天山融雪化作涓涓细流，汇聚成博尔塔拉河与金河，两条河流一路奔腾而下，在阿拉套山脚下交汇，滋养出一片丰饶的绿洲，武师庄合适就坐落于此。2014年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双河市正式挂牌成立。至今已走过12个年头，但双河市的故事远不止这10余年的城市年轮。为更好地了解双河市，读懂双河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师双河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郭晓军做客节目，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双河市的故事。
4: 我们知道双河市享有丝路明珠的美誉，那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名的起源吗？
5: 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之所以取名叫做双河，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658年，唐朝便在此设立双河都督府。新疆地名学会关于对兵团第五师拟设市名称的论证意见中明确将唐朝曾在此设立双河都督府作为同意双河市命名的重要原因。2014年2月26日，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正式挂牌成立，历史的根脉在这一时刻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接续。
4: 武师的前身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

0: 一周，几代武士人用青春和热血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壮丽篇章。
1: 精神是城市的灵魂，而地标则是精神的有形载体。武士双河市的厚重历史在城市地标中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呢？
0: 伫立在滨河如意文化主题公园的石根文化柱，以浮雕艺术讲述着武士双河市自汉唐时期以来的厚重历史。红星耀双河陈列馆采用融物于景的场景化展示，让参观者追寻武士红色基因，品味军垦文化。如意湖集旅游观光、文化展示于一体，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些地标承载着双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光荣的红色血脉，见证着现代化城市的加速崛起。
1: 那么这些地标啊，就像时光的雕刻机，刻画出双河市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当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览双河市的城市地标，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红色传承与时代活力。
2: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文化则是城市流淌的血脉。武士双河市作为兵团军垦文化名城试点城市，于2021年启动了文化速城行动，将红色文化、军垦文化、中华文化、民族文化融入城市建设脉络之中，不断增强市民的文化自信，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3: 如海持金意，双河找地乡，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如同一枚传世印章，在这片土地烙下了华夏文脉的千年印记。我身旁的这十根文化柱如同十册摊开的时光长卷，串起了双河从汉唐至今朝的过往。微风拂过，我们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和当下的心跳共振。这十根文化柱已成为镌刻双河市历史文化的坐标，静静矗立在城市的中央。
4: 文化柱呢是由东向西依次排列的，每根柱体的直径为2米，高度有15米。那顶部呢，我们做了斗拱的结构，长宽各是5.5米，采用了传统的榫卯安装，颜色为中国红的配色。斗拱呢也代表了中华古典建筑的精神和气质。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星耀双河陈列馆，在遇见双河数字文化空间，我们邂逅了一位穿越而来的女子，让她带着我们重温双河之畔绵延千年的历史，品味这座兵团新城的文化底蕴。
5: 你好，我是元宇宙数字人云一，是大唐双河郡都督府的春阳牡丹二十纳云一郡主，也是开元盛世受到朝廷恩宠、名动京城的田山郡夫人。
6: 历史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封长信，解读这封信，赋予它新时代的意义，是我被后人最浪漫的回信。
2: 历史与文化是彰显城市特色的关键因素。红星耀双河陈列馆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让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陈列品，让参观者在红色记忆中探寻这座城市的精神密码。
7: 各位里面请。在各位脚下的下沉式玻璃栈道里，记载的是我们武师前身部队到双河建市这90多年来革命光辉、奋斗征程。
8: 参观完，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兵团人凭着一腔赤诚，把荒漠开垦成良田，在边陲建起新城。如今双河绿树环绕，宜居兴旺，我越发懂得当下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2: 如果说红星耀双河陈列馆诉说着双河辉煌的过去，那来到双河市城市规划馆，从数字沙盘上，我们能看到这座城市蓬勃的未来。
9: 城市规划沙盘采用实体精工建模、分区智能灯光、水系动态仿真、触控联动、数字交互等技术，完整呈现第五市双河市规划布局。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双河市正朝着产城融合、生态宜居的目标阔步迈进。

0: 从空中俯瞰城市中轴线光明路，串联起沿线的城市功能区与生态旅游区，以汉唐文化为主题，如意花瓣为原型的景观河，承载着这座城市对如意安康的美好期许。漫步湖边，踏歌起舞的音乐喷泉，深邃悠长的城市生态林，犹如置身世外桃源，让人流连忘返。
1: 嗯，看完刚才的短片，相信观众朋友对于双河市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那郭副政委，在双河市的规划建设中，这些城市地标不只是简单的建筑体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时代印记，对吗？
2: 是的，每一座地标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精神的力量。老军可们用汗水和热血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建设者们则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让这座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嗯，传承与创新让兵团精神熠熠生辉，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接下来让我们从生态宜居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双河市。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双河市地处天山北麓，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那么在您看来，双河市的风景独好是好在哪里呢？
2: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五十双河市党委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陆续邀请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等省市十余家设计单位共同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优化提升五十双河市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擦亮城市生态底色，提升城市颜值气质，以打造丝路明珠林域双河生态宜居宜业森林城市为目标，统筹谋划布局，形成一心两轴四廊八区的总体功能和五湖四水六园的生态格局。如今走在双河市的大街小巷，犹如置身一座园林之中，环境优雅，绿意葱茏。
1: 嗯，您的精彩分享哈，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双河市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双河市的生态之美和宜居之乐。
3: 我脚下的这条路呢，是双河市的光明路。行走在这条城市绿道中，云山挺拔，白蜡苍翠，苹果树与海棠树整齐列阵，微地形彩林，绿树花海交织成五彩画卷。这条绿道也是双河市绿色网络的重要动脉。
0: 光明路绿道是双河市五横六纵路网绿化体系的缩影。十四五期间，双河市累计投入近4亿元，用于城区公园、道路绿化和苗圃基地建设，以及春秋季植树造林，累计种植乔冠花木1300余万株，城镇绿化覆盖率达43.86%，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更是高达50%，成功创建首批兵团园林城市。
4: 以绿建城，以水润城，五十双河市充分利用城市以西的塔达尔水库以及东西南北四条灌溉水渠，实施五湖四水建设项目，打造了滨河如意文化主题公园和横贯全城的滨水景观带，让城市中绿韵流淌，市民出门游园，沿途看景，抬头赏花，尽享无限风光。
5: 见证了双河的美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也被这里的美景深深的吸引，我的朋友圈都是双河美景。
1: 太美了，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那么五十双河市的生态福祉不仅是来源于城区，在城市的外缘，我们也构起了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对吗？
2: 是的，五十双河市地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区域，我们立足地缘实际，构建东固沙、中建带、西涵水的立体化治理格局。十四五以来，累计增绿38万亩，区域森林覆盖率连续5年稳步提升。
1: 好，在这片风沙前沿，五十人用坚守在荒漠中播种绿色。接下来一同走进三北防护林植树造林主战场，认识一位全国防沙治沙标兵。
0: 五十八十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郭建新，自一九九

0: 1995年来到团场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就与沙漠治理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找到适合本地的治沙方法，他潜心钻研，就地取材，利用秸秆、麦草等材料铺设在沙丘表面，制成草方格。连片的草方格犹如被沙漠穿上的格子衫，不但阻止了流沙侵袭和堆积，还截流涵养了水分。30余年来，郭建新参与造林治沙面积累计超3万亩，团场大规模植树造林、种草固沙，也为天山北坡重要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的生态恢复和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如今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理想的栖息地和繁衍地。
1: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从一个人到一代人。武师双河市用38万亩新绿在阿拉山口筑起牢固的生态屏障，虫在绿中，沙退人境，这是兵团人履行生态卫士使命的担当，也是武师双河市交出的绿色答卷。在武师双河市，无数像郭建新一样的建设者用汗水浇灌出连片绿洲，用智慧凝结出城市发展的强劲动能。那么回望武师双河市的成长之路，您有哪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2: 武师双河市有今天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每一位双河人的奋斗与付出。老一辈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新一代的接续奋斗、开拓创新，是双河市蓬勃发展的实力与底气。多年来，武师双河市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模范代表，他们就如同风向标，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文明之花开遍双河大地。
1: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认识武师双河市一张张生动的面孔。
0: 武师84团三连退休职工卜宪运是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团场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卜宪运把握机遇办起了家庭农场，仅用3年时间就成了团场响当当的万元户。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这是卜宪运常说的一句话。他为近百户困难职工群众垫资300余万元购买生产资料，帮助70多位职工群众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业增收致富。从阳关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卜宪运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这个憨厚的小伙儿叫梁志，现任新疆北疆果蔬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2004年大学毕业，便一头扎进武师双河市葡萄种植事业中。22年来，梁志主持完成兵团科技项目4项，带领团队建成2200亩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推广厂自行栽培新模式，手把手向种植户传授技术。由他主笔编写的6项葡萄生产保鲜地方标准，填补了区域技术空白，同时推动北疆牌鲜食葡萄被授予中华民国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武师双河市葡萄基地被授予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红地球葡萄之乡等称号。
3: 是咱们武师双河市给了我施展抱负的舞台，我理应回馈这片滋养我的土地，今后在工作中为武师的葡萄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从武警特战女兵到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再到电商助农，每一次身份转变都是一次初心的坚守。今年27岁的陈浪雪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是2023届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目前服务于武师90团机关党建办。毕业之际，曾服役于武警某部队的他，毅然选择加入西部计划，奔赴兵团。2024年起，他借助电商平台开展助农事业，让90团双核蜜西瓜、甜瓜远销江外22个省市。由他创作的“军垦故事”系列短视频，不但提升了武师特色农产品品牌知名度，还让兵团故事与兵团精神广为传播。
4: 以前是在部队里面练本领磨意志，现在到兵团的土地上守田果办实事。看着职工群众们的笑脸，我就知道我可以把这件事情一直干下去。
1: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奋斗者都是时代的注脚。正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凡人微光，点亮了武师双河市的奋进之路。
2: 是的，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我们将继续为各界有志之士搭建梦想舞台，让他们在双河市这片热土上尽情施展才华，让兵团精神薪火相传，让双河市成为兵团高级的人才的聚集地。
1: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城市发展不仅要有高度，也要有温度。双河市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现代的城市活力，还有优美的生态环境，都让这座城市成为各族职工群众温暖的港湾。
2: 我们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城市温度的重要标准。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将系统谋划并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十个方面的民生行动，以一系列务实的举措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市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接下来跟着记者的镜头，感受双河市的民生温度与幸福质感。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师双河市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我身旁这块大屏显示的是城管平台视频智能分析模块。那平台呢，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对占道经营、车辆违停等14类违规行为进行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分析准确率高达90%以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推动双河市的城市管理与服务迈进智慧化时代。
0: 十四五以来，武师双河市先后投入1亿余元，按1+1+N 总体架构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无人机定期对城区重点区域开展巡查，一氧化碳告警平台已初步接入失事460余户居民家中，实现城市管理的动态监测和指挥调度。智慧水利、种业大数据等平台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
6: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这些孩子需要我，这里更需要我，兵团让我人生价值最大化。
0: 尹才华是2012年湖北潜江赴武师88团学校的援疆教师，也是湖北留江第一人。受兵团精神的感召，心系边疆地区的孩子，援疆工作结束后，他毅然说服家人从荆楚大地举家搬迁西部边陲，潜心兵团教育事业。近年来，尹才华先后获评全国模范教师、兵团优秀教师、兵团道德模范、兵团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在尹才华的感召下，10余年间，先后有10名湖北援疆教师带着家人扎根双河，终身留江。师资力量的壮大，推动双河市高考成绩实现14年连升，成为兵团教育领域一张叫得响、立得住的亮丽名片。双河市的城市温度还体现在推动城市功能与民生需求协同发展当中。武师双河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师域医共体建设，全面搭建起师团联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双河市中医医院顺利通过兵团2级甲等中医医院评审，团场医院完成标准化改造，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我叫玛克利亚米基体，是83团党建工作办公室的一名干部。刚才我唱的是我们黄梅戏《我爱双河一世情》，这段也是我最喜欢的戏曲选段之一。
1: 玛克利亚米基体与黄梅戏的相遇，是舞狮双河市深入推进文化润江的生动缩影。以文化人，以文著称，舞狮双河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兵团文化、红色基因有机融入城市建设之中，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民间文艺团体常年活跃在基层一线，文化能人用画笔与歌声赞美家乡，各族群众脸上挂满的喜悦和笑容，诠释着对双河最深的热爱。
2: 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道出了双河市民对家乡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双河市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3: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双河成为每一位市民热爱的幸福家园，成为每一个奋斗者向往的逐梦之地。
2: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那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双河市的人文历史、生态建设、城市风貌与治理体系。那么双河市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金字招牌呢？
3: 双河市的发展不只有生态的面子，更有产业的里子。我们深入实施新智农业筑基、口岸工业强链、古道文旅新城、绿色智慧赋能的发展战略，加快建设3+3+3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实现4基2区战略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综合实力不断壮大，高质量发展迈入了快车道。
2: 接下来通过一组短片了解舞狮双河市城市发展的硬核实力。
1: 舞狮90团注册的双河蜜西甜瓜品牌已成为狮市名优特产品，北疆葡萄远销泰国、俄罗斯，三文鱼、罗非鱼、南美白对虾在水产市场供不应求，有机黑小麦成功进入河马先生门店，品牌化、特色化的农业之路正让双河的农产品走出新疆，走向更远的市场。双河素有新疆自然景观全景缩影的美誉，境内汇聚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世界最大天然花岗斑岩象形怪石群落怪石域，烟波浩渺的爱比湖，以及被称作人间净土的夏尔西里，沿途可观鬼斧奇山、览高山湖泊、觅野生动物，美景一路相随。沿 G219 国道打造的山地运动带、自然探秘带、怪石域景区带、边境风光带、田园风光带纵贯全域，驾车漫游或徒步穿行，皆能尽享绝美风光。舞狮双河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项目拔地而起。8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期已建成，成为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标杆。国电投第50双河经开区低碳转型250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加速推进，落地微康益生菌项目填补狮市乃至兵团空白。舞狮双河市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毗邻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位于中欧班列中心枢纽，连通欧亚多国。作为中欧黄金通道的咽喉要道，已建成公用型保税仓、跨境电商中心等设施。双河铁路专用线打通场站到园区最后1公里，立体交通体系初步形成，正加速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打造向西开放货运枢纽。
2: 一张张亮眼的城市名片，不仅亮出了舞狮双河市的硬实力，更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与进阶路径。
3: 舞狮双河市的发展是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区位优势变成开放优势，把生态优势变成品牌优势的前进之路。未来我们将继续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机遇，让林域双河从品牌标志升华为 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符号。
2: 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双河市这座军垦新城有了更深的认识。节目最后也请郭副政委向观众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
3: 我想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从赛里木湖的碧波到怪石峪的奇绝，从跨境贸易的繁忙到文旅融合的生机，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

0: 50双合适，看边疆风光，品均垦文化，享温泉康养，亲身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脉动。
1: 五十双河以色彩为语，晕开四季流转的画卷。春至，如意湖畔榆叶梅、紫丁香、山桃、海棠次第绽放，怪石玉奇峰嶙峋，遇见苍劲。下来，赛里木湖的波光载着夏尔西里的云影漫过山野，神龙泉幽潭泻玉，汩汩泉声涤尽尘嚣。秋深，武汉路红枫次第烧红天际，田野里紫红葡萄满筐异香，寒冬也能在古道温泉氤氲热气中赏花泡汤。春探花，夏纳凉，秋时韵，冬享暖，五十双河邀您沉醉于四季最美邂逅。
2: 丝路明珠，林玉双河。千年前丝路古道上的双河已成为历史长卷中的惊鸿一瞥。今天的五十双河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一代代兵团人的开拓进取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五十双河诗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四师可克达拉市，聆听东方小夜曲，看绿色原野如何改变了模样，敬请收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3: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周瑜多多在三江口设宴款待刘备刘玄德，其实啊，这叫名为款待，实则他要加害刘备。因为就在刘备来之前，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了，他要将刘备杀死在三江口。因为啊，这个周瑜知道刘备这个人那可绝非是等闲之辈，他听说了，想当初刘备在许都的时候，那跟曹操住的是界饼啊，曹操和刘备曾经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问他说，刘使君，你久历四方，深知天下英豪啊，依你来看，当今之事，谁可称英雄二字呢？刘备呀，这个时候他就怕曹操问他这个

怎么回事啊？刘备知道曹操一直对自己那是心存猜忌，所以刘备啊给他来了个韬光养晦之计，叫免从虎穴攒栖身呢。刘备说了，说京东孙策、益州刘璋、荆州刘表、袁术、袁绍。曹操一听，学君，你所言之人俱都是些个衣甲反囊、酒桶肉袋。曹操那意思，这些人全不值一提。刘备就问他，那以丞相之见，何人可当天下英雄啊？曹操一笑，嘿，刘使君，依我看来，天下的英雄为使君与操耳，就是咱们俩呀，刨去你那就是我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吓得刘备是抖一耳战，当啷一下子他手里边正好拿着个筷子，这筷子呀掉地下了。这时候天空之中雷电交加，咔嚓一个炸雷，刘备说一阵之威，至如此啊。其实他是让曹操这句话给他吓的，他把曹操给糊弄了，这才从许都跑出来。所以周瑜说呀，说刘备这个人要论本事，他不在曹操之下，人称曹操是世之奸雄。你想他把曹操愣给蒙了，他比奸雄还厉害，叫枭雄啊。我说子敬，这枭雄啊还不如那奸雄呢。什么意思？他又奸又滑又坏。子敬一听，哎呀都督，你比什么熊啊，这刘备你杀不得呀。可是周瑜不听，就这么着把刘备骗到三江口。孔明先生来到帐外，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影影绰绰在大帐之中，好似埋伏着不少刀斧手，是腾腾煞气啊。能看出来吗？那当然了，得分谁呀、啊？换你，你肯定是不行。但是您别忘了，这位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啊，他手里摆着鹅毛大扇，可把他急坏了。那汗呢、啊，顺着额角不知不觉的，都已经流下来了。孔明先生本想闯进帐去，但是那不行啊。既失礼又失身份，自己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可是你不进帐，孔明心想啊，这，我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啊？他用手轻轻的呀，把那帐帘扒开了一个缝儿，往里边一看，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炸！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呐、啊，自己主公刘备、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手相陪，鲁子敬、美索千秋愁云满面呐、啊，把子敬啊也难坏了。但是周瑜那是面含微笑，可是就在这微笑的后头埋伏的是重重的杀机，而且呀、啊。就在那帐下刀光隐隐，戈戟重重，虽然孔明没看见丁奉，可是孔明啊看见那些刀斧手了。这哎呀，孔明心想，我无论如何得想一个良谋妙策解救我家周公啊。可是怎么办呢？现在你只有靠子敬，可是子敬无论如何怎么说他是东吴的人呢，而且我这手边又没有荆州的军校，也没有夏口的兵卒，这可如何是好啊？孔明心想，诸葛亮啊诸葛亮，此时你总有翻天之术，想解救主公也是难上加难啊。诸葛亮啊这回是招了真机了。可是就在此时，诸葛先生眼前一亮啊，怎么回事啊？他看主公身后

站立一人，此人身高九尺，开外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他左手微捻着胡须，右手摁着宝剑的那个剑都，正在那儿看着周瑜呢。周瑜可没发现，诸葛先生看着了。哎呀，诸葛亮一看，我家主公无忧矣，什么事儿都没了。看完这个人之后，诸葛亮啪把那帐帘往边上一抖，把这扇子往身后一背，迈着四方步，安闲自在的溜达了。诸葛先生啊，就这一系列的动作，边上站岗那军校啊都憋不住乐心，说这位诸葛先生怎么回事，刚才来的时候瞧那意思火都上了房了，这回这一走道他都怕把蚂蚁踩着，这是怎么的了。诸葛先生不管那套，他安闲自在走出大营，回了小船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诸葛亮一看关羽在那儿呢，他就知道刘备啊没事了。这个时候再说大帐之中的周瑜，周瑜心说差不多了吧，这酒要是再喝一会儿，刘备有所察觉那就麻烦了。想到这儿，他把酒杯高高的举起，瞧那意思好像给玄德敬酒呢。他冲着刘备一笑，宇宙请饮这一杯。其实啊，周瑜是要摔杯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埋伏在帐下的大将军丁奉，那手啊攥的那刀都直哆嗦，二目没有交接之隙，他怕耽误了事儿。二目没有交接之隙，就是那眼睛上下眼皮眨么一眨么都没那么个功夫。呵，丁奉一看好啊，都督要摔杯了，他前腿弓后腿绷，拉开了一个登山的架势，把刀往手中一合，就等着啪嚓一声响，噌的一下窜出去，手起刀落去刘备的手机。可是就在都督这杯要摔的时候，他往边上一看，擦，周瑜一看不好，只见玄德身后站立一员大将，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看着周瑜呢，用左手捻着长髯，右手扶着宝剑的剑柄，二目目光如刀光，是好不甚人呐。哎呀，周瑜想这是谁呀？好一派大将的风度，凛凛的威风啊。他赶忙问刘备，宇宙，都督，您身后势力者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这个，这是谁呀？玄德一听啊，哎呀，都督，此乃玄德失礼啊，这是我的不对啊，我忘了给您介绍，这乃是我家二弟云长。皇叔，难道一说就是当初一日斩过颜良，诛过文丑，解过白马之围，吴关斩过曹操，柳原上将，古城前杀过蔡阳的关云长？多多，正是此人呐。二弟，你还不见过周都督？哼！关羽哼了一声，没有大哥这句话呀，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他哪儿把你周瑜放在眼里？云长心说话，谁不知道你呀，东吴的小周郎。但是大哥说话了，自己不能不搭理了，怎么办呢？给周瑜十里，二军侯搅着窝呢。他只是轻轻一抱拳，哼，周都督，云长有礼了。二

多利，来呀，快快快快快，看座，好吗？周瑜说话呀，都有点口吃了，怎么回事？紧张的。就这样侍从搬过一把椅子来，云长坐在那儿，那手还没离开那宝剑的剑把呢，他还上下一句是大领周瑜呢。你再看周瑜周公瑾呐，他不是把那杯高高的举起来了吗？这回呀、啊，喝完之后轻轻的，他把那酒杯又放在桌子上了。这一下子呀，那丁峰受不了了。丁峰眼瞅着肚子要摔杯了，自己噌的一下就出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哎，他心说不对呀、啊，嘟嘟，你怎么把这个酒杯又放下了呢？嘟嘟不是这样的人呢，说出话来那是要算数的。这回这杯怎么没摔呀、啊？其实他哪知道，就刚才云长这一下子，把周瑜吓得冷汗都下来了。到最后这杯他也没敢摔，他让云长坐下之后，有人上来给云长满酒，云长喝了几杯，他给玄德递了个眼色，心说大哥，咱们哪儿喝不了酒啊？干嘛你坐的人东吴这儿喝起来没完呢？这一下子你玄德也就明白了，他自己心中也在想，哎呀，这个糜竺先生说得好啊，周瑜让我来是商议破曹之计，怎么坐这儿这么半天了也没说呀？哦，玄德有点明白了，可能这不是要商议破曹操吧，周瑜可能另有别途啊。我二弟提醒我了，那我也就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走吧。刘备反过来一想，可是走也不行啊，我得见见我家军师诸葛亮啊。想到这会儿啊，他冲着周瑜一抱拳，都督，备有一事相求。周瑜一听啊，与周请讲。他在刚才那个紧张的气氛里头还没回过神来呢，我家孔明先生到江东多日，我能否相凡一见呢？就是我能不能看看孔明啊？干嘛问个行不行呢？甭管怎么说，这孔明也叫出使江东啊。现在虽然说是你的军师，可是是给人孙权干活呢，所以你得问问。周瑜一听啊，刘备要见孔明，不行，我不能让他们俩见面。可是你不能说不行，不能见，那多不带劲呢。你怎么着也得找个理由啊。一周啊，是这样，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实在是不得脱身呐、啊。我看能不能今天就别见了，孔明没时间呢、啊。刘备这个心里本不高兴，可是又不便于说什么。哦，那既然今日不便，备在樊口还有些军务要处理，我这就告辞了。周瑜听说你走啊，你走你走吧。为什么呀？你身后这关云长那可太吓人了。既然宇宙要走，公瑾怎敢挽留啊？来呀，子敬随我相送。周瑜呀、啊、还提着这颗心呀。就这样，鲁肃、鲁子敬和公瑾都督把刘备送出了辕门，刘备拱手告辞。刘备走了咱且不提，再说周瑜、周公瑾他带着子敬回到宝帐，丁奉就在那堂下窜着了。他埋怨周瑜，都督，您是怎么回事啊？您是言出必行的人呢，您怎么能拿军令当笑话那么说呀？您不是跟我说的好好的吗？说您那儿一摔杯，我这儿冲出去讲刘备人头斩落呀。这从头到了，您这杯他怎么没摔呢？周瑜听闻，丁峰将军，你下去歇息去吧。他让丁峰下去了。丁峰一听，嗯，那好吧，都。

0: 丁峰也没什么说的了。丁峰心说话，你这倒霉不倒霉，你在这儿撅了一个时辰，走吧，那都督让下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子敬给乐坏了。子敬冲着都督一拱手，是深施一礼，我多谢都督。这一下子周瑜还愣了呢，子敬，你谢我何来呀？哎呀，都督，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我说刘皇叔这个人呐，这个时候咱们杀不得，可是您没听。但是在今天酒席宴前呢，您还没杀刘备，说明您是以大局为重啊，我这是替刘备替您道谢。哎呀，子敬，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是不杀他，我是要杀刘备呀、啊！把周瑜给毁坏了。子敬一听啊，都督，那你怎么没杀他呢？子敬啊，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你没看见吗？那刘备身后的是谁呀、啊？刘备啊，乃是二将军关羽关云长。嘿，招啊！子敬，你想一想，在酒席宴间，如果我这杯子一碎，刘备没等身亡，恐怕我的脑袋就要下来了吧？那关羽关云长有万人之敌，是只虎将，我是怎敢莽撞啊？子敬一听，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啊！此所谓天不灭北也。子敬那意思，刘备不该死啊。周瑜一听，哎，子敬，你下去歇息去吧。子敬一听，好，都督，鲁肃告辞。子敬心里边是蛮高兴的，你甭管是因为关羽或者是怎么着，刘备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孙刘联盟也算是没有破裂。鲁肃下去之后，周都督在中军保障之中处理军务暂且不说，再说刘备刘玄德，玄德带着关羽来到自己的这艘船上，他一进船舱，刘备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就在这船舱里边坐定一人，正是孔明先生。这可真是啊，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刘备也不知道多少秋了。刘备赶紧紧走两步，来到孔明的跟前，哎呀，先生，你可想杀我也？你把我刘备想坏了，我来到江东就想见先生一面。可是刚才我跟都督周瑜说了，周瑜说你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先生你怎么跑到小船上来了？诸葛亮一听，哎呀，主公，你险一险惊杀了孔明啊，你把我吓坏了。那位说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诸葛亮先生啊，由打周瑜都督那中军保障走出来，他就来到刘备这船上来了，感情是诚心敬意的到这儿来等着刘玄德。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看着陈所文问道：“你叫陈所文？”陈所文是余惊未息，一愣之下赶紧离座。乾隆笑着摆了摆手：“坐，坐着奏事，都这么闹起虚礼来就办不成事了。你是今年夏天引荐到部的吧？”

大员，一位朝廷亲二之臣，这不多见呢。臣所闻听皇帝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赶紧离座叩头。这是皇上如天之恩，臣家祖上积德，虽能养妖圣朝雨露，得势于尧舜之策，更有回皇上的话，臣父陈摩祖于陈帝产后六月已见备于世，臣与所见自幼识户，全赖母亲纺机缝穷，洗衣过火，苦节操持，使得我兄弟得以成人，至今已40年。今兄弟诸子朝贵，母亲未经诰命，几次申报请于京表见访，都无下落。说着他已经流下泪来了。乾隆听着就看纪晓岚，见纪晓岚微微的摇头，说道，这个是礼部有定例规程的，下去详明写奏章交给纪云，自然还有恩旨。你们黄侍郎尚书从奉天回来再奏。好，说差事吧。按照工部乃是六部最末一座，虽然说都是部，就按职权责任而言，原部级吏部、礼部、刑部、兵部、户部那么繁紧充要，大概是冷衙门的缘故，唐代干脆就叫东官，尚书叫东官尚书，侍郎叫东官侍郎。清朝沿着明制，工部的权已经大得多了，管着河工、水利、海棠、江防、沟渠、船政、矿物、陶冶，什么屯田、营作、修缮、柴炭、桥梁、渡口、渔府、漕运、州级军器作坊、造钱工厂，大到民生国脉，小到鸡毛蒜皮，但沾一个工字儿，就和工不干脸。其余五部的要缺官员和尚书侍郎，大抵都要先在这个薄荷油衙门先磨几年，磨得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敷衍，而后就升迁出去。就他本衙门而言，实在是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而且没有目中可撞，离不了他又没有大施展余地的冷槽部。所以陈所闻奏事只捡着乾隆关心的河工、漕运、屯田、水利、火药工厂几件细说，又让管理街道衙门说了拓展圆明园、拆迁民居、虚索银两的情形。李世尧在旁边一边听一边心里算账，这些用工之项太浩大了，单是拆迁民居一项就耗用了400万两银子，占了其余各项总和还要多，到底是天家京城气派，这要放在省里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纪晓岚却在心里边一笔一笔加减算着输赢账，和户部支出银项相互印证，时而点头，时而诧异。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几个司官说完，陈所闻接着又奏，红果园向西约120里，原是飞放坡外官道，那里原是有一座玄女庙，自从康熙朝伪朱三太子案子之后已经倾颓，这几年忽然香火又旺盛起来，善男信女每天有几千人进香，这里正当圆明园西门，工部去拆，上万的香客跪地阻拦，顺天府的衙役家属也有信民，工部前任尚书王化瑜担心要硬拆起来会激起事端，说暂时留着待请旨后实行，先王化瑜丁忧出缺，黄侍郎出差去了奉天，请万岁旨意裁夺玄女庙。乾隆一边听司官回事，一边执笔在纸上点画录记着什么，

0: 听到这儿就停住了，问纪晓岚，玄女庙是正寺还是淫寺？纪晓岚赶紧回答，回万岁，玄女为上古神女，又称九天玄女，俗称九天娘娘。皇帝战蚩尤于逐鹿，玄女下降助战，至魁牛谷80面，遂破蚩尤。再在皇帝内境是正寺，不过既已倾颓，已负兴旺，其中难说没有别的原因。方今经师直立，盛传天理邪教，往往借庙借神，畅言造乱，名为祭神，其实假神道传播邪教，以受其私，也不可不加留意。乾隆放下了笔，沉思着说道，朕幼年听圣祖说过，为朱三太子杨启隆的巢穴就在红果园，在藩邸也听乌斯道先生说过周培公平息吴应熊变乱的事。这件事你奏得好，李世尧，臣在。这件事不要顺天府办，你已经署理步军统领衙门，这是你九门提督的应分之事。
1: 是，臣即日就去查看。
0: 查看一下回奏，如果真是应祀正神，不许惊扰，由礼部派员祭祀，颁旨另选新职迁庙。其实园子外边有座庙护门也未尝不好，如果是邪教借庙煽惑于民，聚众有所图谋，那就不单要拆庙，还要捕拿追究奸徒，以肃视听。
1: 是，臣查明之后立即奏明请旨。
0: 乾隆颔首吃茶，回到了本题。一条是造火药，是兵部监制开矿用的，西路军事和福建水师军用火枪火炮用药，蜡封要再加厚些，要与民间制爆竹用药有所不同。安徽和云南同政司有题本发给你们看，那里梅雨季节火药受潮，一库一库的坏掉，翻晒炒干后炸力也弱。一条是保元局制钱，是户部监制收管，广州送来钱样，那里流到市面的钱都是私铸的，又薄又轻，这是怎么回事？户部要查，工部也要查。李世尧写信给孙世义，让他查明，据实回奏。李世尧赶紧答应了一声是。陈所文说道，如今制钱造得太好了，铜6400化出的钱锃亮金黄，民间多有收集乾隆钱融化了再铸铜器的，乾隆爷的钱是铜4600，成色字画是差了，却渡了这个弊端。日本国没有铜矿，海上流出去的为数不少，都是先从福州私运台湾，再转运日本。虽说有定制，每船携带不得超出240斤，其实查获的不到1成。造圆明园用铜更多，铜矿铜产翻了2倍，仍不服用。以臣愚见，不如制钱仍用先帝遗法，铜4600，成色是差了，字画也稍有不清，但用这钱私铸就不合算。日本国私运回去，来中国买货物仍旧又带回来，似乎这样更便利些，福为圣财。这是绝大的民生政务，陈所文的建议可说是头头是道。庞贵的五位阿哥，一慎郡王永璇常到四库全书编纂房借书，跟纪晓岚是混熟了，二人也曾说过钱法之弊，只是没有这样透彻见底。 听到这儿，不禁偷看父亲的脸色，又扫视几个臣子，恰好跟纪晓岚的目光一触，赶紧又闪开。纪晓岚也听到有人在乾隆跟前捣鼓自己的小话，不敢贸然发言，指望着永璇附和一下，但永璇等人早就奉有明旨，听政学习，不得妄加议论，只好低了头不言声。不要轻易更动法。乾隆沉默了一会儿，低垂着眼睑说道。刹那间，人们觉得他平日议政时那种精神流溢、熠熠焕发的神采消失殆尽，显得有点老态龙钟，倦怠的说话也带了闷声，仿佛在缓重的叹息。先帝有先帝的难处，有彼时的情势，比起来还是圣祖的遣法才是储藏之道。乾隆前已经用了近40年，如今为了省铜，忽然改了铜四千六，成色差了，字画也不好，流通民间，老百姓用不惯也看不惯，容易起疑虑的心思。即你们说的也是实情，一来外国用乾隆钱也有个仰慕像话的意思在里头，况且日本、琉球、暹罗等国人盗运铜的不少，一个乾隆子儿能换30枚本国钱，谁舍得容了遭器皿？二来铜匠化钱铸物毕竟是私铸，拿住了是要斩立决的。钱度这个人是杀了，他虽人品不端，整顿钱政还是不错，这上头的折号也有限。现在用铜最多的是圆明园，正出正入的国家大事，待圆明园告竣，这场开销也就没了。所以缺铜是一时的，只要防着铜矿上小人作乱，聚众不归，还可再加增工人，多开掘些也就是了。纪云那里积着不少制钱，历代的都有，你们可以看看。但凡制化盛世，太平光景，国运隆昌，制钱的成色就好，分量就重。到了民生凋敝、天下倾荡、烽烟四起的时候，钱就制得又轻又薄。这里头有个治乱兴衰的大题目，不是省铜废铜的人事。暖阁中十几个阿哥大臣，原是都觉得陈所闻之建议条陈，有理有据，剖析详明。初听乾隆博弈，谁都是一脸的唯唯相，心里却都不甚佩服。几至后来，越往深里说，越见乾隆高屋建瓴，深思远虑。陈所闻头一个坐不住，伏地叩头：“臣学术不纯，一叶障目，聆听皇上训诲，如拨乌云而见日月，不胜钦服感佩。”接着李世尧、纪云和工部小臣们也都没口皆称颂圣明高远、妙莫高深、察微知著、洞见古今，只把乾隆说的尧舜在生、孔颜在世。乾隆被众人赞得满面笑容，眼中放彩，摆手命众人跪安：“好好好，你们去办事吧，工部的差事琐碎，事事关乎民命营生，自堂而后愈来愈为朝廷看重，万不可轻忽怠惰。陈所闻下去把河工上的利弊拟个细细的条陈，呈进来预览。”纪云、李世尧和永琰留下接着议事。于是众人纷纷跪辞屈出， 一阵缓重砸踏的

脚步声后，殿中恢复了宁静。三个人六只眼睛凝望着乾隆，却见乾隆笑着起身下炕，说道：外边天气这么好，坐在殿里太气闷了，随朕到御花园里走走如何？这自然是巴不得的事情。纪晓岚高兴地灿然嬉笑，从靴叶子里掏摸着

花园里走走如何？这自然是巴不得的事情。纪晓岚高兴地灿然嬉笑，从靴叶子里掏摸着，怎么着随意。黄还是中进士那年，竟把皇阿玛的大厂带着停用。御花园里君臣父子四个人沿着永巷往北，过储秀宫往东学，坤宁门对面北边就到了。因为太阳尚未正午，永巷高墙遮阳，阴地里走还有点凉意。等进了御苑大门，立刻就觉得一下子豁然开阔。但见湛青无云的天际，东南一轮金雾明媚光艳，慷慨地把阳光洒落下来，宫中金瓦红墙都融融雨雨沐浴在一片灿烂耀目的瑞光之中。园中翠柏、苍松、茂竹、万年青、金银花、女贞子，许多常青花木，老叶幽闭，峥嵘苍翠，无数落叶乔木，虽没有树叶装点，但或如囚笼腰角，或似盘篱相结。

个人亦步亦趋地跟着，一边观景，心里紧忙揣测着应对乾隆说话。乾隆一直微笑着不言语，绕了玉庭又拧毛巾地上说道：皇上轻易不得闲暇的，臣想逗您通乐子，不觉就放肆了。乾隆笑过了一阵，觉得浑身松快通泰，说道：吾爱的纪云辉些有点像先帝爷手里的刘墨林，他在世时朕在藩邸，朕也很器重的。他沉思着，已经是变得有些感慨，一晃就近半百年，刘墨林是遭了年羹尧的毒手死的，如今怕也是木树已老木已拱了。这件人事李世尧倒是多少知道一点，赶忙说道：奴才去西安给尹继善送军饷，拜望过这位前辈先贤的筑城，坟场护得很好，苏顺清也合葬在那儿。奴才还栽了两株合欢树在墓前，他们泉下有知，皇上50年后还这么谨念追怀，必定感激无地，求报于生生无忌了。苏顺清纪晓岚是耳熟的很了，只知道他是京师雍朝名妓，死得劫烈，不料是和刘墨林有这一段缠绵凄情。见乾隆感伤，赶忙劝着：李高陶说的是，陈思量圣上有此一念，三界皆知，不但刘某，苏氏也是无比萌宠，不胜荣耀。见乾隆的脸上绽出了微笑，赶紧又凑趣儿：上次他们几个翰林挽苏顺清写诗写赋的，总归儿女子旖旎情长，臣这会儿忽然有了警句，此故一时之词也，而今安在哉？他灵机一动，扬声送出这么一句警句，又惹得众人一阵欢笑。乾隆说道：你的《滦阳序录》朕已经看过，有人说文章诋毁宋儒离经叛道，我看诋毁宋儒有志，离经叛道则无，他的宗旨是劝善惩恶吗？程朱那一套就没有可思议的，名为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标榜自家门户，责备起人来没完没了，危言耸论，惊世骇俗。其实朱熹自己也算不得什么赤足完人，像苏顺清虽然操业不雅，一遭见物就养药殉情，还不是烈女？要弄个道学家，不知编排他什么呢？毕竟他自己心里是怎么个脏，真是天知道。他忽然想起陈所文母亲的事儿，换了正容问道：陈所文为母亲请命的事，似乎你有话要说。纪晓岚也敛去了笑容，一躬答道：回皇上，所文母亲陈安氏经表建房一事，20年前就报到了礼部，当时礼部游明堂派人去查，当地有人指证安氏未嫁之时曾被海寇劫掠挟持4日，赎金方回的，这件事只好放下了。后来陈氏随单寄来了所文祖母、姑姑和邻居王嬷嬷正单，指证陈氏过门时确系处女。陈揽月之后大为诧异，一来事过40余年，家中存有当年婚时处女见证，此事闻所未闻；二来即当时她的婆婆、夫姐妹和邻居，何由能知她是处女？又为什么有此一宴？事出诡异，礼部引为笑谈，就又放置了下来。乾隆不禁惊讶地笑着，他母亲当年嫁入还有绅士处女证言，还是婆婆小姑子证明？

事，臣心中有疑，即着礼部复查，得知竟确有其事，是安氏被劫赎回，陈氏皆还帖退婚，所有亲朋好友左右邻舍无人相信他未遭诬陷，两家姻亲为此反目，诉到漳州府也无法决断，两造人一造拒婚，一造要嫁，闹得沸反盈天，举城皆知。陈安氏情急之下，白日素衣闯入陈家，说道：“陈家不要我，是怕我已经破了身子，外边我现今又是这个名声，又要金官洞府，我已经走投无路。女人清白不清白，一验就清楚。与其在外头丢人现眼，不如在婆婆姑嫂间断个清白，请邻居王妈妈作证。”说完直入内室，解衣脱裤，验明正身清白，一场轰轰烈烈的热闹传言顿时消弭了下去。本来都当是一段笑话，纪晓岚会形会色，铺陈渲染，说得惊心动魄，连乾隆都听愣了，半晌才问道：“即使如此，陈安氏原本清白，又苦节数十年克子成名，为什么不能经表？”纪晓岚叹息着：“他太泼辣了，不离几次意，几位老先生都说此事难以置信，即使是实情，也是有贞洁无淑净，不是安分女人行径。听派人再查回来，说他母亲一直出入富户，为人浆洗缝补，是当地有名的大脚婆，识货也进妓院帮工，这样就更难举奏请经了。我曾和于敏中一起过这件事儿，他说明教上的事儿，宁可言些，不可人稍有疵意，立起房来查出有误，更扫陈家颜面。臣想这么着，无论如何都是为所闻兄弟好，多少穷乡僻壤深山野林里的女人毫无瑕疵，终老一世，谁能想起为他们建房表彰？苦节原为守制，何必急急去求那个虚名？私下里也劝过索文，谁想他还是当面奏明了呢？这可就是俗语里说的了，哪个庙没有屈死的鬼呢？嗨！乾隆叹息了一声，转脸对永琰说道：“这都是小事，里头存着一个道字，你可明白？”永琰赶紧恭敬地答道：“是，据儿子听，陈安两家纠葛各有其理，也各有其情。陈氏当生死存亡之时铤而走险，礼部魁情也是据理而言。纪云于敏中权衡利弊，也都有不得已之情，据之于天理，魁之于人情，即是道。儿子的见识愚钝，请皇阿玛训诲。”乾隆又问：“难道没有是非？”回皇上：“大事国事需是非分明，小事家事宁可朦胧视听，要在取于中恕之道，不可苛察折衡，或能近于中庸，依存偏执之见，就难以公允了。”永琰说完低眉垂首，等着听讯。乾隆沉吟了一下，说道：“也还罢了，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见识。你今年整15岁，正是治学之日，听说下学只是闭门读书，朕还是取你这一条。不过民间有长兄如父这一说，杜门不与兄弟们往来，也就带了偏执之见了。朕带你出来，并非你有什么惊动人的好处，已经拟定了李世尧的主考，
由他给你拟30篇文章拟作，春为你下场去考一考。说着他转脸看了一眼随从太监，你们谁活够了只管往外说。皇子以公车举人身份入室春闱，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纪晓岚目瞪口呆，李世尧懵懂发闷，傻子似的张口结舌，永琰那样老成谨厚的人也一脸呆相，都茫然注目着这位至尊，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乾隆说道，朕不是好奇心盛标新立异，不讲圣祖世宗爷和朕都是半拆半出来的，经过多少大惊大险艰难解决，才领略了人间疾苦世事艰危。你们讲，但在玉庆宫听听师父讲学，看几行圣人书，朕能不能手造今日极盛之势？他凝视着爬满了早须样紫藤的宫墙，似乎思虑极深，眯缝着眼睛悠悠放光。永琳年岁还太小，永璇和永兴从明日起进军机处参赞行走，学习政务。永琪朕昨日已经接见，到江南清江视察何物。朕像他们这么大，早就独自出外搬差了。朕在高堰，天上雷鸣电闪，大河洪水滔天，暴雨倾盆如注，指挥数万河工堵绝故堤。像你们见那阵仗先就软瘫了，在高邮命王府护卫连斩3名鼓动闹事暴民，像你们给你们一只鸡不知道怎么杀，手都发抖，还要替他念往生咒。朕要那些窝囊废物稀泥软蛋阿哥做什么？要历练，懂吗？永琰被这最后一句吓得浑身一个哆嗦，已经是苍白了面孔，要跪下看看父亲的脸色，又没敢，但皇帝问话是不能不回的，就颤着声气说了，儿子都记下了，儿子下考场也是历练，能知世人甘酸苦辣，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能从他们口中明了外间事情。皇阿玛，儿子必不辜负您的苦心厚望，做一个有守有为的先王。乾隆把目光转向了李世尧，说道，本来他进考场也不为稀图功名，你是主考，他又没有举人身份，又不愿让礼部知道，怕常理误会了，反倒物议沸腾。你安排一下，他的墨卷若能过了房师这一关，你就取他贡生，也不必顾全他脸面特意取重。会试过后他就到山东赈灾，不要再殿试了。阿哥们平日是不做致意文章的，叫你给他出题试做，练一练手，不至于出丑就成。李世尧这才明白了乾隆圣意所在，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笑着说道，如今满京城都是各地来会试的举人，十五爷既要历练，奴才的意思文章要做，也不妨和这些举子们有些个文事往来，会会文，写写诗什么的，晚间就住奴才府里，到会试时随奴才的文办师爷们进场，余下的事儿就好办了。这么着不显山不漏水，平安稳妥，只是委屈了爷些，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永琰整天憋在宫里，一步路不多走，一句话不忘言，
跟别的阿哥一样，外面上尊荣光鲜，其实如身在囚牢。巴不得李世尧这一说，已经是听得喜动颜色，刚要回答，乾隆一摆手说：“怎样安排都不委屈，你们下去自己商量，去吧。”永琰随着李世尧退下去了。乾隆回头吩咐王八尺：“你们退到园子外去。”说罢向玉亭旁走过去。纪晓岚愣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此时也无从揣测，屏息稳了稳神，快步地跟了上去，走在乾隆的侧畔，不时地用眼光瞧着他的神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为激发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内生动力，搭建项目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平台。日前，第二届兵团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以及生活服务业、传统产业和现代农业乡村振兴两个赛道，采用路演答辩模式，全方位展示参赛项目成果。经过激烈角逐，两个赛道各评选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获奖项目分别获得30000元、20000元、10000元的资助。其次再来关注，近日原创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迎来新疆首演。剧目扎根世界级非遗莫卡姆，把优雅芭蕾与热烈新疆舞融为一体，用国际化舞蹈叙事描摹新疆烟火日常。主创团队借这场东西舞蹈的跨界对话，向海内外观众讲述真实生动的当代新疆故事，让世界看见繁荣祥和、充满生机的今日新疆。继续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今天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

0: 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星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的功能升级。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石盒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盒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3: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2: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现在呢，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2: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3: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5: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4: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5: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7: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7: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6: 城市生活家，
7: 城市生活家，
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

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想看电视直播啊，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该去的方向并且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听众朋友们，咱们每天啊穿梭在兵团的大街小巷，感受城市里的烟火日常，城市建设和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呢都是紧紧相连的。7月14号正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特别策划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12集节目聚焦兵团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年轻新城，全方位梳理这些年兵团城市建设的亮眼成果，用鲜活故事揭露新时代兵团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节目也将向大家展现兵团如何打造有本土特色、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坚守维稳戍边使命，全力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公正呢在这里也是给大家画好了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时间啊，7月14号一直到7月25号，每天中午2点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准时首播，晚间10点半安排重播。大家如果说出门在外不方便看电视、不方便听广播的哈，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随时随地都能够回看收听完整的内容。话又说回来啊，咱们城市生活家这档节目呢，一直也是和大家聊城市发展、民生日常。这12集特别节目和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一同见证兵团城市的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蔡邕与焦伟情》。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他所著《情赋》《情操》是极有影响的情学名著。《后汉书》记载，蔡邕游历吴中时，遇到有人用桐木烧饭，蔡邕听到木材在火中的爆裂之声，认为是造琴的良材，就问人要了来琢制成琴。经弹奏，琴音果然优美非凡，遂成为举世名琴。因琴尾烧焦处尚存，人们名之为焦尾琴。焦尾琴的故事就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用来泛指良琴，甚至已经成为琴的代名词或琴体尾部的结构专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蔡邕与焦尾情》的由来。
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的方便。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以及这个云听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遭遇过分体罚。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遭遇过分体罚。新学期开学了，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新班主任是谁，于是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乐乐对同桌平平说，
3: 希望这学期的班主任是一个和蔼的老师，就像上学期的杨老师一样疼爱我们。
2: 平平点点头说，
3: 是啊，但愿我们有一个好老师吧。
2: 坐在他们前面的皮皮扭过头调皮地说，
4: 我希望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女老师。
2: 他们七嘴八舌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全班同学一下子安静下来。只见一位戴着眼镜、留着短发、穿着保守的女老师走进教室。
3: 难道她就是我们的新班主任？不会吧，看起来好凶啊。
2: 平平皱着眉头小声说，乐乐也悄声说，
3: 是啊，你看他的脸上都没什么表情，好可怕呢，我们以后要小心了。
2: 很快这位老师就走上了讲台。他清了清喉咙，环视了一下教室，然后严肃地说，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这学期的班主任胡老师。全班同学个个都拉长了耳朵听着新老师的介绍。我的上课方式很灵活，并且奖罚严明，课堂上表现好的同学我会记下来，学期末会加分，上课不专心听讲的同学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绝不放纵。新老师越说越激动，嗓门也越来越高，平平和同学们都听得目瞪口呆，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第二天上课时，胡老师讲的是一首唐诗《望天门山》，讲完之后要求同学们在五分钟之内背诵下来，还要一一检查。皮皮听了 小声说：“
4: 不会吧，就5分钟，这怎么能记住呢？”
2: 胡老师发现皮皮的小动作后，严厉地问：“
5: 皮皮，你有什么意见吗？”
2: 皮皮赶紧低着头回答：“
4: 胡老师，没有，我没有什么意见。”
2: 老师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气地说：“
5: 没有？那你为什么在下面讲话？我说过，我最讨厌上课违反纪律的同学了。看来不打不成器，打了才会成大器。像你这种人，就是欠打。”
2: 胡老师说完，走下讲台，来到皮皮旁边，伸手打了他两个大嘴巴，并警告说：“
5: 看你还多嘴吗？不打不知道老师的规矩，大概是我对你们太好了，以后老师要更严厉，你们才会知道老师的厉害。”
2: 只见皮皮的脸上立刻出现了红红的手指印，他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使劲忍着不敢哭出来。胡老师处罚完皮皮，马上开始检查大家的背诵。
4: 天门中断楚，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2: 平平断断续续地背诵了两句，就不会了。
5: 伸出手来，胡老师命令说。
2: 平平低着头，慢慢地把右手伸到老师面前。胡老师拿着一个木头尺子，在他手上重重地打了3下，并说：“
5: 上课不认真听，现在不会背了吧？抓紧时间接着背。”
2: 平平摸着被打疼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接下来轮到乐乐背诵，他一句也不会背，结果被重重打了8下，手都红肿了。全班一多半的同学都没有完全背诵下来，都挨了打。有的同学忍不住疼，哭了起来，结果又被多打了几下，打得手心都破皮流血了。但是这个胡老师完全视而不见，反而越打越用力，越打越过瘾。他还边打边狠狠地说：“
5: 今天给你们一个教训，看你们以后上课用不用心，谁再不专心，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2: 经过这次处罚后，大家都吓到了。之后胡老师变得越来越严厉，处罚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同学们对这种教育方式实在受不了了，平平作为班长就召集一部分同学开了一次小型班会，希望大家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乐乐说：“
4: 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家长吧，让他们把这个可恶的老师揍一顿。”
2: 皮皮说：“
4: 直接报警吧，把那个坏老师抓起来，让他坐牢。”
2: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他们决定写一封联名信交给校长，看看有什么反应再说。结果没多久，他们班就换了一位新班主任。原来校长知道这件事后，通过调查发现联名信的内容属实，就把那位胡老师开除了。这位新班主任是位年轻的帅哥， 幽默和蔼，很注意和同学们的沟通，从不乱处罚学生，大家都很喜欢他。平平觉得很庆幸，如果当初不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恐怕大家现在还生活在胡老师的恐怖之下呢。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有时难免会调皮捣蛋，老师会对我们批评教育，甚至偶尔会以罚站、打扫卫生的方式来处罚我们，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小朋友们犯了错误，就要虚心接受老师的批评。如果有的老师处罚很过分，比如大冬天让你站在屋外，甚至对你大打出手，这时候就要提醒老师，请他住手。如果老师不接受，甚至变本加厉，这时你不要一味的忍受，不敢言语，可以去找其他老师或者校长来寻求保护。你也可以把发生的真实情况告诉父母，必要时由他们出面和学校老师沟通。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咱们兵团一日漫游方面的资讯信息啊。其实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旅行啊，这个最好的状态就是一个城市咱们慢慢的去转，慢慢的去感受，一日随心的去玩啊。当咱们走进兵团的时候啊，真的会感觉到风是很轻的啊，景致是很干净的，目光所至皆是风景啊。所以说在当下的这个季节啊，不妨约上三五好友啊，即可出发来到兵团。咱们上一次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65家渠，有千格拉湖旅游度假区，有印象文旅小镇，还有70胡杨河市的126团戈壁母亲旧居、胡杨河市南公园啊，12市的三平农场长食馆、天润乳业，还有亚新花海主题乐园。那么今天呢，带领大家走进的是13市新兴市。那么提到13市新兴市啊，大家肯定都说，哎，我这个地方去过啊，我还打卡过什么什么地方。其实呢，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大家如无论是第一次去，还是说是二刷甚至三刷，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那么说到13市新兴市，公正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红星军垦博物馆。红星二厂呢，现在有四处红色地标啊，串联起鲜活立体的兵团奋斗史。那么请走进兵团美丽的13市红星二厂，一站式了解兵团历史，听一听咱们红色军垦文化啊。这个红星军垦博物馆坐落红星二厂厂区的核心位置啊，展区划分这个烽火岁月、大业初期、铸就辉煌、灿烂红星、永远红星、玉江情深六大主题单元，馆藏470张珍贵历史图片、210件军垦实物老物件。并且的话，这里也是打破了传统的图文展陈模式啊，以幻影成像、沙盘、老影像完整还原部队这个转战啊，还有戈壁开荒全历程，展现的是平缓舒适啊，也是非常的好的。这个配套的志愿讲解，还有缓步浏览读懂红星军垦历史的相关的配套电子设备啊。好了，第二个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这个地窝子遗址啊，从厂部向西啊进行一个5公里的距离行进啊，便抵达了红星二厂地窝子遗址。这里呢是目前新疆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地

窝子群落啊，占地50多亩啊，留存150多处穴位啊，这个也是原始的地窝子啊，被称作戈壁上最有骨气的房子。并且呢，木栈道环绕的是整片的遗址，黄土窝棚搭配原生戈壁草木，行走期间是可以体验打土块啊，还有推独轮车等旧时的劳作项目啊。每周一是它的这个闭园检修，大家不要跑空了。其余时间的话是全天开放，实景的氛围感是拉满的状态啊。第三个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场部西南的6.5公里处啊，名字呢叫做老八连营房旧址啊。来到这里的话，如今旧址也是经过保护性修缮过，改造为了目前是实景影视拍摄基地啊，完整的复原了上世纪50-60年代连队集体生活原貌，还有宿舍啊、学习活动室、农具库房原样的留存。你呢，可以在这里走进他们走过的路上啊，感受一下他们挥洒青春的热土，沉浸式体验连队生活。好的，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要跟大家推荐到啊，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三联俱乐部啊。这里的话是位于场部西北角6.5公里处，红星二厂三联俱乐部啊，配套的有老粮仓，还有薛兴玉英雄故居啊。这里呢早年是连队全员集会文娱休闲的一个核心场地啊。像老旧的木质的舞台啊，还有原始房梁是完整的保留的啊，见证了兵团职工从开荒到安居的生活变迁。片区的话也是配套了农耕、磨面等互动研学体验项目，墙面手绘屯垦故事、老式农具啊，土坯民居错落分布，既能够参观红色人文遗存，也能够亲手体验传统的农事劳作啊。这个亮点的话，其实大家应该是仔细听友发现啊，这几个地方都是连起来的啊。咱们就是从第一个红星军垦博物馆逛完之后，可以直接一条方向啊，再来逛地窝子遗址，还有老八连营房旧址啊，最终呢是红星二厂三联俱乐部和老粮仓啊，这都是一条直线逛到底啊。这条线路的亮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一站式极其完整的军垦实景遗存呐、啊。先通过展馆啊，建立一个完整的对历史的一个认知，是吧？咱们先得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是吧？再实地去探访军垦人最早的这个居住遗址啊。最后呢，走进连队文娱旧址啊，由宏观历史过渡到微观的生活，是吧？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叙事逻辑是非常流畅的。这个兼顾了由史料学习啊，还有这个实景观赏。出行的时候呢，也是相当的省时省力啊，不用跑得太远。一日慢行啊，在今天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也是能够得以具象化啊，也是满目欢喜的状态啊，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啊？这个空手而来啊，咱们就是满载而归啊。咱们也是看过绿洲胜景，是吧？听过屯垦故事，揽过人间烟火，兵团的每一寸热土，我觉得都值得奔赴啊！咱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说啊，要是安排13师一日游啊，你最期待哪个点位呢？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游览小攻略啊。

0: 上跳。
1: 好了，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首先呢，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清学啊，他说呢，这个暑假我就打算带着孩子走一趟十三师啊，感受一下一日游，整条路线研学体验感是非常的拉满的状态啊，非常的棒啊，不光是能够看博物馆、地窝子、老式连队营房，并且这个三连俱乐部还有农耕磨面等互动体验啊，孩子可以亲手去试一试旧时劳作的这个工具啊，比书本上的说教直观太多了。
0: 蹦跳跳，从不睡懒觉。
1: 好了，这位听友我觉得也是比较会选的，特别适合亲子研学出行了。这个静态展品搭配动手体验项目，我觉得是能够让孩子沉浸式的理解什么叫做屯垦精神啊。线路呢也是配套完善，对这个老人和小朋友都是十分友好。但是呢，大家出行前一定是要记好这个闭园的时间啊，合理规划这个行程，一次走完博物馆、地窝子、老营房、老粮仓四大片区，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啊。这个地窝子遗址每周一闭园检修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周一啊。重要的事情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出行一定要避开周一，因为这个地窝子遗址每周一闭园检修啊。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风光，他说呢，很多人旅游只去热门山水景区，却是忽略了十三师这份独特的戈壁人文风光啊。别的地方很难一次性集齐博物馆、大规模地窝子、老式连队营房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在这里啊，每一处都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原始风貌啊，这种感觉让他感觉非常的充实，并且很多的回忆感才得以具象化的同时啊，让他恨不得现在就走进十三师啊。
0: 森林会现在时间到，
1: 好了，这位听友还补充到了说，特别让他感动的就是说啊，现在在十三师还能感觉到老八零营房的这个旧址有宿舍啊，还有农具库房完整的留存，并且三连老旧木质舞台还完好无损啊，随手一拍呢，真的就是复古纪实大片了。逛完红色点位呢，周边还有本地的农家美食啊，这个看完厚重的屯垦故事，再尝尝地道的农家菜，人文风光搭配烟火吃食，一日游充实又治愈。
0: 我一起蹦蹦跳跳，阳光在照耀。
1: 好的，这位听友啊，这个描述的感觉是带一些厚重的历史的氛围感的，是非常喜欢纪实拍照或者说是偏爱小众人文路线的这个朋友啊，我觉得是一定会爱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这个大概内容啊，是吧？看完旧址，品尝一下本地特色美食啊，像这个人文与烟火是兼顾的，短途一日游，充实不赶趟啊。好了，再次呢也是感谢咱们听友的精彩分享啊，像这个十三师一日游，有适合研学的市井旧址，有适合家庭平缓步道，还有出片的复古人文风光等等等等啊，所以说趁着闲暇时光，约上家人朋友前往红星二厂，来到十三师新兴市，实地感受军垦先辈扎根戈壁的奋斗岁月。大家呢也是可以持续留言啊，分享你的十三师一日游或者说是多日游的游览心得。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16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整点资讯。7月18号，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65家区市体育运动公园举行，兵团各师市代表队、

0: 为挖掘新疆地理标志产品特色内涵，提升地标品牌影响力，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天赋新疆地标之美，守护地理标志，赋能乡村振兴，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选拔赛。今天起至8月31号，选拔赛组委会将面向新疆兵团各级相关单位、行业协会、各大院校、地理标志授权使用企业、农牧专业合作社、文艺创作机构及社会各界创作者广泛征集参赛作品。参赛作品需围绕疆内地理标志产品、民俗文化、助能成效等内容创作，有统一格式命名规范，以短视频、歌舞、手绘海报等形式呈现，全程禁止 AI 生成核心创作内容。每位参赛选手最多报送3件作品。这次选拔赛为公益赛事，参赛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参赛作品将授予用于公益宣传，最终解释权归选拔赛组委会。赛事设作品等级奖、单项奖，其中包含了创意传播、产业赋能等，以及先进个人荣誉奖。9月选拔赛组委会将进行分层评审，并举办展演颁奖活动，10月集中展播优秀作品。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10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最后来和您关注，海关总署于近日发布的1至6月份我国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商品1至6月出口达到21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7%，其中汽车上半年出口达到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6月份汽车出口182亿美元，同比增长70%，汽车零部件出口达到513亿美元，同比增长7%，6月份汽车零部件出口98亿美元，同比增长19%，摩托车半年出口达到113亿美元，同比增长26%。6月摩托车出口24亿美元，同比增长40%。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爽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您爱车更爱您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您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 88.2的鹤宾团综合广播，这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本档节目主持人爽朗。我搭档林子可能还需要一两周时间啊，才会休假归来。相信他出去之后啊，作为汽车栏目主持人，其实也和他沟通过，有没有看过很多新能源车？他去的应该首都北京啊，说新能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最新的上市新车变化，尤其是2个日期啊，7月16号、7月18号，上市新车特别多。比如说上周我们又连线到小鹏啊，上了一个全新的车型叫 Mona L03， 一台紧凑的增程插混 SUV， 人家的标语啊是30万级别，只卖12到15万，呵呵，然后也能看到很多。我们这个行业的汽车媒体人啊，杀疯了，杀疯了啊！确实是价格很香，不只是这个啊，这两天其实也看到了像，老百姓需要什么车就造什么车的五菱呢，也在前不久上了一车叫星光 L。啊，不是那大面包车啊，人家是正经的一台 SUV。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和大家说过，五菱呢分为之前的红银标和现在主打这种更主流

化的银标。这个银标呢，其实出了很多车，节目当中其实也和大家介绍过。这一次上市的叫五菱，星光 L 啊，就是天上的星光。上市的价格啊也特便宜，109,800，还是一个大六座。当然，人家也有一个打引号的内容啊，10万级唯一大六座。你说这大有用吗？好像在我国的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啊，大真的有用，尤其是出行的时候啊，那大一寸啊，真的是，尤其是在运一些大件的时候啊，你看我那车就4.6米的紧凑级别 SUV， 我运过电视，我运过，就是老早以前有同事啊，就是有骑过一个可以折叠的电动自行车，啊，那时候觉得好像够用，但真的有那么两回啊，就拉一些再大一点的这个物件就觉得小了。我那车其实啊，后排它是可以稍微纯平的，就相当于我的后备箱打开之后，我可以坐在我车后。但是就这样，它的纵向空间，因为我那车有点溜背，就不是特别大。而反观你看现在啊，10万块钱出头就能买一些车长来到4.8米、4.9米的中型，甚至啊，在原来都是中大型 SUV 的尺寸。现在各个车企其实想明白了，想把车造大，不用看原来所谓的按部就班。就原来比如说4.4米到4.6米吧，紧凑级别 SUV 啊，当初4.5米的途观 L。4.6米多一点的这个 RV4 荣放，是吧？4.7米、4.7米多一点的，也就是这个 CRV。还有呢，像包括现在啊，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已经跨越到了中型 SUV 的一些车型啊，比如说途观 L， 其实就是个4.7米、4.72米左右的一台车。然后反观呢，在我们自主品牌里面，比如说，像吉利的星越 L。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中型 SUV， 它的尺寸呢，老款是4.77米，这一次呢，新款的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啊，东方耀的版本是4.81米，就稍微比4.77米多了0.几公分啊，4.8米的一台紧凑级别 SUV。而反观轿车的市场更是乱了套了，之前和大家说的，比如说那个吉利的银河系列推出了那个星耀6。这算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轿车，车的尺寸呢大概是在4.8米，就这尺寸如果放眼3-4年前任何一年里面，绝对是一个标准的中型轿车。也包含像星耀8还有星耀7，你看星耀6、7、8，星耀7呢官方给的数据是一个中型的 SUV， 但车长呢是4.95米，这个尺寸基本上和老款的奔驰 E 是一样的。最夸张的是星耀8，定位呢是一个中大型轿车，但实际上是一个超过5米的车。这个尺寸其实你可以再往上半个级别啊，可以算是一个 C 加级别轿车，但是它的价格只是放在了13万左右吧，就优惠完加上置换补贴，应该能到13万左右。SUV 也是如此啊，刚才所说的几个车型，其实尺寸确实是会大很多，但是翻过头来，大家真的需要一个就这么大的车吗？上周我们连线到的小鹏汽车，给我觉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小鹏的 Mona L03， 一台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 车长是我非常喜欢的，就不要再长了啊，4.65米的车长，印象还挺深刻的啊。就这么一个车长放在紧凑 SUV 里面，并且呢，它只是有一个小的增程器啊，一台1.5升的增程发动机，匹配到的是一个大概可能是5-60、6-70度电的这么一个增程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轴距其实也绝对够了。之前我们其实一直按照轴距的方式去定一台车型的级别。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小鹏的 Mona L03， 虽然车长只有4.65米，但是它的轴距在2.85米，这个轴距已经达到了一台放眼3年前啊，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汉兰达、锐界 L， 大家可以搜一搜，其实也就是2.8米的轴距。而这个车2.85米完全达到了一台中型或者中大型 SUV 的一个轴距水平，你说它车内空间小吗？都不小了。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有说过一个小的概念叫偷空间，怎么偷呢？尤其是后排啊，

有的车原来真有车企啊，也包含现在可能在售的有极个别极个别的车型，不点名说谁了啊，就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偷空间的车企就是把后排的那个坐垫啊做的特别短，我们的臀部到大腿这个中间衬托的位置，它做的很短，就显得腿部空间特别的大。尤其是比如说你个子如果不太高的话，你坐后排觉得也觉得挺空间挺大的，稍微个子高一点腿长一点就很费劲儿。而现在其实在新能源车当中啊，这种事儿非常非常少见了啊，也只能说明现在其实想把座椅这方面的空间做好利用好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毕竟这些个新势力品牌，就很多人说哎呀他们都没怎么造过车，他们没什么经验，但您要知道真正造这些新能源品牌的人都是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很多很多年，并且他们也请到了汽车行业绝对意义上的大佬，就跟我们在上周连线到的有些品牌啊，我们请的是或者法拉利的设计师，然后呢我们请的是兰博基尼的这个设计师，然后呢吉利更厉害啊，然后说我请的是路特斯，也就是莲花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工程师啊，来这儿给我做调教，这样的事儿比比皆是。就是这些坐车的啊，尤其是新势力品牌，鸿蒙智行也好，蔚来也好，理想也好，小米也好，尤其是小米啊，挖了不少吉利的相关的从业者，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还有包含他们请宝马的，请奔驰的，请这个这什么法拉利的啊，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其实这两天我其实有遇到一个身边的事儿啊，我觉得想和大家一起来简单的说一两句。就我身边还是有买油车的，他问我，你说哎我身边真有人这又买辆油车，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那么的火？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便利性啊，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啊，毕竟冬天时间会长一些。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跟我现在那台车使用到了5年半，还有4个月时间我那车就满6年了，在10月底之前这3个月我需要抽时间去做一个检测啊，上检测台，也是我这辆车第一次上。其实我之前那辆车啊，就也刚好卡着5年半的时候卖掉的啊，没到6年，所以也没做首次检测。所以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自己开自己的车去做检测。我想了一下，我其实想换插混车啊，包括我身边很多同事啊，尤其是2016、2017、2018年这几年买燃油车，到了前年或者是去年买这类插混的车的消费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啊同事也好都非常的多。我在考虑，但是呢我比较害怕的是我刚买上这个新能源车，现在的技术呢确实进步的很快，而且呢也在这个时期对比来看是比较成熟的，或者是极为成熟也可以，但是呢比极为成熟有更成熟，就顶级成熟。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也可能会去考虑抗风险能力，比如说我这辆车用到6年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然自己也出现过一些小刮小蹭啊，也有一回呢因为在这个还没进入春天的时候啊，在过一个弯道的位置，因为没看到地面上的一些溜冰啊，确实太滑了，滑出去又把我的转向杆包括轮胎包括这个车的侧面有一些划痕，那次呢算是中轻度的一个损伤吧啊，维修啊包括我前挡风玻璃也出现了损伤，整个下来可能是在7000-8000块钱啊，就维修加材料的成本，就是保险公司全部都给报了嘛。当时还是自损险全部走的，第二年保费其实也没涨。你看，这是只有那一次除外之后，这么多年这台车没有给我带来太多问题，因为不到6年的时间，现在已经跑了77000公里。平均一年呢大概就是不到2公里。油费呢我的油耗其实会略高一点啊，大概是在高速8个油，市区的话可能在10个油，平均就是9个油。因为我那车是一个 2.0T 四驱的一个版本。我那个车其实如果按照它的生命周期正值壮年，虽然已经7万公里了，2020年年底的车。那个时候呢刚好赶上了一个我那车啊，当时买的是一个顶配，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当然是最这个基础的级别，有 ACC 自适应巡航，通风加热
啊，没按摩，然后呢有 HUD 抬头显示，皮质座椅，然后有这个，当然我那车偏运动化，是一个20寸的一个轮毂，有这个换挡拨片，你看很多人没说过这个配置了啊，换挡拨片，我其实也10次可能没用过啊，基本上想要去感受动力，切换到运动模式就可以了。然后我那车加速呢，0到107秒左右，完完全全够了。包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四驱版可能是4秒5秒多一点，两驱版基本上也是我这个成绩，我还能坚持再使用个4-5年时间。因为我如果现在换新能源车，其实它的自然成本就会损失不少，所以我的抗风险能力在这儿。而且我比较担心的是这车我再使用下一个6年之后呢，当然如果您想享受到新能源车它带来的极致的某几个方面的体验，比如说性能，我是一个相对而言我觉得还对于性能方面有一定要求的。因为新能源车你看我比较喜欢几个车啊，比如说你让我开可以啊，小米U7啊，极氪001啊，或者是有之前有试衣车啊，我个人我也挺喜欢的啊，那个领克10是吧，就这类车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就是买这类车型之后，它如果使用这么3-4年之后，我会比较担心它的，确实比较担心啊，保值率。之前乘联会发布了一个数据，新能源车换车的频率确实有点高，因为毕竟在这大概3年多的时间里面，你看嘛，从2023年到现在2026年，也就3年整的时间，这3年当中，尤其是头一批买新能源车的好多都换了，尤其是在2020年更早的一批，2020、2021年，蔚来啊、极氪呀这样的一些品牌，如果买纯电动的，当时的电池技术确实不尽如人意啊，这个实话实说。但是呢，从2023年开始呢，电池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就你买2023年电池到现在的话，还能正常去使用，但是呢，保值率方面会大打折扣，也包含你买一台车型它的舒适度。因为用电驱动了嘛，一个是电驱动，另外一个呢是你使用的轮胎会更好，还有呢 CDC 减震啊、空悬啊，包括车内的智能化配备，算力，大家不要小看算力，算力决定着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手机互联、你的车机的流畅度、你的车机的反馈情况和它不断 OTA 升级之后给你带来的人机共这种共驾的感觉，是我那个车完完全全不可比拟的。就我开身边同事，尤其是我搭档林子的车，这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是你说5-6年前的手机用不了了吗？只是卡顿了而已。而2-3年之前的手机，其实放到现在的话，也依旧是流畅的一个表现。而在车方面，其实也是如此啊。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这个，主要是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合理的来选择您所合适的车型。如果您遇到了相应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两个，一个是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8和8845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接下来两个重要的事儿啊，一个是我们官方的云上兵团 APP。这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啊、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这两天看云上兵团非常多，因为接下来这个事儿更重要，就是从上周的应该是周二开始啊，7月14号，我台重磅推出了12集的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的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14号一直持续到本周的周六，也就是25号，我们兵团卫视的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是每天中

0: 中午两点首播，晚上呢是10:30重播。刚才所说的云上兵团客户端可以在线的来收看半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抽出来时间看了一半啊，最好是通过云上兵团的方式，您可以暂停是吧，然后休息会儿之后呢还可以继续来观看，兵团在线网也可以同步上线。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在爱车大讲堂的板块里面，想和大家说到驾驶方面的安全。尤其是我那车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跑了将近80000公里，我之前那车呢也跑了可能70000公里，其他的没算，这已经有15-16万公里了啊，也算是一个老司机了。其实我在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对于自己驾驶方面尤其是车上有家人的时候啊，特别特别注重的一点叫防御型驾驶。因为啊，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你前后左右或者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其他的什么驾驶员啊、行人啊，还有包括天气气候啊，或者是一些不太确定的路况啊，就这些因素是不确定的，只有你的驾驶的防御性你要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冗余空间。所以在一些刚才所说的一些特殊情况里面，必要时采取一些合理的有效的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这种可避免危险发生的驾驶方式呢，刚才所说的一个词儿叫防御型驾驶技术。良好的驾车行为是预防交通事故的最为直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开车的时候一次防御型的操作会避免一次潜在的事故啊，一定和大家说一说，其中包含比如说保持足够的视距，保持较远的一个前视距离，就是我们能看到前方，尽可能的更多的获取前方视野当中对行车判断有用的信息，有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因为我关注了很多汽车领域的博主啊，也包含一些在有些直播平台啊，他们连线啊事故当中问一些责任的啊，我关注还挺多的，也包含我们同行很多电台在做这一方面。确实有的事故触目惊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视距不够和前车的安全距离不够。高速呢要求少则150到200米，但是真正意义上做到这一点的少之又少啊，很多人为了赶时间。甚至呢我觉得现在你看为什么新能源车的保险赔付率那么高，我是觉得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啊，一小部分的驾驶员在买到这一类性能很强的新能源车的时候，他的驾驶习惯发生了转变。其实这些啊，我觉得这些消费者我觉得才应该多去学习啊，尤其是在驾驶过程当中啊，有的跟的距离非常近，哎，我看的有点触目惊心啊！我说前车都不用说踩死刹车，就稍微踩点刹车，你可能就追尾了。就这种情况，我相信各位在路上，还挺经常能见到的。而大多数啊，新能源车现在真的居多，这个我得实话实说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观察周围的环境，驾驶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视野中不断变化的各种细节，保持视野的开拓，观察车辆的两侧后方的路况信息，包括对盲区的留意，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合理的应对啊。路口更是要注意啊，这是在路口的时候也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点。还有就是视线持续的移动，保持视线持续移动不仅仅是眼珠子左右的扫描，同时还必要动动头，转头观察啊，比如说往左转，看一看左车左后方的一些盲区，往右转啊，看看同频的这个平行的车有没有。还有就是有效使用信号灯啊，保证行车安全，驾驶应该给出信号进行信息沟通，左转右转双闪雾灯示宽灯啊，这些呢不懂的朋友啊，看看自己爱车的说明书 很重要。

0: 我身边啊七成买新车没有看过说明书，这个数字一点不夸张。还有就是合理的控制车速，尤其是在视野范围会随着车速的提高而变窄，动态视力也会随着车速增加而下降。好，进入慢点，慢点之后马上回来。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60多年前，电影《生命的火花》、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先后与观众见面，两部作品主人公刘海英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人，激励全国大批青年奔赴边疆。刘海英的原型就是原农六师八一农场政治处宣教股刻印员，被誉为中国保尔的王孟军。1952年，正在上初中的王孟军背着母亲虚报年龄，从湖南来到了天山脚下，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兵团军垦战士，分到了八一钢铁厂。六师吴家渠师市制办原主任文定欧，
6: 他初中毕业还有些文化嘛，但是要求必须要去扎矿室，扎矿室是为新中国炼铁炼钢铁，他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够为国家做贡献。
5: 王孟军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砸石头选矿石，虽然住地窝子吃粗粮野菜，但性格坚强的他充满干劲，重活累活抢着干。这年10月，过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导致双腿残疾，疾病又累及双耳之聋。为了照顾他，领导安排他到军区后勤部军需处，可王孟军却坚决要求到八一农场工作。六师原八一农场学校教师应急兵，
7: 让他到宣教股开拉板，他等于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睡觉在办公室，工作在办公室，吃饭也在办公室。
5: 王孟军治病期间，用僵硬的手在病床上完成了10万字的日记《病床上的歌》。八一农场宣教股股长邓普被这个湘妹子的顽强精神打动，他以王孟军为原型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生命的火花》，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后来邓普又将电影改写成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王孟军的故事鼓舞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很多青年手捧着军队的女儿踏上西行的列车。王孟军无数军垦战士中的普通一员，他的肢体残疾了，但信念却愈加坚定，他用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举起了精神的火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生命赞歌。兵团榜样王孟军，用信念点燃生命的火花。
1: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8: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仍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一品牌呢，也是最近上新车了，而且呢这一次的改变还是非常巨大。新车型呢推出了两个版本，其实还想着整个系列都会做大的升级啊，当然对于经典的版本是做了一定的调整。不过呢那个尺寸各个方面还是没变的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来自长城旗下的越野个性化品牌坦克汽车。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天宇华骏坦克 4S 店的严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严经理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严经理您好。首先问问您啊，目前因为在我们新疆坦克300真的街车这个词儿一点都不为过吧？
9: 是吧？
0: 哪儿都能见到，尤其是旅游市场。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租一个坦克应该是最惬意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坦克其实在我们新疆，我觉得全国来看啊，我们新疆应该是独一份的啊，是最多的。所以从您这儿问一问啊，这次新款的坦克300系列上了之后，目前来看关注度是不是还是很高的？
9: 对，这次关注度还是蛮高的，比较不错的。
0: 然后我看了呀，这次售价呀，也包含车型。首先简单说说油版吧，油版其实好像没什么太多转变，车长也没有按照300L 算是之前的新能源的升级版本，就是 HiFT 和 HiFZ， 但是呢，油版其实没做改变，价格呢和之前也是一样，挑战者依旧还是199,800，然后征服者依旧是216,800。除了价格方面，其他方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
9: 首先就是外观上面做了一个中网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就是增加了这个改装的一个方案，就是6路的一个开关，就是免破线的这样子的。然后后排呢它也是增加了一个角度，就是坐到后排的话它也会坐得比较舒服一些吧。
0: 您能不能预测一下，现在比如说这已经到七月下半旬了嘛，后续几个月呢，您觉得像油版的 2.0T 或者柴油版 2.4T， 又或者是刚才对比到的 HiFT HiFZ， 中间差价其实是大概是在3-4万块钱，油版关注度更高一点，还是选择插混的消费者会更多一点？
9: 插混的，
0: 还是插混是吗？
9: 自己的车钱。对，
0: 我其实前两个月我们从全国的销量数据也看得出来啊，全国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新能源车包含了纯电、插电、增程插电，大概的比例呢60%左右徘徊啊，上个月呢是62%，上个月呢应该是58%吗？还是59%？但在我们新疆市场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猜测啊，可能是50-50，买新能源呢有50%，不买的其实还是有50%。您觉得选油版坦克300的消费者，他们更关注哪一点？为什么不去选新能源？价格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9: 对，首先就是价格一方面吧，因为如果说是就是客户群体，他一般就是有这种出去玩这种需求，但是呢，他平时可能开车开的就是路程不是很多的话，其实更推荐的是油车，因为它的首先价位要低一点，然后你不用花太多的一个价钱去买到这个车。另外就是可以考虑到自己的用车啊，每天的行驶路程不会太长，是更推荐油车一点。但如果说是你一天跑的路程比较多，那推荐这个混动新能源的车。
0: 您指的多大概得到多少公里算是多？
9: 一天差不多100公里左右吧。
0: 那就一年下来得奔着20,000去了。
9: 对，是的。
0: 其实跑的越多，原来觉得我们一些油车啊跑的越多越划算，但现在觉得跑的越多插混车越划算。当然有一个细节想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油车我们专指的是这个汽油版啊，柴油版的比例其实还是相对而言比较低的，是吗？
9: 对，柴油的一般都是像工地上面使用呀，或者说是一些工地上面的一些客户，或者说是有这种重度越野需求的客户。
0: 就挑战者和征服者这种汽油版本的其实占了可能我猜测可能90%吧，差不多吧，甚至更多。
9: 对对对。

0: 这个汽油版其实还是要和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尤其是有一个数据，我相信现在啊，有前两天不是油价稍微又涨了点嘛，很多人也非常关注。这车其实官方给的一个油呢是9.86升，我们就算十个油，而且这是一个综合油耗。其实这个油耗在这台车上面算是正常。就很多说哇，到十个油了，你觉得还是正常？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而且轮胎呢，绝大多数都会选一个带有一定越野能力的一个 AT 胎，可能会更高。普通的叫 HT 胎的话，可能略好一点啊，而且轮胎没那么大。官方我记得好像是个17寸的轮胎，是吗？
1: 对，17寸的。
0: 对，然后你如果想升级的话，其实还要加一部分钱，越大油耗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对于这台车型十个油耗，你要是对比比如现在一些城市型 SUV 还是略高一点。刚好想问问您，像这台车型新款车型，尤其是买到这个非承载式车身，很多人买这车我相信80%-90%还是在柏油路上去跑，还是家用属性。为什么这台车型家用属性也能做到呢？
1: 基本上因为就是像选择了这个轮胎嘛，选择这个 HT 轮胎，四季胎，你像平时市区里面用的话，它减少一个阻力，然后它就可以省油一些，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一般是为了改 AT 胎呢，首先是为了一个外观的一个造型，它看起来视觉上面看起来会更加霸气，这样子。
0: 嗯嗯。就是外观颜值也是一方面，油耗也是一方面，还有啊，坦克三百这一次，比如说，因为之前老版的坦克三百，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有开这车的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没有像原来我们开一些这种非承载式车身那么的颠簸。你最早的一批，我应该是2020年年底嘛，2021年会更多一点，逐渐成熟。2020年年中的时候，当时挑战者也是19万多块钱。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哎，这车开起来不会说特别像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这种带大梁的一个感觉了，是不是在调教方面这一次可能又有点进化？
1: 对，也是有一些升级的，从2025款开始就已经做了一些升级的一些改动了。
0: 嗯嗯，车内的舒适度啊，包括车机，也包含车内这个屏幕，它其实更像一些城市 SUV 做内饰这种风格啊。就大家如果有时间去感受过，或者是有租过车的啊，应该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啊。行，这是三百的油版，三百油版的话，现在购买的话，有没有一些购车的权益？我这看了一下，好像官方就有直减。
1: 对，现在有一个3000抵6000元的一个直减活动，然后还有就是长城老用户的一个增购补贴，或者说是有置换的话，也有置换补贴嘛。
0: 嗯，置换我记得是同品牌或者是长城系的啊，是减10000是吗？
1: 对，是的。
0: 非本品牌是减多少？
1: 非本品牌的置换的话是一个7000的一个补贴。
0: 嗯，7000块钱，那就相当于还能在车价的基础之上再减的，我看啊，就刚才抵3000吧，3000抵6000吧，优惠3000，加上非本品牌也有7000，就10000块钱。然后国补的话，这车因为是个油车，6%，大概还能减个10000出头，相当于2000块钱。啊，2000块钱能下来。
1: 对，
0: 有两个版啊，19万9800和216800，这两个版是有哪些配置的差异吗？
1: 配置差异就是像在这个前桥差速锁，然后像侧气帘，还有前排座椅通风、方向盘加热，还有就是自动泊车之类的一些辅助功能。
0: 嗯嗯，
1: 对，挑战者的话会更具性价比一些。
0: 嗯。好啊，征服者就挑战者性价比更高，征服者呢就是一些升级的地方会更多。刚好问一个略专业点的事儿啊，就我身边如果买这车的那差速锁，就一般可能会买个征服者或者是挑战者，他可能自己本身也有嘛，一个后桥，用的几率几乎为零，是不是真的只有去越野的或者是跑沙子的才会用
1: 啊？对，是的。
0: 所以用到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有，很多人说我没用过，我首次用就其实就能用啊，不是的啊，这个是也是需要掌握一定的这个，不能叫技巧，只能说这个熟练度啊，可以叫熟练度是吗？
1: 啊，对，熟练度
0: 啊，你说技巧的不至于，它就是个熟练度，你得自己去研究一下，其实就是个锁止的功能。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选这个前桥差速锁的消费者到了征服者多吗？
1: 一般客户来说选择这个带前锁 不太多，除非就是说是像这个我就要高配的，
0: 嗯，
1: 那选这高配呢，它带一个就是全锁都带了，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好多因为它用不到这个功能，
0: 嗯，
1: 其实就有一点浪费了这样子。
0: 嗯，我要去越野的话，因为有这个前锁，有个地方我过不去，有了这个就能过去了吗？
1: 也是，
0: 我觉得也很难，是吧？我觉得也很难。它只是可能让你在比如说能过去的路上的时候啊，比如说炮弹坑啊，或者是有这么这个一侧对角的这个轮胎悬空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它的通过率或者是它的从容度会更强一点。它不能说是因为你之前过不去，加上这个就能过去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行，这个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板块。坦克300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这个 HiFi 的版本，是吧？它那个 HiFi T 呢，一个是三元锂电池，另外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这一次是分两个，一个是 HiFi T， 另外一个是 HiFi Z， 而且呢是叫坦克300L 加长了。而且这外观啊，让我想起了，直说啊，这个没事啊，就是更标准的牧马人。是吧？因为尺寸好像和牧马人变得几乎一模一样了，所以这一次的升级主要是在这个车上面，是吗？
1: 对，主要是在 HiFi T、HiFi Z 的车上面。
0: 哪些升级？有哪些升级？
1: 增加了这个就是长轴距，然后它长轴距增长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像它那个脖梗看起来会更长一点，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前悬也会变得短一些，就是我们叫的短前悬，然后它的接近角也会变大，由以前的这个33度的接近角，现在增加到了这个38度的接近角。
0: 嗯嗯。
1: 然后它的这个机舱内部空间也变大了，而且就是有利于这个发动机的一个散热。
0: 嗯，
1: 这样子。
0: 这次 HiFi T 的话，可以理解是之前400的那一套动力总成吗？
1: 对，是的。
0: 嗯，因为我看了一下，因为这次坦克300L 啊，新能源的版本 HiFi T、HiFi Z 啊，其实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HiFi T 呢是越野版，然后 HiFi Z 呢，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也不能叫长续航版吧，只能说是一个性能更，就是公路性能更强的版本。Z 嘛，贼快啊！我之前教大家啊，特快和贼快，就跟大家看那个高铁 ，Z 是最快的啊，贼快。然后呢 ，T 呢是特快，大家理解这样理解就可以了。HiFi T 呢是249,800，然后 HiFi Z 呢259,800。这两个版，刚刚您说到啊，一个是越野版，一个是这种泛越野的版本。这两个版如果放在消费者跟前，中间差了10,000块钱，您觉得该如何选？
1: 如果有这个经常出去玩儿。啊，比方说有穿越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越野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就建议选择这个 HiFi T 的版本。那如果说是没有这些需求，只是市区通勤，偶尔出去露营啊，有长途的这些需求的话，那直接建议选择 HiFi Z 的版本。
0: 嗯，行啊，这就比较明确了啊。还有啊，这车就算 HiFi T 或者 HiFi Z， 对比刚才我们所说的300的26款油的版本，您觉得它的越野性能是提升了？还是说在公路驾驶的时候有些方面做了一定提升，真正意义上这个 T， 您刚所说的这个越野方面啊，提升到底明显不明显？
1: 其实越野方面它其实是保留了，但是你说是提升吧，它其实还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它在这个新款的上面增加的，比方说是有这个支架的功能，还有这个六路开关这些功能，那就是更这个个性化一些。
0: 嗯嗯，
1: 啊，可以自己自由的去改装一些东西。
0: 嗯，
1: 它就是不用去破线啊，这样子会比较方便，而且搭载的这个 NVA 辅助驾驶这些的也是跑高速呀或者市区里面它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嗯，
1: 就是越野能力上面还是保留的。
0: 嗯，哎，刚才说到一点啊，想问到一个细节，就是跑高速。像这一类带大梁的非承载式车身，如果就是比如说跑我们的这个京新高速啊、连霍高速啊，或者是这样的限速100、120的一些高速，像这类车型和城市型 SUV 跑起来，目前为止大家对比来看的话，是舒适度啊，包括静谧性各个方面，应该和城市型很多 SUV 差别没那么大了吧？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之后，
1: 嗯，是的。
0: 就是原来好像大家所理解的，尤其是那牧马人啊，如果有各位有坐过去跑过一回高速，我是觉得有点折磨的，是吧？还最早以前那霸道啊，途乐可能好一点，途乐吧，起码在内饰的舒适度方面给做的还不错，排量也够大，是吧？来到了四点几了，而反观的话，现在你看啊，我们这一类产品其实在高速领航阶段，它的这个整体的驾驶感受啊，包括尤其是胎噪方面啊，我觉得改变还是显而易见的。还有这次我有看到这车官方主打的是一个亮黄色，这次颜色是不是也丰富了很多？
1: 对，新增加了三款的一个颜色，闪耀黄、悠然青，还有一个热爱红，三款颜色。
0: 这个黄还是加钱呀、啊？
1: 免费
0: 哦，我看官方标了10000块钱嘛，是前期有一段时间的免费是吗？
1: 对，现在依然是免费的。
0: 是暂时免费还是说有一个时间节点？
1: 免费。
0: 一直免费是吗？
1: 对，应该是可以一直免费的。
0: 但我觉得大概率选黄色的，应该是少数。大家好像对于黄色，路上见黄色车的几率确实非常非常低啊。然后我看了几个其他颜色，首推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忽然青，悠然青，是吧？
1: 对，悠然青。
0: 这个有点类似于这个淡灰色，偏淡蓝色的感觉啊。然后还有热爱红，您觉得就目前来看，到店面咨询的或者是想订车的，选什么颜色去多一点？
1: 这个悠然青这款颜色，然后再就是这个闪耀黄。
0: 黄还挺高的
1: 啊，还可以。对，
0: 这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买这车的，我先买一个乍眼的颜色。实在是觉得啊，这个太过于扎眼之后吧，我贴个车衣，然后就更改个颜色。因为路上大家见到可能很多原来就是坦克300没有的颜色，路上其实还挺常见的啊。我之前见过一些红，见过这个一些绿，还见过这种大蓝色，这一看就是车衣嘛，是吧？所以这个车改色的是不是还真挺多的？
1: 对，因为这个车坦克三百这个车色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改装，就是颜色呀这些的，可能10台车可能有9台车都不太一样。
0: 是，这个就挺好的啊。再说到一个小的方面叫改装，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当然建议大家肯定是在合理合法，不是建议啊，一定要合法，然后呢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做一些改装。因为本身呢坦克300系列也好，还是300L 的新能源也好，这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也预留了很多这种改装的升级的一些这个空余的地方啊，给你做一些这种合理的升级的位置。目前来看的话啊，像300系列的话，哪些方面是这种合理合法改装比较多的？
1: 合理合法的改装的就是像这个底盘护板，还有轮胎，然后有拖车资质的话，可以装个拖车钩，
0: 拖车钩这个没问题，
1: 对，装这些比较多一些。
0: 这两年露营那么火，这个官方没有推出一些这种露营装备吗？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俩车，车顶的行李架呀，这种后备箱啊，延展性都非常的强。就是我们官方有没有一些这种比较合适的一些露营装备？
1: 本身车的对外放电是6000瓦，它车内呢也有一个2.2千瓦的一个外放电，但是很多的一些，比方说是你要出去露营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得需要自己备一些装备了。
0: 好，那网上其实只要车出来啊，马上相应的配套的产品就出来了啊，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好，300的 L 新能源的版本，其实有个细节没问到啊，一个因为这个 HiFi-T 的版本是匹配的是一个 9AT 变速箱。然后 HiFi-Z 呢搭配的是一个插混专用的3档 DHT 的变速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 HiFi-Z 的版本在公路驾驶的性能方面自然而然要优于 HiFi-T。 三档 DHT 也是之前和大家说过啊，最早以前这个专利呢属于要收钱的，然后过了专利期30年嘛，早就过了，然后我们车企就可以免费去使用它了。性能方面呢，这个 HiFi-Z 可以达到4.3秒是吗？
1: 4.3秒
0: HiFi-T 呢是6秒左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成绩。购车权益方面， 赶紧介绍一下。
1: 购车权益方面现在一样的，可以保持就是和这个燃油

0: 管的，他现在除了这个预售期以外，有个三千及六千以外，现在上市权益就是有这个更换购也是一样的，一万或者七千置换补贴，对，然后长城老车主的一个七千的一个补贴。
1: 嗯，好，那就是一样的嘛。
0: 对，
1: 嗯，
0: 对，是一样的。
1: 最后一个我觉得有点严肃的问题啊，问到您，马上看长城自家有一个车，我相信您也关注了啊，长城 H10 H10，大型 SUV， 定价呢预测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300这个 L 的版本，价格差不多，预售是21万到23-24万左右嘛，您觉得什么情况可以选那个车？
0: H10 这个车也是一个新款的一个做，哎，是在前天才上市的，
1: 才预售，还没上市呢。
0: 哦，
1: 嗯，
0: 对，它是就是更主打的是一款性价比的车型，
1: 嗯，
0: 因为它的是一个大型的 SUV，
1: 对，特大
0: 啊，对，
1: 五米，
0: 对，比较大一些的，六座嘛，5座6座的一个车型，
1: 对啊，5米30。
0: 如果说是，对，如果说是更偏向于家庭呀，使用这款车，那可以考虑这一款。
1: 嗯，
0: 就是没有一些越野需求的话，可以考虑这款车。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您有出去玩又出去野的这种，就可以选择咱们坦克了。
1: 嗯，是，两个车定位还是有点不同的啊。那个插电式的 H10 的话，毕竟还是一个这种承载式车身啊。然后能不能越野，我们后续上市之后啊，连线到长城再问问吧，好吧？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新疆天宇华骏坦克 4S 店的严经理。严经理，介绍一下我们店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吗？
0: 好的，我们店在乌鲁木齐新市区赛博特汽车城，天宇华骏，
1: 好，新市区赛博特汽车城，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严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嗯，好，再见。好，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观看我们从7月14号到25号我们特别推出的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城市建设成就发展，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播出呢，一共是12集啊，然后是兵团卫视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天是中午2点首播，晚上是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和兵团在线网可以同步上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啊是节目在15点到16点，明天我们再见。
2: 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7月18号晚，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65家渠市联合主办的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65家渠市体育公园、体育运动公园开幕。32支代表队1100名运动员参加，吸引了超50000名观众现场观赛。为挖掘新疆地理标志产品特色内涵，提升地标品牌影响力，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联合举办“天赋新疆，地标之美，守护地理标志，赋能乡村振兴”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选拔赛。今天起至8月31号，选拔赛组委会将面向新疆兵团各级相关单位、行业协会、各大院校、地理标志授权使用企业、农牧专业合作社、文艺创作机构及社会各界创作者广泛征集参赛作品。9月，选拔赛组委会将进行分层评审，并举办展演颁奖活动。10月，集中展播优秀作品。再来关注，7月18号，天津航空 GS7493GS7494 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正式首航。此次开通的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由 E190 机型直飞，每日直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间仅需1小时左右。该航线的开通能高效衔接两地日常出行、商务往来及旅游观光需求。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深夜12点。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的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这份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是指对居民在就诊用药过程中形成的连续用药信息进行记录、分析和应用的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近日，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办，兵团医学科学研究管理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兵团急诊医学分会联合承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急诊危重症核心能力提升培训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顺利举办。期间，兵团首家中毒救治中心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启动，标志着兵团急性中毒救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新阶段，填补了区域性系统中毒救治平台的空白。据了解，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拥有9个国家级兵团级疾病诊疗中心、4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兵团分中心，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兵团北疆航空医疗救援基地，构建了完善。

0: 善的空地一体应急救援体系，整合这些优势资源，成立中毒救治中心，为中毒患者打造一条从现场到康复的生命高速路。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胸外科牵头承办的兵团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第二届塔河情缘胸中有术培训班圆满收官。来自南疆多家医疗机构的胸外科同仁齐聚阿拉尔，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盛宴中，医院不仅为区域同道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实现了自身在胸外科微创技术、规范化诊疗和学科辐射力上的多维提升。本次学习班汇聚江内外顶尖胸外专家，围绕食管新辅助治疗、肺癌转化手术、充气式纵隔镜手术、单孔胸腔镜复杂肺段切除等高阶议题深入剖析。尤其在病例研讨和手术演示环节，学员们主动拿出日常疑难病例现场求教，专家一对一拆解术中出血应急处理、肺结节精准定位等实操难点，将前沿理论直接转化为可落地的临床路径。通过全国精英赛优秀视频展示，学员们对标先进找差距，显著提升了手术策略思维和微创操作信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盛夏酷暑，热浪滚滚，空调成了当代人的续命神器。办公室、家里、地铁、商场，从早到晚几乎人人都待在冷气里。但是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夏天一半的亚健康小毛病根本不是热出来的，而是凉出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什么夏天吹空调最伤身？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很多人以为夏天只会上火、中暑，却不知道夏季是一年中外表最热、内里最虚寒的季节。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长时间待在低温密闭的空调房里，空气不流通，湿度大幅下降，呼吸道黏膜干燥，抵抗力直线下降，室内外温差大，血管反复收缩舒张，血液循环变慢，毛孔骤开骤闭，体温调节系统紊乱。这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很多人会头痛、颈椎痛、鼻塞、咽干、乏力嗜睡、肠胃紊乱、反复感冒。从中医角度看，夏季养生的核心是春夏养阳、顺应生发。夏天人体毛孔全部打开，皮肤腠理疏松，阳气都浮在体表，五脏六腑反而是一年中最空虚、最虚寒的状态。自然风是和风、温风，顺应天地气机，而空调风是人为的冷风、贼风，带着寒湿之气，顺着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经络、肌肉、关节，一点点困住、耗散人体的阳气。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空调、寒邪、专跳这四个地方下手，很多夏天的顽固不适病根都在寒字上。一、吹头面部，头痛、昏沉、没精神，冷风直吹头面部，寒邪数表，清阳不升，就会反复头痛、头晕、昏沉、精神不振，早上起来不清爽。很多老偏头痛患者一到夏天频繁发作，大多是空调受寒诱发的。二、吹肩颈后背，僵硬酸痛，转不动。肩颈后背是膀胱经、督脉的巡航路线，是人体阳气的主干道，冷风直吹这里，阳气受阻，经络受寒收缩，气血凝滞，导致肩颈僵硬，后背发紧，脖子转不动，形成夏季高发的寒湿型肩颈劳损。这种僵硬和劳累酸痛不一样，越吹越重，遇冷加剧，需热敷踩等缓解。三、吹脾胃，没胃口，腹胀，浑身困重。中医认为脾喜温恶寒，夏天脾胃本就虚弱，再被冷气反复侵袭，脾阳受损，湿气困住，就容易出现食欲差，吃一点就腹胀，大便黏腻，冲不干净，浑身困重，懒得动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天发困，越睡越累。四、吹腰腹下肢，宫寒，手脚凉，体质差。女性长期让冷气吹腰腹下肢，寒邪滞留下焦，容易宫寒，小腹冰凉，气血瘀滞，出现

0: 经期不适，手脚冰凉，体质一年比一年差。冰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想要远离空调病，其实不用完全戒掉空调，日常守住这几个原则就够了。原则一，切忌冷风直吹。头、颈、腰腹、膝盖是人体最薄弱、最怕寒的部位。不要正对风口办公、睡觉。睡觉时尽量调高温度，开启挡风或扫风模式。在办公室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或披肩，护住肩颈和膝盖。原则二，温度恒定不贪低。中医讲究阴阳平衡，夏季空调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27摄氏度。温度过低，室内外温差过大，最容易上阳受寒。不要为了一时痛快把温度开太低，体感微凉不热就刚刚好。原则三，每天适度出汗。早晚温度舒适时，开窗通通风，出门简单走一走，让气机舒展，湿气外排。不要整个夏天完全不出汗，微微出一层薄汗就是最好的养生。原则四，受寒后及时补救。如果白天吹空调受凉了，感觉后背发凉，身体发沉，晚上可以用温水泡泡脚，或者用热水袋热敷肩背，驱散表层的寒湿，疏通经络，恢复阳气。夏天的病大多不是热出来的，而是贪凉贪出来的。看似舒服的冷风正在悄悄消耗我们的阳气，淤堵我们的气血，拖垮我们的体质。懂得下养阳气，不贪寒凉，守住毛孔，护住脾肾，就是普通人最简单最划算的夏日养生。顺应天时，少受寒凉，才能一年四季少生病，体质稳，精气神足。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但有一种疾病，它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视力，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它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病，仅次于白内障。2020年，全球有361万人因青光眼失明，占盲人总数的 8.4%。 那么，你是否知道，青光眼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很多人发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对于青光眼，你到底了解多少呢？今天的节目为你一一解答。
1: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冰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就青光眼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李世豪，新疆冰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毕业于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擅长眼前结分析和眼干三项检测分析。工作以来，在援疆专家指导下学习干眼诊疗，对干眼综合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1: 李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李医生。那么今天呢，李医生要给我们介绍的是青光眼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李医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揭开这个视力小偷的真面目。青光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呢？
3: 青光眼呢是一种由于眼压失衡导致视神经出现进行性永久性损伤的一类眼病。因为这种病呢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致盲是不可逆的，所以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么对于这种疾病来说呢，定期的眼科筛查是早发现早治疗，同时保住视力的唯一办法。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它其实是眼睛里面的下水道堵了，水排不出去，把眼压撑高了，能这样理解吗？
3: 没错，是这样子的，我们跟病人也是这么交代的。
1: 我们经常说青光眼造成的这个失明是不可逆的，这个不可逆具体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李医生？
3: 这个不可逆，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这个的视力损伤以后，无论是通过手术、通过药物，都没有办法把它救回来。
1: 很多听众呢会拿它和白内障比啊，白内障做了手术视力就可以恢复

0: 呢叫可逆。那么它和白内障可以恢复视力的这个可逆区别在哪里呢，李医生？
1: 对于青光眼来说呢，这个高眼压会持续的压迫损伤我们的视神经，而视神经一旦这个出现坏死萎缩损伤以后，就没有办法把它逆转或者修复回来，最终导致了这个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甚至失明。而对于白内障来说呢，白内障只是一个晶体的混浊，就像一个我们说屏幕脏了的电视，咱把屏幕擦干净，这个视力电视就可以进行继续的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手术以后能复明的原理。那么青光眼来说呢，青光眼就像这个电视的信号线，这个电视的信号线坏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这个已经损伤的这部分的视野和视力进行修复了。
0: 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是青光眼是老年专属的眼病，这种理解正确吗？就是年轻人甚至是儿童有没有患上青光眼的可能呢，李医生？
1: 首先这个理解是不正确的。青光眼这个病呢，老年人高发，但是呢绝对不专属于老年人。对于我们中老年患者来说呢，他们是相对来说的高危群体，但是这个病呢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病。有这种青少年型的青光眼啊、包括一些长期在眼周或者面部使用激素啊、眼外伤、高度近视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有青年型的开角型青光眼都会在这种青中年发生。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有一种病叫先天性青光眼，就是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有青光眼了。
0: 嗯，那么婴幼儿也会得青光眼吗，李医生？
1: 是的是的，我们在2021年左右吧，当时接诊了一例从哈密来的出生两天发现先天性青光眼的患儿，在我们这里做的手术。
0: 嗯，
1: 所以是有这种情况的。
0: 那么家长怎么样才能发现就是孩子不对劲儿？因为小朋友又不会表达我看不清，是怎么样发现的？
1: 对于比较严重的先天性青光眼啊，非常明显。因为生下来我们正常看我们眼珠子是黑色的，对不对？那么对于先天性青光眼来说，那个孩子生下来眼睛就是那种青的乌青色的那个角膜，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赶紧去医院看。
0: 大家呢把青光眼称作视力小偷，是不是因为他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非常隐匿呢，李医生？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对，尤其对我们一种慢性的青光眼来说，当然急性青光眼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咱们就不提了。对于慢性的青光眼来说，早期它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者说只有一些轻度的不适，大家生活中完全可以接受，眼睛也不疼啊，视力也没有太多的损伤，那么视野的悄悄这个慢慢的出现的这个受损呢，就不容易被发现。所以等到发现我们觉得不是症状的时候，这个损伤已经比较重了，所以他才被称作这个视力的小偷。
0: 对于普通人而言啊，就是身体和眼睛出现哪些预警的信号，需要高度的去警惕，及时的就医去排查青光眼呢，李医生？
1: 首先是在晚上或者在暗处的时候出现眼睛胀、眼睛酸的情况，而在白天不出现哈。同时呢在休息后有所缓解，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可以考虑要及时到眼科就诊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灯光的外圈哈，出现彩虹一样的光晕，同时呢看东西有那种发雾模糊的情况，也是短期内出现的，这种需要考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边视野慢慢变窄，就是也就是我们的余光啊，余光越来越差，我们用余光看能越来越看不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夜间的时候看东西会明显的不清楚，晚上的这个暗视力会明显变弱。还有就是一些急性的问题，就是突发的这个眼睛的单眼哈，眼睛的剧痛，同时呢伴有头同一侧的头疼，有些严重的会伴有恶心呕吐，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急性青光眼的一些表现了。
0: 我看到有人说啊，就是发现自己看东西的时候这个鼻侧好像总是缺了一块，或者是走路老是撞到门框，下楼梯的时候总踩空，这种是不是也要当心呢，李医生？
1: 是的是的，您刚说的这几种症状呢，我们从临床表现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视明度下降或者视野缺损的一个症状。那么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本身我们用余光能看到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比如说之前我用余光我就可以下楼梯，那么现在我必须得眼睛盯着地面我才敢下， 这个就是一个有可能是视野缺损的表现，所以一定要注意。
0: 嗯，我们经常听说啊，眼胀、眼痛、看灯光会出现这个彩虹光圈，也就是红视现象，这些它是属于青光眼的典型症状，是不是？是不是所有的青光眼患者都会有这些表现呢？李医生，
1: 咱们说的这个症状哈，属于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出现的角膜水肿。这种情况下眼压升高才会出现这种眼胀眼痛啊红视的这个症状，它是闭角型青光眼，是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个青光眼急症，所以它是一个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标志性的表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光眼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急性青光眼，我们还有慢性的，比如说慢性的闭角型青光眼，还有一些开角型的青光眼，他们在眼压没有升到特别高的时候，也就不会出现类似像这种红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疼啊这样的一些典型症状。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只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典型症状。
0: 嗯，刚才说到的眼胀、眼痛或者是红视的话，只是急性的症状啊，也就是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问题，这才是它最可怕的地方。除了眼部不适之外呢，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这些看似和眼睛无关的症状，也有可能是青光眼引发的吗？李医生？
1: 这个是的。首先呢，青光眼咱们从笼统的角度上去说，一般来说是眼压会有升高的。那么高的眼压呢，会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就是眼球内部的这些物体哈，对于眼球壁的压力，正常人是10到21。那么在急性的青光眼发作的时候，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50甚至60，也就是要翻一倍甚至翻到2倍以上。那在这种短时间内眼压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会刺激眼周的这个三叉神经，所以会出现强烈的这个眼痛，甚至于瞳侧的这个头疼。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会刺激迷走神经，就引发一些啊类似像恶心啊、呕吐啊这些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下，他会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所以他会去那个消化科去看。那么在出现头疼的情况下呢，他更倾向于去神经内科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这个患者耽误了我们的急救时间，去了这个没有那么适合的这个科室。
0: 嗯，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患者他自己要怎么样来分辨这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呢？李医生，
1: 最重要的看这个疼的这只眼睛视力有没有下降。
0: 哦，好的
1: 啊，如果有下降，咱们就考虑。
0: 嗯，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用心记录兵团 F，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

0: 和广播，
1: 清江大地，天山覆舟，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云朵很重。看似轻盈的云朵，实际重达500吨，相当于100头大象。哦，这是由无数微小水滴组成的惊人质量。冰箱里的冰霜千万不要用刀刮，因为刀子划破冷冻室的内壁，会造成制冷剂泄漏。一旦泄露在空气中，达到1.9%至4.8%的浓度，就会导致爆炸。当你打喷嚏打不出的时候，抬头对着阳光看看太阳，马上就可以打出来，非常实用。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8度到39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2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7度到4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8度到4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4度到41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8度到4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7度。七师虎阳河市晴天，27度到3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5度到4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4度到3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32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6度到3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8度到3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就青光眼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解疑答惑。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青光眼的症状，我们再来说说这样一个问题。常规体检里呢，都会有眼压检测项目，很多人疑惑是不是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反过来眼压正常就绝对可以排除青光眼呢？李医生，
1: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太对，因为眼压升高哈，只是青光眼的危险因素。有少部分人呢，他的眼压虽然升高，当然这个升高也是这个小范围的升高哈，但是视神经是完好的，这种呢属于高眼压症。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眼压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视神经依然会有损伤，同时有一个持续的受损，那么这种呢就属于是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青光眼的确诊呢，其实除了眼压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视神经啊、视野等多项检查综合去判定的。
0: 刚才您也说到了青光眼非常的隐匿，那么哪些人群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呢？李医生，
1: 首先是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个家族史呢，就是说跟我们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比如说叔叔、伯伯、舅舅、姨姨这种的。这种直系血缘亲属里面呢，有得过青光眼，尤其是闭角型或者开角型青光眼的呢，这样的病人属于这个有一定的危险人群，属于危险人群。那么同时呢，有高度的近视或者高度的远视的患者，还有一些呢长期使用激素啊，还有这种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他们都是一些这个青光眼相对来说的高危人群，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患者呢，风险会成倍的提升，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和定期的筛查。
0: 您刚刚说像是糖尿病的患者也要格外的警惕，那么高血压患者呢，李医生？
1: 高血压患者一般来说哈，需要担心的呢是高血压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眼底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尤其是中心性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像他常如果这种眼底病不经过及时的治疗，它会发展成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这是一种相对来说难治性的青光眼，就很复杂的一种。
0: 现代人啊，长期熬夜、关灯看手机、长时间用眼，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青光眼呢？李医生，
1: 这种呢会诱发急性的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眼痛、头痛，还有视力下降的那个症状。一般来说，原因呢是因为在我们的黑暗情况下，瞳孔会散大，那么本身可能就有闭角型青光眼风险的这部分人呢，他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的排水口因为瞳孔的散大，它会被阻塞的更加的窄，导致眼睛里面水排不出去，蓄在眼睛里面。这种情况下呢，眼压就会在短时间内的升高，而这个熬夜啊、疲劳啊，会这个引起我们眼部的充血，尤其是睫状体的充血，就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阻塞，导致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发作。
0: 看来确实这个长期熬夜、黑夜里面看手机、长时间用眼可能会导致青光眼啊。那么有的听众就会问了，我开着灯看手机是不是就没事了呢？李医生，
1: 相对来说，在这种亮的环境下用眼，要比在黑暗情况下用眼要安全的多。
0: 很多人的眼睛干涩疲劳，他们呢会自行购买网红眼药水来长期低用，这种行为会不会诱发或者是加重青光眼？李医生，
1: 有可能的，因为呢这个网红眼药水它所谓有什么缓解疲劳、缓解干眼啊这种，有一些里面会含有激素成分，那么长期使用呢会诱发激素性的青光眼。同时呢，除了眼药水以外哈，有一些我们确实见过的一些患者，他用了一些含激素成分的面霜或者一些祛痘的药，因为它都会用在我们眼睛周围的这个组织和皮肤上嘛，它尤其是地塞米松这个成分很容易引起眼压升高，最后出现这种继发的药物诱发的这种激素性的青光眼。
0: 那么选眼药水的时候需要特别

0: 意什么吗，李医生？
1: 当然我建议的全脸药水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指导下再去用，而不要在网上或者听那种非医务人员的介绍这种情况下去使用我们成分不明或者没有那么适合的眼药水。
0: 嗯，像是高度近视还有高度远视人群，他们在青光眼的预防方面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或者是禁忌的呢，李医生？
1: 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相对来说呢会更容易得开角型青光眼，那么同时呢他们的视网膜视神经都要比我们没有这么高度近视的这个人群呢要差一些，所以建议呢每年一定要规律的复查我们眼底和视神经的情况。而对于高度远视的患者来说呢，他们这个眼球要偏小一点，房角狭窄的这个风险会更高，所以呢他就更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闭角型青光眼这一类，就是建议他们不要长时间在这个暗处用眼，不要这种低头的趴着这样的情况，也不要就是短时间内大量摄入水分这种情况，都要尽量避免。还有呢，这两类人群都不建议自行使用或者说长期使用激素性的眼药水，需要定期的监测眼压和视野情况。
0: 嗯，很多高度近视的朋友觉得自己反正度数已经那么深了，也不差这点儿，这种心态是不是得纠正，李医生？
1: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眼睛像个气球啊，越近视呢，这个气球吹得越大。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组织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它越大，那它的组织之间的那个连接就会越差，同时也会变薄。所以高度近视不单是青光眼，还有这个视网膜脱离，还有一些黄斑变性黄斑裂孔这样的一些疾病，在高度近视人群中都是高发的，所以一定不能忽视这个近视的情况。
0: 一旦确诊青光眼啊，患者和家属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治疗的问题。目前临床上治疗青光眼的主流方式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哪几类治疗手段呢，李医生？
1: 那么首先呢就是用药就我们都知道就是滴眼药水嘛。对于我们青光眼患者来说，如果说症状没有那么重，或者说可以好控制或者早期的情况下，是用降眼压的眼药水作为一个基础的保守治疗。第二类呢是一个激光的治疗，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闭角型的青光眼我们做一些这个虹膜成型或者虹膜的周切的这样一些激光治疗，可以帮助它这个开放一个排水通道，在减少患者用药的情况下呢把眼压降下来。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药物和激光治疗效果都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就可以采取手术的治疗方案了。那么青光眼的手术种类其实就是非常多的了。
0: 很多朋友一听到手术两个字就害怕，觉得眼睛上做手术太吓人了。那么现在这个青光眼的手术是不是像白内障手术一样已经比较成熟是微创了呢，李医生？
1: 青光眼上有微创手术，但是也有非微创的。而且青光眼手术相对来说不像白内障手术的那个难度因为白内障手术属于我们这种相对成熟的一个手术方案，而青光眼呢，尤其是这种闭角型、开角型、原发型、继发型、青少年的还有这种先天性的处理方案都不一样，所以青光眼的手术方案要比白内障要讲究的多。
0: 临床上一般来说要怎么样去区分用药、激光、手术的适用情况呢，李医生？
1: 首先还是对于那种轻症就是眼压高的也不多，或者说我们发现相对来说比较早期整个眼部情况不错的这种患者还是优先使用滴眼液然后呢，如果在我们用药确实这个控制的没那么好，或者说我们用药频次有点高，患者没有办法这么配合、这么耐受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激光的治疗方案。那么对于这种用药和激光控制无法控制或者控制效果不好，以及这个眼部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到这个青光眼的中晚期了，或者说青光眼急性发作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0: 是不是说只要把眼压降到正常范围，治疗就算达标了，李医生？
1: 这个不是的，我们正常范围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是我们书上写的这个眼压的正常范围。但是对于真正的某一

0: 个病人来说呢，这个不是他的标准。那么对于青光眼患者，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靶眼压，就是我们目标眼压。每个患者他的目标眼压都不一样，有些患者呢把眼压控制到20以下，他的视神经就保护住了，就不会这个进一步的受损了。但是有些病人需要降到15、16，他才能让他的视神经不受损。所以我们每个患者他的靶眼压都不一样，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标准和治疗。
1: 也就是说，有些人的眼压虽然是降到了正常值，但是呢，对他的眼睛来说还是偏高，那就还得继续往下降。每个人的这个目标眼压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很多患者呢都会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只要我坚持滴眼药水或者是做完手术，受损的视力和视野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呢？李医生。
0: 这个首先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青光眼在临床上就被称作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不可逆它就等同于不能恢复，因为它损伤的这个视神经纤维没有办法进行再生，所以它丢失的视野和丢失的视力都没有办法再把它挽救回来。我们所有的治疗只是为了把它现有的就是留下的这部分的视力和视野尽量的保护住，再或者说让它进展得更慢一些，避免发展至失明。那么对于已经损伤的这部分是不可能救回来的。
1: 青光眼啊，属于是终身性慢病，很多患者呢需要长期甚至是终身用药。大家普遍非常担心长期用药会有副作用。那么，针对患者的这个顾虑，李医生有什么样的专业建议呢？
0: 那么首先呢，药物都会有副作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因为担心副作用而去放弃了它的这个对于我们的眼部的视力和视野的这个保护作用。所以呢，一定要严格的遵从医嘱进行用药，不得自行更换、增减用药的量和频次。第二呢，在点药之后，我们可以按压内眼角1到2分钟啊。让它尽量在我们眼部就被吸收掉，减少药物的全身吸收。第三呢，一定要定期的进行复查。我们在临床上看完以后，一定要多问大夫一句：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复查合适？那么，如果在用药期间出现了眼睛红啊、眼睛干呐、或者心慌啊这样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去调整治疗方案。把副作用放在可控的范围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青光眼患者在日常起居、喝水、运动、穿衣、出行等生活细节当中，有哪些容易忽略，一定要避开的禁忌和雷区呢？比方说，我听说过这个青光眼患者不能一次性喝太多的水，这个是真的吗？李医生。
0: 这个是真的。我们会，尤其是那种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我们会单独交代不能一次性大量饮水，要把饮水量减少，然后少量多次的进行饮用。同时呢，在生活中不建议这个尤其是关灯的情况下使用手机。当然呢，当然在这个亮的情况下也不建议长期使用不要长时间的这种低头趴着。那么还有呢，就是避免做一些这种憋气负重的运动，比如说有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人喜欢去健身房举铁，那我们就尤其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说，我们需要你尽量避免这些活动。还有呢，就是可能在穿衣上需要少穿一些领口过紧的衣服，这种呢也会引起眼压的升高。然后还有一部分患者需要他这个情绪不要这个大幅的激动啊、哀伤啊这样的一个大的情绪波动，它也会引发我们的眼压这个升高。
1: 生活当中一直有一个说法是得了青光眼，迟早都会失明。这个呢，给很多患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科学吗？李医生。
0: 首先这个说法肯定是不科学的。得了青光眼，如果不治疗，迟早都会失明。但是你只要早的发现、早的治疗，同时呢配合大夫的治疗的情况下，无论是手术啊、用药啊、激光等等，我们把眼压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定期的进行复查，那么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

0: 终身的保留住现有的这些势力，不会走向失明的。而失明大多都是发现的太晚，或者说配合治疗的不规范，或者说擅自停用药物啊这样的情况导致的。嗯，也就是说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的去随访哈。
1: 还有一类非常常见的患者，平时呢非常遵医嘱，按时滴药，但是呢从来不去医院复查，这种做法它的隐患大吗，李医生？这种隐患非常大。因为就像其实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经常测血糖呢？因为你在用药，哪怕很规律用药的情况下，人的身体也会变化。
0: 那么你只有监测血糖，你才知道你的血糖到底高了还是低了。如果高了，我们加药；如果低了，我们减药。那么对于青光眼来说也是一样，你按时点药的情况下呢，我们眼睛的情况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改变。那么如果眼压控制的不好，我们可能还要再加药；如果眼压一直控制的不错，我们可能在现有情况下还可以减少一些用药情况，这样让患者治疗的效果更好。 那么如果不复查，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更改治疗方案。那么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情况下，视神经可能会有一个无形的受损。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可能已经无法挽回了。嗯，
1: 一般来说是建议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0: 这个每个情况不一样啊，对于青光眼，尤其我们刚做完手术患者，可能需要他每周甚至每周两次来复查；对于长期已经稳定的患者呢，我们可能需要患者一个月左右复查就可以了。
1: 哦，就是根据大家情况来具体确定的。
0: 对对，青光眼呢是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对于确诊患者的直系亲属，比方说是兄弟姐妹、子女，是建议从多大年龄开始做专项筛查呢？主要去做哪些项目呢，李医生？
1: 对于这种我们青光眼的直系亲属啊，一般来说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啊，比如说像外伤或者激素导致继发性青光眼，不在这类讨论里面哈。对于原发性青光眼确诊的患者家属来说，一般来说哈，35岁以上建议每年要筛查一次。那么40岁以上必须每年甚至可以到半年一次。那么需要做哪些项目呢？首先就是眼压的测量啊，眼底的视神经的检查，包括视神经 OCT，
0: 还有这个我们的防角检查、视野检查等等，它这个是有一套这个排查青光眼的早期检查一个类目的，所以这套我们要按这个患者的需求去做一套。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青光眼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李医生？青光眼目前来看，我们能发现的、能预防的只有
1: 原发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它在没有发作之前，其实眼部已经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发展倾向的一个表现了。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患者本身有白内障情况下，我们把白内障提前做掉，那么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其实是起一个预防作用的，可以防止他的眼睛出现那个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
0: 嗯，好的，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看到CY这位朋友，他说，我34岁用电脑多，最近半年的眼睛经常胀痛，加班到晚上眼眶发酸，看灯光还有彩虹圈，去医院查了眼压和眼底照相都说正常，医生说就是视疲劳加干眼，可我还是害怕，我这个情况到底会不会转成青光眼，需要每年都查吗？李医生，您来为他解答一下吧。
1: 首先来看这个患者，我觉得诊断是明确的，确实更像是视疲劳和这个视疲劳和干眼症的一些表现啊。因为首先在35岁左右这个年龄吧，不是青光眼，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个发作年龄啊，不是最普遍的发作年龄。第二个呢，像患者有这个担心，我觉得是正常的。如果需要的话，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那么在咱们已经出现这样症状的情况下呢，我觉得 更需要做的是让眼睛好好的休息。如果我们休息后这个这些症状都完全好转了，尤其是在我们工作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哈，做好眼睛的放松，比如说看看远处，然后按照我们大夫的交代好好点点眼药水。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如果仍然有的话，我建议就是患者有担心的情况下，每年吧可以复查一次这些情况。同时呢，像眼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快的检查方案，我们可以就是在就近的情况下 多测几次嘛，对不对？如果真的出现高了，那我们及时再进行就诊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朋友们，今天的

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呢特别感谢宾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医生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适合的是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适合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7月18号，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65家全市体育运动公园举行。兵团各师市代表队、援疆代表队和预选晋级赛队共32支参赛队伍整齐队列，尽显兵团儿女坚韧刚毅、昂扬气魄，进展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本届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3个阶段进行，共64场比赛，将会在8月17号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冰超美食节、冰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其次来关注到日前朱暨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600多件套朱玉珍品跨越千里来到乌鲁木齐，带领观众走进中国朱氏文化万年的历史长河。本次展品涵盖玉、玛瑙、翡翠等多种材质，年代

0: 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8: 好美啊，好吃，
7: 有的考验耐心，
19: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8: 你不要这样说，
7: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8: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7: 作业，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20: 下班了，
7: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这周末热坏了吧？这周末要开启了上蒸下煮的模式，这还没到大暑呢，过两天才是大暑，怎么这天就热成这样了？
1: 暑的时候就正好是星期四啊，就是明天后天两天呢还是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大概在周四就是大暑当天，周四周五呢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波动，
0: 小幅的回落啊，舒服两三天得啊，下二流的高温就在路上了啊。要说呀，这个周末最令人关注的大事呢，当然

0: 然是大美新疆热血冰超兵团全民足球联赛，在65家全市的体育公园也是正式开赛了。东子也作为这个现场邀请的嘉宾，也是近距离的感受了冰超带来的独特的魅力。当晚的揭幕战是兵团足球俱乐部 VS 阿根廷的飓风俱乐部，最终的战果呀是1-1打平了啊，既展现出了南美球队人家这脚下的这个灵活的技术，也展现出了我们兵团队的这个稳扎稳打的作风，可谓是异常的精彩啊。
1: 刚才呢在整点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将会在8月17号收官，那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相信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的看了啊。
0: 特别是要给大家说几点特别方便的便民措施啊，您去这个提前如果想去看冰超的比赛，您直接可以在网上小程序内进行预约就行了啊，是不收门票的。其次呀，停车也是免费的，但是要走一小节，大约是200米左右的一个步行，但是您放心啊，旁边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树荫，去感受一下这个五家渠市带来的独特的魅力，也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森林的城市啊，特别特别的好
1: 啊。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比赛都是会在五家渠市进行是吧？
0: 对，都在五家渠市的这个体育文化公园里进行举行啊，现场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们，以及有特别多的冰超的好物以及各式农产品的一个推广一个推介的活动，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喽。北京时间的19:12啊，两天没见了，咱们来看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一个情况。首先感谢伟良师傅说，他当前在赛里木湖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旁边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销售中心，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啊，感谢。那么来自于鲤鱼山南路，此刻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新一路一路到建新巷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红山帽是一路过了西大桥，堵到了 CZ 帽，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0分钟了。
1: 来看一下目前全程路况的历史对比，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4.88%。那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沪霍县的北向南，从乌昌快速一直到小迪沃普立交桥，拥堵的距离在1.4公里，缓行在3公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团结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130米，缓行在62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80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五一路的东向西，从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一直到京二路，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50分钟啦。是 OK Go 吗？
0: 继续来看到的是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目前来自于机场高速是乌昌快速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从乌昌快速一路到小迪沃普立交桥那个大拐弯那儿，目前啊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但是呢事故车辆已经挪走了，但是造成的拥堵也是达到了1公里，希望您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了。再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在河南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09公里，反方向是堵在了珠江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
1: 看到市区方面，目前的黄山接着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月湖路的位置有400米的拥堵，而龙泉接着西向东，从国际实业立交桥一直到解放南路有700米左右的拥堵啦。
0: 好了，各位，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包各位俩字，那就是简单的开心和快乐啊。那我们就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9: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0: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1: 我太难了。
12: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3: 我还有这功能。
10: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2: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的那个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这档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的。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讲的是俩字儿，规矩。这自古以来咱中国人特别讲究是家规家训，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家规二字是指的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的规范，所有的家庭成员必须要无条件的遵守。就咱们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古装剧啊，像里面特别像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姓氏的传承，比如说大姓啊，这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张姓啊等等大姓，人家都有这特别大的祠堂。哎，这祠堂的这个宗族的长老其实就是
1: 长辈，
0: 这边就是话事人啊，用这词儿说来是说一不二的。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好的家庭啊也是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的氛围，像有这样一个氛围必须离不开家里每一个人的配合和努力。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关于规矩的事儿，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你们家的家规有什么呢？
1: 说到家规这两个字儿了，其实呢还有一个词语叫做家训。
0: 对，家规家训、啊、
1: 对，家规家训好像还不是同一个意思，是不是、啊、
0: 对，家规是规矩，家训就是老祖宗一辈儿一辈儿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劝诫后辈的一些话语啊。你要说规矩和家训呢哪个更重要，那肯定是这个老祖宗这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这个家训可能会指导后人一些这个做事的一些方式。要是家规是你在做错事的时候哈、啊，家法伺候，把我的40米的大砍刀给我拿出来，哇、哦，太可怕了。
1: 说到这个家规的话，那我们家其实挺多的，尤其是管我管的像女孩子嘛，我是绝对不可以在12点之后还没回家的，夜不归宿绝对不要想。
0: 夜不归宿，我到现在我也没想过。
1: 女生呢，大概我看啊，在大学吧，大学期间基本上都是12点之前必须回家。
0: 在大学期间，你在学校里呢？
1: 我在学校里学
0: 打电话报备是吧？
1: 学校也抓呀。
0: 学校的确要
1: 查
0: 夜不归宿，查寝的啊。
1: 对，一到11点的时候，就是10点半吧左右。然后呢，那个一楼的那个宿管阿姨就会拿着手电筒到处照了啊。
0: 开门了啊！
1: 门口的这些这个男女女们啊，该回宿舍回宿舍了啊。
0: 那个231寝室，懂没？
1: 行了啊，可以了，差不多得了。
0: 哎、你旁边围了一群，你不热吗？那么这现在慢慢的工作之后，是不是对你的一些这个规矩啊，或者是
1: 工作之后呢，我妈就管不了我了、
0: 啊、要小很多了。
1: 对，这个时候夜店也能去了，
0: 酒吧也能玩了啊，这各种这5-6个呢咱也同时也进行了。
1: 那不行了。另外呢，像如果说这个玩手机玩到很晚的话，我妈妈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就是尤其是以前小时候没有手机、
0: 啊、
1: 比如看个电视啊看到晚了也不愿意。
0: 这除了这个之后来、
1: 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比如说自己谈对象了呀，最好跟家里人要交代，
0: 谈对象得报个备。
1: 对，
0: 妈妈妈妈，我今天谈了3个对象。妈妈说来给我挨个报报名，我听听名。
1: 妈妈说、
0: 那个、跟你这个命理相不相配。
1: 另外还就是现在管的比较多的就是现在三伏天了嘛，像其实整个夏天的时候你吃雪糕多了，我妈也不太愿意的。
0: 妈妈会说你，阿姨会说美丽多大人了还吃雪糕呢，
1: 对身体不好。
0: 你身体要不要了？你现在不知道呀，老了你就明白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权，你有多少的地位，到后面拼的就是你这条命能活多少时间呢。
1: 但是呢，该说不说的，工作了之后爸爸妈妈还是给了我一定的空间，总比在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住的时候范围要大多了。
0: 在家里住
1: 饭多了
0: 是不是些许有一点窒息？
1: 就现在，就以前上学的时候爸妈还管呢，你周末的时候几点起床对吧，现在好像还挺理解的，就是你平时工作忙嘛，你周六周天，就现在啊、哦、睡觉的话起床晚一点他们也能理解，就是帮我把门关上
0: 关了严实一点。
1: 对，他们以前的话那可是不能想的啊，一到周末立马 就开始要干家务啊，瓶瓶罐罐的声音啊，就现在根本听不到，他们也会为我营造一个舒睡的环境。
0: 哎呀，那说明就是美丽凭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地位，从原来的这小卡拉，然后现在变成了家里说一不二的话事王。
1: 妈妈还是能理解的。
0: 这东子说说我们家的这家规啊，我们家的家规就是就用一个字就可以，一句话吧，就可以概括了。根据我父母当前的心情随时更新。比如说啊，就按照昨天晚上来说啊，昨天晚上东子带着父母啊去逛，去看了一下那火舞那个表演啊，特别特别的震撼。
1: 哪里啊？
0: 就是我上次，就是我本期的东子来的视频。
1: 你又跑了一趟。
0: 对，又跑了，带着父母也去感受了一下啊，这个飞机大铁滑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浪漫。去了之后回来，我妈就有一点中暑。他就有点不太这个
1: 不高兴，
0: 有点难受，
1: 有点低沉。
0: 然后我老爹啊，在旁边就一直就是呵护备至。上了车之后，他俩坐在后排，我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后我坐你车啊，空调再也不要给我开。”我说：“爸，为啥呀？就是吹空调给你吹坏的，吹空调把你妈吹坏了，知道吧？”哎，我说爹，你不能这样说吧？那个昨天晚上谁开了18度在那睡的呢？就是异常的双标啊！我说你找不到点儿了，你从我这儿发泄来了是吧？他说我说的话就是规矩，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眉毛？家人们谁懂啊？
1: 浓汤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的家规就是我老母亲的一个眼神，我爸。我弟立马就安分了，
0: 那说明是妈妈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分量啊，十分的，就是如定海神针般稳固啊。哎，看到了风月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们家的家规啊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已经定立了16年了，基本上没被遵守过。
1: 哎，我反倒觉得其实吃饭的时候聊聊天挺好的。
0: 其实像我们家呀，就是在这个饭桌上。这交流感情比较多，特别是他们说我啊，哎，多大的人了，找不找对象？哎，这后面砸到手里咋办呢？
1: 爸，食不言，寝不语啊，
0: 你没人要了是吧？然后我说，请老父亲让子弹飞一会儿啊，毕竟有一话是这么说的：等风起，等缘来。他说等啥呢？你等啥呢？你在哪？哎呀，真的是，这是吃饭的时候是东子，我这是。被圈踢的时候啊，
1: 爸，等我这个东子来了再火一点，点击率呢再高一点的时候，对象自然就来了。
0: 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到了城南旧梦发来留言了啊，他说只有一个，他说我作为孩子，哪怕我现在都娶妻生子了，在父母眼里啊也是孩子。什么事儿必须要听父母的，他说因为长辈吃的米比你吃的盐都多，他说民主这种东西在我们家是根本没这一说。

0: 那看来城南旧梦基本上是没有属于青春期啊叛逆的这个阶段啊。
1: 你敢叛逆，我的40米的狼牙棒想不想见识一下我的7匹狼。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见过什么叫做这皮鞭蘸碘伏，边打边消毒。
0: 来看一下这边李如如发来的消息，她说我们家呢有8条家规，第一条，生命大于一切，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第二，喜欢的东西可以告诉父母，但是不可以拿别人的。第三，发脾气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你的任何想法和需求都要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别人才会知道呢。第四点就是一次都不要允许别人欺负你，有人欺负你就要大声地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五呢是学会聆听，再学着说话。第六是如果能够让你快速上瘾的东西最终都是害你的，比如说玩游戏啊、看电视啊、吃美食，这些都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贪婪。第七点就是允许你花钱，但是绝对不允许你铺张浪费。第八点，自己跌倒了一定要懂得自己爬起来，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包括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们。
1: 哎呦，我觉得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他的名字叫李如如。
1: 哎呦，这如如家这个家规我感觉定立的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而且感觉就特别的现代，感觉是可以沟通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像以前可能说是规矩就是规矩，规矩就是死的，你只要触碰了，那就是碰了高压线了就不行。
0: 对，这彼此很尊重啊。
1: 对，感觉他们家这万事儿好商量，而且真的是能够通过这种家规看到他们对孩子这种爱啊。
0: 对，教育也是感觉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
1: 是，这是有这样的规矩培养出来的孩子，那能不优秀吗？是不是？来刷新一下，看到了夜半夜括弧89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听不得吃播那种吧唧吧唧吃东西的声音，他说这种是哪种家规培养出来的啊？你在反讽呢，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这难道你们家大人没有教你吗？吃饭不能吧唧嘴啊。这 K 啊发来留言啊，他说我们家的家规是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
0: 这个家务劳动都得平均的分配一下啊，
1: 不能这是一方如果说是付出的太多了，他在有些时候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突然间想，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你付出这么少，因为这个不平衡的心理就很容易产生比较多的矛盾啊。看到今天读书了吗？他说我们家的家规啊那可多了，第一次去见我的婆婆，在婆婆家里把婆婆都搞拘束了。
0: 啊？
1: 什么意思？
0: 哦，就是她可能太有礼数了，让婆婆都觉得。
1: 这礼数周全到，
0: 对
1: 婆婆感觉哇，
0: 小手攥得紧紧的，
1: 这是哪家名门望族的嫡长女，下嫁到我家来了，我这是冒青烟那种感觉啊。
0: 再来看一下，你可以跟我说晚安，他说我22岁了，晚上出门还要报备，不能吃辣条、雪糕、垃圾，这些垃圾食品一样都不能吃，
1: 一样都不能吃。那你偷偷吃不告诉他们吗？来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家规都有什么呢？
2: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3: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3: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 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我们或许很平凡，
6: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5: 有时会害怕，
6: 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3: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4: 自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5: 不打我的车可以，
6: 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7: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

0: 等着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游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新一周开始了，下班快乐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30上传到直播间的一起事故通报。当前在迎宾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大连街附近，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那么通过大数据也是精确定位到了这里啊，就是迎宾路那个十字路口啊，再往东走大约30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再来看到来自于市区方面啊，卢苑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在阿里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了。来自于卫星路，当前的由南向东在松山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551米，还有东站路的由北向南在城北主干道辅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00米。
1: 来刷新看看市区方面，友好南路的西向东，从扬子江路辅路一直到新华北路的位置有600米的拥堵。第二条，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一直到地窝铺立交桥有700米的拥堵。继续来刷新到水磨沟路的南向北有700米的拥堵，而卫星路的南向东在松山街附近呢有600米的拥堵，东站路的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辅路附近有500米的拥堵啦。
0: 继续来看到的是高速路方面，来自于机场高速，当前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54公里，那么河塘快速路目前的由北向南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6公里，那么同时由南向北当前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44公里。今天啊，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您家中的家规都有什么。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刚才看到了风月发来的留言，他说刚问了这豆包，说是家训跟家规的区别。豆包说呀，核心的区别是家训是精神层面的纲领，家规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
1: 还有家风呢？
0: 家风是。这是两者合一的，这传承有序的一种风气和一种氛围，我这么解释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空白他说，我家其实没有什么家风家训，但是有一些小规矩，一些原则，比如说约定俗成一般的，就是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家规。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饺子，猪肉馅儿的必须要和韭菜搭配，牛肉馅儿的必须要和白菜搭配，羊肉馅儿的这就是跟胡萝卜搭配。
0: 这一家人真讲究，
1: 就如果说这也
0: 吃家了、
1: 如果这也能算是家规的话，那我家的家规第一条呢，就是炸丸子必须得用胡萝卜和青萝卜丝儿的，还不能加葱。
0: 就咱家不能来点肉丸子。看到了兜发来留言，他说我们家的家规特别的奇怪，也很搞笑，就是外语可以0分，但是数理化的正确率不得低于99%，否则一顿毒打。
1: 哎呀，现在的这个数理化啊，也不是特别的。
0: 以前不是有这么一说吗？啊，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青海李皮鹏，那是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各位下句是吧？
1: 忘记了，
0: 刘律亚甲盖。就是以前呢，东子的英语，说实话，在班里也属于这种
1: 数一数二，你别告诉我
0: 中不溜啊，中不溜那种感觉，是上嘛上不了，这是95，你说差嘛也得80多分，也能个多个点儿。但是其实外语这东西讲究最多的是一种语言的氛围，
1: 但
0: 是对
1: 语感，
0: 对对话的一种过程。就算是你把这语法呀，你什么东西学的都特别精了，但是你一旦跟真正的这个外国友人进行对话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说话的这个
1: 还是三句你说不出个什么
0: 说话的习惯跟咱不一样，就是你问他 How are you，
1: 你还是直译式的那种
0: 啊，他说 What is your problem？
1: 我跟你说，就你刚说这两句，你中等应该算不上了。
0: 嗯、最近退化了，退化退化了，退化了啊！我说的是小学的时候，你说的是哪个时候？那我说的是剑桥英语三的时候，你说的是哪个时候啊？
1: 就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还是班里85分左右的是吧？
0: 啊，小学。
1: 等到高中的时候，可能就150分的85分了。
0: 嗯，
1: 那也不错，
0: 那也不错，
1: 马上
0: 及格了，知道吗？继续来看到，这是夏末发来的留言啊，这名字这还有这点儿啊什么，挺花哨啊。他说，不管是以前没结婚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还是现在自己成立了小家庭，我们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不准在家上大号。
1: 啊，这哪能忍得住啊，人有三急哎。这谁提出来的？是妈妈吗？妈妈是有洁癖啊，实在想不通这一点。那我去哪儿上啊？
0: 太可怕了，这
1: 家简直太待不了了。
0: 这规矩开玩笑啊。他说，除非是半夜想解决，或者是拉肚子控制不住，否则必须去小区门口的公共厕所解决。我的天，这是我听起来都俩字
1: 儿
0: 啊，压抑啊。如果说您家住在这北京啊二环里的胡同里，
1: 没有这个条件
0: 的，以前没有上下水的独立卫浴的独立卫生间的时候，您说您去这个胡同口的这个公共厕所啊上个厕所，我觉得很正常。现在这有点夸张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 K 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们家的家规第一条就是叫名字要答应，比如说别人一叫你就要答应，哎什么事儿，
0: 懂没？
1: 哎什么事儿
0: 啊，鱼弄到到在，
1: 就是立马你这个情绪得给到，有点服务的意识
0: 啊。就是如果叫你名字三声不答应，
1: 那鞋底子上来了，下一秒是在你的脸上，
0: 那一个大印子啊。
1: 还有他第二点就是得命令要立刻执行，比如说大人叫你干什么事儿，叫一遍得马上动了。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必须有礼貌的好好说出来。如果大人同意就可以，如果大人不同意还是要顺服的。如果不做也不说想法，不理不睬没反应，那就被视作
0: 反抗
1: 悖逆。
0: 嗯，
1: 就得对，就得。后果是什么呢？就得管教。
0: 管，我的感觉那个。

0: 这鞭子在风中那个呼呼的风声在我耳边
1: 回响。说东子，你现在立马去给我洗碗去。
0: 我说这是我能等会儿去行不行？
1: 不行，他们家这个是立刻执行的。如果说你要是啊，对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先说出来看，你有啥为啥要等一会儿？
0: 我今天手被我这啃烂了一个口子，碰水疼。
1: 这会儿你爸爸应该管教了。
0: 从这个腰间抽出他那个磨得发亮的七匹狼的腰带是吧？
1: 你今天就算把那个手套戴上，你都给我立马去洗掉。
0: 小小年纪开始讲条件啊，以后咋办呢？
1: 说还有第三点，就是说话的声音一定要好听。就是大家都用尊重的态度，
0: 爸爸你好，
1: 好听的声音说话。
0: 妈妈。我在哪？
1: 如果说没有用好听的声音说话，后果是什么呢？不好听的声音的话，别人就不爱听。用好听的声音再试一次吧。
0: 在家里播音腔，妈妈，您做的饭太好吃了。爸爸，您今天的这个七匹狼怎么这么的明亮？
1: 硬啊！
0: 这你的身躯怎么如此的伟岸？后背的那个抛鲁山怎么被这个汗给渗出了一大片盐渍？我以为听起来是
1: 这三条是不是感觉都很不可思议啊？
0: 其实这个叫名字立刻答应，其实这个我可以理解啊，但是用好听的声音说话，那我想问问这位朋友，这小 K 啊，您是不是我同行啊？如果不是，那要管教喽。
1: 但是还有一点，刚才忘说了，是互相鼓励，不竞争。什么意思呢？就是碰到事情不要争，不要抢，要轮流，要等待，总有机会等着你。如果有自己的想法，就要跟别人好好商量。如果说没有做到的后果是什么呢？争的时候那就要暂停，谁也得不到，谁争的厉害，谁就失去机会了。就是这样，
0: 这一看是二孩家庭啊，应该不是独生子女家庭啊，独生子女全都是你的啊，随便拿，随便拿，全部都是你的。看到了，看看这是 Mr. 唐先生啊，他说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呀，我们家的家规就是我妈说的规矩就是规矩，他说这一规矩可能只对我一人适用，跟我一样吗？不是、啊，
1: 甚至延续至今了。
0: 是啊，到现在也许你成家立业了，是吧？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妈妈说的话那还是得听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宁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的家规是什么呢？就是我爸不给我钥匙，他说不是谁都配的，每次回家都要提前跟他讲。他说的，我猜测，我爸不给我钥匙，他说不是谁都配。每次回家都要提前跟他讲，
0: 这个配可不是配钥匙的配，是配不配的配吧？
1: 我觉得是配钥匙的配，
0: 不是谁都配，
1: 不是谁都配钥匙的
0: 啊，
1: 家里就只有我跟你妈有钥匙
0: 啊。我以为不是谁都
1: 配拿我们家的钥匙，
0: 配拿我的钥匙啊、哦，小娃娃哦，你一定要认清楚你在我们家的地位啊，不是谁都配的啊。长大之后呢？
1: 长大之后给爸妈换一个指纹锁吧，好不好？
0: 不是谁都能够在上面摁我的输入我的指纹的。
1: 对，你以后跟你爸说，爸，你必须要用那个输上六个字母那个数字。
0: 然后再摁一下那个警号键啊。
1: 对，我给你，别人都是六位数字，你呢给我输上18位。
0: 16位啊，16位起步，2234688832。
1: 我这个密码也不是说谁都给的。
0: 谁都能够记住的这个密码啊。你说说以前这有些时候啊，还是我刚才那个最开始那位朋友叫诺诺，是不是？他有8条那个家规，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民主啊，很尊重的。看看时间，各位，我们要稍事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了，听一段宣推年轻的城的宣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2: 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关注度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金东。
1: 各位好，我是董薇。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来自于福海路新增的堵点啊。福海路的由北向南，当前在澜沧江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900多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6分钟的时间。同时，泰山街的由西向东啊，在盘路处，当前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425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4分钟了。今天我们话题是说一说呀，您家的家规都有什么呢？看到了润子给我甩了一张图片啊，可能是网图，给大家念一念，但是我听的还是比较那个是有意思的啊。是有关惩罚，说本规范规定的诸多内容必须切切实实、不折不扣做到，如有违反是情节轻重，一予批评啊！
1: 啊，就是家规家风，只要你破了，就要看怎么来惩罚你，是不是？
0: 情节轻的是提醒、批评、警告、面壁思过、书面检讨、抄课文、做家务等一切

0: 可用的轻惩罚。如果提醒、批评、警告这三项任意一项满三次，则给予重罚。
1: 重罚是什么？
0: 重罚情节重等于体罚（括弧皮肉之痛）。
1: 哎呦，上刑具了！
0: 限制部分家庭自由还有权利，禁食等一切可用的重惩罚。
1: 嗯，
0: 啊，这有点过了啊。他说，以上所有规定。主要针对三人制定，三人是打那个码啊，这三个人，然后这三人必须，按照每一句规定严格执行，次要严啊，这是浩翔（括弧），如果的必须遵守，适当放宽。
1: 那这个所有权掌握在谁的手上呢？
0: 我估计这是家里可能有四个孩子，前三个孩子呀。这个哥哥姐姐啥的是必须遵守，浩翔可能是小弟弟啊，最小的孩子必须遵守，但是太小怎么办呢？
1: 适当
0: 放
1: 宽
0: 一下。没想到还挺人性啊，这东西、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喜麦连连，他说我们家的家规就是和长辈讲电话必须是长辈先挂电话，如果长辈没挂电话，你就给我受着，给我听着。你就不停的，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行行，
0: 对对对，哎，那您早点休息啊，哎，好好好，哎，我也是啊，啊，那就拜拜。
1: 他不挂的话，
0: 拜拜。
1: 先放一会儿。
0: 拜拜，连白三次啊。
1: 小王子的玫瑰花，他说我们家的家规是不能问今天做了什么菜，今天妈今天做啥菜，不要问。
0: 为什么？
1: 我做好你吃就行。你家没有这样吗？小的时候。
0: 没有啊，我会问的。我说爸今天吃什么菜？吃面条。咋又吃面条？你爱吃不吃？
1: 如果说你今儿考试了，考试正好发卷子了，你回家敢问这话吗？是啊，
0: 得看考多少分了呀。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考得比较不错，那看趾高气扬，爹我要吃大盘鸡儿。我爸说，哦呦小伙今天可能考得不错是吧。我说啊，如果说考得不怎么地，我
1: 灰溜溜的，
0: 我回去我也不说话，我就表现得比较正常。爸今天吃什么饭？吃面条啊，好啊。
1: 然后该签字的时候不签字，把这卷子塞到最深处，
0: 塞到沙发的这个底层。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袁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家庭成员就是我和两只猫，我定的家规就是不可以挠沙发，然而并没有成员听我的。
0: 那你可以用那个喵语给他写，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啊，不准喵喵喵啊，他们就会听懂了可能啊。哎，看到了尖椒爱皮蛋这位朋友说啊，他也发来了四条留言，感觉是编辑的很认真。他说我从小就被告知可以去女同学家里做客，但是呢不能进女生的房间，更不能坐女生的床，以至于毕业多年我也很少去女同学家里（括弧）。我还单着呢。
1: 基本上我觉得女生也很少会邀请男同学去自己家里做客吧。
0: 我也觉得也很少啊。我长这么大
1: 没有被邀请过一次。
0: 美丽，我的第一次能不能
1: 你别想的不可能，直接回答他告诉你。
0: 看到第二啊，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只吃米饭的时候吧，或者吃抓饭的时候，一滴米都不能剩，完全要吃干净，以至于大学的时候舍友们我总是最后一个吃完的，因为每粒米吃完都很浪费时间。第三点，吃饭的时候大人先动筷子，我们才能跟着吃饭。第四点，大学之前禁止夜不归宿。
1: 你的青春绕太多弯，他说我也是马上21岁了还不能在外面过夜呢。
0: 你才21岁啊，
1: 东子目前都快31了，到现在还是不能在外面过夜。
0: 是啊，你就忍忍呗，你就受着呗。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这边叫做恋爱脱单，他说我们家的家规就是不能让我妈妈不开心，这是我爸爸定的。
0: 啊，这是一看就是爸爸把妈妈宠成了小公主啊，多好，多有爱的家庭啊。
1: 好了，朋友们，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是有小雨的。另外呢，像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

0: 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温度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各位，明天周二可能会迎来本周最热的一天，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达到了40度，最低温度28度，风力3级。
0: 再来看一下，一是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38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40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22度到41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晴转多云，26度到40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17度到32度。
1: 六是五家渠市晴，26度到37度。
0: 七是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6度到40度。
1: 八是石河子市晴，22度到39度。
0: 九是白杨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9度。
1: 十是北屯市多云转小雨，20度到32度。
0: 十三是新兴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37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是昆玉市，明天晴好的天气，21度到35度。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说到了你家的家规家训都有些什么。其实呢像这些家规家训它肯定不会写在纸上嘛，对不对？它也不是说是束缚人的条条框框，它更像是咱们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软铠甲。比如说吃饭时候的礼让啊，出门时候的牵挂呀，吵架时候的留步啊，把好好说话彼此兜底这8个字也是刻进我们日常当中的烟火里，让一家人呢就算走得再远，都让厚道的底色呢随时揣在身上，身后总是有一盏等自己的灯啦。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8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么就持续请您锁定由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爱上下班路，在每一个下班的晚上给您带来欢乐、带来关注和热度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了，
0: 拜拜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

0: 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

0: 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

0: 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

0: 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2: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要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2: 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舞狮双河市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1: 兵团各开发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大力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工业经济动能强劲。
2: 各师团以特色瓜果为依托，

0: 积极开展文旅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1: 7月19日，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杜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0: 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

0: 与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武师双河市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南缘，自2014年2月挂牌成立以来，师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现代农业、对外贸易、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以创新驱动激活发展新动能，以实干笃行培育增长新优势，一幅全域向新、全域向好的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活力新城武师双河市，来听武师台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武师双河市20万平方米的联动智能温室大棚里，串番茄挂满藤蔓，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单日最高采摘量可达10吨，收购价在每公斤30到40元，年产值近6000万元，畅销江内外市场。双河市供销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智能温室项目负责人张俊：
3: 智能温室项目是师市首批落地的智慧农业示范项目，能实时调控温度、湿度和水肥供给，不仅穿番茄的亩产提上来了，品质稳定性也大幅提升。
2: 从零散种植到集群化发展，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管控，武师双河市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智慧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农业含锌量持续提升。武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明富：
4: 今年上半年师市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果蔬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效初显，我们将持续推动智慧农业向更多农业领域覆盖，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让职工群众从农业数字化转型得到实实在在的增益。
2: 立足区位优势，深耕跨境物流，在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路专用线货场，装满各类货物的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多国。新疆月星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5: 我们主要发运的产品有呢玉米、肥料、白糖、家用电器等。
2: 作为武师双河市补齐交通物流短板的标志性工程，双河铁路专用线自2025年12月通车以来，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货运总量突破1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并纳入国铁集团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站点体系，为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开拓欧亚市场搭建了重要桥梁。双河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延松：
6: 构建专用线中转集散加图定铁路班列加中欧跨境班列加公路卡行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通道经济加速向枢纽经济转型，打造师市外向型经济的全新增长极。
2: 随着跨境物流通道的持续畅通，一批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机电组装、跨境电商的外向型企业相继在武师双河市落地。今年上半年，狮市招商引资工作稳中有进，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形成实物量23.2亿元，同比增长5%。一批产业链关键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落地。一座宜居之城与智慧紧密相连，在武师双河市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城市运行各类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完成跨部门调度，智慧大脑让城市治理变得更高效、更精细。双河市民司红娟：
7: 现在狮市的数字化治理越来越好，日常遇到不文明现象和城市问题，我们随手拍照上报就能快速得到处理。
2: 武师双河市依托全域城市管理平台，通过视频智能识别、无人机空中巡航，实现全天候自动巡查，搭配96359双河随手拍市民上报渠道，构建起人管加智管的全新精细化治理格局。武师双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第一执法大队大队长杨磊：
8: 大幅提升了部门协同效率和城市问题处置质效，全力推动狮市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质升级。
2: 站在新起点，武师双河市深入实施新智农业筑基、口岸工业强师、古道文旅新城发展战略，全力打造两区四基地，优化提升一产，加快发展二产，升级发展三产，以生态为底，以民生为笔，全力建设有温度、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均垦新城。
9: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开发区是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兵团各开发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大力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工业经济动能强劲。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七市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法康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沥青生产装置满负荷运行。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对产品进行检测、分析数据，严把产品质量关。公司依托经开区成熟产业集群生态，与辖区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上下游合作机制，通过原料互补、资源共享集聚发展模式，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公司坚持科技创新，投入2000余万元建设研发中心，组建专业研发团队，累计取得21项授权专利，2025年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疆法康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希红：
10: 我们今年引入了一个8万吨的一个含油废物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综合利用项目，持续保持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优势。
6: 今年以来，胡杨河经开区立足石油化工主导产业优势，深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全力推动石化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迭代升级。目前，狮市石油化工产业已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展、循环赋能、创新驱动的良好发展格局。近日，位于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家区分区的新疆奥泰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开工。自2019年落地园区以来，在全链条帮扶下，公司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关，各类特种砂浆产品在新疆市场供不应求。为破解产能瓶颈，公司总投资3000万元建设新厂房。新疆奥泰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陈阳：
11: 园区对我们企业都特别支持，我们业务做的也是越来越好。
6: 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刚：
12: 预计呢，该项目建成之后呢，产值2500余万元，能够拉动就业呢20余人。
6: 2025年，成栋营地新疆模块化房屋制造有限公司落户经开区，总投资5000万元，配套建设冷弯、喷涂、机器人焊接、复合板全套智能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钢结构模块化房屋2万套，组装式房屋10万平方米，年产值突破1元。
13: 城栋营地新疆模块化房屋制造有限公司大西北区域中心总经理张英。
14: 管委会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三个月吧，产值呢达到了1500万。
13: 为了让优

0: 这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针对初创企业设立孵化中心，提供场地、政策、技术一站式扶持，对龙头产业项目开辟落地绿色通道，常态化跟进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助力企业技改升级、拓展市场。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围绕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精准招商，着力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拓展产业空间，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投资、放心发展。
0: 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兵团各开发区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优化及科技创新赋能，推动重点工业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形成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提质、向心而行的良好态势。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因地制宜探索盐碱地综合改良路径，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产田，探索出生态改善、粮食增产、职工增收的多赢之路。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正值夏收关键期，二师二二三团海水稻综合改良示范基地的近千亩麦田迎来集中收割。这片丰产麦田曾经是含盐量高、土壤板结的重度盐碱地。两年来，海水稻改良团队通过系统改良、稻麦轮作的模式，让土地地力逐年提升。二二三团海水稻综合改良示范基地种植户王华国：
4: 通过稻麦连作这个模式，把小麦的秸秆粉碎到地面，改良土壤的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今年种植的小麦单产在300公斤左右。
3: 土地盐碱化长期制约二二三团农业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海水稻改良团队选用抗逆性较强的水稻品种，集成配套暗管排盐、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持续淡化土壤盐分，通过连续几年种植，土壤盐碱度明显降低。目前基地在稻麦轮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种植了1200亩石葵，形成海水稻加小麦加石葵的多元种植体系，不断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二师铁门关市还积极探索复合微生物菌群盐碱地治理技术，在二三团农三连的20亩复合微生物菌群盐碱地改良试验田，水稻、玉米秧苗青翠长势整齐。这片试点土地原是连队的中度盐碱地。今年4月，中化学环境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复合微生物菌肥，快速降低土壤盐碱度。二二三团盐碱地改良试点项目负责人张凌霄：
5: 随水滴灌，少量多餐。现在的改良成果是从初期的一个5%含盐量，降到了现在的1%、2%。
3: 二二三团农三连连长李湛：
6: 接下来我们积极与公司合作，探索新技术，引进新作物，将盐碱地改良成良田，提高职工收入。
3: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多措并举，对盐碱地进行科学改良，形成了工程为主、灌排协同、滴灌控盐、化学质检、育种耐盐、农艺配套、多元调控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实现了盐碱地治理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施治的转变。
0: 七月瓜果飘香，兵团各师团以特色瓜果为依托，积极开展文旅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五师九零团第四届双河蜜西甜瓜推介会日前火热启幕，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各连队精选的数十款特色农特产品集中展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选购。游客曹维：
7: 这还是第一次到九零团吃我们那个双河蜜，太甜了，太好吃了，我已经订单已经下了，快递已经寄回去了。
3: 活动现场签订200吨西瓜和甜瓜购销订单，今年九零团西甜瓜种植总面积1000亩，涵盖金色年华、贵宾蜜、西周蜜17号等多款优质品种。 团场不断延伸产销链条，拓

0: 关销售渠道，让特色瓜果成为带动职工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吐鲁番客商阿布利兹阿布里提福：
1: 小回民的嘛，那个电光嘛，比较后我们第一次来了，差不多200多亩的瓜没了哇，明年嘛还有来继续合作。
0: 双河市双河蜜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席登科：
2: 非常紧俏，价格也非常不错，签约不断，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做好西天瓜的品控，把双河蜜这个品牌越做越好。
0: 二市二十九团日前举办西瓜电音文化旅游活动，现场免费领西瓜活动人气爆棚，诗词答题、吃瓜比赛等趣味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游客李霞：
3: 西瓜又大又甜，非常的好吃。
0: 活动采用产业展示加文化展演加消费场景联动模式，白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晚上可以感受星空露营、篝火烧烤的乐趣。二十九团党委副书记李洪斌：
4: 我们绿族团场特色农业资源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助力团场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0: 7月18日，三师五十一团举办唐王古瓜推介会，活动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体验的方式，现场瓜香化团结知识问答、盲猜瓜种、瓜王评选等趣味活动，线上云品瓜、云赏景实景体验，吸引很多居民和游客。土木舒克市民赵志强：
5: 今年呢是我第三次参加唐王古瓜的推荐会，让我们唐王古瓜走出去，把品牌打得更响一点。
0: 近年来，五十一团通过推介会挖掘推广唐王古瓜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不断拓宽本土农产品销售渠道。今年团场种植唐王古瓜2000多亩，预计总产量4000吨。五十一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魏博仁：
6: 持续开展多元化助农惠民活动，不断扩宽群众征收致富路径，推动团镇乡村全面振兴。
0: 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发来的报道。7月17日至19日，兵团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唐古百戏》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连演3场，拉开粤港澳大湾区巡演序幕。这部杂技剧讲述万春公主与匠人杨肥因百戏结缘，历经战乱仍坚守技艺传承的动人故事。剧中融合了盛唐风貌与非遗技艺，实现以戏代技、以技抒情。男子倒立技巧、绳技、舞中翻等获奖节目轮番上演，还原百戏竞宴的鲜活场景，为香港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的杂技盛宴。香港观众宋玲玲：
7: 通过一个非常传统的故事，把杂技真正融入到了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杂技它是服务于这个剧情本身的，让人赞叹于演员的这个扎实的基本功。
0: 兵团杂技团党委书记团长谢文：
8: 我们用杂技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大家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次唐古百戏走出新疆，走出兵团，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展示出了新时代兵团文艺工作者的风采。
0: 本次巡演是中演杂技联盟推出的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活动。兵团杂技团继2018年杂技剧《楼兰寻梦》之后，第二次将原创整剧搬上香港舞台。香港站演出结束后，还将在珠海金湾艺术中心、佛山大剧院演出。
9: 兵团新闻联播。
1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四十可可达拉市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更新，宣传推广手段更加多元，文旅产业稳步向好。上半年，狮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7.27%，实现旅游总收入13.27亿元，同比增长8.77%。
0: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文物局主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共展出珠玉珍品600多件套。展览分为灵韵出凝、华光供应、精工极研3个单元，由点及面，系统铺展了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5日。
10: 7月20日零时起，

0: 将铁路部门对乌鲁木齐南站客车到发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由995、由996次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终到。此次调整后，乌鲁木齐南站累计有37趟旅客列车始发终到及经停。新疆铁路部门提醒，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旅客请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车站公告，以免耽误行程。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郭锦、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助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U0 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5: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U0 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R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BR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AG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BR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R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R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R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R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 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R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R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AG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同时，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R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8: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这个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

0: 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啊，应该是采用了啊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1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1B 它飞得更快啊，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1B 枪骑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1B 枪骑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啊，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啊，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啊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1B 枪骑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1B 枪骑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阵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RA 啊，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的 B-21 轰炸机，那么现在 B-2A 和这个 B-21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R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1: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0: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儿头大，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取信息和情报。

0: 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最精准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十二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 那么除了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0: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这些火力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单元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说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 为他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他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啊，能够实现一打多啊，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啊，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啊，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啊，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弹药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 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

0: 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

0: 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啊，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啊。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啊，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啊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啊，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啊意大利他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1: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

0: 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1: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啊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0: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1: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 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1: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空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它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 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0: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1: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三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反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可以缩短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也就是生产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0: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

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苏联一架架飞机起飞，在空中演习；苏联一辆辆坦克开动，在边境挑衅。苏联将军们在开会，策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在中国西北地图上画了一个个红色箭头。华盛顿，1969年8月，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打电话，为了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我们将进行一次外科手术。美国安全特别助理基辛格在打电话，请耐心等待大使先生，我们需要慎重研究。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紧急磋商，基辛格连连点头。尼克松说，行动吧，博士。基辛格刚欲离去，尼克松打了个手势，指着桌上的电话。基辛格当场拨动电话，有意泄密。华盛顿邮报流水一般从印刷机里纷纷落下，大字标题，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赫然在目。北京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进行。空军司令吴法宪把桌子一拍，蒋胜健，你好大的胆，林副主席的命令你竟敢不执行。蒋胜杰说，吴司令，我们要讲科学，请你向上反映原子能工厂不能搬迁，如果硬要蛮干，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要使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推迟若干年，还可能造成放射性污染，给人民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吴法宪说，好了好了，我听够了。会差不多开了两个月，现在只有强制执行，就是用炸药炸，工厂也得搬到三线去。江省杰说，吴司令，你说用炸药炸原子工厂，那不就是炸原子弹吗？仗还没有打，就自己炸自己。他的幽默引起人们一阵笑声。吴法宪恼羞成怒，骂了一句放屁，拂袖而去。1969年8月12日，中央专委会第20次会议，周恩来说，七七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国防尖端工作，使卫星不能上天，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651试验项目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是政治保证，他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我拿你试问。他又面向钱学森说道，从现在起你由我直接领导，一切听我的指挥。周恩来把一个信封交给杨国宇，这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们都是国防科研的尖子，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李学说，甘肃内蒙古的原子能工厂1970年内全部迁往三线。周恩来说，这样核燃料生产就要长期中断，这将给核工业带来多大的损失。李学说，无法估量。周恩来毫不含糊地说，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1969年9月11日北京飞机场，苏联总理柯西金走下飞机，周恩来和柯西金握手，

机场会客室，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一声不吭，默默地听着。中南海四位老帅正在座谈，陈毅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了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恐怕连地球都要震动得发抖了。

挥舞喝大棒，一手又伸出橄榄枝。聂荣臻说，要警惕有备无患呐。夜，周恩来在灯下看着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突然抬头看见聂荣臻走来。啊，聂老总，这么晚了。聂荣臻说，睡不着啊，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周恩来说，我替你说了吧，国防尖端务必要抓得很紧很紧，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永远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紧紧拉着周恩来的手，眼眶里滚动着泪珠。戈壁滩原子能工厂，军管组长小乔说，江总，总理下令工厂不搬了，你胜利了。江胜街激动地抓着他的膀子直摇晃，太好了太好了。军管组长小声说，在北京我真为你捏一把汗呀，万一真的打起仗来，工厂不搬而受到损失，你是要掉脑袋的呀。江胜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唯一要坚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你说是不是？军管组长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也豁出去了，就是掉脑袋也要实事求是。1969年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周恩来讲话，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全军要高度警惕，严加戒备。1969年9月23日，周恩来又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一只手还按着电话。这一天，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969年9月29日，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试验。周恩来向张蕴钰、李珏、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黄祖洽等人热烈祝贺。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在打电话，你再说一遍。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打电话，为防备国庆节敌机轰炸，副主席指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周恩来在电话中坚决表示反对，那样做会淹了下游的居民群众，不行，你马上报告，我连夜约水利部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1970年4月14日，钱学森、李福泽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南苑，从飞机上下来，又分成几辆小汽车直奔人民大会堂。此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空空荡荡的，窗外传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锣鼓声、高音喇叭声刺耳不绝，使他感到心烦。他关了一个窗户又一个窗户，直到所有的窗户全部关上，他才坐到沙发上闭目沉思。人们陆续走来，发现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睡觉，谁都轻手轻脚，生怕把他惊醒。周恩来醒了，啊，大家请坐请坐。钱学森走上前来，心事重重的样子。周恩来说，怎么，你好像病了。钱学森说，没有。周恩来说，一切正常。钱学森说，是的。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先后来到，周恩来招呼他们，来来来，这边坐，卫星要上天了，也许这是中央专门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大会堂外聚集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被造反派推出来的当头头的用黑布蒙着一只眼睛的老五，他说，我们要见周总理。解放军值班军

客气地说，不行，总理正在开会。大厅内，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着，钱学森在汇报，李福泽在汇报，任新民在汇报，杨南生在汇报。轮到年轻的戚发任了，他站起来打开毛主席语录，正要往下念，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语录就不要念了。大会堂外，老五等大声嚷嚷，我们要见周总理。一队解放军走来，拦在门口。大厅内，孙家栋站了起来。周恩来惊喜地说，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吗？到前边来。孙家栋走到前边，周恩来说，你们要讲还存在什么问题？孙家栋突然喊了一声，周总理。周恩来说，小伙子有什么话说吗？孙家栋说，不知什么时候，卫星上许多仪器都被嵌上了毛主席头像，有的还刻有毛主席语录，这对卫星本身有影响。周恩来在大厅内走了几步，严肃地说，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个有什么好，万一掉下来人家还会笑话。他指了指大厅，你们看，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头像，语录不能搞得太庸俗了吗？此时钱学森站起来，总理，为了使卫星上天后能奏响东方红乐曲，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周恩来打断了他，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一听这话，全场都愣住了。吴法宪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总理，中央有过文件。周恩来沉默不语。正在这时，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匆匆走来，送上一份材料。周恩来看后大发雷霆，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改成红旗飘，军号响，黄河大合唱必须照原样唱下去，永远照原样唱下去。李德伦笑眯眯地离去。周恩来又问，还有没有问题？钱学森说，有，为了奏响东方红，我出了一个点子，在第三级火箭上加了一个过载开关，地面做过试验可行，可是大家担心到了天上，这个过载开关要是发生故障，东方红乐曲奏不出来怎么办？有人主张不要，有人主张保留，这几天我就为这个小开关愁得要命。周恩来说，哈哈，一个大科学家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开关难住了，我要再一次问问各位专家，你们认为火箭卫星到底可靠不可靠？众人说，可靠。周恩来说，既然你们认为可靠，那我认为这个小开关可以不要。钱学森松了一口气，人们也觉得轻松了。但是周恩来却说，不过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再正式通知你们。戚发任一听急了，站起来就问，还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周恩来说，是的，怎么？戚发任说，总理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周恩来说，为什么？戚发任说，卫星上的蓄电池只能存放四天。周恩来说，为什么不能多几天？戚发任说，我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周恩来说，做事要留有余地，要两手准备嘛，你们马上写一个书面报告。李德生站起来说，总理，京西宾馆的会在等着。周恩来站了起来说道，

0: 好吧，你们今晚很累了，留下来好好休息，明天飞回基地，白天降落很安全。他和人们一一握手。徐兆福由于激动，保密笔记本掉在地上，周恩来从地上捡起来，握住他的手说，徐兆福同志，这可不能丢啊。1970年4月24日15时50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在打电话，毛主席已经批准今天晚上发射卫星，要以此成功为祖国争光。北京，罗顺初拿着电话说，总理，我马上告诉发射场。东风基地发射场上一片紧张而有秩序的气氛，人们都在忙碌着奔跑着，只有钱学森一个人在来回踱步。晚八时传来一小时准备的口令，钱学森望着天空，满天还是乌云滚滚，李福泽心急如焚。忽然有人奔来报告，应答机信号丢失。李福泽奔进地下控制室，沈振金等慌成一团。沈振金哆哆嗦嗦说，
1: 李司令。
0: 李福泽大吼一声，慌什么，沉住气嘛，需要多长时间？沈振金终于冷静下来，
1: 得半个小时。
0: 钱学森、李福泽等在发射场上紧急开会，钱学森平静地命令推迟发射。李福泽在电话中说，请报告总理推迟发射。北京，罗顺初，
2: 我马上报告。
0: 钱学森背着手在发射架下来回踱步，李福泽心急火燎，几次掏出香烟，又几次塞回口袋。发射架下，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可靠、漫无一失、准备入轨、及时预报16个大字在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北京，周恩来在打电话，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镇静，争取一次成功。他放下电话，独自在听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发射场上像传口令一样，一个传一个，周总理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争取一次成功。静静的夜，天空的云突然散了，星星在闪烁，在微笑。21点34分，站在潜望镜前的零号发射指挥员杨环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倒计时计数器闪现出零字，传来杨环的口令，点火。胡世祥用力地按了一下电钮，火箭发动机顿时喷出橘红色的火焰。21时50分，在一片寂静中，广播喇叭传出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声，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人们欢呼跳跃，紧紧拥抱。钱学森哭了，李福泽哭了，任新民哭了，孙家栋哭了，戚发任哭了，王琦抱着小羊巴特尔哭了。卫星飞过圆明园遗址上空，飞过天安门上空，飞过香港、澳门、台湾上空，飞过美国自由女神像上空，飞过鸦片战争抗击英军的炮台上空。在天上的东方红乐曲，地上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歌声中，炎黄子孙们欢呼雀跃，天上人间山呼海啸，交织成一首20世纪独特而美妙、壮烈而辉煌的惊天动地的中国交响乐。中国的两弹一星诞生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或者说一个新的故事又开始了。1970年4月24日，也就是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一天，在美国纽约布拉萨大酒店门前，几十名

0: 台独分子打着台湾要独立的标语牌向前来美国访问的蒋经国示威。只听一声枪响，正在走向酒店大门的蒋经国被几个警卫包围住，吓得目瞪口呆。两个行刺的台独分子被警察带走了。台北士林官邸，84岁的蒋介石半躺在床上，气得不停地哼哼，嘟嘟囔囔说，
1: 这些混账搞什么台湾独立，数典忘祖，卑鄙无耻。
0: 张博士说，台独分子在美国狂妄得很。蒋介石说，
1: 他们背后有美国人，有靠山。
0: 蒋经国跟着宋美龄走进来，
2: 父亲，让您受惊了。
0: 蒋介石抓住蒋经国的手说，
1: 菩萨保佑。
0: 宋美龄说，
3: 有惊无险。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兵团广播电视台十二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七集，千年丝路明珠，而今均垦新城。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天山融雪化作涓涓细流，汇聚成博尔塔拉河与金河，两条河流一路奔腾而下，在阿拉套山脚下交汇，滋养出一片丰饶的绿洲，武师庄河市就坐落于此。2014年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双河市正式挂牌成立。至今已走过12个年头，但双河市的故事远不止这十余年的城市年轮。为更好地了解双河市，读懂双河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师双河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郭晓军做客节目，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双河市的故事。
3: 我们知道双河市享有丝路明珠的美誉，那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名的起源吗？
4: 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之所以取名叫做双河，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658年，唐朝便在此设立双河都督府。新疆地名学会关于对兵团第五师拟设市名称的论证意见中明确将唐朝曾在此设立双河都督府作为同意双河市命名的重要原因。2014年2月26日，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正式挂牌成立，历史的根脉在这一时刻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接续。
3: 五师的前身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部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其中的故事吗？
4: 五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六军第16师，这支英雄的部队起源于1927

0: 一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1949年，部队奉命挺进新疆，并从此在边疆扎下根来。从当年的地窝子到如今的高楼林立，从茫茫戈壁到连片绿洲，几代武士人用青春和热血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壮丽篇章。
1: 精神是城市的灵魂，而地标则是精神的有形载体。武士双河市的厚重历史在城市地标中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呢？
0: 伫立在滨河如意文化主题公园的石根文化柱，以浮雕艺术讲述着武士双河市自汉唐时期以来的厚重历史。红星耀双河陈列馆采用融物于景的场景化展示，让参观者追寻武士红色基因，品味军垦文化。如意湖集旅游观光、文化展示于一体，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些地标承载着双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光荣的红色血脉，见证着现代化城市的加速崛起。
1: 那么这些地标啊，就像时光的雕刻机，刻画出双河市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当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览双河市的城市地标，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红色传承与时代活力。
2: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文化则是城市流淌的血脉。武士双河市作为兵团军垦文化名城试点城市，于2021年启动了文化速城行动，将红色文化、军垦文化、中华文化、民族文化融入城市建设脉络之中，不断增强市民的文化自信，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3: 如海持金意，双河找地乡，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如同一枚传世印章，在这片土地烙下了华夏文脉的千年印记。我身旁的这石根文化柱如同石册摊开的时光长卷，串起了双河从汉唐至今朝的过往。微风拂过，我们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和当下的心跳共振。这石根文化柱已成为镌刻双河市历史文化的坐标，静静矗立在城市的中央。
4: 文化柱呢是由东向西依次排列的，每根柱体的直径为2米，高度有15米。那顶部呢，我们做了斗拱的结构，长宽各是5.5米，采用了传统的榫卯安装，颜色为中国红的配色。斗拱呢，也代表了中华古典建筑的精神和气质。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星耀双河陈列馆，在遇见双河数字文化空间，我们邂逅了一位穿越而来的女子，让她带着我们重温双河之畔绵延千年的历史，品味这座兵团新城的文化底蕴。
5: 你好，我是元宇宙数字人云一，是大唐双河郡都督府的春阳牡丹阿史那云一郡主，也是开元盛世受到朝廷恩宠、名动京城的田山郡夫人。
6: 历史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封长信，解读这封信，赋予它新时代的意义，是我被后人最浪漫的回信。
2: 历史与文化是彰显城市特色的关键因素。红星耀双河陈列馆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让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陈列品，让参观者在红色记忆中探寻这座城市的精神密码。
7: 各位里面请。在各位脚下的下沉式玻璃栈道里，记载的是我们武师前身部队到双河建市这90多年来革命光辉、奋斗征程。
8: 参观完，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兵团人凭着一腔赤诚，把荒漠开垦成良田，在边陲建起新城。如今双河绿树环绕，宜居兴旺，我越发懂得当下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2: 如果说红星耀双河陈列馆诉说着双河辉煌的过去，那来到双河市城市规划馆，从数字沙盘上，我们能看到这座城市蓬勃的未来。
9: 城市规划沙盘 采用实体精工。

0: 建模、分析智能灯光、水系动态仿真、触控联动、数字交互等技术，完整呈现第五式双河市规划布局。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双河市正朝着产城融合、生态宜居的目标阔步迈进。
1: 从空中俯瞰城市中轴线光明路，串联起沿线的城市功能区与生态旅游区，以汉唐文化为主题、如意花瓣为原型的景观河，承载着这座城市对如意安康的美好期许。漫步湖边，踏歌起舞的音乐喷泉，深邃悠长的城市生态林，犹如置身世外桃源，让人流连忘返。
2: 看完刚才的短片，相信观众朋友对于双河市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那郭副政委，在双河市的规划建设中，这些城市地标不只是简单的建筑体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时代印记，对吗？
3: 是的，每一座地标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精神的力量。老军肯们用汗水和热血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建设者们则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让这座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传承与创新让兵团精神熠熠生辉，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接下来让我们从生态宜居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双河市。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双河市地处天山北麓，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那么在您看来，双河市的风景独好是好在哪里呢？
3: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五市双河市党委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陆续邀请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等省市十余家设计单位共同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优化提升五市双河市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擦亮城市生态底色，提升城市颜值气质，以打造丝路明珠、林域双河生态宜居宜业森林城市为目标，统筹谋划布局，形成一心两轴四廊八区的总体功能和五湖四水六园的生态格局。如今走在双河市的大街小巷，犹如置身一座园林之中，环境优雅，绿意葱茏。
2: 您的精彩分享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双河市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双河市的生态之美和宜居之乐。
4: 我脚下的这条路呢，是双河市的光明路。行走在这条城市绿道中，云山挺拔，白蜡苍翠，苹果树与海棠树整齐列阵，微地形采林，绿树花海交织成五彩画卷。这条绿道也是双河市绿色网络的重要动脉。
1: 光明路绿道是双河市五横六纵路网绿化体系的缩影。十四五期间，双河市累计投入近4亿元，用于城区公园、道路绿化和苗圃基地建设，以及春秋季植树造林，累计种植乔冠花木1300余万株。城镇绿化覆盖率达43.86%，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更是高达50%，成功创建首批兵团园林城市。
5: 以绿建城，以水润城，五市双河市充分利用城市以西的塔扎尔水库以及东西南北四条灌溉水渠，实施五湖四水建设项目，打造了滨河如意文化主题公园和横贯全城的滨水景观带，让城市中绿韵流淌，市民出门游园，沿途看景，抬头赏花，尽享无限风光。
6: 见证了双河的美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也被这里的美景深深的吸引，我的朋友圈都是双河美景。
2: 太美了，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那么五市双河市的生态福祉不仅是来源于城区，在城市的外缘，我们也构起了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对吗？
3: 是的，五市双河市地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区域，我们立足地缘实际，构建东固沙、中建带、西含水的立体化治理格局。十四五以来累计增绿38万亩， 区域森林覆盖率连续五年稳步提升。
2: 好，在这片风沙前沿，五十人用坚守在荒漠中播种绿色。接下来一同走进三北防护林植树造林主战场，认识一位全国防沙治沙标兵。
1: 五师八十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郭建新，自1995年来到团场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就与沙漠治理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找到适合本地的治沙方法，他潜心钻研，就地取材，利用秸秆、麦草等材料铺设在沙丘表面，制成草方格。连片的草方格犹如被沙漠穿上了格子衫，不但阻止了流沙侵袭和堆积，还截流涵养了水分。30余年来，郭建新参与造林治沙面积累计超3万亩，团场大规模植树造林、种草固沙，也为天山北坡重要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的生态恢复和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如今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理想的栖息地和繁衍地。
2: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从一个人到一代人，五师双河市用38万亩新绿在阿拉山口筑起牢固的生态屏障。虫在绿中，沙退人境，这是兵团人履行生态卫士使命的担当，也是五师双河市交出的绿色答卷。在五师双河市，无数像郭建新一样的建设者用汗水浇灌出连片绿洲，用智慧凝结出城市发展的强劲动能。那么回望五师双河市的成长之路，您有哪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3: 五师双河市有今天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每一位双河人的奋斗与付出。老一辈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新一代的接续奋斗、开拓创新，是双河市蓬勃发展的实力与底气。多年来，五师双河市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模范代表，他们就如同风向标，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文明之花开遍双河大地。
2: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认识五师双河市一张张生动的面孔。
1: 五师八十四团三连退休职工卜宪运是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团场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卜宪运把握机遇办起了家庭农场，仅用3年时间就成了团场响当当的万元户。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这是卜宪运常说的一句话。他为近百户困难职工群众垫资300余万元购买生产资料，帮助70多位职工群众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业增收致富。从阳关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卜宪运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这个憨厚的小伙儿叫梁志，现任新疆北疆果蔬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2004年大学毕业，便一头扎进五师双河市葡萄种植事业中。22年来，梁志主持完成兵团科技项目4项，带领团队建成2200亩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推广厂自行栽培新模式，手把手向种植户传授技术。由他主笔编写的6项葡萄生产保鲜地方标准，填补了区域技术空白。同时推动北疆牌鲜食葡萄被授予中华民国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五师双河市葡萄基地被授予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红地球葡萄之乡等称号。
7: 是咱们五师双河市给了我施展抱负的舞台，我理应回馈这片滋养我的土地，今后在工作中为五师的葡萄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从武警特战女兵到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再到电商助农，每一次身份转变都是一次初心的坚守。今年27岁的陈浪雪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是2023届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目前服务于五师90团机关党建办。毕业之际，曾服役于武警某部队的他，毅然选择加入西部计划，奔赴兵团。 2024年起，他借助电商平台开展

0: 助农事业，让九龄团双核蜜西瓜甜瓜远销江外22个省市。由他创作的菌垦故事系列短视频不但提升了舞狮特色农产品品牌知名度，还让兵团故事与兵团精神广为传播。
1: 以前是在部队里面练本领磨意志，现在到兵团的土地上守田果办实事，看着职工群众们的笑脸，我就知道我可以把这件事情一直干下去。
2: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奋斗者都是时代的注脚。正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凡人微光，点亮了舞狮双核市的奋进之路。
3: 是的，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我们将继续为各界有志之士搭建梦想舞台，让他们在双核市这片热土上尽情施展才华，让兵团精神薪火相传，让双核市成为兵团高精人才的聚集地。
2: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城市发展不仅要有高度，也要有温度。双核市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现代的城市活力，还有优美的生态环境，都让这座城市成为各族职工群众温暖的港湾。
3: 我们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城市温度的重要标准。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将系统谋划并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10个方面的民生行动，以一系列务实的举措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市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接下来跟着记者的镜头，感受双核市的民生温度与幸福质感。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舞狮双核市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我身旁这块大屏显示的是城管平台视频智能分析模块。那平台呢，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对栈道经营、车辆违停等14类违规行为进行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分析准确率高达90%以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推动双核市的城市管理与服务迈进智慧化时代。
0: 十四五以来，舞狮双核市先后投入1亿余元，按1+1+N 总体架构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无人机定期对城区重点区域开展巡查，一氧化碳告警平台已初步接入狮市460余户居民家中，实现城市管理的动态监测和指挥调度。智慧水利、种业大数据等平台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
4: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这些孩子需要我，这里更需要我，兵团让我人生价值最大化。
0: 尹才华是2012年湖北潜江赴舞狮88团学校的援疆教师，也是湖北留江第一人。受兵团精神的感召，心系边疆地区的孩子，援疆工作结束后，他毅然说服家人从荆楚大地举家搬迁西部边陲，潜心兵团教育事业。近年来，尹才华先后获评全国模范教师、兵团优秀教师、兵团道德模范、兵团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在尹才华的感召下，10余年间，先后有10名湖北援疆教师带着家人扎根双核，终身留江。师资力量的壮大，推动双核市高考成绩实现14年连升，成为兵团教育领域一张叫得响、立得住的亮丽名片。双核市的城市温度还体现在推动城市功能与民生需求协同发展当中。舞狮双核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狮域医共体建设，全面搭建起狮团联3级医疗服务体系。双核市中医医院顺利通过兵团2级甲等中医医院评审，团场医院完成标准化改造，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我叫玛利亚米基体，是83团党建工作办公室的一名干部。刚才我唱的是我们黄梅戏《我爱双河一世情》，这段也是我最喜欢的戏曲选段之一。
1: 玛利亚米基提与黄梅戏的相遇是武士双河市深入推进文化润江的生动缩影，以文化人，以文著城，武士双河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兵团文化、红色基因有机融入城市建设之中，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民间文艺团体常年活跃在基层一线，文化能人用画笔与歌声赞美家乡，各族群众脸上挂满的喜悦和笑容，诠释着对双河最深的热爱。
2: 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道出了双河市民对家乡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双河市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3: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双河成为每一位市民热爱的幸福家园，成为每一个奋斗者向往的逐梦之地。
2: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那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双河市的人文历史、生态建设、城市风貌与治理体系。那么双河市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金字招牌呢？
3: 双河市的发展不只有生态的面子，更有产业的里子。我们深入实施新智农业筑基、口岸工业强链、古道文旅新城、绿色智慧赋能的发展战略，加快建设3+3+3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实现4G2区战略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综合实力不断壮大，高质量发展迈入了快车道。
2: 接下来通过一组短片了解武狮双河市城市发展的硬核实力。
1: 武狮90团注册的双河蜜西甜瓜品牌已成为狮市名优特产品，北疆葡萄远销泰国、俄罗斯，三文鱼、罗非鱼、南美白对虾在水产市场供不应求，有机黑小麦成功进入河马先生门店，品牌化、特色化的农业之路正让双河的农产品走出新疆，走向更远的市场。双河素有新疆自然景观全景缩影的美誉，境内汇聚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世界最大天然花岗斑岩象形怪石群落怪石域，烟波浩渺的爱比湖，以及被称作人间净土的夏尔西里，沿途可观鬼斧奇山、览高山湖泊、觅野生动物，美景一路相随。沿 G219 国道打造的山地运动带、自然探秘带、怪石域景区带、边境风光带、田园风光带纵贯全域，驾车漫游或徒步穿行，皆能尽享绝美风光。武狮双河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项目拔地而起。8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期已建成，成为引领农业新智生产力的标杆。国电投第五师双河经开区低碳转型250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加速推进，落地微康益生菌项目填补师市乃至兵团空白。武狮双河市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毗邻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位于中欧班列中心枢纽，连通欧亚多国。作为中欧黄金通道的咽喉要道，已建成公用型保税仓、跨境电商中心等设施。双河铁路专用线打通场站到园区最后1公里，立体交通体系初步形成，正加速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打造向西开放货运枢纽。
2: 一张张亮眼的城市名片不仅亮出了武狮双河市的硬实力，更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与进阶路径。
3: 武狮双河市的发展是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区位优势变成开放优势，把生态优势变成品牌优势的前进之路。未来我们将继续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机遇，让林域双河从品牌标志升华为 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符号。
2: 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双河市这座均垦新城有了更深的认识。节目最后也请郭副政委向观众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
3: 我想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从赛里木湖的碧波到怪石峪的奇绝，从跨境贸易的繁忙到文旅融合的生机，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五十双河市看边疆风光，品均垦文化，享温泉康养，亲身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脉动。
1: 五十双河以色彩为语，晕开四季流转的画卷。春至，如意湖畔榆叶梅、紫丁香、山桃、海棠次第绽放，怪石峪奇峰嶙峋，遇见苍劲。下来，赛里木湖的波光载着夏尔西里的云影漫过山野，神龙泉幽潭泻玉，汩汩泉声涤尽尘嚣。秋深，武汉路红枫次第烧红天际，田野里紫红葡萄满筐异香。寒冬也能在古道温泉氤氲热气中赏花泡汤。春探花，夏纳凉，秋时韵，冬享暖。五十双河邀您沉醉于四季最美邂逅。
2: 丝路明珠，领域双河。千年前丝路古道上的双河已成为历史长卷中的惊鸿一瞥。今天的五十双河市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一代代兵团人的开拓进取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五十双河市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四师可克达拉市，聆听东方小夜曲，看绿色原野如何改变了模样，敬请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要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
3: 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舞狮双河市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4: 兵团各开发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大力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工业经济动能强劲。
3: 各师团以特色瓜果为依托，积极开展文旅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4: 7月19日，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0: 民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江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1: 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江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0: 地西南缘。自2014年2月挂牌成立以来，施氏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现代农业、对外贸易、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以创新驱动激活发展新动能，以实干笃行培育增长新优势，一幅全域向新、全域向好的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活力新城舞狮双河市，来听舞狮台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舞狮双河市20万平方米的联动智能温室大棚里，串番茄挂满藤蔓，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单日最高采摘量可达10吨，收购价在每公斤30到40元，年产值近6000万元，畅销江内外市场。双河市供销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智能温室项目负责人张俊：
1: 智能温室项目是施氏首批落地的智慧农业示范项目，能实时调控温度、湿度和水肥供给，不仅川番茄的亩产提上来了，品质稳定性也大幅提升。
0: 从零散种植到集群化发展，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管控，舞狮双河市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智慧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农业含锌量持续提升。舞狮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明富：
2: 今年上半年，施氏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果蔬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效初显。我们将持续推动智慧农业向更多农业领域覆盖，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让职工群众从农业数字化转型得到实实在在的增益。
0: 立足区位优势，深耕跨境物流，在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路专用现货场，装满各类货物的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多国。新疆月星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3: 我们主要发运的产品有呢玉米、肥料、白糖、家用电器等。
0: 作为舞狮双河市补齐交通物流短板的标志性工程，双河铁路专用线自2025年12月通车以来，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货运总量突破1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并纳入国铁集团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站点体系，为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开拓欧亚市场搭建了重要桥梁。双河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延松：
4: 构建专用线中转集散加图定铁路班列加中欧跨境班列加公路卡行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通道经济加速向枢纽经济转型，打造施氏外向型经济的全新增长极。
0: 随着跨境物流通道的持续畅通，一批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机电组装、跨境电商的外向型企业相继在舞狮双河市落地。今年上半年，施氏招商引资工作稳中有进，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形成实物量23.2亿元，同比增长5%。一批产业链关键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落地。一座宜居之城与智慧紧密相连，在舞狮双河市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城市运行各类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完成跨部门调度。智慧大脑让城市治理变得更高效、更精细。双河市民司红娟：
5: 现在施氏的数字化治理越来越好，日常遇到不文明现象和城市问题，我们随手拍照上报就能快速得到处理。
0: 舞狮双河市依托全域城市管理平台，通过视频智能识别、无人机空中巡航，实现全天候自动巡查，搭配96359双河随手拍市民上报渠道，构建起人管加智管的全新精细化治理格局。舞狮双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第一执法大队大队长杨磊：
6: 大幅提升了部门协同效率和城市问题处置质效，全力推动施氏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质升级。
0: 站在新起点，舞狮双河市深入实施新智农业筑基、口岸工业强施、古道文旅新城发展战略，全力打造两区四基地， 优化提升一产，加快发展二。

0: 升级发展三产，以生态为底，以民生为笔，全力建设有温度、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均垦新城。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开发区是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兵团各开发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大力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工业经济动能强劲。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七市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法康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沥青生产装置满负荷运行。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对产品进行检测分析数据，严把产品质量关。公司依托经开区成熟产业集群生态，与辖区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上下游合作机制，通过原料互补、资源共享集聚发展模式，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公司坚持科技创新，投入2000余万元建设研发中心，组建专业研发团队，累计取得21项授权专利，2025年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疆法康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希红：
3: 我们今年引入了一个8万吨的一个含油废物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综合利用项目，持续保持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优势。
2: 今年以来，胡杨河经开区立足石油化工主导产业优势，深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全力推动石化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迭代升级。目前，失势石油化工产业已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展、循环赋能、创新驱动的良好发展格局。近日，位于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5家区分区的新疆奥泰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开工。自2019年落地园区以来，在全链条帮扶下，公司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关，各类特种砂浆产品在新疆市场供不应求。为破解产能瓶颈，公司总投资3000万元建设新厂房。新疆奥泰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陈阳：
4: 园区对我们企业都特别支持，我们业务做的也是越来越好。
2: 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刚：
5: 预计呢，该项目建成之后呢，产值2500余万元，能够拉动就业呢20余人。
2: 2025年，成栋营地新疆模块化房屋制造有限公司落户经开区，总投资5000万元，配套建设冷弯、喷涂、机器人焊接、复合板全套智能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钢结构模块化房屋2万套，组装式房屋10万平方米，年产值突破1元。成栋营地新疆模块化房屋制造有限公司大西北区域中心总经理张英：
6: 管委会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3个月吧，产值呢达到了1500万。
2: 为了让优质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针对初创企业设立孵化中心，提供场地、政策、技术一站式扶持，对龙头产业项目开辟落地绿色通道，常态化跟进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助力企业技改升级、拓展市场。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围绕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精准招商，着力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拓展产业空间，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投资、放心发展。
2: 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兵团各开发区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优化及科技创新赋能，推动重点工业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形成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提质、向心而行的良好态势。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因地制宜探索盐碱地综合改良路径，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产田，探索出生态改善、粮食增产、职工增收的多赢之路。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正值夏收关键期，二师223团海水稻综合改良示范基地的

0: 近千亩麦田迎来集中收割。这片丰产麦田曾经是含盐量高、土壤板结的重度盐碱地。两年来，海水稻改良团队通过系统改良、稻麦轮作的模式，让土地地力逐年提升。23团海水稻综合改良示范基地种植户王华国，
1: 通过稻麦连作这个模式，把小麦的秸秆粉碎到地里面，改良土壤的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今年种植的小麦单场在300公斤左右。
0: 土地盐碱化长期制约23团农业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海水稻改良团队选用抗逆性较强的水稻品种，集成配套暗管排盐、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持续淡化土壤盐分。通过连续几年种植，土壤盐碱度明显降低。目前基地在稻麦轮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种植了1200亩石葵，形成海水稻加小麦加石葵的多元种植体系，不断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二师铁门关市还积极探索复合微生物菌群盐碱地治理技术，在23团农三连的20亩复合微生物菌群盐碱地改良试验田，水稻、玉米秧苗青翠，长势整齐。这片试点土地原是连队的中度盐碱地。今年4月，中化学环境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复合微生物菌肥，快速降低土壤盐碱度。23团盐碱地改良试点项目负责人张凌霄：
2: 水水滴灌，少量多餐。现在的改良成果是从初期的一个5%含盐量，降到了现在的1%、2%。
0: 23团农三连连长李湛：
3: 接下来我们积极与公司合作，探索新技术，引进新作物，将盐碱地改良成良田，提高职工收入。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多措并举，对盐碱地进行科学改良，形成了工程为主、灌排协同、滴灌控盐、化学质检、育种耐盐、农艺配套、多元调控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实现了盐碱地治理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施治的转变。
4: 7月瓜果飘香，兵团各师团以特色瓜果为依托，积极开展文旅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59林团第四届双合蜜西甜瓜推介会日前火热启幕，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各连队精选的数十款特色农特产品集中展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选购。游客曹维：
5: 这还是第一次到90团吃我们那个双合蜜，太甜了，太好吃了，我已经订单已经下了，快递已经寄回去了。
0: 活动现场签订200吨西瓜和甜瓜购销订单。今年90团西甜瓜种植总面积1000亩，涵盖金色年华、贵宾蜜、西周蜜17号等多款优质品种。团场不断延伸产销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瓜果成为带动职工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吐鲁番客商阿布利兹·阿布里提服：
6: 双合蜜的嘛，那个甜瓜嘛，比较好。我们第一次来了，差不多200多亩的瓜没了哇。明年嘛还有来继续合作。
0: 双合是双合蜜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席登科：
7: 非常紧俏，价格也非常不错，签约不断。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做好西甜瓜的品控，把双合蜜这个品牌越做越好。
0: 29团日前举办西瓜电音文化旅游活动，现场免费领西瓜活动人气爆棚，诗词答题、吃瓜比赛等趣味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游客李霞：
8: 西瓜又大又甜，非常的好吃。
0: 活动采用产业展示加文化展演加消费场景联动模式，白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晚上可以感受星空露营、篝火烧烤的乐趣。29团党委副书记李洪斌：
9: 我们绿足团场特色农业资源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助力团场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0: 7月18日，30、51团举办唐王古瓜推介会，活动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体验的方式，现场瓜香化团结知识问答、盲猜瓜种、瓜王评选等趣味活动，线上云品瓜、云赏景、实景体验，吸引很多居民和游客。

0: 舒克市民赵志强。
1: 今年呢是我第三次参加唐王古瓜的推荐会，让我们唐王古瓜走出去，把品牌打得更响一点。
0: 近年来，五十一团通过推介会挖掘推广唐王古瓜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不断拓宽本土农产品销售渠道。今年团场种植唐王古瓜2000多亩，预计总产量4000吨。五十一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魏博仁。
2: 持续开展多元化助农惠民活动，不断扩宽群众征收致富路径，推动团镇乡村全面振兴。
0: 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发来的报道。7月17日至19日，兵团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唐古百戏》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连演3场，拉开粤港澳大湾区巡演序幕。这部杂技剧讲述万春公主与匠人杨肥因百戏结缘，历经战乱仍坚守技艺传承的动人故事。剧中融合了盛唐风貌与非遗技艺，实现以戏代技，以技抒情。男子倒立技巧、绳技、舞中翻等获奖节目轮番上演，还原百戏竞宴的鲜活场景，为香港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的杂技盛宴。香港观众宋玲玲
3: 通过一个非常传统的故事，把杂技真正融入到了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杂技它是服务于这个剧情本身的，让人赞叹于演员的这个扎实的基本功。
0: 兵团杂技团党委书记团长谢文：
4: 我们用杂技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大家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次唐古百戏走出新疆，走出兵团，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展示出了新时代兵团文艺工作者的风采。
0: 本次巡演是中演杂技联盟推出的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活动。兵团杂技团继2018年杂技剧《楼兰寻梦》之后，第二次将原创整剧搬上香港舞台。香港站演出结束后，还将在珠海金湾艺术中心、佛山大剧院演出。
5: 兵团新闻联播。
6: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7: 今年以来，四十可可达拉市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更新，宣传推广手段更加多元，文旅产业稳步向好。上半年，狮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7.27%，实现旅游总收入13.27亿元，同比增长8.77%。
0: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文物局主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共展出珠玉珍品600多件套。展览分为灵韵出凝、华光供应、精工极研3个单元，由点及面，系统铺展了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5日。
6: 7月20日零时起，新疆铁路部门对乌鲁木齐南站客车到发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由995、由996次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此次调整后，乌鲁木齐南站累计有37趟旅客列车始发中到及经停。新疆铁路部门提醒，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旅客请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车站公告，以免耽误行程。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郭锦、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兴江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请听广播剧《生命界碑》下集。
2: 哎呀，
3: 哎呦，你看这一身的土，来拍拍。
2: 是是是。
3: 哎呦，
2: 哎呀，
3: 今天干了一天，感觉怎么样？
2: 这树苗呀，不好种啊。能不能活还是一回事呢？
3: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风沙太大了，树苗还没种好就已经死了。
3: 啊？哎呦，那今天种树的人多吗？
2: 人倒是挺多的，哎，领导也跟着一起干活呢。
3: 啊？领导也去了？
2: 啊，真的。
3: 哎呦，他们平时坐办公室，干不来这些粗活吧？
2: 刚开始是有些吃力，这后面呀就熟练了。主要是领导会分配，大家分工合作，这效率啊就快点。
3: 那以后咱们是不是还要照看这些树苗啊？
2: 那当然是啊。哎呀，那些绿油油的树苗要是长大了，哎呀，会很好看的。不用一直看着黄沙了，是不是媳妇儿？多美呀、
3: 哎永强、哎、明天我要跟着你一起去看看，等孩子们下一个假期回来就能看到绿树了。
2: 行明天呀、我先过去，你来的时候带点热水啊。人多多带点啊。
3: 好嘞。
4: 第二天，刘家芝在家里忙碌着，收拾锅灶，烧水，灌水，整理着去工地的东西。
2: 来，搭把手啊，搭把手。
5: 哎呀，你看，要不然让大伙歇会儿，喝点热水
6: 啊，
5: 歇会儿吧。
7: 不用了，哎呀，
5: 这里不比团部，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歇会儿吧。来，
8: 嫂子，谢谢你了啊！你看，辛苦你跑一趟。
5: 哎呀，我也是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以后也好照料这些小树苗。
8: 嫂子，
5: 哎，
8: 你有这份心就够了。
7: 对呀、
8: 哎呀，希望明年来的时候啊，这些树苗能活下来很多，生长的呀很好。
5: 一定会的，我和老傅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他们的。
7: 对，我们会照顾好的。
8: 富哥，
7: 谢谢你们了。
8: 嫂子，
5: 哎，
8: 谢谢你们对边防事业的付出啊。
2: 今天天气不太好
8: 啊，
2: 我们还是早点把今天的量完成，早点回去吧。啊，
8: 好的，听你的。大伙休息的差不多了，就起来忙会儿吧。啊，
7: 好嘞。
8: 今天天气不好，早点干完，咱们早点回去休息。
7: 好嘞，
9: 咱们加紧干
10: 啊！哎呦，今天的风沙太大了，
11: 今天风沙
10: 人眼呀都睁不开呀、啊。
2: 这是你不习惯。现在还没到夏天呢，等到了夏天，漫天的沙尘那才叫睁不开眼呢。
10: 哎呀，富哥富嫂辛苦了。我们多种些树，等树苗长大了可以抵御不少风沙呢。
5: 是啊，辛苦你们了。
2: 谢谢大家了，
5: 谢谢大家。
2: 我们俩也会好好照顾这些小树苗的，你们放心啊。
5: 你们放心。
10: 那你和嫂子也要每天例行检查吗？
2: 是的
5: 。
2: 每一天都不能落下，冬天巡逻的时候，如果是遇到闹海风、寒流，刮着风卷着雪，直接就打到脸上，真是跟刀子割了一样啊！
7: 他们这有闹海风啊？
2: 是啊，但是这一块是边境管理区，陌生人不允许靠近，上级领导也会经常打电话问有没有啥情况，还有发现三无人员这种情况，要及时给边防派出所打电话。再就是
6: 发现哈方巡逻，也要给上级汇报呀。
10: 哎呦，辛苦这个副哥副嫂在这里守着了。
9: 是啊，
10: 要是没你们，我们的生活恐怕没有安宁吧。
9: 是，安宁啊。哎呀，您辛苦了。
6: 太辛苦了。哎呀，这个老哥啊，俺就是个大老粗，你这话把俺夸的都不好意思了。俺只是力所能及做点小事儿，不是什么大人物，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嘛。
5: 老傅啊，
6: 哎啊，
5: 我先回去看羊了。
6: 哎，好好好
5: 啊，你先在这里照看着点啊。哎，
6: 好好好。哎，媳妇儿，哎，要注意安全啊。
5: 知道了，
6: 咱们继续干。哎，
7: 好，我来
6: 继续干。
7: 来
6: 继续干。
5: 去！
3: 得赶紧把羊赶进去，今晚这天气也不太好啊，回去

0: 这
1: 杨儿，杨儿们乖，这段时间变天，哎呀，这栅栏得牢固点儿。

0: 媳妇儿，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媳妇儿，媳妇儿，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哎呀，都这个时间了，哎，媳妇儿。喂，媳妇儿，刘佳芝，你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在这儿呢。
0: 媳妇儿，媳妇儿，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你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太大，迷了眼睛，我崴了脚，站不起来了。
0: 哎呀，吓死我了！还好今天大家都熟悉了，种树的效率快了很多。我早点回来，发现你不在家，再晚点儿，按照今天这个风沙，找你都不好找了呀！
1: 快扶起来！
0: 来，起来，起来！哎呀，哎，慢点儿，小心点儿啊！边疆的天气瞬息万变，先保护好自己呀，媳妇儿。脚都扭成这样了，
1: 知道了，我回去抹点药就没事了。
0: 您走上路嘛，来来来，来媳妇儿，来我背你，看看。

0: 走，再回去，回去啊！
1: 哎，到家了，到家了，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慢点，哎呦，
2: 把你累坏了吧？哎，
1: 没事，没事。
2: 哎，我在这边等你。
1: 好，
2: 你再去检查一下羊圈。
1: 好的。哎呀，
2: 这么恶劣的天气，狼肯定都饿着肚子呢。我怕狼吃了咱们的羊啊。你再去检查一遍啊。
1: 行，
2: 仔细点啊。
1: 哎，好，你可别乱动了啊。把这根棍拿着啊，撑着，再别摔倒了啊。哎，
2: 好，
1: 知
2: 道了，去吧，你快去吧。
1: 好了。
3: 是啊，大家都一样。哎
4: 呀，这段艰苦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回去呀，我一定要给我老婆好好的说说，对我好点。
5: 看这个出息。回家啊，咱们先洗澡换衣服。这我感觉这头发根里都是沙子。
3: 对呀，
6: 大家都一样，
7: 都一样，
8: 都一样。
5: 对，是。
9: 哎，这段时间呀。打扰你们了，
10: 客气，
11: 打扰你们了啊！
12: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5: 哎呀，你们也辛苦了。哎，
9: 相处这么一段时间呀，人都不舍得离开了。啊，除了环境恶劣点，真是麻烦你们了。
5: 就是啊，
12: 确实啊，环境有点恶劣呀。这
13: 明年派遣还不知道能不能来这里呢。要是来这里，富哥，你可得好好招待兄弟们呀。
12: 没问题，没问题。啊，一定！你们下次再来的时候呀，这里的小树苗一定长得好高了。哎呀，
5: 太不容易了。
9: 好，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大伙儿种的树苗可以长大啊。
13: 对对，希望。
12: 哎呀，时候不早了，你们赶紧出发吧。边疆的天气瞬息万变，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3: 好的，富哥，有机会啊，再一起和你共事。哎，
12: 好嘞，
5: 富哥，再见了。
3: 再见，
9: 嫂子，
3: 再见，
9: 远方的安全，哎，就辛苦你们二位了。哎，
12: 放心
2: 吧，
12: 一路顺风。
2: 再见。哎呀，你说人来的时候不觉得，这人走了，哎呦，这一下子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
12: 哎，是，走了，媳妇儿，咱们回去吧。哎，以后可是多了一项任务呀，照看这些小树苗。
2: 是啊，
12: 走，回。
2: 回。
14: 您好。
12: 你好。
14: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可以采访一下您吗？
12: 采访？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啥呀。
14: 就是向公众介绍边防哨所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这些平凡的英雄。
12: 可以。
14: 非常感谢您可以接受我的采访。
12: 记者同志。
14: 啊，怎么了？
12: 可以等一会儿我媳妇儿吗？她马上就来了。边防事业呀，我一个人也做不来，没有我妻子陪着我，我一个人完成不了工作。
14: 哎呀，好的，非常抱歉啊，还是我工作做得不够好。哎，
12: 没关系，毕竟很少有人了解边防哨所的工作嘛。媳妇回来了。哎，记者同志。哎，这位就是我媳妇儿刘佳芝。
2: 你好。这位是啊，
14: 你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二位英雄啊。
2: 坐，我给你倒杯热水啊。
14: 谢谢，谢谢你了，
12: 媳妇儿啊，快去洗洗，灰头土脸的，这有相机呢，照相呢。
2: 哦，好，那等我一下啊，
14: 那我先采访傅大哥吧。
12: 哎，好。
14: 嗯，傅大哥，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刘大姐以及北沙窝哨所吗？
12: 可以。
14: 你说。
12: 北沙窝哨所呀，是2009年建成的，由于当地的气候，给建设初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晚上只要刮一晚上的风，沙子堆在门口，能有30到40厘米高呢。
14: 哦。所以我们北沙窝这边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12: 对，很恶劣，
14: 天气很多变， 那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您二位工作主要有哪些呢？
12: 工作嘛，每天清晨升起国旗，任务就是巡边，看看有没有破的铁网，还有就是铁丝网旁边有没有这个像牛啊、羊啊，还有其他动物的脚印，如果有，看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这里地处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距中华边境线不足100米，是容易发生牲畜越界和不法人员越境的地段。
14: 那巡边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呢？
12: 有啊。
14: 啊，比如说？
12: 夏天要经受漫天的沙尘，吹的人睁不开眼。
14: 嗯。
12: 冬天要忍受积雪覆盖，北风呼啸的寒流，让人寸步难行呐。拉铁丝网的时候，因为温度太低了，那得小心，不然手会粘在铁丝上掉一层皮呀、啊。
14: 哎呀，那是不是经常会受伤呢？
12: 嘿，那还好，习惯了就不怎么受伤了。
14: 我收拾好了。嗯，刘大姐，
6: 哎，
14: 您坐。哎哎哎哎，傅大哥啊，
12: 哎，
14: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那边长得很好的树。
12: 嗯，
14: 都是您和刘大姐一起种的吗？
12: 这个树嘛，是2013年起186团党委开始对哨所进行硬化和绿化，团里的领导和职工民兵一起在北沙窝哨所附近种植树木3000余株，完成绿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14: 哦，这样啊。那您和刘大姐是怎么把这些树照料长大的？这种环境下树苗应该很难存活长大的呀。
12: 哎呀，那个时候啊没有底气，因为树太大了。
14: 嗯，
12: 光一个木桩子想着它能活吗？哎，你看，没想到就我们两个，只要水能跟上它就活了。
14: 哎呀，哦，对了，就是刚开始栽树的那段时间呢，我们两个人呢吃饭都没个准点的
6: 啊。
14: 哎，你看他那边刚栽上，我们的水就得赶快浇上，不及时浇啊他就死了。反正是啊，白天浇晚上浇，哎呦可费事儿了
6: 啊。
12: 是的是的。
14: 嗯，
12: 现在成活率可以说像那个大树成活率啊就能达到99%呢。
14: 嗯，
12: 哎呀，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树挡风，草固沙，不像以前一刮风的时候啊，整个哨所里边都被沙尘暴笼罩着。哎，你来，
14: 啊，
12: 你看，哎，一出门可以看到啥了？这里有树有草了。
14: 对呀，
12: 偶尔还有鸟叫声呢。
14: 啊，真好。您二位啊，为了祖国的边防建设费心费力，牺牲了很多。我听说您之前是在河南那儿住着，还有两个孩子。
12: 嗯，
14: 那他们支持你们吗？
12: 哎呀，说起孩子呀，一开始不支持。
14: 嗯，
12: 这后来慢慢的就理解支持了。
14: 是啊，是啊。那两个孩子一开始能适应这么恶劣的环境吗？
12: 哎，其实我们两个大人倒也无所谓，最关键的是呀，
14: 嗯，
12: 哎，就担心的就是放假。
14: 嗯，
12: 你看我那大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哎，就是我们那个小女儿啊，她还是个中学生，一放假你看她是个小姑娘啊。
14: 对呀。
12: 啊，陪她只能剩她一个人待在哨所里了。
14: 所以啊，还是对孩子很亏欠。
12: 陪她只能剩她一个人待在哨所里了。
14: 所以啊，还是对孩子很亏欠呢。
12: 是的，是的，是的。
14: 但是您二位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嗯。
12: 哎，我们家儿子是在2013年9月份去成都学旅游管理专业去了。后来我就说，你看你大学毕业了，还是回到这里吧。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哨所，这份工作其实在我心中是很光荣的。哎，这么一说，他就回来了。就在武装部，
14: 嗯，
12: 让他去武装部，等于和。

0: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是一样的，这也是维护边疆稳定嘛。
1: 哦，
0: 在兵团这块戍边干着几年之后啊，他也喜欢上这份工作了，他也认为这份工作是光荣的。
1: 所以你们一家在边防建设上奉献了一生。
0: 哎呀，能为国家做些事也就够了。
1: 是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的采访，你们是平凡又可敬的英雄。那您二位来到这边后还有拍过照片吗？
2: 那没有，那没有，再说哪有那个条件和机会呀、啊、没有没有没有拍过。
1: 今天刚好我们摄影组都在、设备也齐全
2: 啊，
1: 给您二位拍几张照片洗出来，
0: 太好了，
1: 然后留个纪念吧。好的，
2: 谢谢了，
0: 谢谢，
2: 太好了，
1: 好嘞，
0: 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生命界碑》，策划桂嘉欣，编剧刘霞，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综合广播。
1: 清江大地，天山覆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一说呀，中国历史上十大文官，其他九个呢，我们是一带而过的，重点我们会说最后一个。这最后一个呀，你可以猜一猜是谁？为什么说他呢？请听新歌慢慢道来。好了，一起来听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第一名竟然是他。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我们挨个儿啊倒推，第一个或者说是第十名，诸葛亮，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啊，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诸葛孔明啊，幼年丧父丧母，随叔父生活。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感动，出任刘备军师，并帮助刘备占领荆州、益州、汉中，是赤壁大战中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刘备在成都称帝之后，任命他为宰相。刘禅继位之后啊，封为武乡侯，任益州牧，领军平定南蛮，七擒孟获，并且北伐曹操，一生啊打了无数胜仗。他制造连弩武器，以及能在山地运输粮草的木牛流马。刘禅呢，追谥为中武侯，所以说后人呢常以武侯来尊称他。诸葛亮一生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排名第九的是霍光，汉朝的西汉权臣、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大司马霍去病的异母弟，同父异母的兄弟。另外的霍光呢，是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外祖父，汉宣帝皇后霍成君的父亲。霍光当初啊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历仕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为刘家天下的延续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霍光牛的时候啊，不仅政有己出，而且一度掌控了太子废立。正因为如此，皇帝对霍光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让他位阶人臣，而且沾亲带故的人呢都享受着丰厚的待遇。霍光病逝的时候，皇帝和皇后一同去吊唁，并且把葬礼安排的是相当的隆重。中国史上十大文官排名第八位的谁啊？北宋的寇准。这寇准呢，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天禧元年再起为相，相国呀。寇准这个人呢，善诗能文，七绝犹有韵味。到现在我们流传的还有这个《寇中闵诗集》三卷。自从辽国大举入侵之后啊，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号称20万，但是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很长啊，粮草不济。当年十月之后啊，辽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节节失利。寇准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但是由于宋真宗倾向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准是拥兵自重，甚至说寇准呢是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诋毁之下，被迫放弃了主战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12月，宋辽双方订立合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不过后人呢对这澶渊之盟呢有众多评价，但至少这个盟约保证了宋辽之间的100多年的和平。我们再说一说第七名，司马光。有很多小朋友吧，这司马光是怎么得来的呢？怎么记住呢？还是那个司马光砸缸，对不对？其实啊，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啊，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贡献就在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啊，为这本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这个《资治通鉴》呢，从发文起一直到削减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
不假他人之手。中国史上十大文官排名第六位的叫杜如晦，唐朝的。杜如晦呀，字克明，是隋唐时期李世民帐下重要的参谋。李世民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这杜如晦呀、

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这第五位啊，就是房玄龄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房玄龄啊，在李世民秦王府中一待十几年，一直掌管着军谋大事，而且呢，与军书表奏，驻马历城，文约理会，不用草稿，大才呀。后来太子李建成啊，他驱逐秦王府官署，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逐于外。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妆成道士，老道啊，入阁秘技，最终暂化继承。贞观元年，官拜中书令，论功行赏，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恭为一等，进爵行国公。中国史上十大文官排名第四的包拯，老包啊，北宋年代的。这包拯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为清廉象征。千百年来啊，包拯作为不朽的清官形象，早已穿越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黄皮肤龙的传人，还有其他皮肤的热爱中国的崇尚清廉的外国人做敬重。排名第三位的是谁啊？文天祥，南宋时期的。文天祥啊，世间奇男子，堂堂伪丈夫，国难岁凶，文相公依然是毁家纾难，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这个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国家。谈判被扣留，押解伪丈，竭尽全力逃走，奔赴流亡的小朝廷。小朝廷这时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但是文天祥依旧没有放弃，督军江西，终因寡不敌众被擒了。对文天祥啊，忽必烈有意希望劝降他，招用他，甚至开出啊，用你为相，为丞相。这也体现了难得的耐心呢。三年多时间的各种招降手段，宰相啊，同殿旧臣，已经投降的南宋小皇帝，甚至忽必烈本人呢，亲自出马，用文天祥的妻子、女儿来威胁。文丞相始终没有屈服，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再说第二名了，明朝的张居正。张居正啊，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最伟大没有之一。张居正的政治成就在明朝三百年里是最杰出的。不过张居正呢，其实不是很正，打击异己，任用亲信，贪污受贿等等。另外呢，还相传呢，张居正与太后有染，但是他不是巨贪，比起和珅来啊，不算贪。他生活腐化，坐32人抬的大轿子，各地方官员大员要跪迎他，但是张居正确实有才华，为国家做了很多大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最后累死在宰相任上。张居正的变法在其在位的十年里头啊，是进行的最好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变法家里面的最成功的一个。我们该说第一位了，中国史上的十大文官排名之首的是谁啊？是今天呢我们着重要讲的唐朝的魏征。这魏征啊，被唐太宗李世民尊为是雕琢美玉的良工，校正己过的人敬，所以说有帝王人敬一说。什么意思呢？这魏征啊，是皇帝李世民的一面镜子。李世民的原文是什么呢？

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用这铜啊做镜子，可以看看我的衣服啊帽子戴正了没有。以史为鉴，以历史为鉴，以镜子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以人做镜子，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末，吾失一镜矣。魏征死了，我这面镜子就没了。从贞观年间呢，魏征的觐见活动和主要表现来看，魏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富鼎盛的杰出的谏官，忠心辅国，范言直谏，获此殊荣，名副其实。咱们终于啊说正点上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说一说魏征。

魏征啊，字玄成，河北晋州人，晋县的，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被后人称为是一代名相。魏征与李世民呢，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服太宗之意，而太宗呢，竟能够容忍这个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看作是理想的君臣。举几个例子吧。玄武门之变之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说东宫啊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来到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干过事儿。他曾经劝说李建成啊杀害秦王，这事儿啊没错，因为魏征啊过去确实是保过太子。李世民听了呀，立即派人把魏征找了过来。魏征见了秦王，这秦王啊板起脸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间呢挑拨离间？左右大臣呢闻听都慌了，以为啊要找魏征算老账了，都替魏征捏把汗。但是这时候魏征啊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什么事情？玄武门兵变呢？秦王李世民听了呀，觉得魏征说的话很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是和颜悦色地说呀，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用再提了。从这事儿上也看出啊，李世民真是千古一帝呀。还有一次啊，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呢，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呢？魏征回答说呀，多听听各方面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呢就会昏庸。这原文是什么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呐、啊。这八个大字流传至今。另外呢，魏征还列举了历史上的尧舜还有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等例子。他说呀，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意见，那么下情能够上达，他的亲信想要蒙蔽他就蒙蔽不了。唐太宗是连连点头啊，说得太好了，太好了。另外有一天呢，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大臣们说呀，说我看呢，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儿来就这么荒唐呢？魏征接口道啊，说一个皇帝啊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是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儿，到后来呀、啊、糊里糊涂自取灭亡了。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呢，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的鹞子，一只鸟啊，他那鹞子在手臂上跳来跳去，玩得挺高兴。哎。

正这关口，魏征进来了。太宗啊，怕魏征提意见，想逃啊躲啊，来不及了，得赶紧把药材揣在怀里头。但是这一切魏征看见了，他禀报公事的时候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啊，他不敢拿出药材，结果这药材被憋死在怀里头。还有一次啊，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李世民呢实在听不下去了，想发作，但是又怕他大臣们面前呢毁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是勉强忍住。退朝以后啊，憋了一肚子气啊，见了妻子长孙皇后之后，气冲冲地说啊，总有一天我要宰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这么大火啊，就问他呀，不知陛下你想杀哪一位呢？太宗说呀，还不是那个魏征啊，他总是当大家伙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啊。长孙皇后听完之后啊，一声不吭，回到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李世民惊奇地问呢，哎，你这是干什么呢？长孙皇后说呀，我听说英明天子才有正直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英明，我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番话呀，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给浇熄了。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呀，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呀，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可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原话是什么呢？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亡于镜矣。这可以说呀，是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诠释。说起魏征啊，这民间故事有很多，下面呢我们就说一段有关魏征斩龙的典故。话说贞观年间，唐都长安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黎民百姓呢天天是竹拔九雨，就是盼不到一丁点的雨水。有一个叫鬼谷子的先师啊，算定第二天午时三刻有雨，城内三点，城外七点。掌雨的金龙啊不相信，与这个鬼谷子师打赌，他回府打开风雨布来查看。第二天呢，果真有雨，这布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辰时布云，巳时行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雨点与鬼谷先师所说的一点不差。于是啊，他是私自篡改雨布，把城内三点改为七点，城外七点改为三点，结果城内普降暴雨，淹死许多黎民百姓，城外却只落三点，田地依然是干旱，禾苗枯死，庄稼颗粒无收。有一个大臣呢，把这事儿启禀玉帝了，玉帝大怒，降旨将金角老龙斩首示众。这老龙啊，情之不妙，极为恐惧，立刻进宫祈求李世民呢保命。李世民呢念他是开国元勋，恩准免去死刑。第二天，李世民呢设计请执行监斩的魏征啊进宫下棋。行刑时刻已经到了，魏征是无计脱身，哎，怎么办呢？魏征也有办法，伏案假睡，睡着了，梦斩金角老龙，顷刻间呢血淋淋的龙头滚入皇宫。有关唐相魏征梦中斩龙的典故啊，无论是民俗传奇、小说、戏剧表现呢，大体都是相同的。随之啊，就出现一个话题，
这老龙王老是天天呢在门口挨呼啊，被斩了嘛，对吧？你答应我不斩我，对不对？结果天天的喊，天天冤。门神就出现了，门神秦叔宝、尉迟恭、敬德呀，这两人就成为门神，阻挡了老龙王的冤魂在叫冤了。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呢，讲的最后一位魏征。那么接下来说一说什么呢？与魏征同年代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呢也是文官，但是这些人物呢都是可以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彪炳史册的人物。首先说一说徐茂公。隋唐交替之际，风云激荡，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是各显身手。由于受到隋唐演义啊、说唐全传等等历史小说影响啊，这些英雄往往脱离了历史事实，形成了有特定的历史形象。比方说这提到程咬金，就会想到三板斧啊，以及当过瓦岗寨的混世魔王。提到秦叔宝呢，就会想到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这两人的历史真面目啊，在之前的传奇中我们进行过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介绍一位瓦岗军中的英雄徐茂公。那么在小说演绎中啊，徐茂公通常是手持羽扇啊，身着道袍，是一位仙风道骨的道士。同时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五行八卦，懂得行军布阵，是瓦岗寨的智囊。后来啊，又成为啊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军师。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徐茂公和道士和军师啊这个形象一点都不沾边啊。据史料记载，徐茂公的名字、叫李世济，字茂公。此后啊，他曾经改姓，为方便呢，我们统一称呼他为是徐茂公。徐茂公啊，出生于公元594年。这徐家呢，是山西高平的一位大族，曾祖徐元起

0: 曾经在北魏做官，祖父徐康也曾经在北齐任过太守，这徐家呢因此也先后搬到济阴、东郡、华州、渭南。徐家呀家境殷实，徐茂公和他的父亲徐盖都是乐善好施之辈。公元611年2月，隋炀帝下诏全国征兵，准备讨伐高句丽，就现在朝鲜那个附近。王勃率众啊在山东起义，各地豪杰纷纷响应，一时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其中呢，围城人翟让，就是小说评书里的那个啊，翟让，金钱豹的翟让，他也拉起一支队伍起兵反隋。那时候徐茂公啊17岁，很年轻，便投靠翟让。同时呢，翟让呢听从了徐茂公的不宜在家乡附近自相侵略的劝告，举兵前往交通便利富庶的宋郑两郡。于是翟让呢率领瓦岗军公私船取物，兵众大振，就兴旺起来了。公元616年，李密加入瓦岗军，徐茂公与王勃党劝说让翟让啊奉李密为主。此后呢，隋朝派遣王世充讨伐瓦岗军，徐茂公以奇迹拜王世充于洛水之上，李密于是封他为东海郡公。当时啊，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而隋朝地方官呢不开仓也不放粮，导致当地啊严重饥荒。在徐茂公建议下呢，李密派遣徐茂公领麾下5000人自元武济河洗眼黎阳仓，这是个粮仓。当天的瓦岗军就攻破了黎阳，徐茂公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仅仅过了10天，瓦岗军就增至20万人。一时间呢，瓦岗军实力大增，李密也自称魏公。但同时啊，与翟让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公元617年，瓦岗军发生火并，李密设宴杀死翟让，徐茂公也被敌军砍伤，幸亏啊被王勃党所救，才幸免于难。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杨广，率军北上，李密接受隋炀帝之孙杨桐在洛阳即位。李密啊在名誉上也接受杨桐的官职，同时徐茂公也被封为是右武侯大将军。不久以后，宇文化及统帅10万大兵围攻黎阳，徐茂公的设计深沟高垒以防守，宇文化及啊四面攻城不下，徐茂公趁机掘地道出奇兵，将宇文化及打败。同年呢，李密与王世充决战失利，被迫率残部投靠李渊。而当时啊，徐茂公还控制着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大片领土。但是徐茂公深明大义，没有直接派人向李渊献图，而是通过李密向李渊上书献图。李渊得知以后啊，大喜，他说什么呢？徐世绩敢得推功，实纯臣也。这个人呢、啊，很忠纯。于是加封徐茂公为右侯大将军、曹国公，赐李姓，赐良田50顷、甲地一区，加封其父李盖为舒国公。李密被杀以后，徐茂公率领瓦岗军旧部为其发丧安葬，朝也是无不称赞的。此后呢，徐茂公父子被隔据河北的窦建德俘获了。据史书记载啊，建德收其父，从军为质，人质啊，令即复守黎阳。但是徐茂公啊，毅然归唐。此后，徐茂公跟随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塔等北方割据势力。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 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李世民即位之后，徐茂公被封为并州都督，镇守北方，抵御突厥。这并州在哪儿啊？这今天的太原。公元629年，徐茂公啊，与另外一名大将李靖，这个李靖我们单纯的在那个传奇里说过，跟李靖合力大破突厥。公元637年，徐茂公被封为是英国公，他先后镇守并州长达16年，边境安宁。李世民曾经啊得意洋洋的对人说，说炀帝不择人守边，这隋炀帝啊，老中国筑长城已被掳，老修长城了，今我用计守之啊，突厥不敢难，先长城远矣。就一个人，徐茂公比修长城要好多了。公元641年，薛延陀部8万人入侵，徐茂公啊率领3000轻骑追击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斩其民亡一人，俘获首领，掳5万余骑。其实那个时候啊，徐茂公啊得病了，医生说呀必须用虚灰可治。虚灰什么？就胡子烧成灰，用这个做药引子才能治好。唐太宗李世民得知之后啊，乃自剪须，把自己胡须剪下来为其和药。你要明白，那时候古人讲究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剪的，但为了治他的病，李世民呢把自己胡子剪下来了，烧成灰。李世民说呀，吾为社稷计，何谢为？你别谢我呀，我这是为江山呐。并且是设宴招待徐茂公。这宴席间呢，李世民向徐茂公托孤了，并且说呀，公往不疑于李密，今岂复朕哉？就想当年呐，你呀不会辜负李密的嘱托，那么今天呢，我要托孤于你，你也肯定不会辜负于我吧。于是啊，高宗李治刚一即位，就立刻封他为宰相，对其是宠信异常。说有一次啊，徐茂公患病了，唐高宗亲临探视。公元668年，那一年呢，徐茂公已经是75岁了，率兵20000渡过鸭绿江，会同薛仁贵一举将隋炀帝唐太宗都无法征服的高句丽消灭了。公元669年，徐茂公病重，除了皇帝送来的药物之外啊，他拒绝任何治疗。当年12月3日，徐茂公死于家中，时年76岁。这徐茂公啊，也是凌烟阁24功臣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他死之后，唐高宗下诏追封徐茂公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真武，陪葬昭陵，并且下令将徐茂公的坟墓做成阴山、铁山以及乌德建山的形状，用来纪念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据记载啊，徐茂公有两子两女，长子李霞早年病死，李振的儿子徐敬业后来起兵反抗武则天被杀，导致徐茂公也被追销官爵，抛官露尸。次子李思文因为武则天呢被册立为皇后之后，徐茂公曾经出力，所以次子一脉未受牵连，直至公元705年，唐中宗复位，徐茂公才被平反昭雪，以改礼账。徐茂公啊是为人友善，重感情啊，而且喜欢开玩笑，与魏征啊交情非常好，为将也是爱惜士卒，每次得赏啊全部分给部下，每次获胜仗全部归功于部下。近代史学家评论他说，是近代称为名将者英魏二公，英徐茂公，魏李靖，称阉割之最，就凌烟阁24功臣里面的最好的这二位。

0: 最后我们说一说呀，既然讲到这个唐初的一些故事，就说一说历史上另外一个人物，这隋唐年间的程咬金，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这程咬金呢，原名叫咬金，后来改名叫知节，字义真，是济州东阿人，济南人，唐朝开国大将，凌烟阁24功臣之一。隋末呀，天下大乱，程咬金先后入瓦岗军，投王世充，降唐，被太宗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以功封肃国公。大唐名将程咬金也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啊，位列第19位。传说中啊，他出身卑微，犯过私盐，动过监狱，后来他梦中做梦啊，经高人传授，后来只记住三招，前三招啊，所谓是三板斧，这三招，这三招啊，常人很难抵挡，但是挺过去之后呢，就没啥办法了。传说中啊，这程咬金本事不大，是个大老粗，但是运气特好，是福将，所以是屡建奇功，后来活到100多岁才去世。其实呢，这跟历史真实啊相差很远。首先呢，这程咬金的墓志记载，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一直到他父亲，都是北齐的官员。他父亲呢，这程楼，是北齐济州大中正。这大中正啊，这个位置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负责官员的选拔还有考察。这个职务呢，历来是给地方豪族留着的。由此可见呢，程咬金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不过呢，贵族子弟出身的他，为什么叫咬金这个俗气的名字呢？有人猜测呀，说咬金呢可能是乳名，这小名，可能呢考虑这个名字呢有些脾气是吧，这个名字更容易跟手下人呢打成一片。后来他成了带兵大将，就改成程知节这个高大上的名字。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
0: 最后咱们再说一说秦琼秦叔宝。这秦琼的民间传说很多呀，比如说贾家楼聚义。传说呢，秦琼世代在济南的西关花店街一带啊，以打铁谋生，人称是冶铁秦家。秦琼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历城县衙当过一名捕快，他为人慷慨仗义，待人义气为先，广交天下英雄，江湖上人称秦二哥。他曾因此啊犯过案子，为什么呢？解救啊几个好汉，自己啊受官府严刑拷打，但是没有说，在江湖上获得仗义一称，太仗义了，秦二爷。秦琼曾经与程咬金、徐茂公、罗成在历城西关贾家楼结拜为江湖36友，这其中呢，后来很多人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名将，哎，这就是有名的贾家楼聚义。这第二个传说是什么呢？叫拴马槐。传说呀，秦琼因为他母亲艰难地把秦琼拉扯大，所以呢对母亲是十分孝顺。在千佛山西盘道唐槐亭西侧，有一株形状呢犹如母亲怀抱婴儿的形状的叫母抱子槐一棵槐树，相传就是秦琼啊到千佛山寺院为母亲许愿烧香，曾经拴马于此，所以说被称作是秦琼拴马槐。据说呢，唐槐亭曾经是秦琼庙的遗迹，由于秦琼啊是大唐的开国元勋，同时又是仁义化身，为百姓呢专做好事，深得百姓信任和拥戴，人们呢便在其故乡建起庙堂来供奉他。这起初啊，在秦琼庙里塑了一尊这个秦琼像，但奇怪的是啊，这尊像啊一直站不稳，老倒，仔细检修之后呢还这样，还是倒，人们

艾斯伯的奇解，后来一位老者解开谜团了。这位老人说呀，说秦琼是一代忠臣，他一生扶植唐王李世民，死后也不愿独占王位呀。于是呢，人们啊便把这秦琼的像挪开，在庙的正中央重塑了一尊李世民的雕像。秦琼这个雕像这才昂首挺胸立在一边，任凭风吹雨打，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这些故事啊虽为传说，但是秦琼恪尽职守，连死后也不忘职责的美名就流传至今了。我们再说一个传说呀，叫回马泉。在济南呢，还有一个有关秦琼的古老传说。话说当年的秦琼在历城县衙当捕快的时候，有一次双手执锏，骑着高头大马追赶贼人。在与贼人交战的时候，秦琼所骑的战马猛一回头，这马一回头蹄力过猛了，马蹄子落在了这个泉眼处，一泓清泉从地下是汩汩冒出。济南人呢，为了纪念他，就将这个地方取名叫做回马泉。也许是因为这一神奇传说，人们在2004年4月重新评定济南的新72泉的时候，将位于五龙潭东南20米处的回马泉列为第37泉。老济南们说呀，说现在泉底长满绿苔，而想当年秦琼所称的这个坐骑的蹄下之处，则呈现出了浅黄色沙土，沙粒深处会溢出串串泉珠。这正是啊当年的回马泉这个来历。最后说一说五龙潭秦琼府。传说中最叫人关注的是五龙潭的秦琼故居。传说秦琼啊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创建大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于是啊便在济南的五龙潭上建造了一座豪华府邸，叫国公府。五龙潭呢是秦琼故居说法，最早见于元代著名文学家张养浩的《富龙祥观世田记》。而到清乾隆年间呢，著名学者桂馥在五龙潭畔建造潭溪精舍，其《潭溪精舍记》里面说啊，说历城西门外唐一国公故宅，一溪化为渊，即五龙潭也。当然了，这个传说呀毕竟是传说。近年来呀，随着秦琼之父秦继仰、墓志铭在济南京七路、小伟六路建筑工地施工中被发现，秦琼家世、李居之谜终于是一一揭开了。原来呀，这秦琼并非是出于冶铁出身，不是打铁的，其曾祖父、祖父还有父亲三代都是这个魏齐两朝的文职官员。而秦琼的故居啊，应该在历城县怀仁里，济南的，就是今天呢淮阴区京七路、小伟六路一带。那么至于秦琼府一溪化为渊而成为五龙潭之说，这个呢还是传奇。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8: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田雨来信。亲爱的丈夫，分别有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已经分别了两年似的。由此看来，结婚真不是件好事。本来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你，我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你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这个冤家，我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掉进了你的圈套里呢？你肯定是个老手，在我之前不定跟多少女性打过交道，情场经验一点都不比战场上少，不然怎么会这么老谋深算，从容不迫地把我骗到手呢？战争快结束了，和平就要到来，也许你以后会遇见许多出色的女性，她们会像我一样崇拜英雄，到时你该怎么办？会不会见一个爱一个呢？你听好，老李，我要警告你，如果你见异思迁，像个蜜蜂似的一头扎进花丛，我会跟你拼命的。你身上有我盖的章，你是我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出让的。再说你也该知足了，你的妻子并不比别人差，你还要什么？所以你要老老实实的等着我，尤其见了其他女同志，不许心猿意马，不许嬉皮笑脸，更不许主动搭讪，你要态度严肃，目不斜视，就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你听见没有？老李，我们医院暂时迁到南京，据说还要向南迁，听野司留守处的同志说，你此次入闽途中遇匪了，单刀赴会端了匪窝，真棒。在这儿啊，你的事儿已经成为传奇了，到处都在议论，就连那个姓张的班长也跟着沾了光，还立了个二等功呢，都被破格提为副连长了。他们一提到你，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都把你当神了。我心想，这算什么呀，不过是我丈夫途中顺手办的一件小事儿，我丈夫那能耐大了。就像古书上说的，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亲爱的，我为你骄傲。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在南京碰见我中学时的同学冯楠了，上学时我们就是好朋友，她可是个女才子，现在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思想很进步，是学生会的骨干，业余社会活动家呢。我们聊了一夜，我向她讲述了我们的恋爱经历，也介绍了你的情况，她听得都入了迷，很羡慕我，说她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丈夫，死了都值了。我看她那神往的样子，心里面很不安。我们是好朋友吗？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看我现在这么幸福，而他却没有这种幸福，这太不公平了。要是别的我都可以让给他，可这是丈夫啊，这可让不得。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你那老搭档赵刚了，他不是还单身吗？自从跟你认识就听你多次提起他，除了他之外我还没听过你那么夸过谁呢。能让我丈夫如此佩服的人一定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当下决定把赵刚介绍给冯楠，他听了我的介绍，虽然一言不发，可是脸都红了。你看是不是有门啊？你应该跟赵刚提一下，他要是不反对，那咱们就做个媒人。好了好了，啰啰嗦嗦说了半天，就写到这儿吧。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不久就要见面了，拥抱你，你的妻子田雨。
1: 喂，老赵啊，是你吗？啊，我是李云龙啊，你在干什么呢？哈哈，废话，谁不忙啊？啊，你别拿自己当根葱，谁拿你蘸酱吃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小子可要给我站稳了，千万别乐晕过去。我老婆来信了，啊，什么？关你屁事？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当然关你的事了，要不然老子给你打电话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我跟你说啊，你嫂子可够意思啊，还想着你这家伙的终身大事呢。哈哈，对呀，是他的同学，大学生。哎呦，别提多有学问了，那比孔夫子都差不到哪儿去，长得那就更别提了，跟个仙女似的，我都眼馋了。我老婆跟人家一比呀，我别提多伤心了啊！你说呀，当初我哪知道这大鱼在后面啊，我要是早碰见这位就没小田什么事儿了。哈哈，你小子命好啊，这条大鱼算是让你捞上了。 啊，废话，我当然没见过啊，不是吹，绝对不是吹牛。我老婆说的，她能吹牛吗？啊，她要说谁不错，那肯定就是不错呀。我告诉你啊，咱们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啊。好，就算你同意了啊，过些日子我安排见面。我可告诉你，你小子可不能在这期间又跟别的女同志拉拉扯扯的，不然我没法交代啊。哎，好好好，再见。哎，再见。
0: 关于金门战役的失败，耶斯首长一致认为，此役除了指挥失误、部队缺乏越海登陆的科学知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北方士兵不适应亚热带丛林作战，无法利用亚热带丛林跟敌人进行周旋。据耶斯情报部门的了解，金门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山区遍布的都是茂密葱绿的亚热带丛林。金门战役结束之后，不少被打散的士兵进入到了丛林里，准备开展游击战。由于缺乏野外生存能力，无一不被险恶的

总参请来两个苏联军事顾问，担任工军部队丛林战训练教官。这两个人都是上校军衔，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二战时期曾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丛林中进行过游击战，可以说是丛林战的专家。耶斯认为，在即将发动的金门战役当中，考虑到岛上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登陆部队全靠自我生存能力进行孤军奋战，因此野外生存特种兵分队这些陌生的名词就摆在了这支刚刚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前。李云龙师的四个主力团奉命开进山高林密的闽南天湖山，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开始了秘密的丛林战模拟训练。两个苏军特种兵上校确实非同凡响，相貌令人望而生畏。瓦西里上校身高2米，亚麻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里两只灰色的眼睛向外凸着，闪动着冷酷的光泽，典型的斯拉夫人种的脸庞上肌肉的纹路向两侧横出，显得极为狰狞。这是个外高加索人，身上遗传了太多的鞑靼人的彪悍凶狠的性格。而罗布霍夫上校是个顿河草原的哥萨克，身高 1.9 米，留着布琼尼式的小胡子，而面部肌肉僵硬，毫无表情，不会发笑。这位上校似乎对冷兵器更感兴趣，这出自顿河汉子们的对马刀匕首喜爱的传统。他第一次带战士们走进丛林，就随随便便露了一手，谁也没有看见他怎么样抽出的匕首。只见他右手轻轻一动，一道白光出手，战士们发现10米外的树上一条草绳粗的蛇已被匕首牢牢地钉住脑袋。一个战士费了好大劲儿才拔出匕首，因为匕首插入枝干深达2/3，这一手连李云龙看了都一愣，天外有天呢。这手绝活有点像中国的内家功夫，出手看似柔和，其实力道极猛。总参来的俄语翻译告诉李云龙，瓦西里上校负责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绰号高加索之狼，简而称之就叫他老狼吧。开第一课时，老狼通过翻译告诉大家，在丛林生存必须学会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中国人应该适应很快，因为你们有灿烂的食文化，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无所不吃。来中国之前，我仔细查过资料，还没有发现中国人不吃什么，除非是吃不着或吃了就要死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中国人是天生的野外生存专家。老狼的话引起战士们的一片笑声。可是所不同的是，你们不管吃什么都要弄熟了，煎炸煮烙炒，花样很多，是不是？还特别重视味道。而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是生吃，不要考虑味道，因为味道无非是骗舌头的。接着老狼开出了食谱，这个食谱一开，李云龙当时就傻了，什么毒蛇、蝙蝠、蚂蚁、蝴蝶、蝎子、蜘蛛、蚯蚓，还说这属于高蛋白类，而树皮、野菜、野果、菌类则算是对维生素进行必要的补充了。老狼还不光是说，他还亲自做示范，他连扯带撕地啃食了一只蝙蝠，吃完还有滋有味地舔着沾满了鲜血的手指，似乎回味无穷。战士们都看得呆了，谁也不敢动。老狼催促了几遍，见无人响应，就发起怒来，怎么不吃？好，就这么点胆量还想当特种兵，还想打金门，做梦去吧。李云龙还没被人训斥过呢，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一把抓住一条青蛇，剥去了脑袋，剥去了皮，像啃甘蔗一样一口一口地嚼起来。他使劲地忍住恶心，若无其事地对战士们说，都尝尝啊，味道不错啊，为了咱们师在攻打金门，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吃这玩意儿？来，大家吃，比着吃。

战士们见师长都带头吃了，便横下心来一拥而上，抓起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丛林生物，连撕带咬，弄得满嘴都血淋淋的。比着吃啊，同志哥，你吃了一只蝙蝠，好，那老子奉陪。来的十条蚯蚓，外加两个蝎子，把眼睛闭上，就当是吃海鲜了。丛林生存科目当中最必须的，是要求现代人学会老祖宗们的生活技能，就是要把经亿万年进化过来的现代人还原到原始状态，要学会在丛林中怎么样辨别方向，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去对付野兽和毒虫。脾气暴躁的老狼上校比阎王爷还凶狠十倍，他挥动着马鞭，用穿着厚重丛林靴的脚猛踢着战士们的屁股，毫不怜悯地驱赶他们爬树，在树上行走，用藤状植物当秋千，从这棵树悠荡到另一棵树上。什么时候你练得像个猴子一样攀树荡藤如履平地，那才算及格。一个月下来了，这支部队愣是成了猴子军，战士们的军装都成了缕缕布条在身上飘荡，就像是原始人一个样。丛林战术教官罗布霍夫上校也有个绰号，叫做库班狐狸，简称老狐，他也是个身怀绝技的老兵。顿河格萨克的彪悍凶猛和训练有素的冷静结合在一起，使得苏军特种部队当中老狐堪称偶像。李云龙师隶属三野主力，在苏军特种部队当中老狐堪称偶像。李云龙师隶属三野主力，久经战阵，拥有大批的神枪手，而且实战经验丰富。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是嗷嗷叫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都有那么一种傲慢的气质，凭的是本事，凭的是战功。老胡上校看了战士们的射击表演，卧姿立姿跪姿的轻武器射击，他竟然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作为表演还算不错，可这只能算是首战壕的射击术，这是小儿科，没什么可夸口的。要想进行丛林战，你们的射击训练要从头学。我说这话，有些人不要不服气，向我翻白眼儿。先生们，不管你们参加过多少次战役，有多么辉煌的战绩，在我这里你只能算个新兵。李云龙跟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偷偷做着鬼脸，苏公权捂着胸口做出了被吓出心脏病的样子，于长江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大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对老胡上校显出了一副宽容不予计较的大度。老大哥嘛，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那还不让人家说两句。政委林浩一看这几位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连忙假装咳嗽了一声，提醒他们几个要注意点影响。老胡是什么人呢？他能看不出这几位师级军官的情绪吗？可是他不在乎，在他来之前，总参作战部一位负责人详细地向他介绍过这个步兵师的情况和师长李云龙的履历。老胡以一个特种部队资深军官的眼光来看，在亚洲范围内，这个步兵师也许还能算上一支能征善战之旅，但是跟欧洲军队相比，其战术水平、技术装备、战斗素质，那简直还差着半个世纪呢，没什么可夸耀的。一支由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再骁勇善战，那也无济于事。要知道，军事是门艺术，是门科学，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操作。由此看来，这几个军官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至于这个师长，老胡却很重视，因为从他的履历和战绩上看，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具有指挥特种部队的能力。仅看他的战斗阅历就够令人羡慕的了，从1927年到现在都是在战争和厮杀中度过的，在如此漫长的战争生涯中能够活下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啊。不过这个家伙有

这狂妄很不虚心，对于这种人最好的教训莫过于让他开开眼。老胡上校使劲笑了一下，想以此来缓和气氛，但是僵硬的面部肌肉使他的笑变成了一种骇人的狰狞。师长同志，如果从你的部队里选出一个战斗力最强的排，你准备选哪个排？好，那就选侦察连一排吧。好，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面积，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把追杀者一个一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少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被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做武器。而你的战士们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师侦察连的战士那都是特意挑出来的老兵啊，多数都有一些武术根底儿。一排长丁勇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功。李云龙对丁勇说，怎么样，你小子有没有把握啊？这家伙可不好惹呀，好像打算把你这个丁排要送进地狱，你们试试啊，别给老子丢脸。丁勇撇了撇嘴，这老毛子难道有三头六臂啊，咋这么大口气。参谋长苏公权说，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了，给他来一个3-3制。副师长于长江小声说，我看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也有两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给我抬到这儿来。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老李啊，一排要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这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李云龙有心要看笑话，哼了一声，哼，演习嘛，那当然得来真的啊，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是上校能一个人把我一个排都给我收拾了，对他丁勇也是个教训，省得这小子老不虚心。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龙跟师里几位军官都站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照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之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人呈扇面散开冲了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笑骂了一句：两个笨蛋，怎么三分钟还不到就被人干掉了？苏公权说：没关系，打仗嘛，能不死人吗？好戏在后头呢。又是四个战士走出来，这下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香烟，脸色凝重起来。于长江问战士：怎么回事？一个战士沮丧地说：林子太密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在树上，一会儿又在树下，根本扑不着他，一不留神他就冒出来，拿个破树枝给你喉咙来一下，等我们围过去他又没了。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挺大个块头，窜上树的时候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荡就几丈远，比猴子还灵。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来七八个战士。李云龙有些恼羞成怒了：你们怎么搞的啊？丁勇这个笨蛋硬是让人给收拾半个排了。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我们小组三个人已经抓住他了，可是里面太窄，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就招呼到树干上。那老狐狸也不知练过啥功夫，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力道大极了。我挨了他一掌，身子都飞起来了，又撞到树干上弹回来，喉咙正顶在他的树杈上。他手上很有准，点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下一个去了，是条老狐狸。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这一下可栽了面子了。看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那家功夫，

怎么着也得跟老狐狸比划几下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部分战士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李云龙等人把希望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好像是一场选拔赛，凡是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都退出来了，剩下的那可就是高手。又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了。他看了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现在算上丁勇，这林子里还有咱们三个人呢，已经快两个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也快用完了吧，啊，能打个平手那也不错嘛。话没说完，那两个战士一瘸一拐的相互搀扶着走出了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下来了，谁也不说话了。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老胡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这俩人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血痕。老胡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丁勇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止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了两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搞的？丁勇一边仰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没啥，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确实挺厉害，看样子挺擅长近身肉搏，尤其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木，我们的战士当中不少拳脚功夫都不错的，这要在空地上一对一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是进了丛林咱就不行了，那里面太窄了，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摁住他也不大可能，地形太受限制。不过我也发现了他的弱点，在中长距离格斗当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人家的训练方式不讲究腿功吧，以拳和掌为主要的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之后就尽量避免跟他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旦交手也就是十几秒钟就结束了。过程很简单，他的肩树杀冲我喉咙来的时候，我身子后仰，右脚飞起，把树枝踢飞了。他也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臂踢中的同时，左勾拳已经到了，你看你看，我这鼻子上挨了一下，还捎带着打下两颗门牙。不过我也没便宜他，我使的是连环脚，右脚出去，左脚跟着就到了，踢中他的裆部，我们同时倒下的。其实双方都没有使足全力，不然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师长，我想明白了，咱们对丛林作战确实是外行，真该跟人家好好学学。不冲别的，人家一个人赤手空拳收拾了我一个牌啊，就凭这我服了，要是他手里有支枪，恐怕早就解决问题了。罗布霍夫上校正不停地揉着裆部，嘴里叽里咕噜地用俄语和翻译说着什么。李云龙问翻译，上校说什么呢？翻译回答，上校说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经过特殊训练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开始，李云龙跟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那太多了，他们以前真是有点坐井观天了。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来判断风雨声、野兽声和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的。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了，或者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就有可能是投入战斗的信号。丛林战当中使用自动火器最忌的就是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都会使你的子弹杀伤力大大降低，你应该学会使用短点射或单发。手榴弹也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你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啊，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那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够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丛林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
但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的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这么短的运行距离当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凌空爆炸，你会遭到呈扇面状倾泻的弹片的杀伤。在这儿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来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和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非常快，使苏军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3个月，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之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的考核。部队受训结束之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任务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跟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他们几个商量说，人家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临走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于长江说，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4-5年他们出关进东北时没少跟老毛子打交道，据说呀这老毛子们只喜欢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娘们儿，再一个就是酒。林浩说，酒倒是好办，娘们儿哪有啊，啊，咱们师团级干部打光棍的多了，真有娘们儿咱自己还留着呢，哪儿轮得上他们呢。李云龙说，就是啊，老大哥有这爱好那是人家的事儿，咱可不能学那个啊，咱们还是请人喝酒吧，大伙都报报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还没怎么着呢，咱们一个个的都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林浩说，我呀我最多5两啊，多一点都不行了。苏公权说，我报1斤，反正多了也不行。于长江跟李云龙都自报8两，统计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跟人家一对一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给喝倒了不行，人家俄国人那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就像喝凉水似的，这不明摆着要栽面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那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了面子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边斟酒，保管你们没事。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这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主意啊，兵不厌诈，这也得讲点战术嘛啊，匹夫之勇那算不上好军人。这两位苏联军官都不是善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只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地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说，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送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就不够朋友。现在呢，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一瓶酒以示诚意。林浩、苏公权跟于长江都豪气万丈的站了起来，抓过酒瓶用牙咬开了瓶盖，一扬脖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暗暗皱眉啊，他娘的，喝瓶凉水也不是那么好受啊，这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么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啊。老狼上校用手抹了抹嘴，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凉水，哎呀，两位上校请便吧啊，不必陪我喝，我的家乡是山区，缺水呀，这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啊，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喝她两

0: 三斤白酒。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的应和啊，没错，是这样。老李这人呢，对酒精不过敏，我们见他一次喝过十几斤呢。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扬脖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市长都包了。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市长喝多少上校也该喝多少。李云龙说，我说罗布霍夫同志啊，我的部队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啊，可是我还有一事不明啊，贵国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呢？为什么没有特种兵师或者特种兵军呢？老胡上校摇了摇头，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特种兵训练，充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有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结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之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战训练，但是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通过山地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师一样。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1: 哈，这么邪乎啊，我说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特种兵啊？
0: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
2: 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
0: 他指的那座房子是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一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用眼睛估计了一下，
1: 从地面到房檐四米，值多不少。
2: 罗布霍夫说，这个科目是这样，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房子中间有50米开阔地，房子前敌人游动哨是每两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两分钟之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跳下落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两分钟内完成。
0: 李云龙估摸了一下两个人的身高和体重，这个瓦西里身高两米，体重怎么也得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大概在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要想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发出一点声音，那纯粹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人家还穿一双薄底快靴呢，啊，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胸飞就是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了这御猫了。李云龙倒想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了看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蹭地窜了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是像田径赛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不可思议啊，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当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一个引体向上，

已经轻飘飘地翻上屋顶了。几乎是同时啊，他随手抽出腰间的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着飞檐翻上了房顶。两个人都是稍息片刻，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好像是无声电影里面的镜头一样。四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到了棉花堆，半点声音都没有。当两个苏联军官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面前的时候，时间刚好是两分钟，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只有李云龙跟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当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儿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地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异常的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跟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就算你搞清楚了原理，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那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跟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面却惊叹不已，真是天外有天呐！一支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这军队里混了。他偷偷地叫过小陈，你小子咋净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啊？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还师长呢，咋说咋有理，这会儿又不是兵不厌诈了。李云龙是动了真的了，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即便是前半场他们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时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了一滩泥。这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枪槽里面放了一颗子弹啊，胡乱转了几圈，硬要跟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醉得稀里糊涂的，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枪对着脑门，那也兴奋起来了，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轮盘赌，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让我先来。两个人就这样推推搡搡地抢起左轮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及时并不由分说搅了他们的蟹，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看着陈所文问道：“你叫陈所文？”陈所文是余惊未息，一愣之下赶紧离座。乾隆笑着摆了摆手：“坐，坐着奏事，都这么闹起虚礼来就办不成事了。你是今年夏天引荐到部的吧？”陈所文见乾隆随和的如同家人，这才镇定了一些，躬身回事。乾隆偏转脸想了想，又问：“福建布政使有个叫陈所建的，你们是一家的吧？”“哎，是，万岁爷记得不差，陈所建是臣的胞弟。”“呵呵呵，好嘛，你父亲教子有方，兄弟两个一位方面大员，一位朝廷清二之臣，这不多见呢。”陈所文听皇帝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赶紧离座叩头：“这是皇上如天之恩，陈家祖上积德，遂能养妖圣朝雨露，得势于尧舜之策。更有回皇上的话，陈父陈摩祖与陈帝产后6月已建备于世，陈与所建自幼识户，全赖母亲纺机缝穷洗衣过活，苦节操持使得我兄弟得以成人，至今已40年。今兄弟诸子朝贵，母亲未经诰命，几次申报请于京表建房，都无下落。

说着他已经流下泪来了。乾隆听着就看纪晓岚，见纪晓岚微微的摇头，说道：这个是礼部有定例规程的，下去祥明协奏章交给纪云，自然还有恩旨。你们黄侍郎尚书从奉天回来再奏。好，说差事吧。按照工部乃是六部最末一座，虽然说都是部，就按职权责任而言，原部级吏部、礼部、刑部、兵部、户部那么繁紧充要，大概是冷衙门的缘故，唐代干脆就叫东官，尚书叫东官尚书，侍郎叫东官侍郎。清朝沿着明制，工部的权已经大得多了，管着河工、水利、海棠、江防、沟渠、船政、矿物、陶冶，什么屯田、营作、修缮、柴炭、桥梁、渡口、渔府、漕运、州级军器作坊、造钱工厂，大到民生国脉，小到鸡毛蒜皮，但沾一个工字儿，就和工不干脸。其余五部的要缺官员和尚书侍郎，大抵都要先在这个薄荷油衙门先磨几年，磨得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敷衍，而后就升迁出去。就他本衙门而言，实在是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而且没有目中可撞，离不了他又没有大施展余地的冷槽部。所以陈所文奏事只捡着乾隆关心的河工、漕运、屯田、水利、火药工厂几件细说，又让管理街道衙门说了拓展圆明园、拆迁民居、虚索银两的情形。李世尧在旁边一边听一边心里算账，这些用工之项太浩大了，单是拆迁民居一项就耗用了400万两银子，占了其余各项总和还要多，到底是天家京城气派，这要放在省里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纪晓岚却在心里边一笔一笔加减算着输赢账，和户部支出银项相互印证，时而点头，时而诧异。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几个司官说完，陈所文接着又奏：红果园向西约120里，原是飞放坡外官道，那里原是有一座玄女庙，自从康熙朝伪朱三太子案子之后已经倾颓，这几年忽然香火又旺盛起来，善男信女每天有几千人进香，这里正当圆明园西门，工部去拆，上万的香客跪地阻拦，顺天府的衙役家属也有信民，工部前任尚书王化瑜担心要硬拆起来会激起事端，说暂时留着，待请旨后施行。先王化瑜丁忧出缺，黄侍郎出差去了奉天，请万岁旨意裁夺玄女庙。乾隆一边听司官回事，一边执笔在纸上点画录记着什么，听到这儿就停住了，问纪晓岚：玄女庙是正寺还是淫寺？纪晓岚赶紧回答：回万岁，玄女为上古神女，又称九天玄女，俗称九天娘娘，皇帝战蚩尤于逐鹿，玄女下降助战，至魁牛谷80面，遂破蚩尤。再在《黄帝内经》是正寺，不过既已倾颓，已复兴旺，其中难说没有别的原因。方今京师直隶盛传天理邪教，往往借庙借神，畅言造乱，名为祭神，其实假神道传播邪教，已受其思，也不可不加留意。

趁即日就去查看。查看一下回奏，如果真是应死正审，不许惊扰，由礼部派员祭祀，颁旨另选新职迁庙。其实园子外边有座庙护门也未尝不好，如果是邪教借庙煽惑于民，聚众有所图谋，那就不单要拆庙，还要捕拿追究奸徒，以肃视听。是，臣查明之后立即奏明请旨。乾隆颔首吃茶，回到了本题。一条是造火药，是兵部监制开矿用的，西路军士和福建水师均用火枪火炮用药，蜡封要再加厚些，要与民间制爆竹用药有所不同。安徽和云南同政司有题本发给你们看，那里梅雨季节火药受潮，一库一库的坏掉，翻晒炒干后炸力也弱。一条是保元局制钱，是户部监制收管，广州送来钱样，那里流到市面的钱都是私铸的，又薄又轻，这是怎么回事？户部要查，工部也要查。李世尧写信给孙世义，让他查明，据实回奏。李世尧赶紧答应了一声是。陈所文说道，如今制钱造得太好了，铜六千四画出的钱锃亮金黄，民间多有收集乾隆钱融化了再铸铜器的，乾隆爷的钱是铜四千六，成色字画是差了，却渡了这个弊端。日本国没有铜矿，海上流出去的为数不少，都是先从福州私运台湾，再转运日本，虽说有定制，每船携带不得超出240斤，其实查获的不到一成。造圆明园用铜更多，铜矿铜产翻了2倍仍不服用，以臣愚见，不如制钱仍用先帝遗法，铜四千六，成色是差了，字画也稍有不清，但用这钱私铸就不合算，日本国私运回去，来中国买货物仍旧又带回来，似乎这样更便利些，福为圣财。这是绝大的民生政务，陈所文的建议可说是头头是道。庞贵的五位阿哥，一慎郡王永璇常到四库全书编纂房借书，跟纪晓岚是混熟了，二人也曾说过钱法之弊，只是没有这样透彻见底。听到这儿，不禁偷看父亲的脸色，又扫视几个臣子，恰好跟纪晓岚的目光一触，赶紧又闪开。纪晓岚也听到有人在乾隆跟前捣鼓自己的小话，不敢贸然发言，指望着永璇附和一下，但永璇等人早就奉有明旨，听政学习不得妄加议论，只好低了头不言声。不要轻易更动法。乾隆沉默了一会儿，低垂着眼睑说道，刹那间人们觉得他平日议政时那种精神流溢、熠熠焕发的神采消失殆尽，显得有点老态龙钟，倦怠的说话也带了闷声，仿佛在缓重的叹息。先帝有先帝的难处，有彼时的情势，比起来还是圣祖的遣法才是储藏之道。乾隆钱已经用了近40年，如今为了省铜，忽然改了铜四千六，成色差了，字画也不好，流通民间，老百姓用不惯也看不惯，容易起疑虑的心思。即你们说的也是实情，一来外国用乾隆钱

也有个仰慕像话的意思在里头。况且日本、琉球、暹罗等国人盗运铜的不少，一个乾隆子儿能换30枚本国钱，谁舍得容了遭器皿？二来铜匠化钱铸物毕竟是私铸，拿住了是要斩立决的。钱度这个人是杀了，他虽人品不端，整顿钱政还是不错，这上头的折号也有限。现在用铜最多的是圆明园，正出正入的国家大事，待圆明园告竣，这场开销也就没了。所以缺铜是一时的，只要防着铜矿上小人作乱，聚众不归，还可再加增工人，多开掘些也就是了。纪云那里急着不少制钱，历代的都有，你们可以看看。但凡制化盛世，太平光景，国运隆昌，制钱的成色就好，分量就重。到了民生凋敝，天下清荡，烽烟四起的时候，钱就制得又轻又薄。这里头有个治乱兴衰的大题目，不是省铜废铜的人事。暖阁中十几个阿哥大臣，原是都觉得陈所闻之建议条陈，有理有据，剖析详明。初听乾隆博弈，谁都是一脸的唯唯笑，心里却都不甚佩服。及至后来，越往深里说，越见乾隆高屋建瓴，深思远虑。陈所闻头一个坐不住，伏地叩头：“臣学术不纯，一叶障目，聆听皇上训诲，如拨乌云而见日月，不胜钦服感佩。”接着，李世尧、纪云和工部小臣们，也都没口借称颂圣明高远，妙莫高深，插为支柱，洞见古今，只把乾隆说的尧舜再生，孔颜在世。乾隆被众人赞得满面笑容，眼中放彩，摆手命众人跪安：“好好好，你们去办事吧，工部的差事琐碎，事事关乎民命营生，自唐而后愈来愈为朝廷看重，万不可轻忽怠惰。陈所闻下去把河宫上的利弊拟个细细的条陈，呈进来预览。”纪云、李世尧和永琰留下接着议事。于是众人纷纷跪辞屈出，一阵缓重杂踏的脚步声后，殿中恢复了宁静。三个人六只眼睛凝望着乾隆，却见乾隆笑着起身下炕，说道：“外边天气这么好，坐在殿里太气闷了，随朕到御花园里走走如何？”这自然是巴不得的事情。纪晓岚高兴地灿然嬉笑，从靴叶子里掏摸着烟锅子，说道：“虽说皇上恩准臣御前会议上吃烟，毕竟怕熏着了您，怎么着随意，皇上也散了步，臣的烟瘾也过了，皇上体天格物，真是无微不至。”李世尧外头装着矜持，心里边紧盘算要不要趁机含而不露说外头有自己的流言，嘴里边笑着说道：“奴才还是中进士那年进过一次御苑，今儿个这福气是艺术，奴才真是不胜欢呼雀跃。”永琰按捺着一腔高兴，却是满脸恭谨地说道：“毕竟外头冷些，墙根上残雪都没化呢，皇阿玛还该穿暖和些。”说着对王八尺说：“把皇阿玛的大厂带着听用，御花园离着养心殿并不远，君臣父子四个人沿着永巷往北过楚

0: 不锈宫往东学，昆宁门对面北边就到了。因为太阳尚未正午，涌向高墙遮阳，阴地里走还有点凉意。等进了御苑大门，立刻就觉得一下子豁然开阔。但见湛青无云的天际，东南一轮金雾明媚光艳，慷慨地把阳光洒落下来，宫中金瓦红墙都融融雨雨沐浴在一片灿烂耀目的瑞光之中。园中翠柏、苍松、茂竹、万年青、金银花、女贞子，许多常青花木、老叶幽闭，峥嵘苍翠。无数落叶乔木，虽没有树叶装点，但或如囚笼腰脚，或似盘篱相结，枝干叉牙交错，老根横亘盘结。比之树叶繁茂之时，另有一股囚禁雄浑的意味。乾隆一边走一边沉吟，似乎是在打腹稿作诗，又像在思量什么。几个人亦步亦趋地跟着，一边观景，心里紧忙揣测着应对乾隆说话。乾隆一直微笑着不言语，绕了御厅一周，忽然转脸问纪晓岚：方才会议你有一阵子只想笑，是什么缘故？
1: 啊，是。
0: 纪晓岚冷不防他张口头一句就问这个，愣了一下才笑着说：臣是在想，皇上御极40年，春秋鼎盛间已经天下大治，臣顿奴之才，轻盈之志，能赋予圣朝龙化之中，名垂竹帛之上，自然不胜荣耀欢洽。乾隆不禁呵呵一笑：呵呵呵，若说你此刻有这个想头，朕信得急，方才会议时笑不为这个。纪晓岚见乾隆高兴，笑着说了：臣的心思难逃圣鉴，是因了工部尚书侍郎的名字有趣儿，又想起和阿贵说过的笑话来，肚子里边有点忍俊不禁。乾隆笑着说：几年侍荣任凡，不听得纪晓岚说笑了。你本是天性豁达诙谐人，磨得快和傅恒一样深沉了，闷葫芦似的有什么好？有笑话就说，逗朕一个乐子。

0: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让纪晓岚把他想笑的故事说出来，逗他个乐子。纪晓岚说道：“皇上必定还记得。”皇上叔4年前调京后有个夹片折子，请调鸿胪寺或者是大理寺任清二，因为他本名侍郎，又姓黄，童年们就给他起婚名黄鼠郎，恰在工部当侍郎，官名凑起来仍叫黄鼠郎，竟是坐定了这个名，所以一听他改任就想笑，黄鼠郎上树了。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乾隆想起来黄侍郎确实当面跟自己诉过苦，那脸吃了苦药似的委屈无奈相至今宛然在目。听到黄鼠郎上树，一手夹额看天上的树影，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再说一个，再说一个。纪晓岚一本正经地说道：“下一个是陈家兄弟的，是他们入宫那年，我还没进军机，在傅六爷家吃酒，讷亲、阿贵、敦诚、敦敏都在，我去的迟些，在门外听他们说笑行令，讲到常理文章，两兄弟都吃醉了，硬要众人听他们背文章。”皇上记得那个敦诚最爱说笑的，在旁边挖苦说，一个是狗吃屎文章，一个是狗放屁文章。说到这儿，众人想着当时的热闹情形都已经笑了。纪晓岚接着说，两下都半恼了，闹得沸反盈天，不依不饶的，我一进去都拉着评理，又要再背一遍给我听。皇上，你知道听这类文章多受罪呀，乱糟糟的听有人罚我迟到酒，就说了个笑话骂他两个，逗得大家喷饭一笑也就罢了。说罢舔了舔嘴唇，众人听着正在兴头上没有了下文，不禁诧异。李世尧说，怎么轰轰烈烈的突然泡鸟湿了？乾隆也问，什么笑话？纪晓岚款款说道，我说在家睡觉，梦见了宣圣王，宣圣王说你的文章我都见了，连你的门生童年写的那些高头奖章恶臭无比，是忠恕之道，存恪察之心，空言一理性命，罔顾国计民生。

一类是吃屎文章，一类是放屁文章。我说陈愚昧实在不懂宣圣王的意思。宣圣王说，你没见过狗吃屎狗放屁。我赶紧回礼谢罪，说了，回王爷，狗吃屎乃是臣所见，狗放屁乃是臣所闻。众人一愣之下，随即都放声大笑。乾隆正展臂深浅，突然是忍俊不得，差点走岔了气，弯了腰咳嗽加笑。永琰就赶紧过来，笑着给他捶背。跟从的太监们也都笑得打趔趄。李世尧一手捧腹，一手指着纪晓岚，浑身笑得乱颤，结结巴巴地叫着，口孽口孽，也不怕主子笑闪了身子。纪晓岚就赶紧过来，要水端给乾隆，又拧毛巾递上，说道，皇上轻易不得闲暇的，臣想逗您痛乐子，不觉就放肆了。乾隆笑过了一阵儿，觉得浑身松快通泰，说道，吾爱的纪云辉些有点像先帝爷手里的刘墨林，他在世时朕在藩邸，朕也很器重的。他沉思着，已经是变得有些感慨，一晃就近半百年，刘墨林是遭了年羹尧的毒手死的，如今怕也是木树已老木已拱了。这件人事李世尧倒是多少知道一点，赶忙说道，奴才去西安给尹继善送军饷，拜望过这位前辈先贤的住城，坟场护得很好，苏顺清也合葬在那儿，奴才还栽了两株合欢树在墓前，他们泉下有知，皇上50年后还这么谨念追怀，必定感激无地，求报于生生无忌了。苏顺清纪晓岚是耳熟得很了，只知道他是京师雍朝名妓，死得劫烈，不料是和刘墨林有这一段缠绵凄情。见乾隆感伤，赶忙劝着，李高陶说的是，陈思量圣上有此一念，三界皆知，不但刘某，苏氏也是无比萌宠，不胜荣耀。见乾隆的脸上绽出了微笑，赶紧又凑趣儿，上次他们几个翰林挽苏顺清，写诗写赋的，总归儿女子旖旎情长，臣这会儿忽然有了警句，此故一时之词也，而今安在哉。他灵机一动，扬声送出这么一句警句，又惹得众人一阵欢笑。乾隆说道，你的滦阳序录朕已经看过，有人说文章诋毁宋儒离经叛道，我看诋毁宋儒有志，离经叛道则无，他的宗旨是劝善惩恶嘛，程朱那一套就没有可思议的，名为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标榜自家门户，责备起人来没完没了，危言耸论，惊世骇俗。其实朱熹自己也算不得什么赤足完人，像苏顺清虽然操业不雅，一遭见物就养药殉情，还不是烈女，要弄个道学家不知编排他什么呢，毕竟他自己心里是怎么个脏，真是天知道。他忽然想起陈所文母亲的事儿，换了整容问道，陈所文为母亲请命的事，似乎你有话要说。纪晓岚也敛去了笑容，一躬答道，回皇上，所文母亲陈安氏经表建房一事，20年前就报到了礼部，当时礼部游明堂派人去查，当地有人指证，安氏未嫁之时曾被海寇劫掠挟持4日，赎金方回的，

这件事只好放下了。后来陈氏随单寄来了所闻祖母、姑姑和邻居王嬷嬷正单，指证陈氏过门时确系处女。陈兰月之后大为诧异，一来事过四十余年，家中存有当年婚时处女见证，此事闻所未闻；二来即当时她的婆婆、夫姐妹和邻居，何由能知她是处女，又为什么有此疑案？事出诡异，礼部引为笑谈，就又放置了下来。乾隆不禁惊讶地笑着，他母亲当年嫁入还有身世处女证言，还是婆婆小姑子证明？是，臣心中有疑，即着礼部复查，得知竟确有其事，是安氏被劫赎回，陈氏即还帖退婚，所有亲朋好友左右邻舍无人相信他未遭诬陷，两家姻亲为此反目，诉到漳州府也无法决断，两造人一造拒婚，一造要嫁，闹得沸反盈天，举城皆知。陈安氏情急之下，白日素衣闯入陈家，说道：“陈家不要我，是怕我已经破了身子，外边我现今又是这个名声，又要京官动府，我已经走投无路。女人清白不清白，一验就清楚。与其在外头丢人现眼，不如在婆婆姑嫂间断个清白，请邻居王妈妈作证。”说完直入内室，解衣脱裤，验明正身清白，一场轰轰烈烈的热闹传言顿时消弭了下去。本来都当是一段笑话，纪晓岚绘形绘色，铺陈渲染，说得惊心动魄，连乾隆都听愣了，半晌才问道：“即使如此，陈安氏原本清白，又苦节数十年克子成名，为什么不能经表？”纪晓岚叹息着：“他太泼辣了，不离几次意，几位老先生都说此事难以置信，即使是实情，也是有贞洁无淑净，不是安分女人行径。听派人再查回来，说他母亲一直出入富户，为人浆洗缝补，是当地有名的大脚婆，识货也进妓院帮工，这样就更难举奏请经了。我曾和于敏中一起过这件事儿，他说明教上的事儿，宁可言些，不可人稍有疵意，立起房来查出有误，更扫陈家颜面。臣想这么着，无论如何都是为所闻兄弟好，多少穷乡僻壤深山野林里的女人毫无瑕疵，终老一世，谁能想起为他们建房表彰？苦节原为守制，何必急急去求那个虚名？私下里也劝过索文，谁想他还是当面奏明了呢？这可就是俗语里说的了，哪个庙没有屈死的鬼呢？嗨，乾隆叹息了一声，转脸对永琰说道：“这都是小事，里头存着一个道字，你可明白？”永琰赶紧恭敬地答道：“是，据儿子听，陈安两家纠葛各有其理，也各有其情。陈氏当生死存亡之时铤而走险，礼部魁情也是据理而言，纪云于敏中权衡利弊，也都有不得已之情，据之于天理，魁之于人情，即是道。儿子的见识愚钝，请皇阿玛训诲。”乾隆又问：“难道没有是非？”回皇上：“大事国事需是非分明，小事家事宁可朦胧视听，要在取于中庶之道，不可苛察折衡。

或能近于中庸，一存偏执之见就难以公允了。永琰说完，低眉垂首，等着听讯。乾隆沉吟了一下，说道：“也还罢了，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见识。你今年整15岁，正是治学之日。听说下学只是闭门读书，朕还是取你这一条。不过，民间有长兄如父这一说。”杜门不与兄弟们往来，也就带了偏执之见了。朕带你出来，并非你有什么惊动人的好处，已经拟定了李世尧的主考，由他给你拟30篇文章，你做，春闱你下场去考一考。说着他转脸看了一眼随从太监，你们谁活够了，只管往外说。皇子以公车举人身份入室春闱，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纪晓岚目瞪口呆，李世尧懵懂发闷，傻子似的张口结舌，永琰那样老成谨厚的人也一脸呆相，都茫然注目着这位至尊，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乾隆说道：“朕不是好奇心盛，标新立异，不讲圣祖、世宗爷和朕都是半拆半出来的，经过多少大惊大险、艰难解决，才领略了人间疾苦、世事艰危。你们讲，单在玉庆宫听听师父讲学，看几行圣人书，朕能不能手造今日极盛之势？”他凝视着爬满了早须样紫藤的宫墙，似乎思虑极深，眯缝着眼睛悠悠放光。永琰年岁还太小，永璇和永兴从明日起进军机处参赞行走，学习政务。永琦朕昨日已经接见，到江南清江视察何物。朕像他们这么大，早就独自出外搬差了。朕在高堰，天上雷鸣电闪，大河洪水滔天，暴雨倾盆如注，指挥数万河工堵绝固堤。像你们见那阵仗，先就软瘫了。在高邮命王府护卫连斩3名鼓动闹事暴民，像你们给你们一只鸡不知道怎么杀，手都发抖，还要替他念往生咒。朕要那些窝囊废物、稀泥软蛋阿哥做什么？要历练，懂吗？永琰被这最后一句吓得浑身一个哆嗦，已经是苍白了面孔，要跪下看看父亲的脸色，又没敢，但皇帝问话是不能不回的，就颤着声气说了：“儿子都记下了，儿子下考场也是历练，能知世人甘酸苦辣，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能从他们口中明了外间事情。皇阿玛，儿子必不辜负您的苦心厚望，做一个有守有为的贤王。”乾隆把目光转向了李世尧，说道：“本来他进考场也不为稀图功名，你是主考，他又没有举人身份，又不愿让礼部知道，怕常理误会了，反倒物意沸腾。你安排一下，他的墨卷若能过了房师这一关，你就取他贡生，也不必顾全他脸面特意取重。会试过后，他就到山东赈灾，不要再殿试了。阿哥们平日是不做致意文章的，叫你给他出题试做，练一练手，不至于出丑就成。”李世尧这才明白了乾隆圣意所在。

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笑着说道：如今满京城都是各地来会试的举人，十五爷既要历练，奴才的意思，文章要做，也不妨和这些举子们有些个文事往来，会会文，写写诗什么的，晚间就住奴才府里，到会试时随奴才的文办师爷们进场，余下的事儿就好办了。这么着不显山不漏水，平安稳妥，只是委屈了爷些，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永琰整天憋在宫里，一步路不多走，一句话不妄言，跟别的阿哥一样，外面上尊荣光鲜，其实如身在囚牢，巴不得李世尧这一说，已经是听得喜动颜色，刚要回答，乾隆一摆手说：怎样安排都不委屈，你们下去自己商量，去吧。永琰随着李世尧退下去了。乾隆回头吩咐王八尺：你们退到园子外去。说罢向玉亭旁走过去。纪晓岚愣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此时也无从揣测，屏息稳了稳神，快步地跟了上去，走在乾隆的侧畔，不时地用眼光瞧着他的神色。

0: 路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6: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连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7: 都督周瑜要加害孔明，子敬一看呐，都督算是认准这门了，他非把孔明给害了不可。可是现在呢，自己说话都督又不听。我说都督，那你既然要杀孔明，要不然这么着吧，咱们先破曹操，等破了曹兵之后再徐图孔明，您看如何呀？子敬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先把曹操打跑了，你再杀他不行吗？哎呀，好不子敬，也只好如此。周瑜算是答应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来报，说糜竺先生啊，奉了刘豫州之命来三江口前来劳军慰问来了。周瑜一听，哎呀，糜竺先生来得好啊，当时马上传令，快快快迎接糜竺先生。周瑜干嘛这么兴奋呢？感情啊，这时候他又想起一档子事儿来。那位说这糜竺来是真的吗？那当然了，糜竺先生怎么来的呢？确实是刘备刘玄德派他来的。因为自从孔明先生走了之后啊，这个刘备啊一直不放心，他特别惦记着孔明。因为鲁肃把诸葛亮请走了，说是联合孙权共同抗曹，一直的也没见东吴发兵。另外呢，诸葛亮一走，刘备这心里边就没底呀，到底人家东吴那边是怎么打算的自己也不知道。就在前几日呢，有军卒来报说看见三江口的方向啊发兵了，东吴的人马已经到了。刘备站在樊口这儿一看呢，呵，东吴的战船铺满了江面呢，旗帆隐隐，隔起重重。刘备这心里多少还安稳一点，心说话，孔明先生此次江东游说算是成功了。可是孔明先生自己怎么样了？哎呀，再者说吴主孙权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都督周瑜他有什么打算呢？自己是全不知道啊。刘备心想如

果我能派人到三江口打探打探消息，那就好了。可是你无端派一个探报去，那也不太好啊。因为现在是孙刘联合破曹。后来呢，刘备想出一个主意来，怎么办呢？他派人呢、到三江口前去劳军，以劳军为名，实则呢是打探吴军之虚实。另外最主要的是想看看孔明先生。刘备心想啊，最好是把诸葛先生接回来，那才好呢。没事老在东吴待着干什么呀？玄德把自己这心事跟手下这帮谋士一说，糜竺说：“主公，那就我去吧。”就这么着，糜竺先生带着米面酒肉就到了三江口了。糜竺这一来呀，周瑜是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呢相互客套了一番。糜竺先生就说了：“说都督啊，此次我奉主公之命前来三江劳军看望都督，在这儿呢我家主公向都督致谢，他谢过吴主孙权与都督能够出兵相助，孙刘两家是合力破曹。”周一听，哎，呵呵，刘豫州何必如此客套呢？公瑾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乃是分内之事。再者说，曹兵此次兵犯江东，也不为刘豫州一人，他是有意取我们的六郡八十一州，所以公瑾此次领兵乃是为主效力，为国除奸呐。哎呀，都督，我想起一个事儿来，我临来的时候啊，我家主公玄德是再三嘱咐说，孔明先生如若在江东没有什么委用的话，能不能让他跟随着我一起回樊口啊？周瑜一听，哎，糜竺先生，那怎么能行呢？我敬孔明先生如师长啊，朝夕向他请教，此正是破曹之计啊，孔明先生怎么能回去呢？他走不得呀。周瑜那意思，我还得有很多事情向孔明问计呢，没有他怎么能破得了曹兵百万呢？糜竺先生，这是你说到这儿了，我不单呐要把孔明先生留在这儿，如果说按照道理来讲，本应当我亲自到樊口去拜见刘豫州，可是本都军务多忙啊，我这事儿太多脱不开身的，所以呢您回到樊口，恭谨劳烦您给豫州捎起一封口信，就是你告诉刘备，你看看刘豫州能否屈尊到三江口走一遭呢，与我共议破曹之计。糜竺一听，啊，这个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和我家主公相议，那就有劳糜竺先生了。两个人又喝了几杯酒，糜竺告辞，周瑜呢领着鲁肃把糜竺送走了。送走了糜竺之后回来，鲁肃就问周瑜啊，都督，您为什么让刘备到三江口来呢？子敬啊，这还不简单吗？我要杀刘备。子敬一听啊，哎呀，我的都督，您看您怎么又要杀刘备呀？现在咱们是联合破曹啊，你要把刘备一杀，那不全完了吗？子敬啊，我知道刘备这个人他留不得呀，他为世之枭雄，日后有诸葛亮保着他，必是我江东一患的，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刘备不来然还罢了，刘备若来呀，也是他命中该有此劫呀。鲁肃一看，这可坏了，我们这都督怎么不是要杀刘备就是要杀孔明呢？他本想解劝，可是这个时候你再说什么周瑜也不听了。等鲁肃走了之后，周瑜就把丁奉找来了，他告诉丁奉，丁将军，我明日要在大帐请客了，请的这个人是谁啊？刘备刘玄德，你带领200刀斧手

周瑜说呀，我闻听人言，刘备这个人呢，他耳朵特大。丁峰一听，那行了，都督，您放心吧，明天只要在酒席宴前，我是见耳朵大的蹦出来就宰呀。周瑜一听，丁将军，那哪行啊，别乱宰，你得听摔杯为好。你放心吧，都督。就这么着，丁峰下去了，周瑜呢在这儿准备着。咱们再说糜竺先生，糜竺回到樊口之后，见着玄德，就把这个事儿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呀，那既然都督有令，我玄德是怎敢不遵呢？他马上吩咐来呀，准备船只，我要到三江口一行。他刚要走，这个时候过来一个人，把玄德给拦住了。谁呀？二军侯关羽，关云长。大哥，这三江口你去不得呀。嗯，二弟，却是为何呀？大哥，您不知道吗？周瑜其人，小弟我是素有耳闻呐。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他乃是一个多谋之士，这回怎么无端请大哥你到三江口去呢？咱们又没接军师的书信，恐怕这里边有诈吧。张飞一听，对，大哥不能去。刘备一听，二弟，不去怎么能行呢？现在咱们正在和吴主孙权是联合聚曹啊，如果周瑜请我到三江，我连去都不去的话，显得咱们也太没诚意了。再者说，糜竺说得好啊，他跟我是商量破曹之计啊，我怎么能不去呢？咱们一定得去啊。关羽听，大哥，你要是非去不可的话，那这样，小弟我是陪同前往，我跟着你一块儿去。张飞一听，大哥，我也去。刘备一听，干什么呀？咱赶集去。哦，云长也去，你也去，就留子龙一个人守着樊口啊？那哪行啊？这样吧，如果要去，云长随我一同前往。一头，你在这里帮助子龙一同把守樊口，是不得有这遵令啊。大哥发话了，张飞不敢抢嘴了。就这样，玄德马上吩咐带领20名水手一夜小舟，由云长陪着。刘备啊要上三江口，刘备这一来，那东吴的探报可就知道了，当即有人报与周瑜、周公瑾。周瑜一听，啊，刘备果然来了，你这叫飞蛾奔火，是自找送死啊！他带了多少人马？骑兵都督，只有20名军校。周瑜一听，真乃是天助我也。他马上把丁峰又找来了，安排了一番，说：“丁将军，你可千万万千要依计而行。”丁峰一听，多的那还错得了吗？您就放心吧。就这样，周瑜吩咐人把大帐里边排下酒宴，就等着玄德到来。丁峰那边也准备好了，杯子一响，他就动手啊。这个时候呢，玄德已经到了帐外了。周瑜一听，赶忙是起身相迎啊，他带着鲁肃、鲁子敬都接出辕门来了。这一下子，刘备是受宠若惊啊。怎么回事呢？早有耳闻呢，东吴周瑜、周公瑾此人骄傲得了不得，今天一看名不副实啊，这个人太客气了，哦，接我刘备都接出辕门来了，这根本就不敢想啊。周瑜一见刘备是拱手施礼，哎呀，不知豫州驾到，公瑾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说着话，扑拉一撩衣裳襟儿，周瑜就要下拜。这一

那子可把刘备给吓坏了，他赶忙还礼。哎呀，都督，您何必如此客套呢？糜竺回去已经跟我说了，被奉都督之命来到三江，不知都督哪旁使用。周瑜一听，哎呀，皇叔，您特谦了。本当我周瑜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怎奈军务多忙，实在不得脱身呢、才使豫州屈尊来到三江，周瑜是不甚惶恐啊。哎，被今日到三江，特来向都督求教，请啊，请。说完这话，两个人朗声大笑，携手揽腕就走进了周瑜的中军宝帐。往宝帐里头一走啊，周瑜心说话，刘备，你这就进了虎穴龙潭。但是他表面上啊一点没带出来，他让玄德在上手落座，自己在下手相陪，子敬呢只是在旁边拉了一个横座。坐定之后，两个人寒暄了几句，都督吩咐来呀与豫州敬酒。就这样，旁边的军卒小校把酒壶拿过来了，给刘备倒上，这可就喝开来了。这时候啊，可把边上那丁凤急坏了，心说都督您倒摔杯呀。他哪知道都督的心思，你横是不能坐下就摔，得说两句喝几口啊。虽然这个是假的，但是你也得做出几分样子来。周瑜都督给玄德是敬酒布菜，好不殷勤呐、呵，把玄德恭敬的呀简直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可是古人说得好啊，天下唯有那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呵，你看周瑜这个殷勤的围着刘皇叔是团团乱转。这个时候在堂下埋伏的丁凤攥刀的那手那都出了汗了，他就等着嘟嘟一摔杯，啪嚓一下子蹭窜出去，把刘备人头斩落，好手剑奇功啊。可是啊，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由中军保障之外慌慌张张的走了一个人。谁呀？孔明先生。孔明先生怎么来的呢？他知道主公刘备过江来了，可把孔明急坏，心说我的主公啊，你怎么能到三江口来呢？你也没接我的书信呢、这甭问呢、肯定是周瑜设计要加害于你啊。那位说孔明怎么知道的呢？孔明先生他不是没事就在那条小船上吗？今天吃完了饭呢、孔明先生正在江边散步。正在这个时候呢，小明月来了，就是孔明先生身旁那俩小童儿。他不是在小船上带着两个书童吗？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孔明先生跟这俩人呢相处的是十分默契，没事教教这俩小孩看书啊、写字啊、下棋啊，关系特别好。孔明先生正这儿溜达呢，小明月过来就告诉孔明了，说先生先生，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孔明一听啊，明月，我去看什么呀？您家主公啊刘备来了。孔明一听啊，明月，你再说一遍，谁过江来了？就是您家主公刘备刘玄德呀。哎呀，孔明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心说主公啊，你怎么能来呢？我也没告诉你说让你上这儿来呀，这不是跟着添乱吗？哎呀，明月，我谢谢你。说完这话，孔明先生着急忙慌就来了，一边往大帐这儿走，他心里边一边琢磨呀，心说甭问呢、我家主公现在是十分危急呀、他这个处境太危险了，
怎么能只身一人前？

0: 往三江口呢，这周瑜几次要害我孔明，他没害成啊，甭问呢、啊，他又打了您的主意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孔明先生这一集呀、啊，那可真有点慌了，是坐立不安的。孔明先生自从出世以来，还没害过怕，没招过这么大的急呢。你甭管什么时候看他，他都是安闲自在。哎，总是那么稳当，可是这回也不行了。他来到帐口外头，那时候怎么这么容易啊？孔明先生进中军帐就没人敢阻拦吗？那谁敢呢？大伙儿都知道，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可了不得，用孙权的话说，那叫江东的上宾呐。怎么看出来的呢？平时升帐的时候，甭管你是东吴的三朝元老还是两朝重臣，都得在那儿站着，唯有这位先生在那儿坐着，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你要是把这位孔明先生拦住，耽误了破曹军务，谁能承担呢？所以孔明啊，很顺利的就来到了都督的中军保障之外。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

0: 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3: 周瑜都督在三江口设宴款待刘备刘玄德，其实啊，这叫名为款待，实则他要加害刘备，因为就在刘备来之前，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了，他要将刘备杀死在三江口。因为啊，这个周瑜知道刘备这个人那可绝非是等闲之辈，他听说了，想当初刘备在许都的时候，那跟曹操住的是界饼啊，曹操和刘备曾经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问他说，刘使君，你久历四方，深知天下英豪啊，依你来看，当今之事，谁可称英雄二字呢？刘备呀，这个时候他就怕曹操问他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刘备知道曹操一直对自己那是心存猜忌，所以刘备啊，给他来了个韬光养晦之计，叫免从虎穴攒栖身呢。刘备说了，说江东孙策、益州刘璋、荆州刘表、袁术、袁绍。曹操一听，使君，你所言之人俱都是些个衣甲繁囊、酒桶肉袋。曹操那意思，这些人全不值一提。刘备就问他，那以丞相之见，何人可当天下英雄啊？曹操一笑，嘿，刘使君，依我看来，天下的英雄为使君与操耳，就是咱们俩呀，刨去你那就是我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吓得刘备是抖一耳战，当啷一下子他手里边正好拿着个筷子，这筷子呀掉地下了。这时候天空之中雷电交加，咔嚓一个炸雷，刘备说一阵之威，至如此啊。其实他是让曹操这句话给他吓的，他把曹操给糊弄了，这才从许都跑出来。所以周瑜说呀，说刘备这个人要论本事，他不在曹操之下，人称曹操是世之奸雄。你想，他把曹操愣给蒙了，他比奸雄还厉害，叫枭雄。我说子敬，这枭雄啊还不如那奸雄呢。什么意思？他又奸又滑又坏。子敬一听，哎呀，都督你比什么熊啊，这刘备你杀不得呀。可是周瑜不听，就这么着把刘备骗到三江口。孔明先生来到帐外，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影影绰绰在大帐之中，好似埋伏着不少刀斧手，是腾腾杀气啊。能看出来吗？那当然了，得分谁呀、啊？换你，你肯定是不行。但是您别忘了，这位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啊。

手里摆着鹅毛大山，可把他急坏了。那汗呢，顺着额角不知不觉的都已经流下来了。孔明先生本想闯进帐去，但是那不行啊，既失礼又失身份，自己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可是你不进帐，孔明心想啊，这我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啊？他用手轻轻的呀，把那帐帘扒开了一个缝，往里边一看，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咋？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呢，自己主公刘备、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手相陪，卢子敬、梅锁千秋，愁云满面呢，把子敬啊也难坏了。但是周瑜那是面含微笑，可是就在这微笑的后头埋伏的是重重的杀机，而且呀，就在那帐下刀光隐隐，戈戟重重。虽然孔明没看见丁奉，可是孔明啊看见那些刀斧少了，这哎呀，孔明心想，我无论如何得想一个良谋妙策解救我家周公啊。可是怎么办呢？现在你只有靠子敬，可是子敬无论如何怎么说他是东吴的人呢，而且我这手边又没有荆州的军校，也没有夏口的兵卒，这可如何是好啊？孔明心想，诸葛亮啊诸葛亮，此时你总有翻天之术，想解救主公也是难上加难啊。诸葛亮啊这回是招了真急了。可是就在此时，诸葛先生眼前一亮啊，怎么回事啊？他看主公身后站立一人，此人身高九尺，开外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他左手微捻着胡须，右手摁着宝剑的那个剑都，正在那儿看着周瑜呢。周瑜可没发现，诸葛先生看见了。哎呀，诸葛亮一看，我家主公无忧矣，什么事儿都没了。看完这个人之后，诸葛亮啪把那帐帘往边上一抖，把这扇子往身后一背，迈着四方步安闲自在的溜达了。诸葛先生啊，就这一系列的动作，边上站岗那军校啊都憋不住乐心，说这位诸葛先生怎么回事，刚才来的时候瞧那意思火都上了房了，这回这一走道他都怕把蚂蚁踩着，这是怎么的了？诸葛先生不管那套，他安闲自在走出大营，回了小船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诸葛亮一看关羽在那儿呢，他就知道刘备啊没事儿了。这个时候再说大帐之中的周瑜，周瑜心说差不多了吧，这酒要是再喝一会儿刘备有所察觉，那就麻烦了。想到这儿，他把酒杯高高的举起，瞧那意思好像给玄德敬酒呢。他冲着刘备一笑，与周请饮这一杯。其实啊，周瑜是要摔杯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埋伏在帐下的大将军丁奉，那手啊攥的那刀都直哆嗦，二目没有交接之隙，他怕耽误了事儿。二目没有交接之隙，就是那眼睛上下眼皮眨么一眨么都没那么个功夫。呵，丁奉一看好啊，都督要摔杯了，他前腿弓后腿绷，拉开了一个登山的架势，把刀往手中一合，就等着啪嚓一声响，噌的一下窜出去，手起刀落去刘备的手机。可是就

0: 在都督这杯要摔的时候，他往边上一看，嚓，周瑜一看不好，只见玄德身后站了一员大将，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看着周瑜呢，用左手捻着长髯，右手扶着宝剑的剑柄，二目目光如刀光，是好不瘆人呐、啊！哎呀，周瑜想，这是谁呀、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凛凛的威风啊！他赶忙问刘备：“宇宙，都督，您身后势力者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这个，这是谁呀、啊？”玄德一听啊，哎呀，都督，此乃玄德失礼啊，这是我的不对啊，我忘了给您介绍，这乃是我家二弟云长。皇叔，难道一说就是当初一日斩过颜良，诛过文丑，解过白马之围，无关斩过曹操，柳原上将，古城前杀过蔡阳的关云长？多多，正是此人呐、啊！二弟，你还不见过周多多？哼！关羽哼了一声，没有大哥这句话呀。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他哪儿把你周瑜放在眼里？云长心说话，谁不知道你呀、啊？东吴的小周郎啊！但是大哥说话了，自己不能不搭理了，怎么办呢？给周瑜十里，二军侯搅着窝呢，他只是轻轻一抱拳，哼，周都督，云长有礼了。二军侯不必多礼，来呀，快看座好吗？周瑜说话呀都有点口吃了，怎么回事？紧张的。就这样侍从搬过一把椅子来，云长坐在那儿，那手还没离开那宝剑的剑把呢，他还上下一句时打量周瑜呢。你再看周瑜周公瑾呐、啊，他不是把那杯高高的举起来了吗？这回呀、啊，喝完之后轻轻的，他把那酒杯又放在桌子上了。这一下子呀，那丁峰受不了了。丁峰眼瞅着都督要摔杯了，自己噌的一声就出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哎。他心说不对呀、啊，都督你怎么把这个酒杯又放下了呢？都督不是这样的人呢，说出话来那是要算数的，这一回这杯怎么没摔呀、啊？其实他哪知道，就刚才云长这一下子把周瑜吓得冷汗都下来了，
1: 到最后这杯他也没敢摔。他让云长坐下之后，有人上来给云长满酒，云长喝了几杯，他给玄德递了个眼色，心说大哥，咱哪儿喝不了酒啊？干嘛你坐的人东吴这儿喝起来没完呢？这一下子你玄德也就明白了，他自己心中也在想，哎呀，这个糜竺先生说的好啊，周瑜让我来是商议破曹之计，怎么坐这儿这么半天了也没说呀？哦，玄德有点明白了，可能这不是要商议破曹操吧，周瑜可能另有别途啊。我二弟提醒我了，那我也就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走吧。刘备反过来一想，可是走也不行啊，我得见见我家军师诸葛亮啊。想到这儿啊，他冲着周瑜一抱拳，多多，备有一事相求。周瑜一听啊，与周请讲。他在刚才那个紧张的气氛里头还没回过神来呢。我家孔明先生到江东多日， 我能否相凡一见呢？就是我能不能看看孔明啊？干嘛问个行不行呢？甭管怎么说，这孔明也叫出使江东啊。现在虽然说是你的军师，可是是给人孙权干活呢，所以你得问问。周瑜一听啊，哎，刘备要见孔明，不行，我不能让他们俩见面。可是你不能说不行，不能见，那多不带劲呢，你怎么着也得找个理由啊。一周啊，是这样，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实在是不得脱身呐、啊。我看能不能今天就别见了，孔明没时间呢、啊。刘备这个心里本不高兴，可是又不便于说什么。哦，那既然今日不便，备在樊口还有些军务要处理，我这就告辞了。周瑜听说你走啊，你走你走吧。为什么呀？你身后这关云长那可太吓人了。既然豫州要走，公瑾怎敢挽留啊？来呀，子敬随我相送。周瑜呀、啊、还提着这颗心呢。就这样，鲁肃、鲁子敬和公瑾都督把刘备送出了辕门，刘备拱手告辞。刘备走了暂且不提，再说周瑜、周公瑾他带着子敬回到宝帐，丁奉就在那堂下窜着呀，他埋怨周瑜：都督，您是怎么回事啊？您是言出必行的人呢，您怎么能拿军令当笑话那么说呀？您不是跟我说的好好的吗？说您那儿一摔杯，我这儿冲出去讲刘备人头斩落呀，这从头到了您这杯他怎么没摔呢？周瑜听闻，丁奉将军你下去歇息去吧。他让丁奉下去了。丁奉一听，那好吧，都都。丁奉也没什么说的了。丁奉心说话，你这倒霉不倒霉，你在这儿撅了一个时辰。走吧，那都督让下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子敬给乐坏了。子敬冲着都督一拱手，是深施一礼，我多谢都督。这一下子周瑜还愣了呢。子敬，你谢我何来呀？哎呀，都督，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我说刘皇叔这个人呐、啊，这个时候咱们杀不得。可是您没听，但是在今天酒席宴前呢，您还没杀刘备，说明您是以大局为重啊！我这是替刘备替您道谢。哎呀，子敬，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是不杀他，我是要杀刘备呀、啊！把周瑜给毁坏了。子敬一听啊，都督，那你怎么没杀他呢？
2: 远程反舰导弹由 AG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 B2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2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2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2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2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 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2

0: 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 ，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R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R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AG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同时，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R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2: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即使是它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这种惯导系统，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所以呢，即使没有 GPS 的支撑，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啊，应该是采用的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1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域，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1B 它飞得更快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1B 枪骑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1B 枪骑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啊，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1B 枪骑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1B 枪骑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 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站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RA 啊，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

0: 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它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取信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最精准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十二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防范想要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轰炸机它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平台有很高的要求，对它所携带的弹药有很多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情报支援体系和指挥体系也有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1: 那么除了轰炸机，目前还有哪些更强有力的反舰作战手段？
0: 除了轰炸机之外呢，现在的全新的反舰作战体系其实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呢这种全新的火力的运用方式。那么像这种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万吨级别的驱逐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这些火力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啊，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单元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是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啊，能够实现一打多。啊，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啊，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深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啊，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啊、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啊，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啊，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啊，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啊，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啊，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 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

0: 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现在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弹药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啊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当然呢，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2

0: 六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0: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46 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46 建立编队，随后 M346 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有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有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按照 K 斯沃姆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 斯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3: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啊，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 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

0: 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P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啊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啊，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啊，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啊，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啊，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啊，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啊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啊，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啊意大利他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啊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1: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0: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啊，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啊，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啊、飞空系统啊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

0: 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1: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0: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0: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啊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它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他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1: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3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可以缩短引进的 啊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啊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啊，也就是生产

0: 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啊？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

0: 彩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5: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就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4: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5: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4: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 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0,000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6: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5: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6: 能控制这些，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5: 对对对，这就是类似于我这魔法。
4: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5: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4: 6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5: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做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4: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7: 像我们看到的美根果甚至高产的这个胶带吧，
5: 对，这种绝缘材料，
7: 绝缘材料，
5: 对，
7: 材料都是国产的。
5: 对，
7: 对吧？
5: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体谁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4: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5: 这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4: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3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 我们来听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8: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

0: 在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1: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2: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3: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0: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3: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0: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3: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4: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 在

0: 三五年前后能建什么。我们讲的实验队是工程实验队，要验证是不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队在四五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队。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2: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你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2: 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3: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液态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富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

0: 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 从我这个休克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是国家偏向我们，到了这个扔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0: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0: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三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0: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用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0: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出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出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

0: 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的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吗？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2: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湖。悬湖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2: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湖水的高度和地形， 我用了另外一个莱卡的七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液晶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2: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是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你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三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里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2: 5月3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处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2: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自然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么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 又让城市的海绵性质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

0: 修女要小仅修小公园小绿地吧，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李德仁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起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遨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

0: 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金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1: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纵罩，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

今天传奇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一说呀，中国历史上十大文官，其他九个呢，我们是一带而过的，重点我们会说最后一个。这最后一个呀，你可以猜一猜是谁？为什么说他呢？请听新歌慢慢道来。好了，一起来听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第一名竟然是他。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我们挨个儿啊倒推，第一个或者说是第十名，诸葛亮，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啊，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诸葛孔明啊，幼年丧父丧母，随叔父生活。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感动，出任刘备军师，并帮助刘备占领荆州、益州、汉中，是赤壁大战中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刘备在成都称帝之后，任命他为宰相。刘禅继位之后啊，封为武乡侯，任益州牧，领军平定南蛮，七擒孟获，并且北伐曹操，一生啊打了无数胜仗。他制造连弩武器，以及能在山地运输粮草的木牛流马，刘禅呢追谥为中武侯，所以说后人呢常以武侯来尊称他。诸葛亮一生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排名第九的是霍光，汉朝的，西汉权臣、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大司马霍去病的异母弟，同父异母的兄弟。另外的霍光呢，是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外祖父，汉宣帝皇后霍成君的父亲。霍光当初啊，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历仕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为刘家天下的延续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霍光牛的时候啊，不仅政有己出，而且一度掌控了太子废立。正因为如此，皇帝对霍光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让他位阶人臣，而且沾亲带故的人呢都享受着丰厚的待遇。霍光病逝的时候，皇帝和皇后一同去吊唁，并且把葬礼安排的是相当的隆重。中国史上十大文官排名第八位的谁啊？北宋的寇准。这寇准呢，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天禧元年再起为相，相国呀。寇准这个人呢，善诗能文，七绝犹有韵味。到现在我们流传的还有这个《寇中闽诗集》三卷。自从辽国大举入侵之后啊，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号称20万，但是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很长啊，粮草不济。当年十月之后啊，辽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节节失利。寇准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但是由于宋真宗倾向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准是拥兵自重，甚至说寇准呢是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诋毁之下，被迫放弃了主战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

0: 12月，宋辽双方订立合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不过后人呢，对这澶渊之盟呢有众多评价，但至少这个盟约保证了宋辽之间的100多年的和平。我们再说一说第七名，司马光。有很多小朋友吧，这司马光是怎么得来的呢？怎么记住呢？还是那个司马光砸缸，对不对？其实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啊，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贡献就在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啊，为这本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这个《资治通鉴》呢，从发文起一直到削减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中国史上十大文官排名第六位的叫杜如晦，唐朝的。杜如晦啊，字克明，是隋唐时期李世民帐下重要的参谋。李世民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这杜如晦啊为李世民筹划，运筹帷幄，身为时人所敬佩。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积怨非常深，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参与策划玄武门事件。事成之后呢，二人是居功至伟。李世民成帝之后啊，杜如晦与房玄龄为左右宰相，为唐朝啊选拔人才，制定法度。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这第五位啊，就是房玄龄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房玄龄啊，在李世民秦王府中一待十几年，一直掌管着军谋大事，而且呢，与军书表奏、驻马历程、文约理会不用草稿，大才呀。后来太子李建成啊，他驱逐秦王府官署，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逐于外。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妆成道士，老道啊，入阁秘祭，最终暂化继承。贞观元年，官拜中书令，论功行赏，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恭为一等，进爵行国公。中国史上十大文官排名第四的包拯，老包啊，北宋年代的。这包拯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为清廉象征。千百年来啊，包拯作为不朽的清官形象，早已穿越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黄皮肤龙的传人，还有其他皮肤的热爱中国的崇尚清廉的外国人做敬重。排名第三位的是谁啊？文天祥，南宋时期的。文天祥啊，世间奇男子，堂堂伪丈夫，国难岁凶，文相公依然是毁家纾难，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这个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国家。谈判被扣留，押解伪丈，竭尽全力逃走，奔赴流亡的小朝廷。小朝廷这时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但是文天祥依旧没有放弃，督军江西，终因寡不敌众被擒了。对文天祥啊，忽必烈有意希望劝降他，招用他，甚至开出啊，用你为相，为丞相。

十大文官，该说第二名了，明朝的张居正。张居正啊，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最伟大没有之一。张居正的政治成就在明朝300年里是最杰出的。不过张居正呢，其实不是很正，打击异己，任用亲信，贪污受贿等等。另外呢，还相传呢，张居正与太后有染，但是他不是巨贪，比起和珅来啊，不算贪。他生活腐化，坐32人抬的大轿子，各地方官员大员要跪迎他，但是张居正确实有才华，为国家做了很多大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最后累死在宰相任上。张居正的变法在其在位的10年里头啊，是进行的最好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变法家里面的最成功的一个。我们该说第一位了，中国史上的十大文官排名之首的是谁啊？是今天呢我们着重要讲的唐朝的魏征。这魏征啊，被唐太宗李世民尊为是雕琢美玉的良工，校正己过的人敬，所以说有帝王人敬一说。什么意思呢？这魏征啊，是皇帝李世民的一面镜子。李世民的原文是什么呢？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用这铜啊做镜子，可以看看我的衣服啊，帽子戴正了没有。以史为鉴，以历史为鉴，以镜子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以人做镜子，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末，吾失一镜矣。魏征死了，我这面镜子就没了。从贞观年间呢，魏征的觐见活动和主要表现来看，魏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富鼎盛的杰出的谏官，忠心辅国，范言直谏，获此殊荣，名副其实。咱们终于啊说正点上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说一说魏征。

魏征啊，字玄成，河北晋州人，晋县的，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被后人称为是一代名相。魏征与李世民呢，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服太宗之意，而太宗呢，定能够容忍这个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看作是理想的君臣。举几个例子吧。玄武门之变之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说东宫啊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来到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干过事儿。他曾经劝说李建成啊杀害秦王，这事儿啊没错，因为魏征啊过去确实是保过太子。李世民听了呀，立即派人把魏征找了过来。魏征见了秦王，这秦王啊板起脸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间呢挑拨离间？左右大臣呢闻听都慌了，以为啊要找魏征算老账了，都替魏征捏把汗。但这时候魏征啊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什么事情？玄武门兵变呢？秦王李世民听了呀，觉得魏征说的话很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是和颜悦色地说呀，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用再提了。从这事儿上也看出啊，李世民真是千古一帝呀。还有一次啊，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呢，为什么有的

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呢？魏征回答说呀，多听听各方面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呢，就会昏庸。这原文是什么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呐、啊。这八个大字流传至今。另外呢，魏征还列举了历史上的尧舜还有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等例子。他说呀，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意见，那么下情能够上达，他的亲信想要蒙蔽他就蒙蔽不了。唐太宗是连连点头啊，说得太好了，太好了。另外有一天呢，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大臣们说呀，说我看呢，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儿来就这么荒唐呢？魏征接口道啊，说一个皇帝啊，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是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儿，到后来呀、啊，糊里糊涂自取灭亡了。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呢，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的鹞子，一只鸟啊，他那鹞子在手臂上跳来跳去，玩得挺高兴。哎，正这关口，魏征进来了。太宗啊，怕魏征提意见，想逃啊躲啊，来不及了，得赶紧把鹞子揣在怀里头。但是这一切魏征看见了，他禀报公事的时候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啊，他不敢拿出鹞子，结果这鹞子被憋死在怀里头。还有一次啊，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李世民呢实在听不下去了，想发作，但是又怕他大臣们面前呢毁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是勉强忍住。退朝以后啊，憋了一肚子气啊，见了妻子长孙皇后之后，气冲冲地说啊，总有一天我要宰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这么大火啊，就问他呀，不知陛下你想杀哪一位呢？太宗说呀，还不是那个魏征啊，他总是当大家伙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啊。长孙皇后听完之后啊，一声不吭，回到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李世民惊奇地问呢，哎，你这是干什么呢？长孙皇后说呀，我听说英明天子才有正直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英明，我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番话呀，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给浇熄了。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呀，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呀，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可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原话是什么呢？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亡于镜矣。这可以说呀，是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诠释。说起魏征啊，这民间故事有很多，下面呢我们就说一段有关魏征斩龙的典故。话说贞观年间，唐都长安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黎民百姓呢天天是竹拔九雨，就是盼不到一丁点的雨水。有一个叫鬼谷子的先师啊，算定第二天午时三刻有雨，城内三点，城外七点。掌雨的金龙啊不相信，与这个
鬼谷子师打赌。他回府打开风雨簿来查看，第二天呢果真有雨，这簿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辰时不云，巳时行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雨点与鬼谷先师所说的一点不差。于是啊，他是私自篡改雨簿，把城内三点改为七点，城外七点改为三点，结果城内普降暴雨，淹死许多黎民百姓，城外却只落三点，田地依然是干旱，禾苗枯死，庄稼颗粒无收。有一个大臣呢，把这事儿启禀玉帝了，玉帝大怒，降旨将金角老龙斩首示众。这老龙啊，情之不妙，极为恐惧，立刻进宫祈求李世民呢保命。李世民呢念他是开国元勋，恩准免去死刑。第二天，李世民呢设计请执行监斩的魏征啊进宫下棋。行刑时刻已经到了，魏征是无计脱身。哎，怎么办呢？魏征也有办法，伏案假睡，睡着了，梦斩金角老龙。顷刻间呢，血淋淋的龙头滚入皇宫。有关唐相魏征梦中斩龙的典故啊，无论是民俗传奇、小说、戏剧表现呢，大体都是相同的。随之啊，就出现一个话题，这老龙王老是天天呢在门口哀呼啊，被斩了嘛，对吧？你答应我不斩我，对不对？结果天天的喊，天天冤。门神就出现了。门神秦叔宝、尉迟恭、敬德呀，这两人就成为门神，阻挡了老龙王的冤魂的交易。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文官呢，讲的最后一位魏征。那么接下来说一说什么呢？与魏征同年代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呢也是文官，但是这些人物呢都是可以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彪炳史册的人物。首先说一说徐茂公。隋唐交替之际，风云激荡，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是各显身手。由于受到《隋唐演义》啊、《说唐全传》等等历史小说影响啊，这些英雄往往脱离了历史事实，形成了有特定的历史形象。比方说，这提到程咬金，就会想到三板斧啊，以及当过瓦岗寨的混世魔王；提到秦叔宝呢，就会想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这两人的历史真面目啊，在之前的传奇中我们进行过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介绍一位瓦岗军中的英雄徐茂公。那么在小说演绎中啊，徐茂公通常是手持羽扇啊，身着道袍，是一位仙风道骨的道士。同时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五行八卦，懂得行军布阵，是瓦岗寨的智囊。后来啊，又成为啊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军师。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徐茂公和道士和军师啊这个形象一点都不沾边啊。据史料记载，徐茂公的名字、叫李世济，字茂公。此后啊，他曾经改姓，为方便呢，我们统一称呼他为是徐茂公。徐茂公啊，出生于公元594年。这徐家呢，是山西高平的一位大族。曾祖徐元起曾经在北魏做官，祖父徐康也曾经在北齐任过太守。这徐家呢，因此也先后搬到济阴、东郡、华州、渭南。徐家呀，家境殷实，徐茂公和他的父亲徐盖都是乐善好施之辈。公元611年2月，隋炀帝下诏全国征兵，准备讨伐高句丽，就现在朝鲜那个附近。王勃率众啊在山东起义，各地豪杰纷纷响应，一时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其中呢，围城人翟让，就是小说评书里的那个啊，翟让，金钱豹的翟让，他也拉起一支队伍起兵反隋。那时候徐茂公啊17岁，很年轻，便投靠翟让。同时呢，翟让呢听从了徐茂公的不宜在家乡附近自相侵略的劝告，举兵前往交通便利富庶的宋郑两郡。于是翟让呢率领瓦岗军公私船取物，兵众大振，就兴旺起来了。公元616年，李密加入瓦岗军，徐茂公与王勃党劝说让翟让奉李密为主。此后呢，隋朝派遣王世充讨伐瓦岗军，徐茂公以奇迹拜王世充于洛水之上，李密于是封他为东海郡公。当时啊，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而隋朝地方官呢不开仓也不放粮，导致当地啊严重饥荒。在徐茂公建议下呢，李密派遣徐茂公领麾下5000人自元武济河洗眼黎阳仓，这是个粮仓。当天呢，瓦岗军就攻破了黎阳，徐茂公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仅仅过了10天，瓦岗军就增至20万人，一时间呢，瓦岗军实力大增，李密也自称魏公。但同时啊，与翟让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公元617年，瓦岗军发生火并，李密设宴杀死翟让，徐茂公也被敌军砍伤，幸亏啊被王勃党所救，才幸免于难。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杨广，率军北上。李密接受隋炀帝之孙杨桐在洛阳即位。
李密啊，在名誉上也接受杨桐的官职，同时徐茂公也被封为是右侯大将军。不久以后，宇文化及统帅十万大兵围攻黎阳，徐茂公的设计深沟高垒以防守，宇文化及啊四面攻城不下，徐茂公趁机掘地道出奇兵，将宇文化及打败。同年呢，李密与王世充决战失利，被迫率残部投靠李渊。而当时啊，徐茂。

0: 宫，还控制着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大片领土。但是徐茂公深明大义，没有直接派人向李渊献图，而是通过李密向李渊上书献图。李渊得知以后啊，大喜，他说什么呢？徐世绩干得推功，实纯臣也。这个人呢，很忠纯，于是加封徐茂公为右侯大将军、曹国公，赐李姓，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加封其父李盖为舒国公。李密被杀以后，徐茂公率领瓦岗军旧部为其发丧安葬，朝也是无不称赞的。此后呢，徐茂公父子被隔据河北的窦建德俘获了。据史书记载啊，建德收其父，从军为质，人质啊，令计复守黎阳。但是徐茂公啊，毅然归唐。此后，徐茂公跟随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塔等北方割据势力。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李世民即位之后，徐茂公被封为并州都督，镇守北方，抵御突厥。这并州在哪儿啊？这今天的太原。公元629年，徐茂公啊，与另外一名大将李靖，这个李靖我们单纯的在那个传奇里说过，跟李靖合力大破突厥。公元637年，徐茂公被封为是英国公，他先后镇守并州长达16年，边境安宁。李世民曾经啊，得意洋洋的对人说，说炀帝不择人守边，这隋炀帝啊，老中国筑长城已被虏，老修长城了，今我用计守之啊，突厥不敢难，先长城远矣。就一个人，徐茂公比修长城要好多了。公元641年，薛延陀部80000人入侵，徐茂公啊率领3000轻骑追击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斩其民亡一人，俘获首领，虏50000余骑。其实那个时候啊，徐茂公啊得病了，医生说呀，必须用虚灰可治。虚灰什么？就是胡子烧成灰，用这个做药引子才能治好。唐太宗李世民得知之后啊，乃自剪须，把自己胡须剪下来为其和药。你要明白，那时候古人讲究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剪的，但为了治他的病，李世民呢把自己胡子剪下来了，烧成灰。李世民说呀，吾为社稷计，何谢为？你别谢我呀，我这是为江山呐。并且是设宴招待徐茂公。这宴席间呢，李世民向徐茂公托孤了，并且说呀，公往不疑于李密，今岂复朕哉？就想当年呢，你呀不会辜负李密的嘱托，那么今天呢，我要托孤于你，你也肯定不会辜负于我吧。于是啊，高宗李治刚一即位，就立刻封他为宰相，对其是宠信异常。说有一次啊，徐茂公患病了，唐高宗亲临探视。公元668年，那一年呢，徐茂公已经是75岁了，率兵20000渡过鸭绿江，会同薛仁贵，一举将隋炀帝、唐太宗都无法征服的高句丽消灭了。公元669年，徐茂公病重，除了皇帝送来的药物之外啊，他拒绝任何治疗。当年12月3日，徐茂公死于家中，时年76岁。这徐茂公啊，也是凌烟阁24功臣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他死之后，唐高宗下诏追封徐茂公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真武，陪葬昭陵，并且下令将徐茂公的坟墓做成阴山、铁山以及乌德建山的形状，用来纪念他破突厥血延陀之功。据记载啊，徐茂公有两子两女，长子李霞早年病死，李振的儿子徐敬业后来起兵反抗武则天被杀，导致徐茂公也被追销官爵，抛官露尸。次子李思文因为武则天呢被册立为皇后之后，徐茂公曾经出力，所以次子一脉未受牵连，直至公元705年唐中宗复位，徐茂公才被平反昭雪，以改礼账。徐茂公啊是为人友善，重感情啊，而且喜欢开玩笑，与魏征啊交情非常好，为将也是爱惜士卒，每次得赏啊全部分给部下，每次获胜仗全部归功于部下。近代史学家评论他说是近代称为名将者英魏二公，英徐茂公，魏李靖，称阉阁之最，就凌烟阁24功臣里面的最好的这二位。

0: 最后我们说一说呀，既然讲到这个唐初的一些故事，就说一说历史上另外一个人物，这隋唐年间的程咬金，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这程咬金呢，原名叫咬金，后来改名叫知节，字义真，是济州东阿人，济南人，唐朝开国大将，凌烟阁24功臣之一。隋末呀，天下大乱，程咬金先后入瓦岗军，投王世充，降唐，被太宗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以功封肃国公。大唐名将程咬金也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啊，位列第19位。传说中啊，他出身卑微，犯过私盐，动过监狱，后来他梦中做梦啊，经高人传授，后来只记住三招，前三招啊，所谓是三板斧，这三招啊，常人很难抵挡，但是挺过去之后呢，就没啥办法了。传说中啊，这程咬金本事不大，是个大老粗，但是运气特好，是福将，所以是屡建奇功，后来活到100多岁才去世。其实呢，这跟历史真实啊相差很远。首先呢，据程咬金的墓志记载，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一直到他父亲，都是北齐的官员。他父亲呢叫程楼，是北齐济州大中正，这大中正啊，这个位置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负责官员的选拔还有考察。这个职务呢，历来是给地方豪族留着的。由此可见呢，程咬金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不过呢，贵族子弟出身的他为什么叫咬金这个俗气的名字呢？有人猜测呀，说咬金呢可能是乳名，那小名，可能呢考虑这个名字呢有些脾气是吧，这个名字更容易跟手下人呢打成一片。后来他成了带兵大将，就改成程知节这个高大上的名字。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
0: 最后咱们再说一说秦琼秦叔宝。这秦琼的民间传说很多呀，比如说贾家楼聚义。传说呢，秦琼世代在济南的西关花店街一带啊，以打铁谋生，人称是冶铁秦家。秦琼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历城县衙当过一名捕快，他为人慷慨仗义，待人义气为先，广交天下英雄，江湖上人称秦二哥。他曾因此啊犯过案子，为什么呢？解救啊几个好汉，自己啊受官府严刑拷打，但是没有说，在江湖上获得仗义一称，太仗义了，秦二爷。秦琼曾经与程咬金、徐茂公、罗成在历城西关贾家楼结拜为江湖36友，这其中呢，后来很多人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名将，哎，这就是有名的贾家楼聚义。这第二个传说是什么呢？叫拴马槐。传说呀，秦琼因为他母亲艰难地把秦琼拉扯大，所以呢，对母亲是十分孝顺。在千佛山西盘道唐槐亭西侧，有一株形状呢犹如母亲怀抱婴儿的形状的叫母抱子槐一棵槐树，相传就是秦琼啊到千佛山寺院为母亲许愿烧香，曾经拴马于此，所以说被称作是秦琼拴马槐。据说呢，唐槐亭曾经是秦琼庙的遗迹，由于秦琼啊是大唐的开国元勋，同时又是仁义化身，为百姓呢专做好事，深得百姓信任和拥戴，人们呢便在其故乡建起庙堂来供奉他。这起初啊，在秦琼庙里塑了一尊这个秦琼像，但奇怪的是啊，这尊像啊一直站不稳，老倒，仔细检修之后呢还这样，还是倒，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老者 解开谜团了。这位老人说呀，说秦琼是一代忠臣，他一生扶植唐王李世民，死后也不愿独占王位呀。哎，于是呢，人们啊便把这秦琼的像挪开，在庙的正中央重塑了一尊李世民的雕像。秦琼这个雕像这才昂首挺胸立在一边，任凭风吹雨打，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这些故事啊虽为传说，但是秦琼恪尽职守，连死后也不忘职责的美名就流传至今了。我们再说一个传说呀，叫回马泉。在济南呢，还有一个有关秦琼的古老传说。话说当年的秦琼在历城县衙当捕快的时候，有一次双手执锏，骑着高头大马追赶贼人。在与贼人交战的时候，秦琼所骑的战马猛一回头，这马一回头蹄力过猛了，马蹄子落在了这个泉眼处，一泓清泉从地下是汩汩冒出。济南人呢，为了纪念他，就将这个地方取名叫做回马泉。也许是因为啊这一神奇传说，人们在2004年4月重新平定济南的新72泉的时候，将位于五龙潭东南20米处的回马泉列为第37泉。老济南们说呀，说现在泉底长满绿苔，而想当年秦琼所称的这个坐骑的蹄下之处，则呈现出了浅黄色沙土，沙粒深处会溢出串串泉珠，这正是啊当年的回马泉这个来历。最后说一说五龙潭秦琼府。传说中最叫人关注的是五龙潭的秦琼故居。传说秦琼啊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创建大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于是啊便在济南的五龙潭上建造了一座豪华府邸，叫国公府。五龙潭呢是秦琼故居说法，最早见于元代著名文学家张养浩的《富龙祥观世田记》。而到清乾隆年间呢，著名学者桂赋在五龙潭畔建造潭溪精舍，其潭溪精舍记里面说啊，说历城西门外唐一国公故宅，一溪化为渊，即五龙潭也。当然了，这个传说呀毕竟是传说。近年来呀，随着秦琼之父秦继养墓志铭在济南京七路小尾六路建筑工地施工中被发现，秦琼家世李居之谜终于是一一揭开了。原来啊，这秦琼并非是出于冶铁出身，不是打铁的，其曾祖父、祖父还有父亲三代都是这个魏齐两朝的文职官员。而秦琼的故居啊应该在历城县怀仁里，济南的，就是今天呢

淮阴区京七路小北六路一带。那么至于秦琼府一夕化为冤而成为五龙潭之说，这个呢还是传奇。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7: 出身贫困至高远，终成就国宝大师。
8: 管破也不让你进，还是趴着窝里看。
7: 立足传统思新变，才得卓越成果。
8: 说你一颤悠，那房子整个就好像地震似的。

0: 这顶皇冠叫做金丝翼扇冠，是明朝万历皇帝生前所戴之物。皇冠由金丝编织而成，薄透如纱，孔眼均匀，几乎看不到任何接头、焊接的印记。而这个由黄金打造的皇冠，全部重量只有826克。
1: 你看那么细的丝，编织的那么精细，而且呢，这顶皇冠呢，是吧？戴在头上不觉得很重、很轻，又显出呢皇帝的威严。
0: 虽然是400多年前的工艺作品，但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它的制作工艺依然堪称巧夺天工。这种精妙的制作技艺叫做花丝镶嵌，它曾是一种不被寻常百姓所常见，只服务于皇宫贵族的绝密技艺。
1: 花丝的技艺啊，由皇家基本上垄断，它用很少量的金属编织成空的图案，比如凤啊、龙啊，哎，当簪子呀、啊，别成花啊，戴在头上，既显着华贵，又显着呢这个好看，也体现他的身份。
0: 本期口述人王树文，1943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设计师。
1: 因为搓出来的花丝呢，
0: 王树文进入工艺美术领域已经近50年了。他谙熟象牙雕刻、花丝镶嵌、玉器雕刻等多种工艺绝技，尤其是王树文的花丝镶嵌技术在业内外备受肯定，作品屡获大奖，有一些还被国家级博物馆收藏。2004年，一个朋友向王树文提议，希望他能做一个花丝镶嵌的天坛祈年殿。北京天坛是中国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福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在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中，祈年殿可谓天坛的标志性建筑。王树文觉得做一个天坛祈年殿是很好的创意，但是关于祈年殿的工艺品已经太多了，王树文不想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一个祈年殿，又该怎样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品呢？
1: 要做就要新的创意，这个时候我就发愁了，说要有新的创业还是我提出来的，怎么创怎么做，这就要需要就是要动脑子呀。我翻阅了很多书，很多资料，怎么来进行做。首先说你的创意达到新的意境，那么我就跟这些老专家呀、进一块都研究。那么杨伯达老师啊一起探讨的说你要做天坛呐、啊、你想想怎么能够走进天坛呢？
0: 走进天坛，一句话给了王树文灵感。几乎所有的天坛工艺品都是外观整体的复制，但是却没有一件工艺品能够呈现走进殿内的效果。如果自己的工艺品能够做到走进去，那肯定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又该如何走进殿内去呢？王树文一提方解，又欲一提。
1: 打开门，真正天坛打开门都看不见。这时候就想着，我从第一层打开，大点还不行，看不到造景上的那个。那么从第二层打开，我就试着这怎么样呢？那么我就做个模型。 进行试验。那么我打开的看了看，整个的一看，这做的效果呢，哎，豁然开朗，把人们带进天坛内部。
0: 多次尝试之后，让欣赏者走进天坛祈年殿的创意，在理论上似乎可以实现了。但是这种打开大殿墙壁的方法，是不是合礼节？会不会招人不满？毕竟天坛是一个用于祭祀的神圣的地方，王树文不敢对他有丝毫的亵渎，于是他开始四处征求意见。
1: 这个天坛打开以后，是不是有一个支离破碎的感觉？有没有不是破坏天坛原来的这个，人家说你这个产生各种议论的这个感觉？我就征求啊，老师们呢、啊，征求学院的呀，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伙说你的想法非常好，但是你打开不能啊颤颤悠悠的打开，说你一颤悠，这房子整个就好像地震似的打开了，你就失败了。这要求我就是声电机械达到同步。
0: 花丝镶嵌作品里出现了声电机械的配合，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新。可是花丝镶嵌，王树文是内行，声电机械他可就是外行了。后来在一位清华大学机械系老师的帮助下，天坛祈年殿走进去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王树文的珠宝天坛祈年殿将传统花丝镶嵌和现代首饰制作工艺相结合，把祈年殿的每一块砖瓦、一窗一门都用各色宝石按照其原色镶嵌了出来，真实地再现了祈年殿的金碧辉煌。
1: 他呢，在北京文博会、亚洲文博会、深圳文博会、杭州西博会都拿了特别奖。
0: 继承掌握了花丝镶嵌这一宫廷绝技，并且运用现代思想对其进行改革，这是王树文在花丝镶嵌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那么王树文是如何与这项濒临失传的宫廷绝技相遇，又是如何将它发扬光大的呢？这一切还得从花丝镶嵌的濒危和再生说起。花丝镶嵌技术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为了迎合达官贵族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手工技艺。
1: 实际应该说它来自民间。那么最早呢，因为啊，就是黄金很贵重，那么这些呢达官贵族他们呢，你要带着一块金块儿搁脑袋上的或者什么的，那个太沉，这时候呢他们就研制了用丝来进行编制。
0: 那么花丝镶嵌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把金银等贵重金属融化，拉伸成直径约 0.2 毫米的细丝，最后还要镶嵌上名贵的宝石，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石工艺。制作原料都是贵重金属和宝石，而在封建王朝时代，金银宝石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皇宫里了。于是起始于民间的花丝镶嵌工艺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宫廷。
1: 一到皇宫里头呢，那么它的图案、它的纹饰都是由翰林院这个大学士他们画出的图案，皇帝首肯了， 然后

0: 花丝镶嵌技术达到了顶峰，但是花丝镶嵌的高峰并未持续很久，随着清王朝的衰亡，它也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致力于挽救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解放前的许多老艺人被请到相关的研究所和工厂里传授技艺，很多因战乱而濒临失传的工艺因此而得到了再生和传承，花丝镶嵌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当那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走进工厂开始带徒传授技艺的时候，王树文刚满6岁。
1: 我们院里头就有磨玉的，就做那个过去那个铜首饰什么的那些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我小的时候进入我这呀，那不是你进，他不让你进呐。因为为什么呢？你一穿的衣服也破衣拉撒的。另外一个小孩子你进去，人家那都是卖齐白石的画，卖张的，卖人家名画家的，古玩铺也不让你进去，还就趴着玻璃看。
0: 这个曾在荣宝斋窗外用憧憬的眼神向里面张望的孩子，16岁时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雕刻。1962年，王树文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进入了象牙车间，成了一名工人。
1: 人家分配的有分配的设计师的，有分配的跟老艺人学习的，有什么？我分配的象牙车间最后一道工序，磨光，人家凿完了铲完了，我给打光。打光呢，这在当时象牙雕刻来说是最没技术的一道工序。
0: 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让王树文非常沮丧。儿时看着那些古玩字画的时候，他就经常揣度他们的造型，梦想着自己作品的模样。在工艺美术学校，他的雕塑作品也以构思新颖而著称。那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而磨光这个工作好像与他的梦想距离太远。王树文不是嫌弃这个工作，而是沮丧于自己没有学习进步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王树文的功夫没有白下，他的努力和勤奋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很快，王树文的设计能力也得到了认可，他成了一名象牙雕塑设计师。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礼品，其中一件就是牙雕。王树文的设计稿在众多的投标作品中脱颖而出。当年只有30岁的王树文就这样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导了国家牙雕礼品的设计工作。当时创作的主题被定为成昆铁路。
1: 当时这个成昆铁路呢，就是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0: 成昆铁路连通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沿线因地形险峻、地质复杂而被称为地质博物馆。铁路全长1100公里，其中有700多公里需要穿过川西南和滇北山地。这段路上，滑坡、危岩、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软土等等，不良地质现象非常的多。当时就有外国专家断定，这里是筑路禁区，说中国的成昆铁路不可能修成。但是，中国人民用了12年的奋斗，

0: 定了外国权威的论断。1970年，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在加强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作品的主题，以表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主题虽然选定了，但具体又该如何表现呢？
1: 你是表现一点一面，还是表现整个的气势？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题材。怎么能够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能够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0: 成昆铁路规模宏大，刻画全景似乎不大可能。那么该取用哪一部分、哪一个场景进行创作呢？而且这毕竟是一个牙雕作品，要受到象牙尺寸的限制，那么又该怎么办呢？王树文苦思无果之后，决定到成昆铁路现场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希望能够在崇山峻岭之中找到灵感。
1: 铁道部也给我们派出了一段专车，在一线天呐、沙姆拉达呀，在主要的这些险峻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看见这些英雄留下他们的血和汗。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现在要差多了，那时候完全是人工开凿，那个是隧道，很艰辛。咱们的工程兵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0: 实地考察让王树文和他的团队亲眼看到了成昆铁路的险峻，也被铁路开凿者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回来以后，王树文带着震撼和感动完成了设计稿。这便是作品全貌，前景是滔滔的大渡河和彩虹般横跨大渡河的铁路桥，远处是大渡河铁索桥，与铁路桥遥相呼应。一列火车穿越隧道奔驰而来，增添了无限的动感。它打破常规，用八根象牙组合在一起来表现这一恢宏的场面。整体构思错落有致，优美和谐而又气势磅礴。牙雕成昆铁路受到了国内外欣赏者的一致肯定。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大象成了濒危物种，象牙资源也开始稀缺。北京工艺美术厂象牙车间因缺少材料，与花丝镶嵌车间合并，王树文也被迫改行，开始学习花丝镶嵌。牙雕与花丝镶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但是在王树文看来，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差别虽然很大，但是要想转行似乎也没有那么难。
1: 象牙是去料减法，金丝是加法。那么在某种程度来说呢，因为我觉得它要比牙雕在某种程度说有易学之处。象牙你给砸掉了，啪叽掉，这块料掉了，胳膊手掉了，你或者能改你就改一改，或者完了你就得担心，这就活就废了。花丝呢，我现在做完了这个不行，我重做，料仍然存在，我再重新拔丝，再重新做。
0: 花丝镶嵌作为一门皇家绝技，里面自然

0: 技艺的高超绝妙之处。比如在拉丝的时候，要把一块金子或银子拉伸成直径0.2毫米的细丝，谈何容易？该怎样拉才不会断？火候和力度又该怎样把握？为了这些，王树文没少下功夫。
1: 银锭画出来的可能是1厘米、10毫米，那么我们一层一次一次的拉，拉一次得过一次火，因为这个银的和金的都是经过锻造以后它就硬了，那在拔的过程中呢，劲头都要一样，你拔着拔着你稍微使劲啪就断了。为什么呢？它在受力不一样的情况下它就容易断，所以这个呢，拔丝呢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0: 在学习的过程中，马树文发现花丝镶嵌除了拉丝之外，焊丝的环节也很吃功夫。现在做焊接使用的都是电动焊机，能够做到火势保持恒定，但是在焊丝的时候，火的距离远近、焊接的时间长短稍有变化，就会影响整体的结果。王树文不禁想到，在以前即便是在宫廷里也没有焊机这样的工具，那么究竟该怎样来焊丝呢？师傅们告诉他，工匠们在长年累月的摸索之后练就了一个绝活，
1: 都是用啊煤油灯，煤油灯啊，这有一个，然后有一个喷头，用嘴吹，这个呢是一个很高的技术。为什么呢？在吹这个一般学徒啊，这得没有3年0一节你做不来，就是啊让这嘴的气体要保持老是这样，用鼻子换气，鼻子换完气以后，这个你这个嘴啊不能停，就吹这个，火大了银丝化了，稍微一弱，我们叫就是那个焊药哈没有吹开，说需要是2分钟，那就2分钟这一口气，这火你就看着吧，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气泵打出来的芯儿一样，它是一样的。那么有的时候需要10分钟、20分钟大火，2个人、3个人吹，同时的老保持这一口气。说我没有学会这个，因为我也没有，对，我们后来学的就逐步改造了。现在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会吹的人就很少了。在我们上一代那个，那你不会吹，你不会做花丝。
0: 花丝镶嵌，王树文起早贪黑的苦学了3年时间，算是把师傅的技艺基本上学到了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刚刚对花丝镶嵌入了点门，就又被调到了长城美术品厂做厂长。也正是因为这次调任，让他有机会又学习了木雕、玉雕、首饰设计等多种工艺，成了一名多面手。在王树文工作室的展厅里摆放着很多他的作品，其中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的第一个大型花丝镶嵌作品，同时也是他改革花丝镶嵌最成功的一个杰作《千手观音》。勇于尝试，求新求变，是王树文的性格。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让花丝镶嵌这一曾经深藏皇宫之中，后来又差点失传的绝技，在他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说到花丝镶嵌或某件作品的时候，王树文总是难以兴奋，但是当谈到传承，他便开始显得有些沉重。他说，

那时花丝镶嵌，现在也处于濒危之中。整个北京，如今从事这门技艺的可能不足百人。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这

0: 展才华的空间。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2: 伯父的当头棒喝，让他走上了学习陈氏太极拳的道路。
3: 如果传到你们这一代，传不下去了，你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子孙万代都会骂你。
2: 半个世纪的薪火相传，陈氏太极拳有着怎样的宿命与轮回？
3: 我估计现在光我这个体系里面，不是其他老师不算了，最少有几百

0: 太极拳为啥要让你放松不让你用力，它最终练的是灵敏感和速度的力量。太极拳它慢就是为了慢吗？是为了将来更快更灵敏更敏捷。他练的要用的时候他那种力量唰是速度的力量，这就是咱中国文化的哲理，所以把咱太极拳称为哲拳、精神拳、文化拳、文明拳，这都是太极拳在外边的影响。
1: 本期口述人陈正雷，生于1949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1958年，陈正雷刚满9岁，一天他见到了素未谋面的五伯父陈兆丕，
0: 到家里一看，他说我在外边含辛入苦的去传播太极、教太极、弘扬太极、宣传陈家沟、宣传陈氏太极拳30年了，你看28年出去58年回家，30年来我在外边都是这样传播的，结果这个时候回到家乡冷冷清清，看练拳的人很少。
1: 陈兆丕早年从陈家沟迁往北京同仁堂教拳，后来又辗转到南京推广陈氏太极拳。他漂泊异乡几十年，如今回到老家，却发现陈氏太极拳的发祥地陈家沟已经很少有人在练拳了。
0: 眼看着这个传续要断宗了，接不上代了，所以他心急如焚，所以我回去就给他领导说我要回家。他说那你现在走你只能拿40%的工资退休金，你再有几个月工资改革你能拿到60%。后来他说你不给我钱我也回去，就背着行李就走了，就这样回到家。当天到家就把我们一帮孩子们都组织起来，我要教你们太极。
1: 陈兆丕希望把包括陈正雷在内的20多个年轻人组织起来教授他们太极拳，但那个时候陈正雷却根本没什么兴趣学拳，他早年丧父，后母亲改嫁，现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大娘相依为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下去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0: 我在学校一直都是班长，那个人家我不让人家掉队，都是排着队回家，但是我走到路边有那个玉米杆、高粱杆、树枝，我要捡这么一捆回家自己做饭吃。
1: 生活的艰辛让陈正雷

0: 根本无暇学拳。面对他冷淡的学拳态度，陈正雷的伯父并没有放弃他。
1: 太极拳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传了几百年了，代代都有名人。如果传到你们这一代传不下去了，你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子孙万代都会骂你。所以他从小就给你这种压力和责任感。然后他就讲，我在外边这30年，我受到的尊重，我享受的条件，你将来你要也要当老师，你走出去了你也会享受这些条件。哎，他就给你一点希望，一点阳光。
0: 说伯父是威逼也好，利诱也罢，总之9岁的陈正雷开始了学拳之路。他也慢慢地了解到了一些有关陈氏太极拳的历史。明朝末年，陈王庭融合各家拳法之长，结合易经的阴阳学说和中医的经络学说，创编了陈氏太极拳。从此，陈氏太极拳作为中国太极拳较早的一个分支，一直传承至今。
1: 太极拳它本身就是一种内家拳，是通过这种意念如镜、周身放松、促使气血循环的这套内外兼修的方法，主要是练内气为主。内气也叫内功，这种内功充实了，内气壮大了，它产生了一种功力，这种功力也就叫功夫。功夫再加上各种套路，那陈氏太极拳它有一路拳、二路拳。一路拳是以柔为主，柔中有刚；二路拳是以刚为主，刚中有柔。两路拳相辅相成，才能体现出陈氏太极拳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活弹抖的独特风格。

0: 如今回首往事，陈正雷的学拳之路走得可谓坎坎坷坷。跟着伯父学拳没几年，他们就遇上了3年自然灾害。练拳需要体力，饭都吃不饱，体力从何而来呢？
1: 赵培老师在黄河滩是政府的小农场里给他分了30斤黄豆，后来他捎信让我去温县城，他把这30斤黄豆给我了，让我背回去补助身体。我回去以后都是有时候煮一煮，有时候炒一炒，炒干的可以装在口袋里，煮熟的在家里可以吃，大概吃了一年多了。30斤黄豆一天也不舍得多吃，就吃那么一小把。
0: 在伯父的接济下，陈正雷挨过了艰难的岁月。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太极拳在1966年到1969年一度被列入四旧，禁止练习。虽然伯父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偷偷地勤加练习，但是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习武本身就很难坚持，况且是在非常时期。
1: 我一进门，老头子从来不批评人，看着我去了，哈哈一笑，昨天晚上你们一个人都没来，我在屋里练完拳，我就坐在床上还在等，等你们的时候我睡着了，睡着了到半夜把我冻醒了，冻醒了然后我练了一套拳，练了一套剑，身上出些汗，我就坐这里喝水，喝杯水，坐这休息的时候我做了一首诗。我说你做什么诗？我把咱们练功的这个场所作为一个练武场，大梦随仙觉，武场人独眠，桥楼三鼓响，就是打更的三更天了，练剑攒寒光，汗流如春雨，冬天变佛天，猜透太极妙，赛死活神仙。我听完老头子讲这话，我就想哭。
0: 从那以后，陈正雷再也不偷懒了，只要有时间他就往伯父那跑。
1: 后来他说我不但是要教你们技术，还要把理论东西整理出来，他就花费了1年的时间，整理出了叫太极拳理论13篇，快80岁了，他写的字都有点手发抖，所以外边人很难认。他说我写好以后你帮助我抄一下，我要把你给我抄5本，一本寄到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县体委，然后咱自己留一份。那时候也没有稿纸，都是买的那个小的笔记本，也没有复写纸，我一本一本抄，一本一本抄，我抄了5本，结果到我把这5本抄完以后，这些理论性东西我全部背下来了，所以给我后来上课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对我后来写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从小记的东西他不容易忘的。
0: 给伯父抄书极大地丰富了陈正雷的理论知识，再加上不断的练功实践，他慢慢体会到陈氏太极拳作为一种内家拳，练的主要是内气。他告诉我们，内气和外部动作就像太极图的阴阳转换一样，相生相长，相辅相成。
1: 第一个过程，他在学习初学的人学习套路、学习动作的时候，他这个过程他叫以外形引动内气的过程。这个过程你的气在体内的具体表现是啥呢？首先是在手上，因为手是神经末梢，它比较敏感，你方法正确了，能做到连绵不断了，能动作到位了，能做到 松肩沉肘，含胸塌腰，心气下降，呼吸自然，下盘稳固，上肢清灵自然，圆活饱满，连绵不断的这种韵味找到了。首先他的手指会发麻发胀，又经过一段时间手心会发热。下一步练习它就是叫内外结合的过程，内是讲内气，外是讲外形，这个过程它是叫内气充足饱满过程。它练到的内气存到哪里了？存到丹田小腹部位。你的小腹部位它就会逐步的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表现呢？叫充实、壮大、饱满、沉重的感觉。
0: 在陈兆丕和徒弟们的坚持之下，陈氏太极拳在陈家沟重新焕发了生机。当地学拳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机会向外推广陈氏太极拳。陈正雷还记得当年在县里篮球比赛之前表演太极拳的趣事。
1: 我学习的时候，短兵器是用的是筷子，长兵器用的是鸡毛掸和那个小树根儿。那个大刀我用的是大笤帚和铁签，就是挖土的铁签。那可有意思，一开始我们那前三年去灯光球场表演，除了拳术套路表演还有推手表演，练兵器的时候我们拿着都是铁签和扫帚，拿着小木棍儿在表演。那时候没有留下照片和录像，要留下来太有意思了，那好像是农民到打麦场上场了一样，拿着这个铁锨和扫帚在练功了，满满的呀，那哄堂大笑。我们一上场，拿着个笤帚练大刀，拿着铁锨练大刀，拿着那个

0: 姐鸡毛掸筷子做兵器，那全场都笑坏了，可有意思。
1: 1972年9月，一代宗师陈兆丕先生因肝病去世，享年89岁。为了能让村里的年轻人继续学习太极拳，陈家沟村委会派人去北京，邀请陈正雷的堂叔陈兆培，请他回来继续传授太极拳。连续不断的学习，让陈正雷的武艺进步更快。1974年，在河南省第三届全运会上，陈正雷初露锋芒。
0: 我在那里练了一套拳，练了一个13杆大杆子，那个找了一个大拉姆杆，没有人会的。我练的东西他别的人都不会，所以我一套大杆子一套拳，那些专家领导都已经相中了。后来比赛完以后，这些所有大会的人要去陈家沟参观。当时我们村里面说，那人家到陈家沟了，咱总不能光请人家在这转转破烂不堪的村庄有啥看的，然后就请人家喝杯茶走了。还是把咱们的老虎最精彩的最后一场两场，最后两场那别的人根本搞不了，要钻刀门钻火诀钻系统然后上山，这最后这两场主演都是我，所以那些专家领导都看呆了。
2: 要推往上要拖，这个说法不一样，其实用劲是一样的。所以这推的时候，你看这个动作在缓慢柔和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运气一样，靠着用身体躯干它的各个部位，两路拳相辅相成，互为其根，互为其用，相辅相成。
1: 如今全社会对于太极的认识越来越深，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在积极地参与太极拳的推广活动，而陈正雷也越来越忙，他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去传授陈氏太极拳。
0: 李连杰本身是咱武术界的人，这几年通过武术运动员又变成了这个影视界的演员，著名演员，他利用他的知名度，现在又后来他加入佛学，他有一种悟道的那种感觉，他现在呢又通过他的影响力，他又想投入到太极事业，因为太极文化是在弥足的文化是根，所以他看到了这些，然后又返回来，又是企业家，他有经济基础，他两个人一结合，这种力量是企业家，他有经济基础，他两个人一结合，这种力量那是对推广武术和太极拳，这种力量那是不可小看的，这是咱武术界的春天一样，又助了一把力。
1: 如今陈正雷回想起当年推广陈氏太极拳的艰辛历程，那些往事历历在目。1974年底，陈正雷到县里一家机械厂工作，当了一名采购员。由于经常出差，他便借着出差的机会开始宣传陈氏太极拳。
0: 一下车都是先找公园，公园是练功的地方，我天天早上晚上可以练功，又是接触人的场所，你到那里一练，他就跟公园里边一般人练的不一样，都很吸引人，你还没练完都好多人都围过来了，练完以后他们都问你老师你是不是陈家沟来的，然后就这样认识了，说你来干啥，你在哪住，然后我就告诉他在哪住，晚上他们都跑到我那个房间去了，能不能在这里多住教教我们太极，就这样子他们都想方设法就帮助你办事。所以过去是你去找人家说好话，还得跟人家送烟送酒，那个叫手榴弹。

0: 然后烟叫二十响，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根本说话都说不上去，但是咱呢就是靠这个太极拳作为交流，然后他们都愿意给你帮忙，找熟人找关系，然后给你把事情办成了，那你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就可以教他们太极，所以成了一个太极外交。
1: 时间一长，慕名前来学习太极拳的人也越来越多。陈正雷发现，除了想健身和修身养性的人之外，很多爱好者也热衷于探究太极拳的技击功能。推手就是太极拳技击方面的一种训练方式。
0: 推手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两个人要接触的，所以他用这种推手的方法，用棚捋挤按踩裂肘靠这种程式，它叫什么功夫？叫支笔的功夫。要通过咱们两个人练习，我要了解对方，掌握对方，所以前边叫支笔，后边叫支笔。所以咱中国讲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百战不殆，所以都是这个道理。
1: 陈氏太极拳诞生于冷兵器时代，最早也曾经在战场上被当作一种技击术来应用。
0: 谈到功夫，冷兵器时代枪炮没有发明之前，它不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那就要上阵作战打仗用的，所以它是以练功为目的。

0: 其是它的螺旋缠绕，它加大了肌肉骨骼的扭动作用，然后它可以促使气血循环，促使气血循环可以疏通经络，引动内气，这经络内气打通了，促使血液在体内越流越旺，它就会起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作用。
1: 陈正雷这采购员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不仅在外传播着太极拳，同时也积极参加每年省里和国家举办的武术比赛。
0: 虽然是当工人给厂里办事，但是每年都要参加一个省里比赛，一个国家比赛。那时候比赛可不是现在业余的，一被列入这个比赛的行列的正式运动员的时候，首先要集训三个月，你参加省里比赛集训三个月，然后又选拔上了要代表省里参加国家比赛又集训三个月，所以这三个月六个月都是搞这个专业的。
1: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太极拳也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喜爱，这种古老的拳法也逐渐成为国家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0: 结果一年半时间，我们陈家沟接待了27个外国代表团，有美国的、日本的、东南亚的、欧洲的，一下去了20多个代表团。我们河南省政府就成立了武术协会、武术处、武术馆，而且要了编制，武术馆是事业单位，武术处是行政单位，武术协会是民间团体，这三位一体的一个机构，就把我们陈家沟这4个老师和少林寺6个老师就调到了省里。
1: 发祥于一个小山村的陈氏太极拳法，起起伏伏几百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次大发展的机遇。随着学拳的人越来越多，陈正雷意识到

0: 单凭自己一个人教远远不行，他决心把这些年来总结的理论知识整理成册，让更多的人通过书籍和影像资料学习陈氏太极拳。
1: 当时我那种想法，为啥要做这个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流派，你的推广普及的程度是有限的，你要把它搞成文字图像，然后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它这种传播是无限的，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会遍布世界。哎，我当时这样想法，有这个想法，我一步一步真的做到了，这都是社会各界包括我那些学生弟子的帮助下搞成了这么多文字，这么多版本。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从陈兆丕到陈政委，师徒俩通过各自的努力，使得陈氏太极拳得以薪火相传。这几十年里，陈政委秉承伯父陈兆丕的遗志，下定决心要把陈氏太极拳发扬光大。而每到一个地方，除了传授太极拳的技艺之外，陈政委也会和学员们探讨太极文化背后的哲学思想。轻而不浮，沉而不僵，快而不乱，慢而不散，这正是陈政委衡量学生功夫练得好与不好的一个标准。这段话也蕴含着陈氏太极拳注重内外兼修的观念。陈政委说，中国5000年孕育出来的太极文化何其深奥，现在年轻人真正理解和继承的还是太少。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对太极拳有正确的认识，并积极地参与其中，为中国的太极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明朝有意抱晴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山中与幽人对酌》一诗中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晴来一句。然此典并非出自李白，乃吴柳先生陶渊明之典。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张没有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对来访者无论贵贱，有酒就取出共饮。如果陶渊明先醉了，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深解陶潜之意，化用于诗中，表现出天真超脱的气度，亦有旷达之神仙境界。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明朝有意抱晴来》的由来。
4: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5: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谈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